0: 都埋伏好了，待会儿大哥一到手，我们就立刻撤退。
1: 文美小姐，无意冒犯，只要我们大哥被放了，保证你人的安全。
2: 江副探长，北凡他们马上就到。
1: 知道吗？
3: 老实点儿。

0: 将海洋，没想到十九陆军的兄弟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用什么手段要看对谁了。阁下今天来不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1: 当然，
0: 杜营长，你的兵好像没有你那么有志气。
2: 少他娘的废话，赶紧交换人质！
3: 二哥，
4: 夫人。

0: 我们要是能把这个海洋救出来，就算是天下第一大奇闻了。
1: 但愿海洋他们能够平安地救出杜营长啊。
2: 准备战斗。

後悔無期。追うんじゃない！前進め！早く早く！

0: 美さん、北川君はどこへ。
1: ショーチャンドイと一緒に林の中へ助けてあげて。
0: はい、早く。

0: 感谢秋野先生相救。刘小姐，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今天有一位姑娘来商行，她本来说是想买刺绣的，结果她是手枪队的人，把我跟常叔给绑起来了。然后她就逼着我给由美小姐打电话。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但是请秋野先生相信我，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1: 谢谢刘小姐的配合，您先休息，我告辞了。
0: 秋野先生客气了。

0: 立明被北川押走了？
1: 我亲眼看到的。
2: 那咱们还心疼吗？
3: 废话，不干掉马成龙，老子不姓于。去，只要马成龙出来，就干掉他。
1: 我？我能行吗？
2: 怎么不行？
3: 只要拿着枪，瞄准了，一枪他就死。
1: 大哥，我害怕，我一到那边，我抽筋，我头晕，我……
3: 你个笨蛋，你还想让我亲自出马？啊？
1: 那倒不是，但我自己我干不了那事儿。
3: 阿伟啊，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所以你必须得去。记住，打死他赶紧跑，千万别落到日本人手里。

0: 站住！马春荣，这是个误会。
1: 走
0: 走！笨蛋！蠢货！我说我不去的，那现在去的，我枪法不准。 手抖了。拿钱的时候你是抖过吗？抱女人的时候你是抖过吗？那不一样啊！
1: 怎么不一样？瞄准不会吗？
0: 大哥，你瞄错了。你把老子气糊涂了。你说说你能干点什么？那下次您别叫我去啊！
1: 还下次？
0: 是蠢猪吗？还等下次送上门？你就不能给我长长脑子？大哥，那现在怎么办？日本人发现你了吗？就几个特务，应该不知道我是谁。那马春荣呢？这我。 我不知道，我跑了。下水见。
2: 。
3: 喝点儿，金宝，倒这么点儿，我哪够喝的呀？倒满。就是的，你这男人喝酒就得大口大口的喝，你这还没过门啊？你管上了。
4: 大哥的伤还没好利索呢，这不能喝太多的酒，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党都跟你似的啊，那么大的一只，跟牛似的，哞。
5: 老三。
3: 嫂子说的对，少喝点。雷金宝，你给我倒满了。我保证，在伤好之前就喝这么一次，我就不沾酒了，行吗？保证。
5: 保证。
3: 就这一次。
5: 啊。
3: 行吧，我给你倒，就这一次哈。
5: 倒满。
3: 对了，行了。
5: 来。 我还正琢磨着呢，先等等，是怎么被日本人发现的？我也纳闷呢。

0: 在老李的时候啊，小日本也没提这茬。这件事儿啊，也就金凤和虎子知道，他俩又不能出卖我。
1: 肯定不能，肯定的。
2: 不，那会不会是于志新啊？
3: 不可能，他没有情报来源。按照大哥你的说法，我估计你是被什么熟悉的人盯上了。
0: 那更不可能了，我当时非常警惕，不可能有熟悉的人。
3: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更要查清楚，否则的话，指不定今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为了虎子，也不能放过他们。对了，你们是谁想出绑架由美来换我这招的？
3: 老三。
4: 哎，嫂子干的。
1: 对，我干的，我不怕别人戳我脊梁骨，这跟他们都没关系。
0: 你真棒。
1: 还行吧，还行。
4: 豪杰，
3: 不管怎么样，总算出来了。来，为了庆祝你出来，喝一个。
4: 干干来。

0: ともみ。安心しろ。北川の仇は絶対取る。
1: 长叔，你说江大哥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哦，江先生啊，福大，命大，小姐，他不会有危险的，啊。
1: 希望他能够平安地救出他大哥。

0: 江大哥，哎呀，江先生，哎呀，你可回来了，你坐，我给你冲茶去，啊，
1: 谢谢常叔。
0: 怎么样，还顺利吗？
1: 一切顺利，人已经救出来了。救出来就好。对了，由美呢？我跟你保证过的。 毫发无伤。谢谢你啊！哎，对了，秋野呢？来过了吧？有没有怀疑你？他应该没有怀疑吧？不过他这个人平时也挺阴沉的，他具体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看不出来。或许是我太笨了吧？哎，你不笨，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
0: 得到你的夸奖，特别高兴。江大哥，留下来吃晚饭吧，我去给你做几道菜。好啊，
1: 正愁没地儿吃呢。尝尝，看看好不好吃。
0: 做菜越来越好吃了，比外面好吃多了。
1: 我瞎学的，我娘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就
0: 什么？
1: 我瞎说的，让你见笑了。

0: 伯母说的对，可是他却没有留住那个男人的心。龙先生，我们聊点别的吧。
1: 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平凡、安静的世界里，你说我们会怎么生活？没那么想过。那你就先再想一个。好吧。如果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我想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吧。
0: 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一名画家，
1: 或许我会继承他的手艺，然后娶一个妻子，生一对孩子。
0: 你的梦想真朴实。
1: 你看，我不说，你还非让我说，让你见笑了。
0: 怎么会呢？到时候呢？ 你就好好的画画，我就照着你的画来刺绣。看什么看啊？

0: 牧野さん、マーチューロンが逃げます。
1: ああ、先に見張ってろ。

0: 先生，这次来呢，还是想拜托您查一些到底是谁暴露罗大哥的行踪。我想这里边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事情。
1: 我们已经在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你不要着急，
0: 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1: 是啊，警觉，海洋，你们一定要警觉。敌人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
0: 尤其是你们杀了北川之后，我想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我明白。那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算？
2: 现在的情况，马春荣不能留了，要马上除掉。
0: 好吧，那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吧。好。好了，咱们正式说完了。 我想跟你说点私人的事情。
2: 你说，孟琪是不是很喜欢你？我看得出来，
0: 我也了解孟琪这个孩子。他如果不喜欢你，他不会这么信赖你，不会这么不遗余力的来帮你。海洋啊，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你。 不要辜负了孟琪的心意，海洋，不要步我的后尘，好好待他。

0: 秋野先生，马先生对帝国的招待还满意吧？满意啊！不过我就是觉得我那点小伤早就好了，就不想再留在这里，麻烦您再费心。哦，
1: 这么说。 马先生准备要离开了，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我要想走，随时都可以。现在外面很混乱，我很担心你的安全。这次枪击事件就给我们提了个醒。还有，我们的医生在给你治疗的时候，使用了一点新的镇静药品，当然了。 有一点毒副作用，毒品。我们还是谈一下枪击事件吧，马先生。马先生，你知道是谁要杀你吗？
2: 于志新，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开枪是阿威。
1: 我听说那个人是围了面巾的，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是围着面巾，但是我认得出他的声音和神情，我敢肯定。回去好好休息吧，记住。 以后不要乱跑，
0: 秋野先生，您刚才说，就是在我身体里那个毒品。
1: 放心吧，以后只要你听话，不乱跑。

0: 这个医生每天都来？
1: 是，每天都来，就是来的时间不一定。
0: 好，继续盯着，一定摸清他的规律。
1: 好。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零，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

0: 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儿，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零，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

0: 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个医生每天都来？
1: 是，
2: 每天都来，就是来的时间不一定。
0: 好，继续盯着，一定摸清他的规律。
2: 好。
3: 大夫，这个针能不能不打啊？
4: 不行，这是我急着所在，请你多多担待。
2: 我可以给你钱，我给你黄金。

0: 接着盯着。
1: 好。

連れてけ。

0: 秋野先生，你这什么意思？于探长，你不明白？不明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你说，
1: 北川死了？什么？北川死了？怎么可能？北川生前最恨的就是你。秋野先生说笑了吧？
0: 我跟北川最多算是情敌，怎么能是恨呢？马春荣也是你的情敌吗？我连马春荣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好了，我们不要玩这种无聊的语言游戏了。于探长，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0: 好好招待于探长。
3: 嘿，曲先生，你要干嘛？曲先生。

0: 何者だ。誰が入れと言った。出て行け。何するつもりだ。
1: 阿哥，他在说什么鸟语呢？一句也听不懂，干脆杀了他算了。
2: 别杀我，别杀我。
3: 会说中文啊？
2: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3: 那为什么会说日语啊？
2: 我之前在日本留学过，毕业于日本的医药专科学校。
1: 又是个汉奸。
2: 我可不是什么汉奸，我就在日本人的医院工作。
3: 问你，是不是要去秋野的商行？

0: 给谁看病？
1: 一个姓马的先生。
0: 得了什么病？
1: 他没病。我每次去，就是给他注射少量。

0: 等一下，你是干什么的？
1: 哦，他也是我们医院的医生，是我的助手。
0: 搜他身。

0: 前进吧。
1: 解药，
2: 好，是。

0: 师傅，马先生，我是赖川。
1: 你多了个人，他谁啊？
0: 哦，他是我的助手，秋野先生刚刚吩咐，你需要加料。
1: 什么？加料？
2: 为什么？啊？
3: 医生，不是说好了不加料吗？为什么要加料？
4: 医生，咱们能不能不加料？
5: 不能。不过还好，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4: 最后一次？什么意思？

0: 誰もそこには。
1: 少将队，少将队の仕業だ。少将队は危なすぎる。すぐに始末せねば。
2: 报告，处长，没有发现于探长的消息。
3: 废物，一个大活人都找不着，给我继续找去。
2: 是。
4: 处长，
5: 你一直跟着于探长的，知不知道他人去哪儿了？
4: 我不知道啊，他去哪也没跟我说，我也不敢问。
3: 废物，什么都不知道，你说我要你们干什么？
4: 处长，他该不会被手枪队抓了吧？
5: 手枪队？
4: 哦，我就那么一猜，我也不知道。
5: 阿伟，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事儿啊？没向我汇报啊？
4: 我不知道。
5: 说到底怎么回事？
4: 处长，我也不骗您，我是有些情况向您汇报。
6: 于志新，我看你怎么死。

0: 处长，您这是江副探长，你玩的不错呀。处长，这话从何说起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说看到我们巡捕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怎么说？您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
0: 好，如果你要是有半句谎言，就别怪我吴某人不给你留情面。都出去。
2: 是。

0: 没错，我一直都是守枪队的人，进巡捕房只是为了找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但是这一切，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巡捕房、对不起您的事情。事已至此，海洋任打任罚，您怎么处置，我绝无二话。但是，如果处长您要把我交给日本人的话，
1: 我宁可自杀。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干什么？我又不是日本人的奴才。你刚才说的倒也对，你是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巡捕房的事儿。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于志兴探长在哪儿？ 他是不是被你们杀了？
0: 不是，我可以向您保证，于探长的失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 怎么保证？

用我的人格保证，绝无半句虚言。那于探长会去哪儿？

想抓于探长的只有日本人。如果您信得过海洋，如果于探长他还活着，我愿意把他救出来。

0: 我还能相信你吗？
1: 能。
0: 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不管你有什么办法给我找到于探长，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金处长放心，
2: 龙二投靠了古城县。
3: 是啊，而且还带走了我们不少兄弟。
2: 以为有了新主子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当初劝他离开省，他不走，自己找死就怪不得别人了。他不是姓龙吗？就让他到黄浦江里折腾吧。
3: 其实不用咱们亲自出马，自然有人会收拾他。
2: 还有人想杀他？
3: 我得到消息，之前手枪队的杜队长被抓，就是龙二通风报信。咱们只要将这个消息透露给手枪队，龙二必死。而且咱们还可以卖个人情给手枪队。
2: 就这么办吧。
3: 是啊，
4: 你做得对。吴宗道值得争取一下，毕竟他和我们没有利益冲突，有巡捕房这层保护伞，你们做起事情来也方便些。
5: 是啊，这个吴宗道还是有民族气节的，不过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
4: 那你是小瞧手相对的威名了，单单靠吴宗道的道义，恐怕你现在还没有走出巡捕房呢。
5: 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总算是压下来了。不过现在还是要想办法把于之心给救出来。
4: 好，于之心那边有情况，我会立刻通知你。
6: 好，海洋，你看看，这是龙二的资料，是班会于先生提供的。
4: 就是这个龙二，他勾结顾城县，向日本人透露了杜营长的行踪。
5: 原来是他，龙先生，替我谢谢于先生，青帮这个情，手枪队记住了。
7: 这个龙二必须死。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救这个于志新？
8: 我知道，按理说他出卖手枪队，害死夏平，死不足惜。但是快意恩仇也要分对象，国家民族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救了他能够换取吴宗道的支持，对我们的抗日活动有益，那就应该放下私人恩怨。
9: 说起恨，我们对于志新的恨一点不比你小，但这个时候要顾全大局，不能意气用事。
7: 大哥二哥，你们说的大道理我都懂，但是一想起夏平我心里就难受。
5: 这样，老三，这个龙二交给你。
7: 一言为定。
2: 你奶奶的，
9: 不要小瞧任何对手。
7: 放心吧，大哥，

0: 副长，找我。这个叫龙二的地痞流氓，死在他们自家门口，是你们干的吗？
1: 是。这个龙二，毕竟是故城县的人，怎面子上的事儿，我们巡捕房总得做做。
2: 抽空你到现场去看一眼。好，我这就去。海洋，现在我们巡捕房的案子，你得多静静心。毕竟于探长不在，我只能把压力压在你身上了。请村长放心。让让让让让让让。行，我们趁着他们不去，把会里面的事，把会里面的事。
3: 龙二，嘿，一二三四，哎，四个弹孔，真惨。不过这小子也是活该。海洋，你这是干什么？人是老三杀的，这是证据。这有什么用？
4: 震慑一下顾城县这条老狗，警告他别和日本人走得太近。
3: 啊，哦。

0: 顾先生，巡捕房那边传来消息，龙二是被手枪队杀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龙二身上有手枪队的纸条。
1: 严加防护，看来守枪队是盯上我了。不会吧？我听说龙二跟守枪队有仇。早
2: 不杀，晚不杀，偏偏龙二跟了我顾城县，被守枪队杀了，这不明显向我来示威了吗？
3: 老爷，
1: 秋野先生派人来让您过去一趟。
2: 秋野找我干什么？
1: 会不会有什么事儿？您要不要去一次？
2: 告诉来人，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宜出门。 请秋野先生谅解。
3: 是。
1: 您这事儿，现在这个时候，不宜和日本人走得太近。我们要避避风头，要保住性命。
0: 那日本人会不会对您有意见？
1: 那就让他跟守枪队去说吧。

定次郎、北川の位牌だ。故郷に持って帰ってやれ。頼むぞ。

0: 顾先生，秋野先生亲自来见您。
1: 顾先生悠闲得很啊。
2: 哦呦，秋野先生，您来提前说一声啊，我好到门口去接你啊。
1: 听说顾先生有恙，所以特意赶来探望，不知道是否打扰您养病。
2: 哪里哪里，我已经好多了，秋野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哦，请坐请坐。
1: 谢谢。一点小意思。
2: 秋野先生公务繁忙，还关心在下的小病，真是万分感谢。哦，
1: 您客套了，本来不想来打扰您养病，无奈有些事情需要麻烦您，所以冒昧前来。
2: 哎呀，你差人来跟我讲一声不就完了吗？
1: 顾先生是我帝国看中的贵客，值得我亲自跑一趟。再说你我都是老朋友了，不需要这么客套。
2: 是是是。可是不知道秋野先生来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啊？
1: 顾先生，现在的形势您应该非常清楚了吧？东三省已完全在我帝国的掌控之下，目前我帝国的军队正在海上整装待发，随时可以占领上海。
2: 看到了，看到了。
1: 但是现在仍有不少对帝国心怀敌意的抗日分子安居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为了让帝国的军队能够顺利地占领上海，这些人必须通通杀掉。
2: 啊，是，必须清除。
1: 我听说前段时间你那名手下被守将队杀害了。啊，
2: 是的，我现在正在派人全力以赴在追查他们。
1: 找到他们了吗？
2: 现在还没有。
1: 顾先生，我手里有一个犯人，他知道守将队的下落，我想把他交给您，只要你能撬开他的嘴巴，就一定能抓到守将队。
2: 在下何德何能，我这人手不够用，你是知道的。你说万一犯人要跑了，这不就辜负了秋野先生对我的美意了吗？
1: 不，我完全信得过您，守枪队的杜凌云都逃不过您的耳目，这一个小小的犯人更不在您的话下，您说不是吗？
2: 这既然秋野先生这么相信我，那我就尽力而为吧。
1: 哟西，顾先生，好好养病，告辞了。

0: ともみさん。
1: 通して、ユチ氏に会います。
0: 秋野さんの命により、誰も通せません。
1: 私が諦めるとき、通して。
0: はい。

0: 想到你还会打人，平时一副温柔可人的样子，真没看出来。
1: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没办法进来看你。
2: 能走近点吗？让我看看你。

0: 找什么事儿？我希望你能够听舅舅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你才能保命。
1: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我一只金银虽说不是个东西，但老子眼睛不瞎。秋爷想杀老子，还想得到老子的情报，门儿都没有。
0: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舅舅他不会杀你的，因为孩子是你的，我会求他，求他不杀你。少来这套！
1: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因为你是日本人，你喜欢的人只能是北川。
0: 想蒙老子吗？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孩子他都姓于。信不信于已经无所谓了，秋叶一定会杀我灭口的。
2: 刘梅小姐，不要再跟这个卑劣的中国人说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你。
0: 你们日本人也不见得更高尚。
2: 我不跟你这种人置气，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誰か、それだけ。
3: 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の？殺すつもりなの？
4: すみません、ともみさん。何も言えません。
0: 連れてけ。

ともみ。これが最後の機会だ。大事にするんだな。

0: 这小子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是啊，妈的，古城县黄文轩，
1: 闭嘴！你他妈找死啊！你又给我，
0: 你到底是谁呀？你敢说不认识我？我于志新，
1: 于志新，
0: 巡捕房那个，你说呢？
1: 哎，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0: 快把老子给放了！
2: 要不然邓老的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 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

0: 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

0: 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2: 哎，于团长，你别急，你别急。哎呀呀呀呀呀！一家人，
1: 赶紧的还不

0: 我说你们俩真不是东西，怎么投靠日本人了？旅长，日本人这枪都已经顶到脑袋上了，我们也得顾命啊！是啊，我们也没办法呀！
1: 行行行，别说心里话了，我走了。
0: 哎，于探长，不要急，现在啊还走不了。日本人已经放话了，只要你能说出来守枪队的消息。
2: 我立刻就可以放你走了。行啊，有日本人做靠山，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让开！哎，
3: 你别动手！顾春熙，顾春熙，
2: 老师，
0: 于探长，对不起，你真得在这儿歇几天了。
2: 顾春熙，有本事你别让我出去！顾春熙。
4: 文轩呐，这总要想个办法。这个于志兴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巡捕房更是不讲道理。
5: 要不，把他放了？
4: 你不要命了？
5: 哎，老爷，您该用餐了。
2: 就知道吃。

0: 总不能这样下去啊！要不我们把那于志新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了百了，我们告诉日本人他是自杀的。嗯，
1: 这倒也是个办法。先别着急，实在不行就这么办。莫林，最近。
2: 上海滩有什么新消息啊？最近也没什么大事儿。哦，对了，前几天虹口捕房的余探长突然失踪了。
1: 于志新，我知道这个人，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
2: 是啊。嗯，但是这个人的背后是虹口捕房，咱们不可小视。
1: 他是怎么失踪的？
2: 我记得他可是跟守枪队有仇啊，不太清楚。不过跟守枪队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1: 你有其他的怀疑对象？
2: 最近我们查到，顾城县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一个犯人。
1: 你怀疑那个犯人就是于志新？是的，毕竟日本人也有足够的理由抓于志新。哎，这个顾城县。
3: 是要走错路啊！这么多年跟我争权夺利，到最后成了日本人的狗。顾城县根本就不配做您的对手。莫林啊，
1: 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如果那个犯人真的是于志新的话，
3: 树爷，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巡捕房呢？
1: 告诉巡捕房？
3: 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个，
1: 告诉守枪队吧。告诉守枪队。江海洋救过我的命，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帮助守枪队。江海洋有了这桩功劳，在巡捕房也就作案了吧。况且，守枪队是出了名的专杀汉奸，顾城县有麻烦喽。
4: 树叶，高明啊！海洋，班会于先生，柴班莫林今天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于志新可能被秋叶藏到了顾城县那里。
5: 这个秋叶为什么要把于志新交给顾城县呢？
4: 我估计，秋叶觉得日本人的监牢不牢靠，另一方面，也未必没有。 考验顾城县的成分在里面，秋叶真是个老狐狸啊！
5: 对，不过我觉得现在还是要确定一下。

0: 下，于志新是不是真的在孤城县南？
1: 没错，我们一定要注意秋爷的后手。这样吧，于志新的情况交给我们来了解，你们做好准备，一旦消息属实了，你们再动手。
0: 那就麻烦您了。

0: 怎么了，尤美？你有心事啊？
1: 梦溪姐，你说人生为什么这么无常？
0: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到底怎么了？
1: 梦溪姐，我可以信任你吗？
0: 你说吧。
1: 我怀孕了。
0: 是北川先生。
1: 这就是我觉得最无常的地方。这个孩子是于志新的。
0: 于志新？就是那个于探长。
1: 想不到吧？
0: 优美，你不是喜欢北川先生吗？怎么会和于志新？
1: 是，我喜欢北川，可是上天却给我安排了于志新。
0: 那你喜欢于志新吗？
1: 我应该恨他吧，他夺走了我的贞洁，可是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很想他死。却又舍不得他死。于志新得罪了我的舅舅，舅舅现在要杀他。我希望他活着，我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个父亲。可是舅舅却说，这需要于志新低头。为帝国效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他认为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谎言。

0: 有没有余探长的消息？有了，得到情报，他应该在顾城县的手里。这个顾城县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处长，你息怒，明摆着是日本人给他撑腰，要不然就算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干。
0: 说说你的想法。
1: 最近日本人盯上我了，动手的话会被察觉。 我希望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私下处理这事。
0: 具体你打算怎么做？
1: 这需要处长的配合。您发个通告，说我去南京办案。

0: 看什么呢？这么着迷？
1: 没什么。
0: 怎么，跟大哥还见外？
1: 哪儿的话呀？我就是在想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天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这话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哼，喜欢人家就去追嘛，人家都把定情信物放你这儿了，你倒是拿出点勇气来呀！
1: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孟琪落下的，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再说了，我也不能耽误人家。你也知道，咱们守枪队干的一直是掉脑袋的事情，这指不定哪天就倒在哪个犄角旮旯了。
0: 海洋，我知道你压力大，于志新的问题不解决，大不了你就回守枪队，咱们接着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
1: 我明白你意思，但是你想想，自打咱回上海滩之后一直在跟日本人干，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我不希望。
0: 别担心，大哥相信你，所有手枪队的队员都相信你。

0: 江大哥，江大哥，
1: 姐，
0: 怎么这么晚还过来？我给你倒杯茶。
1: 不用了，梦姐，我打算一会儿就走。现在日本人跟踪我，我担心会麻烦你。
0: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才不怕呢。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这个还你。
0: 江大哥，你是不是讨厌我？
1: 怎么会呢？
0: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
1: 我就是一个粗人，放我这儿给你弄脏了。
0: 你是不是真讨厌我？
1: 没有，我发誓。
0: 那我不管，反正给你了，你就得把它收下。第一，不许弄丢了；第二，要随身带着，我会检查的。

0: 一点。对了，海洋，你觉得于志新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你问他干嘛呀？
0: 我就是随便问一问。
1: 于志新跟我虽然是同事，但是没那么熟啊。听说，只是听说啊，他这个人不怎么地道。
0: 怎么和我听说的一样啊？看来是真的。
1: 到底怎么了？
0: 说来话长，今天由美

幽梅小姐，就在这里了。黄先生，能麻烦你让其他人先离开吗？我想单独跟于探长聊一下。

0: 你怎么又来了？别倔了，累不累啊？你身子不舒服，回去休息吧，啊？
1: 你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
0: 早就看透了，我于是心烂命一条，随便吧。
1: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0: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1: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可是他却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可是，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只有孩子最重要。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0: 不能放下你的怀疑，感受一下孩子的心跳，好吗？你还要想什么？只要你跟舅舅合作，他答应过我一定会放了你的。
1: 别说了。想想，
2: 事情就是这样的。由美她真的很可怜，海洋。
3: 继续说啊。
2: 我都说完了，还说什么呀？你都没认真听。
3: 对不起啊。
2: 算了，跟你们男人聊这样的话题也不能怪你们走神。不过话说回来啊，由美她真的很无辜。我知道你很日本人，但是她不一样，她是一个好姑娘。
3: 梦琪，我信你说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由美她毕竟是秋野的外甥女，所以你还是要留个心的。
2: 我知道。
3: 那谢谢你的面，我先走了。
2: 那你路上小心啊。
3: 好。

0: 大哥，
1: 大齐，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观察到由美现在多次进出古城县衙，形迹可疑啊。
2: 这就跟孟琦反映的情况基本对上号了。现在可以肯定，于志新没死，就在顾城县的家里。
0: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下手，以免夜长梦多。
1: 别急，咱们得详细安排一下。
2: 大哥说的对，还是先商量一下怎么救人。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听听他的意见。这样吧，大哥，让弟兄们准备好，随时行动。
1: 好，
3: 这里是顾城县的家，我们都打听清楚了，就20几个护院的，10几条枪。当然，这些人遇上你们，没有胜算的把握。你们所要顾忌的是，周围这几家日本人的商行，其实都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日本特务机关。你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2: 现在大哥伤好的差不多了，手枪队也算是兵强马壮。就算有日本特务围攻，救他于志新出来，我想问题不大。
3: 有信心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小看敌人。我会通知游击队的洪队长，到时候依旧是我们策应，你们主攻，尽可能的防备会发生的事情。
2: 那就谢谢龙先生和游击队了。
3: 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2: 您的意思是？
3: 海洋啊，你的入党申请上级已经批复了，同意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马上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2: 太好了。卢先生，那你看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些？
3: 海洋啊，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我跟你说，我们共产党可没有那些坏习惯啊。我们欢迎一切有志于抗战、有志于人民共和的进步青年加入我们。
2: 卢先生说的是，那我什么时间可以正式入党？
3: 先不急，先把于志新救出来再说。回头呢，我再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党的情况。

0: 就是那个顾城县抓起来的那个人，
1: 他在地下酒窖。带我们走。好，走。
2: 顾先生，我敬你一杯。
0: 来。

0: 二哥，二哥，
1: 江二弟，人交给我，你们赶紧撤。
0: 好，兄弟们跟我走。
2: 走走，
0: 快！
1: 兄弟，谢谢。走吧。
3: 怎么样？刚得到消息，手枪队已经得手了，我们撤吧。
2: 好。

0: 你身体不错呀，这几个四川省，我那点气力早给掏空了。于团长，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1: 兄弟，废话不多说了，你的救命之恩，我一直心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0: 于团长，手枪队这次本不该救你的，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来救你，一是希望你。 不死在日本的手里。第二，希望你能痛改前非，以后别再和日本人合作了。
1: 大恩不言谢，我于日新的命是你们救的。说实话。

0: 这个也挺出乎我的意料的。不过你说的对，跟日本人合作就是鱼虎谋皮。我自诩聪明过人，却没感到这一点。以后别说跟日本人合作，老子一定让日本人彻底滚出足界。
1: 幸好你是个爷们儿，说话算话。走吧，这不安全，先回不放啊。

0: 你是觉得是秋野派人刺杀的于探长？
1: 没错，极有可能。于探长对秋野来说是个隐患，秋野是不允许于探长活着的。处长，我们还是得想个对策，防患于未然。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

0: 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6: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 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

0: 帝国已经答应资助您一笔资金，投入到您经营的运藻帮码头上。帝国入股，共同发财。当然了，仍旧由您掌管。
1: 感谢大日本帝国，我谷成宪是大日本帝国永远的朋友。
0: 好事还不止这一件，您损失的人马，我会让护卫队补充过去，增强您的实力。
2: 您不是要消灭那个余先生吗？这正是您的机会。邱野先生，不愧是我顾某人的再造恩人啊！
0: 我们是朋友，您不要这么客气。
1: 那有什么事情，你吩咐。只要是我顾某人能做到的，绝不推迟。
0: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囤积了一批物资在仓库里，等时机到了。
1: 还想麻烦顾先生帮我们运到码头。这件事情，我们日本商行不方便出面，所以还想请顾先生多多帮忙。
3: 秋叶先生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爱。
0: 那就太感谢你了，顾先生，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1: 处长，他的情况怎么样？他的情况现在开始好转了。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应该能够恢复。
3: 什么时候能醒？这个不好说。处长，别担心了，于探长可以醒过来的。

0: 金宝，
1: 嗯，
0: 你不觉得这样挺委屈自己？
1: 委屈什么呀？这是妇道。
0: 你懂什么叫妇道？
1: 妇道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0: 那明知道是火坑，你也往里跳啊？
1: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火坑，我自己认定的就不后悔。

0: 谢谢啊。
1: 谢什么呀？说什么傻话呢？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我这辈子认定的男人。

0: 大哥，
1: 哎呀，这你俩这大白天也不关个门你。
2: 那个，你们聊，我去弄饭了。
0: 嫂子，你下回记得关门。
3: 你来干嘛？
0: 大哥，你还真行啊。
1: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3: 于志新死了
1: 啊？哎，二哥正好来了。于志新咋死了？
4: 于志新没死。
3: 没死？
4: 对，我跟吴宗道给日本人下了个套，日本人信了。但是于志新现在在床上躺着呢，还没醒。
3: 哦，那就好。
4: 对了，大哥，银行的事怎么样了？

0: 地点我已经考察差不多了，但现在有个问题，志远远在南京，我又是日本人的眼中钉，我觉得咱们得找个人打理一下银行。
1: 这点咱俩想一块了，你现在的身份确实已经不适合出面了。这样吧，我还是去找一下龙先生，看看他那儿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2: 好，
3: 我倒有一个合适人选。
1: 请说。
3: 万墨林，
1: 他不是帮会的人吗？
3: 没错，海洋，帮会就像一口大缸，不停在吸纳各种人，虽然说名声不太好，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不乏能人啊。像万墨林，他以前就是经商世家出身，更难得的是他有一份爱国心和责任感。
1: 那您看他本人会同意吗？
3: 这需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我认为应该不难。银行对于首相队来说是一笔大买卖，可是对帮会九牛一毛而已。
1: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有劳您了。
4: 哎，海洋啊，最近秋野还派人盯着你吗？
1: 自打吴宗道放风出去说我去南京办事之后，
4: 目前没有什么发现。那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呢。

0: 三哥，快还给我！
1: 先看了300多遍了，还看？
0: 我乐意我，你快还给我！你
1: 哪那么容易还给你啊？说句好听的。
0: 三哥，求求你还给我，求求你！
1: 这还差不多，来，嘿，给吧。啊，我说你小子要想见萧红，就赶紧去呀！一天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似的。
0: 我不好意思啊。
2: 我告诉你，李峰，你听三哥一句话，你要想见萧红啊，就赶紧去见，别跟三哥似的，想见都见不着了。
0: 三哥，你是不是想夏萍嫂子了呀？
2: 能不想吗？哎，你说我张大气怎么也多愁善感的？行了行了，不说这不开心的事儿，说点开心的事儿。
0: 对对对，说点开心的。
3: 林峰哥，啊，咱走吧，赶紧成吧。
0: 好，
1: 拜拜。你们俩干嘛去啊？
0: 进城啊。这不是有一阵儿没进城了吗？咱这一大帮人吃喝拉撒用的都快就没了。走，
1: 拜拜。我也跟你们一块去吧。
0: 那我和我哥说一下。
1: 你小子，你跟他说，他还能让我去吗？走走走走。
0: 走。
4: 小叶啊，
5: 雷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万墨林先生。这边是江海洋。
6: 万先生幸会。
7: 江副探长果然是英雄豪杰啊。
5: 坐下说坐下说。
7: 怎么乔爷啊，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莫林啊，是海洋找我，让他跟你说吧。
6: 是这样的，万先生，最近日本人破坏严重，手枪队经费缺乏，所以我们打算做点生意。但是你知道手枪队身份敏感，不易露面，又听龙先生说您出身于经商世家，所以我们想请您出面帮忙打点生意。
7: 哦，那你们准备开做什么生意呢？
6: 银行。
7: 我个人呢是没什么问题的，手枪队也是为了抗战嘛，而且我本身对手枪队也十分的敬佩，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推脱。但是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啊身处帮会，也是身不由己，这件事儿

0: 我还得回去跟于先生请示一下。不过呢，于先生也是深明大义之人，况且啊，倪海杨老弟对他也是有过救命之恩，我相信这件事情他应该会答应的。
1: 那就感谢万先生了。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万先生始终是手枪队的朋友。哈哈，
0: 江副探长，客气了。
2: 来，坐下说，坐下说啊。王林，这件事情还需要你大力帮助才是啊。
3: 乔爷，好说啊。好茶，好茶。
4: 包总，
5: 来一点。
4: 您俺们帮了。
5: 我看看这个。
4: 哎，先生您看。哎，
2: 对对对。
4: 手镯。
2: 哎，老板，这不错啊！上好的玛瑙，嗯，哎，老板，哎，这多少钱？2块钱。啊，客官啊，谢谢。啊，好，行，慢走，慢走，啊，再来，再来，再来。哎，三哥啊，能者多劳。今天采购的事就你俩去忙去了，有点事我先走啊。
4: 你干啥去？
2: 我给小红送去。
4: <笑>不是，人家萧红家里是富豪，有的是钱，能在乎你这2块钱的破镯子吗？
2: 你懂啥？这叫礼轻情意重。嘿，你这个俗人，我不跟你聊了，我先走了。嗯，
4: 这跑得真快呀！这，哎，对了，地址你知道吗？
2: 信上写着呢。
4: 今儿都累你了，走吧。
6: 树爷，这件事儿您的意思是？我觉得可以帮他们，毕竟对咱们来讲，只是举手之劳。好，
7: 那我明白了。这件事儿啊，我会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处理的。树爷，尽管放心。
6: 去做吧。好。哎，这位同学。
8: 你找萧红老师在哪儿吗？你找萧红老师？
6: 我是他的朋友，他给了我这儿地址，说他在这儿教书。我想找到他。萧红老师刚顺着这条路走的，应该还没走远。哦，好，谢谢你啊。
8: 萧红，萧红，
9: 杜大哥，你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9: 你上次不是跟我写了封信吗？信上有地址，我就去你学校去找你，你不在，我就问了问你的学生，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我就找来了。<笑>哦，对了，
6: 我这次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这么贵重的礼物。
8: 我怎么能收呢？不贵重，那个就2块大洋买的，那个再贵的话我也就买不起了。
9: 杜大哥，你可真是个老实人。你上次不是送我一个项链吗？我这次送你一个手镯，咱俩就算是礼尚往来了。那可不一样，上次是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才送你礼物的。
6: 都已经买了，你就收下吧。我要是再退回去，人家老板他就不干了。收下吧。

0: 哥，还是你先说吧。
1: 好好好，我先说。这不，今天我正好来找你呢，也有些事我想问问你。你是共产党呢？
0: 你怎么会这么问啊？
1: 直觉啊，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出了那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0: 我不是，但是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我的资格还不够。共产党一心为了国家，纪律严明，信仰坚定，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在他们身上。
1: 龙先生啊，我也打过几次交道，在他们的身上我并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所宣传的那样，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赤匪什么的。
0: 杜大哥，你可以给我讲一讲你在十九路军时候的故事吗？
1: 好呀，走，一边走一边说。我参加十九路军的时候，当时我年纪很小，是我哥硬拖我去，结果当时那个
2: 五个萝卜啊。
3: 三哥，咱们东西都买齐了，要不找个地儿歇歇，等林峰哥。
2: 等他干啥？
3: 真不等他了？
2: 不等了，走走走，给你二哥买点点去。哎，啊。

0: 这个把这两盒都装上。
1: 好
0: 啊。就10块。
1: 没事。
2: 那是秋野吧？您看，

0: 在墙上。
1: 会不会是你们手枪队呀？
0: 不知道，但我三哥在市场那边。
1: 那你去看看吧，一定要小心啊。
0: 好，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家，注意安全。
1: 嗯
0: 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小心点儿。
2: 好，我知道。

0: 三哥，三哥呢？
1: 刚才我们碰到秋野的车了，三哥非要杀秋野，我拦也没拦住，然后突然出现十几个特务，我
0: 啥也别说了，赶紧救三哥，快走！

0: 就亲自过来了。
1: 哎，大柱先生严重了，来，请坐，请坐。哎，请坐。您请喝茶。
0: 嗨，
1: 其实我跟秋野先生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0: 吴处长，我们抓到了手枪队的副队长张大器。哦，怎么很吃惊吗？
1: 啊，没有。
0: 张大器此人多番杀害日本侨民，可谓是作恶多端，罄竹难书。吴处长，我想请问，如果你们巡捕房抓到了，会怎么处理？
1: 当然会明正典刑。
0: 吴处长果然是心怀正义啊。好，那我也就不藏捏了，我们决定把张大器交给你们巡捕房来处理，由你们对他进行审判和定罪。不过鉴于巡捕房以往不佳的表现，此次我们将派帝国的军人进行全程监护，直到行刑完毕，希望吴处长不要拒绝啊。
2: 报位报位，前十九路军手枪旅副营长张大器将在近日执行

海洋，你倒是想个办法呀！

0: 借刀杀人，
1: 借刀杀人。
2: 你找我？
3: 快过来坐。今天的这个报纸你看了没有？
4: 啊，看了。
3: 有什么想法？
4: 我知道，这不是您的本意。
3: 还是你了解我。你说这小日本可不可恶啊？
1: 他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的关系吗？
4: 处长，您对手枪队的恩情，我们一直惦记着。您放心，
3: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出张大奇？
4: 办法我们也正在想，但是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我这次来呢，也是想向您寻求一些帮助。
3: 海洋，你也知道，我这巡捕房的位子不好坐呀。啊，这上面有各种洋人在压着，这下面呢，各个帮派又不给面子。难哪！啊，我这么说不是我不帮你，只是现在这个现状你也看到，上面下了命令。毕竟我吴宗道是吃洋人饭的，还是得听洋人的指派。当然，我这么说可不是认洋人为主子。

0: 现在啊，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暗中给你们一些指引，其他的我暂时无能为力啊。
1: 处长能有帮我们的心思，我们就很满足了。你能理解我就好。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情报，尽管开口。
0: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
1: 好。注意啊。
2: 好，穆林。
1: 最近我得到消息，古城县正在帮日本人押送一批军用物资，同时他在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资助，实力扩充得很大呀。
2: 看来这个顾城县是真打算给日本人卖命了。
1: 是啊，就怕他在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后仍不甘心，会对我们产生威胁。
2: 这个你不用担心，他顾城县还没做到这个实力。啊，不过你说的也对，我们不能坐视顾城县就这么做大。
1: 那您的意思是，咱们要阻止他们？
2: 不，咱们不能出面。还没到彻底跟日本人撕破脸皮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

0: 那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今天畅游团走进了广州新文化馆，传承粤语文化，共赴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是张弛，
1: 在下姓叶，但不是叫做叶问，唔使武功，净系中意押韵。Yeah, 我是用了说唱里面的双押，所以呢，
2: 朝早 feel 到，
1: 对，从夜晚 rap 到朝早，未必好多人 feel 到。
2: 变过碌蔗，
0: 变过碌蔗，温州州，七国咁远，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3: 为什冷却了你心
2: ？OK， 就唱到这里。我觉得这一次通过笑纳的改编演绎，又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对于我们粤语文化有了多一份的认同感。
4: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妈妈，妈妈，有火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6: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哪位选手啊？您自我介绍一下。
8: 好的，阮老师，大家好，我叫张怡君，我是今天的参赛代表。我今天参赛的菜是红枣蒸南瓜。
7: 您介绍一下要准备哪些食材呀？
8: 好的，我们是

0: 首先要有主菜南瓜，然后有红枣，然后这是一个甜品，所以呢需要一些白糖。
1: 行，那接下来您就操作起来。
0: 首先呢要把红枣洗干净备用，把南瓜外面一层硬皮给去掉，外面的硬皮都已经去掉了，接下来我要把里面的瓜瓤给取出来，然后呢我把南瓜肉切成薄片。
1: 啊，这回要切薄片了。
0: 下面我要开始啊，把这个南瓜片放在大盘子里，然后呢撒上少许的白糖，接下来我要把它搅拌一下，我要把糖都给它拌开，我开始来摆盘。好，现在呢盘子已经摆好了，我要把洗净的红枣放进去。
1: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烧开水，然后上锅蒸。
1: 那就开火吧。
0: 好的。
1: 您是要等这个水烧开以后再把南瓜盘放进去吗？
0: 对，这个开水呢蒸南瓜它可以锁住这个南瓜的营养。
1: 哦，冒蒸汽了，水开了。
0: 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哈。
1: 对，当心烫啊。
0: 水开了，放入南瓜。
1: 好嘞，盖上锅盖。接下来要蒸多长时间呢？
0: 这个一般要蒸30分钟左右，差不多有30分钟了。
1: 有了有了有了，
0: 咱们起锅吧。
1: 好，看看到底怎么样。
0: 哇，真漂亮。哎哎呀，来，
1: 一股子甜香味已经出来了。
0: 起锅了，朋友们，我今天的参赛作品红枣蒸南瓜已经做好了，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阮老师啊，这立冬去哪儿了？今天怎么没来啊？
1: 立冬啊，立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安排他去了多种维生素的厂家，我让他呢提前跟李经理呢，让他们之间好好沟通一下。哦，这立冬啊，你也知道他懂分寸，做事呢稳妥又细心，我让他呢在那边呢帮咱们说说好话，说说这个团购的价格一定要越优惠越好。哎
0: 呀，阮老师您这招高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要是价格再往下优惠一些，那简直就是完美了。
1: 对对对，
0: 价格又低又能补充人体基础的六种营养啊，又是科学的配比，又是国家标准认证，又是耐力型的产品，这好处全是这一个产品都占全了。
1: 那毕竟是我严格挑选的好产品，必须呢集万千好处为一身。就是说实话，这个价格，这个市场价呢，我跟你说，339一盒。
0: 339一盒哈、这要是偶尔吃这么一盒两盒的没问题，但要是这个长时间吃啊，我感觉是不是啊，大家这个压力有点大。没事，王老师，我对你有信心啊，你可是我心中的砍价高手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话不多说，咱们赶紧联系一下立冬跟李经理吧。
0: 好，
1: 李冬、李经理，你们好。哎，看得到吗？
2: 能看到，能看到，张老师。您看哈，在我身边的就是厂家的销售经理李经理。
3: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你好，李经理。
3: 阮老师，那个宋经理呢，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了，然后那个就由我来呀，跟您对接那个团购的事儿。那个立冬刚才也说了啊，想要这次多维团购的价格低一些，那首先我说一下啊，就我们公司的这款产品呢，多种维生素那是爆款，就没愁过销量，

0: 然后那个在任何地方啊都是市场价是339一盒。那个不过您是那个宋经理介绍的，你包括今天那个立冬也非常有诚意的来了啊，我就破个例，给您打个九折，也就是305。但是这个价格李经理啊也是有点高啊。
1: 是啊，李经理呀，305这个价格，连立冬这关都没过，在我这儿肯定是不行啊。
0: 那个阮老师，立冬，那个这款产品那个成本呢，它太高了，九折，你再往下降就可不挣钱了，就。
1: 李经理，我知道啊，这款多种维生素的成本它高，用料呢以及技术等等这些方面呢，你们厂的投入呢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呢，我特别看重这款产品，但是您报的这个305，这个价格呀，如果说大家长期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所以呢，您呢就再给我一个面子，往下再降一点呗。
0: 这还咋降啊？咱这款产品的原材料技术那都是一等一的好啊。你就说原材料中那个维生素 A， 那我们用的都是丹麦进口的。但我们宁愿在原料上多花钱，也绝不降低这个品质的标准。
1: 确实，你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呢，我放心。但是呢，这个价格呀，要是再优惠一点儿，也能让更多的朋友踊跃地参与进来。这样呢，参与的人数多了，消费者呢，也是推广者呀，那对你们不是更好吗？
0: 阮老师，这样吧，那就最低最低8.5折。
1: 李经理，您听我说啊，既然咱们双方呢都有合作的这个意思，您呢也听听我的这个想法。就你们厂的这款多种维生素，我心里呢是有一个价位的。您看啊，我说一下，45一盒，怎么样？能不能给我？
0: 多少？不是，我是不是听错了，李总？刚才阮老师说多少？
2: 45一盒。您看看这个价格，李经理。
0: 不是阮老师，你是怎么想的呀？45一盒，45，你这开玩笑呢？这是
2: 阮老师说的没错，就是45一盒。
0: 阮老师，你当我这是菜市场呢？你还是打折店呢？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你就给我45一盒，那你这玩笑可开大了。你要觉得行，咱就8.5折，你不行就算了。我们那么多代理商，那都眼巴巴的排着队等着跟我们签合同呢。你倒好，那你说45就45，那你说这也太轻松了，这是。
1: 李经理啊，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商量着来。前几天你们厂也是非常非常希望跟我们合作的呀，我们双方是达成了共识的，怎么现在就成我求着你合作了？
0: 不是共识，你要早说45一盒，我压根我都不跟你们浪费这长时间都。
1: 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老太太说话算话，今天这团购活动我就不做了，我就不信啊，我找不到跟你们厂品质一样的这个维生素。
0: 不合作就不合作，我们厂家根本就不差你这样一个平台。
3: 呀，这哪还有人敲门呢？
1: 什么情况啊？那个小秋，你去把那个门打开看看。哎，宋经理，你怎么来了？
4: 阮老师啊，我这在门外呀、啊、就听见你们吵架了，我这不就进来了吗？啊，
1: 宋经理啊，那您先坐着啊，我跟你说一下，就你们厂的那个李经理，真的要把我给气死了。
4: 这合作团购是大好事儿啊，这怎么还吵起来了呢？李经理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跟阮老师说话的？
0: 宋经理，你咋在阮老师那呢？
4: 别打岔，你刚才跟阮老师什么态度呀？阮老师怎么说也是长辈，你什么态度？
0: 哎呀，宋经理，我刚才吧是有点，确实有点生气了，但也我有情有可原呢。阮老师他太欺负人了，你说市场价339一盒的那个多种维生素，阮老师就给咱45一盒，你说
4: 45一盒呀？阮老师啊，您这一下子压的也太多了。
0: 对呀，你说这价格，宋经理，咱不说都低到离谱了。你说阮老师他怎么想的呀？你说，
1: 哎，什么价格啊？这个先不说，就是冲李经理，就你这个态度，我觉得就是不对。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说的？咱们可以商量着来嘛。我刚报45这个价格，他马上就跟我耍威风。

0: 好了好了，阮老师，咱们呀先不生气，您这个年纪啊生气对身体很不好。我说他啊，李经理啊，这件事啊我让你跟阮老师对接，你没办成不说，还对阮老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
1: 苏经理，你真不怪我，你关键是阮老师吧，他这你说，哎，
0: 好了好了，别说了，连这个事都办不明白，你等我回去的吧。工作人员把那个视频给我挂一下吧。
1: 苏经理，你听我解释啊，你听我解释一下呗。
0: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这事儿啊是我交代错人了，我替他呢给您道歉，您呀消消气儿。不过阮老师啊，您要45一盒，这价格确实太低了。我们这款产品一盒它可是3个月的量，你也知道市面上多少同类的产品它都是1个月的量。我们这可是加了量的，那您怎么着也得给我们45×3吧。
2: 宋经理啊，您不能拿这个加量当加价的理由啊，我要的是实在价，您呢就45一盒给我。
0: 阮老师啊，我们主要呢是在这款多种维生素上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投入了也很多。就说这款多种维生素呢，它还符合咱们这个运动营养食品的国家标准 GB24154 呢，又是原料又是设备又是请专家团队的，精心搭配了这6种人体最容易缺失的维生素，这都是钱呀。我敢说我们厂这款多种维生素的品质呀，在市面上或者同赛道的产品中，这款维生素那绝对是佼佼者。45一盒真的太少了，阮老师商量商量，45×3吧，毕竟这一盒那可是3个月的量呢。
2: 45，宋经理只能45，我呢看中的是你们这款产品一盒装量大，大家呢吃起来很方便。
0: 对，
2: 这个账呢我早就算好了，一组呢正好又是4盒，能吃整整一年，一年呢全部在内就是180块钱。
0: 陈老师啊，您这账算的可是真明白，那您这也太为难我了呀，45一盒真的太低了。
2: 说实话，我知道这次呢我确实把这个价格呢压的是低了点儿，那你们厂家呢是有过滤了，这个我理解。那您说我们这个团购活动要不这样，就做一天，也就只有一天，也就仅限一天团购。
0: 一天啊，
2: 这是
0: 您说的
2: 啊，
0: 就做一天啊。
2: 没错啊，咱们都各退一步，您呢给我45一盒，我们团购呢就只做一天啊。这个宋经理啊，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咱们都知道以往的产品的团购从来没有说团购活动就做一天的时候，那这次呢这个价格被我压低了，那就不一样了，确实你们厂会亏损，所以我答应您，我就做一天团购。宋经理，哎呀，
0: 这个阮老师，哎呀，我真的是太为难了。
2: 那你就别为难了，也就别想那些事了。宋经理，您说你厂家的这么大个领导，您在这儿爽快点，
3: 就是
2: 我们这么多朋友都等着您，就这一句话，只要您同意，刚子立马就通知大家报名，
3: 团购开始。
2: 对，
0: 行，定了，45一盒，就45一盒。
2: 好，那一开始说好的3万组现货，您马上给我发货。
0: 哎，不不不，阮老师
2: 啊，
0: 您这45一盒，一组4盒，3万组，我们厂真赔不起。我最多呢能给您1万组。
3: 1万组也行，
2: 行吧，
3: 让大家定，
2: 让大家定啊。
3: 行行
2: 行行行吧，一万就一万组吧。哎，还有个包邮不能变哦。
0: 这个您放心，不变不变。
3: 哟，太好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别再等待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一盒，一组是4盒，共180元，能吃一整年。那我就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小秋啊，帮我订8组多维，不，12组。定12组，
2: 全国一共1万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你跟这儿捣乱，一组4盒就是一年的量了，你别多囤。大家也别多囤，每人限购1组，一组吃一年，就能有很好的感受。
0: 对，我们的产品呀，它是实打实的，一年啊，它就能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呢。
3: 对呀，这次的团购力度啊，也太划算了，一组能吃一年的，一年呢才180元，180能干啥呀？这180呀。哎，不到很多家庭一个月的水电费吧。好了好了，大家赶快抢了，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

0: 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是4盒，每人限购一组啊。团购期间呢，这一组啊仅需要180元就能拿回家，这一组能吃一年，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的多维。团购的优惠力度已经拉满了，限时包邮，有需要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哦，您好，老老师您好，我要6组多组维生素，180元啊，能吃一年的哦，真的是太好了。
1: 6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2: 哦，真是太感谢您了，老老师，为我们团购的事啊，您费心嘞，自己也要照顾好身体。我吃了很多年的那个维生素啊，也换了很多个品牌，因为感觉啊都不是很好，还有啊每天要吃那么多样，吃的我最后啊都有点烦了。最近啊看您啊那个说多种维生素啊，我哎又心动嘞，我都不知道维生素里边啊还有那么多讲究，不能乱吃，要是吃不对啊还会给身体添负担，我自己啊就不敢再胡乱的买了。您推荐的这块维生素啊还有6种营养互相促进，反正啊我感觉啊就是好。
1: 说实话啊，这位女士，我也是非常看好这款产品的。
3: 我们这款多维啊真的是很好，是我们公司的头牌产品呢。
0: 对呀、6种营养啊，保证身体的刚需啊，就像是护眼呐、的免疫啊、气血啊，补一补，反正、多种的好处，这6种营养啊，哎你们就补吧，180元吃一年呢、能为身体啊打好地基呀、
1: 刚子说的没错啊。
2: 太好了哦。
1: 好了，这位女士，6组已经帮您全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郎老师啊，谢谢宋金明，那就再见哦。
3: 再见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180元一组吃一年，一天只需要4毛多，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4: 辛苦您呢帮我订上5组多种的维生素啊。这个一吃一年才180块钱，这么便宜，我怕晚点抢不到了。
1: 可不能再说便宜了，送进去就坐在副旁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位老先生啊，您要的5组啊，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4: 这次吧，这是好宝贝，又优惠又品质高，我不能错过了。而且这个好宝贝啊，我正需要吃点。我这个岁数啊，抽烟喝酒的，大鱼大肉的，一点也不忌口。血压血脂呢，心脏都不好。体重还超标呢。您说，这要是真有点什么毛病，那肯定都不是小事儿啊。这次能吃上这多种的维生素，补6样呢。
1: 您看，您知道这个这鱼啊、肉啊、这个酒啊、烟的，您就不能稍微少吃点吗？好了，这个就先不说吧。您要相信这款多种维生素不会让您失望的。5组呢，帮您记好了，吃得好呢，跟身边的老伙伴们说一下啊，给那个宋经理的做做宣传，宋经理就心里稍微好受点。接下来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4: 哦，那辛苦了，老师啊。
1: 嘿，
4: 再见。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5: 我要团购10组这个多种维生素，一天都才4毛多那个。
1: 10组啊，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光是1组她就能吃整整一年呢。您要这10组吗？
5: 对呀，我是帮同事一起带的。啊，刘姐也要2组啊？哎呀，行，那阮老师，那我们就要12组了。
0: 180能吃一整年，大家一看这个价格都心动哈。这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
5: 是啊，你说现在不到200块钱能买啥呀？买衣服都不够的，200多块钱能买一瓶化妆水啊？也就那样吧。但是吧，这200块钱却能让这一整年的营养全面，多好的事儿啊！我原来吧，皮肤总是发痒起疙瘩，我同事吧，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尤其特殊时期，哎呦，就要请假，请假扣钱呢。上个月我同事身体不舒服，请了半个月的假，工资直接扣了1半。你说换谁谁不心疼啊？所以吧，我们打算吃上这个多种维生素，都好好的补一补，要做一个强壮的人。什么都击倒不了我们，身体健康啊，才能好好的工作嘛。
1: 这话说的没错，得给你点个赞，因为只有身体好了，我们才能想做什么就

0: 做什么？那么这款多种维生素呢，它能够补齐我们人体的基础的最需要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咱们一年就花180元，身体健健康康的，这个多好啊。行了行了，不跟您多说了，您要的十组不对，它又增加2组，12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180元一组就能吃一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一天只需要4毛多，每人限购一组，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要订8组多种维生素，这个一年只要花180，太划算了，麻烦你赶紧帮我订上吧。
0: 好好好，你要8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3: 哎，阮老师谢谢你啊。
0: 不用谢。
3: 宋经理也谢谢你啊，让我们用上这么优惠的价格，吃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我们平时吃维生素啊要吃好几样，维生素 A、 维生素 B 对眼睛好，还有叶酸也要吃。
2: 想要身体健康啊，6种维生素啊一样都不能少，正好呢这款维生素啊能够给大家都补全了。
3: 对对对，这太好了，原来我吃一次所有的营养素加在一起能满满的一盖子呢，现在好了，只要吃一片就行了，再也不要多余补充了。而且阮老师找的这个还是科学杯皮的，里头还增加了一个进口维生素呢。要我说，宋经理，你们厂可正舍得花成本，这次8组我是给全家一起订的，全家一起补补，一起健康过每一天，那多好啊。
0: 大家好那才是真的好。那么这次的多种维生素呢还是运动耐力类的，对我们补充能量呢会更有帮助。好了，您全家的8组您在家等着收获，这就行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3: 谢谢阮老师，也谢谢宋经理，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180元，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天呢只需要4毛多。更加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4962组了，已经没了一大半了。这么优惠的价格呀、啊，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我想订购4组180元吃一年的那个产品。
0: 哎呦，这位朋友啊，这个多种维生素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您要4组我就帮您登记好了。
4: 那我就放心了哈。阮老师，我就是担心呢自己手稍微慢一点的话就参加不上了、所以说刚才那个刚子说了就剩下4000多组了啊。我要赶快订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这么高级的产品，市场价339一盒，吃一年的话我要花多少钱呢、这太吓人了，我都不敢想嘞。但是呢您真的帮我们砍价砍到了45元一盒，180元呢就整整的吃一年，我一听这价格嘴都合不上嘞。谢谢阮老师。
0: 你是合不上嘴了，宋经理可是眉头要皱起来了。
5: 哎呀，大家确实是要谢谢阮老师的，太能砍价了，错过这次啊180吃一年的这种大好事儿应该是不会再有了。
0: 这位女士，我告诉你啊，有这180块吃一年的这个多种维生素，我们要不是谢我，是谢宋经理的配合，因为这款产品我真的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的。
4: 哦，那必须点赞哈。吃一样抵6样呢，还有国家标准认证，又是什么耐的？
0: 什么耐呀、就是耐力类的产品。咱们一天算下来呢合下来是4毛多点，比较划算的哦。好了，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4: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麻烦那个帮我订上7组多维啊，谢谢阮老师了。
0: 好好好，7组是吧，我这边帮您记好了，放心。
6: 哎，谢谢阮老师。太好了，这回呀、只需要吃1种就可以补充6种维生素了。哎呀，我之前那些瓶瓶罐罐啊我终于可以扔了。我吧是一名篮球教练，运动量呢比较大，需要这种就是运动耐力类的产品。我年轻但是吧经常挑食，去医院检查那个营养吧都很缺乏，怪不得我总感冒呢，完事还总容易起这个湿疹。这次我看到这款产品呢、我眼睛都亮了，好像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似的。 再说了，你说现在180块钱就能吃一年，这么优惠，我得放。

0: 让我爸我妈都给他订上。罗老师啊，这个七组您千万可别忘了啊。
1: 好，我这边呢已经给你做好登记了。时间关系，这位先生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0: 好嘞，谢谢罗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2697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老师好，那个严老师，帮我订上那个四组维生素，你现在还有吧？
1: 刚刚刚子报了说2000多，
2: 还有2000多组，
1: 这下降的特别快啊！刚子告诉你有四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3: 哎，太好了，那个我跟我老伴儿吧哈，都是需要吃这个维生素的。我吧哈是啥呢？免疫力低，老伴儿呢哈眼睛不好，眼压高，自己去买吧，那个维生素呢很贵还，关键吧不知道就是到底好不好啊，你说？不过袁老师您介绍的哈肯定没问题，那个厂家那个生命里都在这儿呢哈，我们更放心的订购了。
4: 我们呀是大品牌，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
3: 这么好的产品，你说这么好的那个厂家，现在180就能吃一年的，太好了。哎，我吃的这段时间啊，得好好的养一养自己的身体。之后呢，哈，跟老伴儿报个旅游团，出去好好玩一玩。嗯，
1: 这个想法特别的好啊。那今天时间比较紧张了，我只能跟您先说到这儿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好吗？
3: 哎，好的，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罗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罗老师，我要订那个四组多种维生素，就是180元，能吃一整年的那个。
1: 好，给您做一个登记了。
5: 好，那谢谢您啊，罗老师。哎，这次那个多种维生素说是太好了，180块钱，就我没听错哈，也没说错是吧？
1: 没错，没错，180元啊。这个团购价呢，一组呢4盒，全部在内，180元，咱们吃一年。
4: 这位朋友，这事儿啊，也就是在袁老师这儿，大家呀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购买得到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180元能吃到这么牛的多种维生素，比出去吃一顿饭都便宜。我老伴儿吧，常年就是口腔溃疡，就是免疫力还低，一有流感就找上我们。原来吧，我总买那个维生素C，一瓶都得200多块钱。这次好了啊，180元就能补充6种营养。另外，老伴儿吧和我都有那个血管的问题，一直在吃叶酸。那个吧更贵，都是那个孩子们在国外给买的。那这回好了，你就找到这款多种维生素，这里边也有这么多的营养，这一样就能解决6种人体最基础的营养素问题。哎呀，真是太好了。
1: 而且这次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呢，它是6种营养成分是合在一起的，吃起来方便。
4: 吃一瓶呀，那就等于吃6瓶呢。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位朋友，您拿到手以后呢，跟您老伴儿俩呢按时吃，到时候有什么好消息，记得要跟我分享哦。好了，您要的4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5: 哎呀，那谢谢任老师啊，那我就等着收货了呗。哎，再见任老师。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1组。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优惠力度拉满，限时包邮。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全国仅剩963组了，数量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6: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华强宇在回国的邮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7: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6: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7: 谁是叛徒？
8: 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
7: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6: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村，
7: 毋庸置疑，行动已出现。

0: 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个人才，
0: 有用，
2: 带了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3: 共产党も国民党も奇妙さがしまっている。
4: 你要杀了他。

0: 事情只要做过，总会留下痕迹。
1: 小小生物君，如恒力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2: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再说。
1: 王景天约我明天10点钟和他决斗。
2: 我决定拖八路了。
3: 如果你今天敢踏出这房门半步，别怪我翻脸不起。
2: 行，只要你放了付金，我嫁给牛贵顺。
4: 八维，你抓人爹干啥呀？
5: 一定是被牛贵顺给抓起来。
1: 你打算怎么救方政委？
6: 他想调咱们红队，
5: 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叫双保险。他是怕杨大小姐反悔，但是现在因为你跑回来了，所以阳光肯定是咬定了咱绑的杨德润。
7: 这可不行，那这误会不就大了吗？
8: 这个呀都是狗咬狗的事儿，你跟着操啥心呢？
7: 你知道啥呀？妹夫，我现在啊是想劝人家阳光造反，好带着咱们进城去救方政委，那这下可好啊。那人家现在的是真以为咱抓了他爹了。
5: 没事儿，只要这个牛贵顺想娶杨玉英，他就一定会找人给阳光带话。
9: 哎，队长，这咱得救啊，要不那个杨小姐真得嫁给那牛贵顺了。
8: 大虎同志，我认真的提醒你，即便是。

0: 杨玉英啊，不嫁牛贵顺也轮不着你。杨玉英啊，那是给人傅杰之间的事儿。
1: 啥玩意儿？就是他们俩之间的事儿？哪个杨小姐啊？
2: 大伙啊，这个时候需要淡定。
1: 他能淡定了吗？
2: 大伙，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3: 啥机会？
2: 牛贵顺抓了杨德润，自认为万无一失。那么这个时候，杨玉英嫁给牛贵顺，他就不会有任何的戒备。我们呢，就可以混进这个送亲的队伍里进城。
3: 队长，就牛贵顺那人你都清楚，就那怂样，他就算是结婚，他也得在炮楼子里边接，他咋可能进城呢？
2: 这就是你的事儿了。只要是杨大小姐有要求，这个时候牛贵顺都会答应。
3: 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玉英去。
2: 找谁？
3: 杨玉英。
1: 哎，你宣喊干啥？他这老个在俺面前玉英玉英的呢，啥呀？带劲带劲啊！
4: 哥，别担心，爹应该不会有事的。我了解他们。
5: 你还好意思说啊？要不是因为你，算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但愿他们能像你说的那样，尽早把爹放回来。

0: 消息灵通，智勇双全。哎，
1: 那牛队长是什么意思啊？
0: 牛队长知道老丈人，哎，不是，是他老丈人被抓，也万分焦急。哦，
1: 有劳牛队长惦记了。
0: 哎，看您说的，客气了。这眼看我们大队长和您家大小姐婚期将至，出了这事儿，谁都着急。
1: 是啊，出了这个事儿，婚期……
0: 别，我们大队长说婚期照旧，就老丈人的事儿，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只要你信得过我们，就包到我们夜袭队身上，你们要踏踏实实安排婚期就行了。
2: 替我谢谢那个癞蛤蟆。
0: 队长媳妇儿，这叫
2: 嫂子。
0: 哦，嫂子，嫂子吉祥，嫂子。
1: 妹子。
2: 哥，刚才我都听见了。回去告诉牛贵顺，明天找着我爹，后天我就嫁。
0: 这有点急呀、啊。
2: 告诉癞蛤蟆，有些事儿心知肚明，不说破最好。后天10点半，金钟城最大的酒楼给我摆宴席。一来给我办婚事，二来给我爹压压惊。要是拜堂的时候我没看见我爹，就算我死了他也别想娶我。
0: 这事儿有点急，我得赶紧回去跟我们大队长说一声。那赶紧展开营救，我告辞了。
2: 那就谢了。
0: 告辞，杨队长。
2: 不送。
1: 万宝，万宝啊。这一天时间牛归顺。
2: 哥，你看不出来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
2: 牛贵顺怕咱悔婚，抓了爹当人质，不管我们爹的事儿。
1: 啊？那你干嘛非得要等到后天呢？
2: 你傻呀？那不得给他们点救人的时间？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咱们的兵力，靖东城有300-400的鬼子，单凭咱们武工队和赵庄的游击队肯定不行。
1: 没问题，我已经叫吴继广去联系周边所有的游击队员，到时候咱们两个城门同时打下。

0: 大家，开会不吱声。
1: 哎，队长，那个问你个事儿，这为啥非得定到十点半？
2: 这个吉利，
0: 马宁天就交给你了，
3: 冷静。

0: 兰太将，那一天你开枪的事情，勇气非常的可嘉啊，但是对大日本皇军的开枪不好。
1: 太君，其实我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可是那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要不是那谁拦着我，我跟你说，我对着王宁天，我就是一枪，我不能让你受委屈啊，是不是？哎，
0: 蓝太君，你弟非常的忠心。
1: 你看啊，是这样，咱俩是亲戚吧？啊，这是啊，这是亲戚，我就必须得对你忠心嘛。哎，
0: 表喜。好，
1: 哎，对了，太君，那个王定天，他到底是个啥人？
0: 疯子，他的这里进水了，
1: 我就看着他那么猖狂，我就看不下去。我跟你说，你等着，你等着，哪天我再碰见他，我肯定我一枪我崩了。对，
0: 这个人很有背景。他是军部来的，连本本大佐都要让他三分。他的手段非常的残忍。
1: 不不，太君，太君，那天我那个……
2: 行行，别那么没出息。太君帮你做主呢。
0: 这是男子汉大丈夫，就要能屈能伸。
1: 哎，你看太君说的话多好多好。
3: 各自完成任务以后进东城的南门集合，我只强调一点，大家注意时间上的配合，都明白了吗？
4: 明白
3: 了。准备。
5: 王队长，看
6: 一下，你看谁来了。
7: 哎呦，好利索了。
8: 当然了，你看，
7: 还行。
8: 比试比试。
7: 不比。
8: 哎，对了，感谢上次救命之恩啊，感谢。
7: 行了，别瞎客气。
5: 李队长，哎，身体好利索了。
8: 大伙同志，谢谢了啊。
5: 哎呀，你客气啥？知恩图报就行。哎，看不出来你这么小个儿，分量还不轻呢。
8: 啊，当然了。
5: 回头跟你比划比划。那个朱三爷在俺这儿干的挺好。
7: 行行行行行，你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啊，不走不走。
5: 哎，你得说准了。
7: 说准了，都在这呢。
5: 说准了。啊，行，
7: 你来我这儿干嘛来了？
8: 啊，听说你们三队有点麻烦，我不来你们能完成吗？
5: 你看还是脾气。
7: 来的是时候，来，我跟你说两句。啊，
9: 来，吴队长，咱们去喝点水。
5: 走，
9: 你
5: 看，
9: 走走走，
5: 聊会儿。
8: 说吧，什么事儿？
3: 这次行动，因为我的人手不够，我想让你帮我守住金东城的南门，时间要求是10:30。到12:30之间，有问题吗？
8: 没问题，放心。
3: 这次我。

0: 谢了我的妹妹呀，我的玉英呀，想到了今天要东方花烛夜，美的我呀，美的我呀，美的我扭桂顺呀。
1: 队长，送信的队伍到了，大家准备专打夜袭队啊！啊，瞄准了再打。
0: 哎，
1: 注意，别伤着牛龟穗
0: 儿。啊，再见呀，玉英啊！

0: 追不追？追什么追啊？今天是什么日子不知道？啊！快快快，队长，快快快！奶奶的，算他们好运。要不我……行了，继续前进。
1: 是，
0: 队长，没事吧？没事，别了，我媳妇怎么样？
1: 媳妇儿，
2: 没了，没事吧？我没事了。啊，没事就好。
1: 癞蛤蟆，没到地方之前，先叫点不吉利。啊，对对，还是那么小调皮。我告诉你啊，别怕啊，刚才呢就是一小股游击队在骚扰啊，不要怕，有我呢，听到没有？啊，
0: 快走吧，别一会儿误了时辰。
1: 好的好的，啊，别害怕啊，走了我。
0: 哎，走。快快快快快点！
3: 来来来，快快快！

0: 亮哥，
1: 你吓死我了！
0: 咱这叫啥事儿？啥事儿啊？
1: 咱这叫啊光荣起义，光荣起义！
0: 不是，我这总在担心，这万一……
1: 大小姐吩咐的，啊？
0: 那咱……
1: 哎呀，我说你烦不烦呐？
0: 最后一
1: 个，好，不。
0: 那咱现在在干嘛？等谁啊？
1: 猪脑子，
2: 等我呢。
1: 把枪放下，放下。您是武工队的？

0: 老弟儿都精神着点。
1: 哎，
2: 让，
1: 哎呀呀呀，没事儿。

0: 杜别太监，您早日在这迎候呢。
1: 刘太监，恭喜，做新郎官。哎呦，同喜同喜！
0: 杜别太监，那咱们进去吧。
2: 版本大佐有令。啊，为了安全，立即查一下通行证。啊，版本太君做事真是滴水不漏了。那让他们都进去吧。
1: 统统的检查。
2: 一个一个见呐，
3: 要死！哎呀，
0: 杜边太君呐，这绝婚吧，选的就是个时辰，只要是过了时辰，就不太吉利了。
2: 刘太君，
0: 啊，
2: 还是按照程序办吧。嗯，
0: 那好吧，见见，
3: 来来来，杜官，见他。

Yeah.

张一下。咱这时间快到了，你怎么还不进去啊？

0: 黄定天，这是坂本大佐的命令，这里是我的辖区。
1: 你懂个屁呀！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万一他结了婚生儿子没屁眼怎么办啊？万一人家老婆让人拐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我告诉你，这都是时间闹的。小牛啊，你这长官啊，回你啊！
2: 啊，别让！回家检查了，快快的进城！哎哎，
3: 谢谢渡边太监，谢谢渡边太监。
1: 算你还识相。

0: 进来了吗？
1: 都进来了。
0: 按原计划进行，分头行动，三，
2: 三。

都是小鬼了。

0: 哎呀，渡边太君，老阮，带渡边太君进去房间呢。
1: 你看，这不就等您了吗？那行，那渡边太君，您请。房间请。

0: 媳妇儿，这样哈，时辰呢还早着呢，你呢到九楼的房间休息休息。
1: 老五啊，
2: 带你嫂子进房间休息啊。
1: 好嘞，好了，这边。

0: 张队长，您这是？啊，我明白了，您办事是真谨慎
1: 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0: 哦，那走吧，走。

0: 队长，你看，你看咱俩穿的，三爷穿的这啥官啊？
1: 咱仨当中，三爷的官最大，这应该是一个少尉。
0: 少尉啊，
2: 啥人？队长，那多不好意思，好像有我夺权的意思。然后咱俩换换。
1: 哎，别，这老薛开枪专挑官大的吧，我怕他伤着我。你穿着啊，
0: 累。三爷，要不咱俩换换？
2: 不换了，
0: 来，
2: 没时间，
0: 走。

0: 往你那揍行。
1: 刘队长，我看渡边太君对您的婚事不太重视啊。
0: 重不重视，他不也来了吗？
1: 啊，那是那是。哎，我看这时辰还有一会儿，要不咱先找地儿休息休息。
0: 那好吧，请请请。

0: 哎呀，老五啊，就这么点事儿也跟我说，跟他们老板说，多加几个厨子不就完了吗？
1: 好好，
0: 哎，对，告诉后厨，发面的时候一定要多加面引子，听到没有？
1: 啊，明白了，队长。

0: 要不然那个您先下去坐会儿歇会儿，我天天在这站着。
1: 你是哪个小队的？
0: 我是吕老亮他们那小队啊。我叫齐峰啊，您不认得我了？
2: 我咋没见过你？
0: 哎呦喂，成哥，您这记性！不是上回咱一块打牌的时候，我还输给您一个大洋呢。
2: 小点声，大叫一遍我就死了。哎，对，小点声。没事了，成哥，我先走了。
0: 成哥，我还还你。
2: 不是，我是看您不认，您不认得我了。我说顺嘴了，我没带钱。
0: 你说我这嘴呀、啊，你。
1: 哎呀，你在这好好守着，保护好大小姐。我去把我的大队长，哥几个喝酒去，走。
0: 哎，什么？我不欠你钱了，
1: 别他妈。

你为什么不还手？我知道是你。这些年，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因为我是日本人，对吗？

0: 你来干什么？
1: 是男怨女啊，很感动啊。
0: 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2: 可你说了半天了，过去了就过去了，现在我要办正事儿，请你离开。
1: 你呀，听到没有啊？他说这是没你的事儿了。多好一姑娘啊，你怎么不知道珍惜呢？你知道她现在多伤心呢？不过你放心，你死之前呢，我会让你再见她一面的。我估计啊，她现在肯定是去找她师父了，他想让老爷子来阻止咱们的决斗，你觉得呢？
2: 王顶天，
1: 你错了，你才是王顶天呐！我呀，叫小野银一郎。
2: 只要你能活着离开这个屋子，爱叫啥叫啥。的人呢？
1: 什么人呢？哦，你说那女的是吧？哎，我答应你的事我都做到了啊，我把你的人放进来，能不能救到她就要看他们本事了。

0: 听说你以前用双斧的，丢了一把，
1: 还家了。

追上，就一直追您队，没追上，就。

0: 九哥啊，这茶的味道怎么样啊？
1: 不错不错，
0: 这茶只有在日本人能喝到，武工队可没有这种茶呀。
1: 刘队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0: 我只是想提醒你，这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
1: 刘队长，这话里有话呀。
0: 舅哥就是聪明，跟你爹我那儿一样。
1: 刘队长，既然已经到这份上了，那就把话挑明了。我爹呢？
0: 你们的人不是去找了吗？
1: 恐怕没找到吧。
0: 没找到，恐怕现在人都失常了。
1: 刘队长，我没别的意思，只要我爹安全了，咱两家的婚事儿还是可以照办的。
0: 哎呀，这恐怕难了。我看今天这婚可能是结不成了，外面全是武工队的人。我牛贵顺发誓难逃喽。
1: 刘队长，就像您刚才说的，我阳光再傻也不会丢下好日子去投花路啊。
0: 你不投，可是你那宝贝妹子一直跟八路有瓜葛。
1: 刘队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不明白是不是？只有问问你那宝贝妹子才能知道。要不咱们上去问问。
1: 大家，刘队长您这

0: 媳妇儿，没有人打扰你啊？
1: 癞蛤蟆，我说话你没听清是吗？我让你出去。
2: 刘科长，您要问什么？您问。
0: 这还用问吗？这不事情明摆着在这儿呢吗？啊？
1: 癞蛤蟆，你要再不出去，我就不跟你成亲了啊！
0: 这亲嘛还要成，人嘛我还得要。小子，出来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7: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7: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

0: 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2: 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5: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0: 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礼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到时候咱们两个城门同时打响，
1: 能不能救到他
2: 就要看他们本事了。
0: 有问题吗？没问题。
3: 这结婚吧，选的就是个时辰。
4: 统统的检查。
5: 老刘啊，一队长官啊，维尼啊，
6: 回来检查。
7: 哎，快点进城。
8: 这场决斗没有输赢，只有生死。
0: 这次我可没时间救你啊。

0: 你要再不出去，我就不跟你成亲了啊！
1: 哼，这亲嘛还要成，人嘛我还得要。

0: 再贼也没有你贼，你都贼到我媳妇床上去了啊！看到了吧？
1: 你怎么来了？
0: 他怎么来了？我告诉你，阳光，武工队的人都来了，就在你的队伍里。
1: 这不可能啊！
0: 不可能，没问题。一会儿咱们下去看看，把你的人集合了以后，咱们点点数就知道了。哎，媳妇，这婚呢还要结，时辰还没到，盖上啊，
2: 你倒没有？
0: 哎，起来吧。
3: 您这时辰是啥时候？

0: 地方有吗？啥也不说了，都是你们。
1: 总裁，坐走。

0: 队长，召集你的人吧。
1: 秋水庙镇治安团
2: 集合。
3: 将至啊！我要搞个仪式给大家看看啊！继续，继续。
4: 王屁！王八蛋，还不搞仪式？
3: 杨大队长，看看，这都是你的人吗？
1: 哎，牛队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是我的人，是。
3: 站起来。

各位，几点了？时间差不多了，来吧。王队长交代过，10点半准点开打。 赵庄的鬼，你们见过吗？怎么了？你觉得我跟他般不般配啊？

0: 回事你不知道吗？我看你是不想要你爹的命了。
1: 牛队长，牛队长，我真不知道啊。
2: 啥玩意儿？我告诉你，牛哥顺，你也看见了啊，这院子里边都是我的人。
0: 听到了没有，阳光？啊，
1: 我真不知道啊。父亲，你我们家跟你无冤无仇的，你怎么老跟人瞎搅和呀？啊，
3: 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明白？
1: 闭嘴吧你，死丫头！行了，
3: 哥，
0: 吵什么你们？啊？看看那边是谁？
4: 赵文瑶，救命啊！
5: 兄弟，咱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3: 你也配做中国人？
5: 这样，我把他让给你，今天这个婚，你结，啊？

0: 皆の者を集める知らしの人間だ。
1: はい。
0: あの銃声は何だ。
2: 止めしか。
0: 早くしゃべろ。
1: はい。
3: 不公平啊！

枪声，我得去看一下。

0: ないで、殺さないで。师傅，不要，我求求你了，师傅，我求。
1: 小野，是我的。

0: 上者为你之生。啊！
1: 你对我有恩，我让你三招。

军，不共戴成一块的名义，

0: 先生、殺さないで。
1: 野外。单伤宵夜。我们走。
2: 嗨。

0: 叽叽叽，
1: 想什么？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咱们枪声好像弱了，要是退了？
1: 不会的，咱们得继续加强火力。
2: 弟兄们，加强火力！
3: 行，
1: 打不上去，
3: 三爷躲开他，
1: 救人。

有两句话少，你先走。

留给你的信，你应该都看见了，那信里都是我想说的话。但是我想再说一遍，我喜欢你。

如果能出去，我一准娶你。要是下辈子我还娶你，要是出不去了。

0: 上へ何をするつもりだ。早く援軍を出し東門を支援しろ。
1: はい。

是论天的比龙。

让。

这次行动本来是我们三队自己的事情，我王亮代表三队所有的弟兄感谢大家的支援。这次行动我们不仅铲除了狗汉奸牛归顺，更拔掉了赌变、王顶天这两个祸根。当然我们也失去了很多自己的兄弟，我王亮亲手为他们送行了。

0: 它是全世界奢侈的咖啡，它是全世界昂贵的咖啡，它是全世界珍稀的咖啡，它就是咖啡中的珍品猫屎咖啡。
1: 今天推荐世界名品猫屎咖啡。
0: 您喝过猫屎咖啡吗？很多人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什么叫做猫屎咖啡啊？猫屎咖啡啊，是源自印尼，猫屎咖啡是大自然的馈赠，是通过整个麝香猫的体内自然发酵形成的一种咖啡豆研磨成分形成的猫屎咖啡。这种咖啡和你喝的那种普通的咖啡香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这种咖啡呢也被誉为是世界上贵族咖啡，它被誉为是咖啡当中的钻石，咖啡中的贵族。
1: 今天为各位推荐源自印尼猫屎咖啡。那这跟我们平时喝到的有什么不一样？首先从它的配料表当中您看到没有脂肪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这是市面上买到的咖啡，你看它的配料表当中除了咖啡粉之外使用香精啊添加剂啊秋日在里边，你喝这种咖啡就失去了原本咖啡豆的那种香气。我今天现场我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就可以感受一下为什么猫屎咖啡是咖啡当中的贵族，你冲泡出来的整个香气啊，包括整个咖啡
0: 的颜色呀，完全不一样。哎呦，一冲泡这个颜色，
1: 冲泡一下，首先通过颜色你看出来了，完全不一样，
0: 真不一样，
1: 给我们今天是完美的咖啡豆的原色，
0: 真香，
1: 很香，咖啡豆那种本香，然后烘烤咖啡豆那种香气，
0: 太好喝了，醇香回甘的味道。
1: 哎呦，真好这味道。对，但是呢，去市面上喝一杯猫屎咖啡，我实话实讲，还是挺贵的。我首先给大家看看咖啡馆的价格都是多少哈，你看，无论是拿铁，无论是什么咖啡吧，一小杯的价格都要二三十块钱。
0: 一小杯的二三十，
1: 那猫屎咖啡是当然它就更贵了。我们今天这一盒呢是二十条，就能冲泡到二十杯，二十杯的猫屎咖啡，199元是一盒的，二十杯。因为我们是来推广的，想让大家都感受一下咖啡当中的贵族和钻石的猫屎咖啡。我们今天的价格
2: 带给大家震撼的优惠，
1: 99元二十杯。但很多人说太贵了，喝不起。我再给大家二十杯，
0: 给力，
1: 买二十杯，再送给二十杯，这就是40杯啊，
0: 还是99元。 那我没喝过怎么办？
1: 再送给大家二十杯，
2: 免费试喝，
1: 加起来就是60杯啊，
0: 还是99元。
2: 那等于就是99元60杯，就是一块6.5毛一杯的猫屎咖啡。哇，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说句实在话，平时大家都喝过咖啡，但是不是所有的咖啡都叫做猫屎咖啡。所以想要提提神，哎，喝上一杯猫屎咖啡，你会觉得从你的味蕾带到你的整个精气神都会不一样。
3: 你感受的是通过麝香猫体内自然发酵而成的咖啡豆的原色、咖啡豆的原香。以往，
1: 就我们作为伴手礼的都舍不得拿出猫屎咖啡，朋友来都是舍不得喝，因为又稀缺又贵。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天你大方一点，请他喝完之后，你送上那么两盒，
1: 一盒20袋，20杯，
2: 我觉得他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
4: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同事，
2: 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今天非常实惠，99元60杯，就是一块6.5毛一杯的猫屎咖啡。哇，
4: 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咖啡店里喝一杯猫屎咖啡都是好几十，今天自己去买，自己去冲泡，才99元就有60杯，才1.65块一杯，实在是太划算了，我可以天天喝猫屎咖啡了。
4: 加冰块，喝冰咖啡，加点牛奶，做奶咖也行。
1: 线上订购的非常非常的火热。对，你知道吗？现在很多阿姨
4: 在订购。
1: 实话实讲，当我第一次接触到猫屎咖啡，我就给我自己母亲拿回去了。然后她跳广场舞嘛，人退休了，然后就请她所有的姐妹去我们家。哎呦，去到我家里喝到了那种猫屎咖啡，就觉得特别的骄傲。之前从来没有喝过，
4: 阿姨太有面子了。
1: 我觉得真的很有面子。我觉得这晚年生活真的太棒了。我觉得这就是很多阿姨想要要的，包括生活当中，你觉得带孩子累了，然后我觉得早上可以喝一杯提提神啊，整天的精气神都特别的好。这就是猫屎咖啡，而且老年朋友们，你去喝。

0: 它里面没有糖的，也没有色素的，
1: 没有脂肪，
0: 你可以放心的去喝。但是我实话实讲，猫屎咖啡除了好，除了是钻石级别，市面上还挺贵。你给大家看看咖啡馆的价格都是多少哈？你看，无论是拿铁，无论是什么咖啡吧，一小杯的价格都要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一小杯都20-30。那猫屎咖啡是钻石，是贵族，当然它就更贵了。因为我们是来推广的，想让大家都感受一下咖啡当中的贵族和钻石的猫屎咖啡。但很多人说市面上买太贵了，喝不起。今天也给大家带来惊喜，99元60杯啊，
2: 就是1.65块一杯的猫屎咖啡。哇，
3: 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每次喝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直接喝纯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会加点牛奶。
0: 可以可以，就喜欢甜口的，可以加一些糖，加一点冰块也是特别好。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过猫屎咖啡，但是从来没有尝过，从来没有喝过，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香，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喝。为什么呀？舍不得去尝试啊！你要想，如果您在外面，您去喝一杯，起码就是
2: 几十块钱。
0: 我们就拿小杯的说，一小杯的价格20-30块钱一杯啊，
1: 对，
0: 20-30块钱一杯啊。
2: 但是在今天
1: 我就自己去买吧，我自己去冲泡吧。
2: 99元60杯，就是1.65块一杯的猫屎咖啡。
0: 猫屎咖啡和普通咖啡不一样，猫屎咖啡啊是源自于印尼，猫屎咖啡是大自然的馈赠。
4: 猫屎咖啡更纯、更香、更稀少、更好喝，所以它更贵。
0: 但是我实话实讲，猫屎咖啡除了好，除了是钻石级别，市面上还挺贵。你给大家看看咖啡馆的价格都是多少哈？你看，无论是拿铁，无论是什么咖啡吧，一小杯的价格都要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一小杯都要20-30。那猫屎咖啡是钻石，是贵族，当然它就更贵了。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因为我们是来推广的，想让大家都感受一下咖啡当中的贵族和钻石的猫屎咖啡。但很多人说市面上买太贵了，喝不起。今天也给大家带来惊喜，99元60杯啊，
2: 就是1.65块一杯的猫屎咖啡。哇，
3: 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1: 线上订购都太火爆了。毕竟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不是普普通通的咖啡，而是咖啡当中的钻石级别的贵族啊，猫屎咖啡。
0: 我觉得你可能以往啊，你的亲朋好友去你的家里，包括姐妹聚会喝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咖啡，但是今天不一样。当他来到你家里，你拿出一杯猫屎咖啡，你去请他品尝一下，这是钻石级别的咖啡。麝香猫吃了咖啡豆，然后咖啡豆呢在麝香猫的体内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发酵，然后排出来之后磨成的咖啡粉就叫。猫屎咖啡量特别特别的少，
4: 猫屎咖啡更纯、更香、更好喝，所以它更贵。
0: 首先你看颜色就能看得出来，旁边的这一杯就是普通咖啡，它的配料表当中除了咖啡粉之外，食用香精啊、添加剂啊都在里边，它已经失去了咖啡豆原本的颜色，失去了咖啡豆的本香。
1: 对，
0: 我们今天冲泡出来的猫屎咖啡能跟咖啡豆的原色一模一样，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这种普普通通的咖啡你可以去喝一下，没有猫屎咖啡有咖啡豆的原香，猫屎咖啡非常的香。但是我实话实讲，猫屎咖啡除了好，除了是钻石级别，市面上还挺贵。你给大家看看咖啡馆的价格都是多少哈？你看，无论是拿铁，无论是什么咖啡吧，一小杯的价格都要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一小杯都要20-30。那猫屎咖啡是钻石，是贵族，当然它就更贵了。因为我们是来推广的，想让大家都感受一下咖啡当中的贵族和钻石的猫屎咖啡。但很多人说市面上买太贵了，喝不起。今天也给大家带来惊喜，99元60杯啊，
2: 就是1.65一杯的猫屎咖啡。哇，
3: 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听说这个猫屎咖啡是世界上最贵的咖啡，香味口感都不错，趁着这次厂家搞活动，
7: 我多订了几盒，每天喝。
1: 说句实在话，
2: 99元60杯，就是1.65一杯的猫屎咖啡。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起来，
2: 因为今天非常实惠。
1: 猫屎咖啡从您第一次喝，你就会爱上它。我觉得这个味道哈，会更浓郁一些。
0: 当然，
1: 像我的话，平时在喝的时候呢，我会比较喜欢加点牛奶呀，或者说加点糖啊，
2: 口感会更好。
0: 对，
1: 那如果我平时喝一杯，说句实在话，我精神会更好。
0: 对，
1: 它的提神效果特别好，
0: 就是帮助您提神啊。跟我们说，现在生活压力有的时候真的蛮大的，老公在外边打拼，一天之后回来就显得特别的疲劳。就这个时候，老婆就可以端着一杯猫屎咖啡来给他喝一下，提提神。特别是很多电视机前的阿姨，我觉得您跟我母亲这个岁数一样大的，我觉得要享受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的。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周六你那些广场舞的老姐妹，你给他们聚起来，去到你的家中
1: 一起喝个下午茶，
0: 也弄点甜点，然后你给他们每人冲一杯猫屎咖啡。我相信啊，他们可能六七十岁了，五六十岁了，可能人生当中第一次喝猫屎咖啡是

0: 家里端杯子那种仪式感，我们都说生活要需要仪式感嘛，端杯子那种仪式感我觉得还是满满的，我觉得每一个阿姨都应该拥有到这样啊小资的美好晚年生活了。
1: 然后呢您再想想大家喝过之后都喜欢对吧，
0: 对对，
1: 我再送一盒，
2: 一盒二十袋
0: 当个伴手礼送给他们。但是很多阿姨说猫屎咖啡喝不起，咱也送不起，你看看这些咖啡，我们就拿小杯的说，一小杯的价格20-30块钱一杯啊，
1: 对
0: 啊，20-30块钱一杯啊，今天也给大家带来惊喜，99元60杯啊，
2: 就是1.65块一杯的猫屎咖啡。哇，
3: 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
7: 祛病甲生新甲，
8: 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呼叫总部，呼叫总部！
1: 我已经锁定了他，我已经锁定了幺三三号战斗机。
2: 你一定要小心，他可是王牌飞行员。
0: 我已经跟了他一路，他已经没有子弹，这次我一定会把他击落的。

0: 同步，空降同步。
1: 飞机已经坠毁，飞行员已经跳伞了。
0: 降落地点在风铃渡后山。降落地点在风铃渡后山。
2: 报告大佐，我机已击落133号战斗机，可惜飞行员已经跳伞了。
3: 跳伞了？跳伞了，对我们来讲，这种击落就毫无意义。西霞，你知道吗？133号战斗机的飞行员，是陈纳德飞虎队手下击落我军战斗机最多的王牌飞行员。

0: 还没人呢。
1: 那我现在就派人把他干掉。
2: 你又错了，西乡。据说这个小约翰是美国参议员大约翰的儿子，你知道要活捉了他，对我们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就可以在太平洋的战场上向全世界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的国家宣告，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西乡，你立即派一个特遣小分队潜入风铃渡的后山，一定要活捉这个约翰。
1: 虽然风铃渡

0: 中国是敌占区，我要把它毛剃光了，给你带回来。
1: 你又错了，
0: 我需要的是全须全影。全须全影，明白了。我不光把它带回来，我还给你抓两个蛐蛐回来。据说中国的蛐蛐比中国人都厉害，都是全须全影。

bloody chaps. I'll get you for this. I'm gonna get you for this. Oh!

0: 没事，没事，哎，没了。
1: Hello, hey, over here. Hello, hello.
2: Oh. 太好了，你终于来了。我最喜欢你们的锅粥，晚上你还可以请我吃一点回锅肉。你不可能是日本人，日本鬼子的个子才差不多这么高，也是露出腿，而且有那种小小的胡子，特别傻。你皮肤这么黑，如果你是日本人，那你的马肯定被猴子强奸过。
1: 我听得懂中国话，
3: 你在侮辱我。
1: Oops， 你这个长毛怪还会使诈，
3: 你在天上击落我们九架飞机。
2: 是一架。你开过飞机吗？
1: 我也受过飞行训练。我告诉你，你击落的那些飞机的飞行员，他们都有妻儿老小，
2: 但是他们轰炸了无数的中国的平民父母和孩子。
1: 你是飞虎队的成员啊？你这只老虎翅膀折了吧？你倒是飞呀！啊！
3: 我要把你这个大猩猩带到日本去巡展。
2: 最好把我绑结实一点，要不我会飞走。

0: 这把枪就留给你防身吧，啊！我找两个人，把你这个毛猴子给你带走。嗯。
1: 哦，算了，别吃！你是土匪吗？别杀我！
2: 你是中国人吗？
3: 中尉，你刚刚已经发现了那个飞行员，为什么还让我们离开？
0: 那个大猩猩打掉我们11架飞机，我想折磨折磨他。你们跟我去了，我把骚楼的雅兴。
3: 走，中尉，你可以示意鸣枪，让我们过去。
0: 笨蛋，这是地战区。
3: 走，走。
4: 真谢谢你，小兄弟。
5: 你为什么跟我走？为什么要打你？
4: 废话，他们不是日本鬼子吗？
5: 他们就是日本鬼子。我。
0: 妈的，被人给救了。给我搜！哎哎！

0: 那个美国大猩猩呢？
1: 啊，
0: 带我们去找那个美国飞行员。

0: 谢谢你，小兄弟。
1: 行了，当然可以。
0: 别急，
1: 再回来。
2: 爷爷，爷爷，
1: 别歇会儿。
2: 爷爷，爷爷，爷爷，
3: 哎呀，你这是从哪儿弄个黄毛的？
2: 美国飞行员啊，开飞机的，让人打下来了，吃败仗了啊。
0: 老爷爷啊，求求你，救救我！我是美国的飞行员，我为了中国而大战，求求你！哎呀，救救我！
4: 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此时的丰宁度竟然还蒙在鼓里，而这个叫柳烟的女人，就是因为这件事和穆良逢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5: 不喝了，下次吧。你这茶也太贵了，
6: 下次我给你打五折。
5: 这还差不多。
7: 队长，县长让我通知您，有消息说日军的一支部队已经在青山的后山驻扎了。
5: 看来战事到家门口了，咱风铃渡老老小小全加起来几千号人呢，就指着咱们这支保安队了。哎，可是咱们保安队怎么跟小日本的军队抗衡啊？
6: 什么大军呢？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就那小日本，那弹丸之国，就那螺旋腿，还有那个，哎呦喂，你瞧瞧咱们中国老爷们儿，一个个那人高马大的，怎么的，宋队长，咱还怕他不成啊？是不是啊，兄弟？

0: 是，那当然。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来，我煮了点麦子，来喝。
3: 你别再管我，快去找郑贵俊，快去找国俊。
2: 不是，我不知道国俊在哪，我上哪儿去找国俊去？啊，
4: 你要找国俊啊？
2: 对啊。哦，
4: 在镇上有，柳园茶馆里面最多了。
2: 是这样。我天快黑了，我赶紧去找去。然后爷爷回来，你跟他说我马上就回来啊。
4: 我知道。
2: 把粥喝了。
4: 你在路上把脸洗一下，别吓人家。哎，
3: 快快快快快 ，move it，soldier，move it。

0: 我。
1: 真是活见鬼了，你怎么突然跑到我家里来了？
0: 我来找国军的。
1: 找国军？
0: 对，他们说你们家有国军，我刚才看楼底下没人，我就跑上来了，我真不是有意看的。
1: 哎，你慢点说，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啊？
0: 哎呀，日本人打到枫林渡了，我要找国军。
1: 你说什么？日本人怎么了？
0: 哎呀，今天我在山上打猎，我看着一群日本人在要杀一个美国飞行员，我就把这个美国飞行员给救了。这个美国飞行员说要找国军，哎，日本人打到枫林渡了。
1: 我知道，那些美国飞行员是来帮咱们打日本人的，是吧？
0: 对，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就凭你能救一美国飞行员？
0: 都我这怎么的？
1: 你转过来。
0: 你就把衣服穿上。
1: 我穿好了。我一直住在这个镇子上，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0: 我住在山上，很少到山下来。
1: 好，我相信你。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我知道你说的是件大事儿。我带你去找国军，走。

0: 快点！
1: 哎哎！哎呦喂呀！
2: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扭着脚了。
2: 上来。啊！
3: 穆良逢从来没有这样接近过女人，这一杯他心里扑棱扑棱的。
2: 什么花这么香？回头给他摘到山上去。
1: 哪有花啊，是香粉的味道。
2: 哦，
3: 可没想到却碰上了个冤家胡连渣。
1: 放下吧。
4: 谁呀？这不风铃渡茶馆的柳大掌柜吗？这出门就是有谱啊，还得雇个人背着。
1: 谁也没指望你这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我今天来找你是出大事了。
4: 什么大事小事？老子出生入死不抱着女人睡，抱着枪睡，这就是为了活事儿。

0: 说得好，那你跟我这小兄弟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0: 我这小兄弟说了，日本鬼子打过来了，他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就在山上呢，说不定小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镇上来了。
2: 听见没有，小日本就要来了，都快打镇上来了。
1: 我说这老天爷是睡着了，让这小子站岗放哨保家卫国呢。我说你怎么就没入伍呢？你们看看他在刘掌柜面前那已经是大英雄了，也是我们的大英雄，还救了美国飞行员呢。你俩是评书看多了吧，这评书里也没有救美国飞行员的事儿啊。小子我告诉你啊，这样啊，你啊要真想当大英雄的话，到兵营里跟着我，我以后保证给你机会救美国飞行员，行不行？
3: 我就是救了美国飞行员。
1: 呸！给你个杆你还真往上爬，说你胖你还喘了是吧？你赶紧给我有多远滚多远啊，别在这编瞎话骗老子，老子没工夫陪你撒尿和泥玩。
0: 哎，吴连长，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我这小兄弟可不像说瞎话的人，你怎么就不能相信他呢？你是一个正规的国军军人，不会连我这个女人的觉悟都没有吧？我死去的丈夫也是国军，对于军国大事我还是懂一点的，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赶紧把那个美国飞行员给救走。
1: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如果你要是闲的话，我劝你赶紧回去把招牌摘了啊，换个男人喜欢的。
0: 你当兵的不干当兵的事儿，我替宪兵队毙了你。
4: 谁呀？燕语扬声的这么嚣张。
5: 大林，
4: 别了吧，不介意吧？我重令总裁，悄悄学一下，别跟别人说。说，飞行员怎么事啊？
0: 张团长，有人说他在山上救了个美国飞行员，而且小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镇上来了，你们吴连长就是不相信。
4: 你那枪怎么回事啊？
5: 38大盖日本枪，事关重大，快派人给他叫回来，咱们也看看美国人什么样。
4: 喂，你小子你带路。
3: 脚还疼吗？
0: 没事了，赶快去吧，这不找着国军了吗？
3: 走吧，
6: 将军。第一小队去找飞行员，现在没有消息。第二、三小队已经派过去了，正在赶往飞机失事地点。
7: 告诉他们找不到就剖腹，快去！
6: 嗨，
8: 别走！有人，有很多人。
9: 还有你说，都去看见了。
8: 是啊，敌强我弱，
9: 卖点哨。
3: 野猪都比你聪明，来，躲起来。
9: 你才野猪。
6: 连长，我看咱们还是先躲起来。
8: 是啊，这样伤心只能白白拿了他的性命。
9: 你小子要再骗我，老子一枪崩了。

0: 会儿藏起来。
1: 滚，快走，快！
0: 我走了啊。
1: 嘿，去哪儿啊？
0: 不是，我得去找我爷爷，还有小精灵和酱。
1: 不许去！
0: 为什么不许去啊？我爷爷他们有危险。
1: 你是想暴露我们吗？
0: 哎呀，只要你们藏好了，我不会暴露你们的。
1: 那也不行。你万一出去了被小日本抓着把我们供出来怎么办？
0: 哎呀你放心吧，我被他们抓过，让我供出那美国飞行员我都没供出来，我给他们引到一个抓野猪的套子里全都死了，放心吧。不、哦、
2: 哎你真要去啊？
0: 我刚才听着枪响马上就赶过来了，万一我爷爷他们有危险怎么办呢？

0: 你要是被日本人抓住，千万不能把我供出来，这是叛国罪，要枪毙的。
1: 我知道，这离204团有点远，你们也不至于吓成这样吧？我走了啊，走了，
0: 小心点啊！

0: 得自杀，不能让日本人抓活口。嗯，
1: 自杀是狗熊。
2: 上去。
3: 吴连长。

0: 不想就与他们拼，这不是办法，我不想连累你们，我是美国的英雄。
1: 你长什么英雄啊你？

0: 叶子，我想去跟他们拼。我是美国的英雄，
1: 别说话，保命要紧。

0: 找他，你干嘛呢？你找什么呢？
1: 我爷爷没给我留红书。我爷爷真的跟美国飞行员在一起，还有小精灵。我没说瞎话，我不是瞎话老子。这样，那个，你们俩在这儿，我去找我爷爷，还有美国飞行员。
0: 哎，对，站住！
1: 怎么了？
0: 你个臭小子，万一出去再让小日本碰见怎么办？老子还得去救你。美国飞行员的账，我明儿再给你算。
1: 我不是瞎话老子，我没说。
0: 小子，你听着。这些枪老子先放你这儿啊，对，你先帮我收着，明儿一大早给我带病人去。我告诉你，你的小命可以丢，但这些枪绝对不能给我丢，听见了吗？
1: 嗯，
0: 走下山。
1: 天太黑，我送你一去。
0: 凭什么打你？
2: 哎呀，爷爷，
3: 你怎么回来了？
1: 哎，这不是美国飞行员呢？
3: 我藏起来了，藏到水洼那儿了。周围弄了不少老虎粪，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碰见小鬼子了，幸亏我趴到树后面才没被发现，走了我才回来的。
1: 没事吧？
3: 没事，这枪怎么回事？
1: 哎，他不愿意拿，嫌沉，让我明天给送回去。哎，你都急死我了。
3: 那就送回去吧，放咱家算怎么回事啊？
1: 哎，可咱把你等出来，这枪我给你拿回来。
3: 放下吧，放下吧。
1: 放这儿啊。
3: 好。
1: 还有这个
3: 枪，我替你拿进去。现在吴连长，他不想见你，你赶紧走吧。
1: 不是，我得见见他，我得跟他说，我说的是真话，我没骗人。那美国飞行员
3: 兄弟，我看你老实巴交的，劝你一句，赶紧走人。我们连长这会儿心情不太好，飞行员没找到，差点连命都搭了进去。快走吧，我是为你好。
1: 那不行，我得等他，我得跟他说清楚。
3: 等什么呀？等，走。
1: 不是你脾气那么暴躁呢？
4: 嘿，憋死我！放手，我是一个美国的飞行员。我是一个英雄，而美国是你们的盟国，你还这样对待我？嘿、hey! ，

0: 么闻，就能闻到香味儿了，是不是？是吧？嗯、哎，
1: 什么花这么香？回头给它摘到山上去。
2: 哪有花啊？是香粉的味道。
0: 给谁买呀、啊？是妹妹还是媳妇儿啊？
3: 老爷子，他可是大英雄啊，在天上击落了鬼子九架飞机呢。
4: 他、啊、那么能耐啊？你怎么知道的？
3: 我怎么知道的？上头来电话了，说美国是咱们中国的盟国。老爷子，您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4: 哎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我孙子把他给救的。
0: 你们镇上最漂亮的女人柳烟，柳老板吧，她呀就喜欢这种香味儿。哎，她一买啊就五盒五盒的买。啊、嗯，
5: 老爷爷，你一定会活一百年。
4: 见你的吉言呐。
6: 穆兄弟，进来喝杯茶呗。
1: 好。
6: 你这傻小子，准是杂货店老板娘跟你说的吧？柳烟茶馆的柳老板每次都买五盒，他最会赚这种钱了。你看看，你看看我那柜子上面那些红盒子，都是那些男人送来的。你把这个给他退回去，不然你那五十只兔子可就白打了。
7: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8: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

0: 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领完集纸，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亲情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准是杂货店老板娘跟你说的吧？柳烟茶馆的柳老板每次都买五盒，他最会赚这种钱了。你看看，你看看我那柜子上面那些红盒子，都是那些男人送来的。你把这个给他退回去，不然你那五十只兔子可就白打了。
1: 是，他愿意要兔子，那就给他呗。我打兔子容易。那个昨天吴连长他们那个
0: 啊，对了，还说昨天呢，我还没问你呢。昨天吴连长他们把那个美国飞行员带走了吧？
1: 那个日本鬼子昨天搜山，然后我爷爷就把美国飞行员给藏起来了。这吴连长也就没找着这个美国飞行员，吴连长就让日本人发现了，那家打的呀，屁滚尿流的，死了不少人呢。
0: 那你跟我这小兄弟走一趟。
2: 去哪儿啊？
0: 我这小兄弟说了，日本鬼子打过来了，他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就在山上呢，说不定小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到镇上来了。坏了，死了那么多人，你说吴连长他们不会来找我们麻烦吧？
1: 这不能。
0: 怎么不关我们事儿啊？那是我出的头啊。
1: 真
3: 你说凭什么？老子因为你一句话死了好些个弟兄，你让老子怎么回去交差啊？你说凭什么？来，给我绑了！
1: 吴连长是这样的哈，你看昨天这日本人搜山，我爷爷就把这个美国兵他就给藏起来了，所以你们没找着，然后日本人就发现你们了。
3: 你放屁！什么飞行员啊？他就是个鸟，老子也应该砍到一只鸟毛。绑了！
1: 真是误会啊！
4: 臭小子找死啊！还想英雄救美，跟你的账我还没算，
3: 给我打！

0: 好了，你们啊！你们还有闲工夫在这里起内讧？日本人都打进家门口了，
1: 自己人都打起来了，把枪都给我放下！吴连长，你先把枪放下。
2: 营长，
1: 把枪放下！
3: 他杀了我那么多弟兄，放下！
1: 把他们扶起来。
4: 这王夫人，这是唐旅长夫人，不懂撒野。
2: 营长，这事情不怪我穆兄弟，是你们这几个当兵的欺负我一个女人，我兄弟看不过去才出手相救。
5: 对呀，本来就是个误会。你说昨天日本人去搜山，我爷爷就把这个美国的飞行员给藏起来，他没看见，那怪谁啊？
2: 还敢说瞎话呢？
1: 不要再说了，
5: 你伤了我这几个弟兄，你得跟我回定恩一趟。
3: 我要跟上面有个交代，
1: 回去都没问题。你一天好说话，但我必须得说清楚，这是个误会，误会，误会害死我那么多兄弟。
3: 好吧，营长，我们暂且相信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一定不能伤害我穆兄弟，否则的话，我找你们军长去。走到哪儿，我要给我兄弟讨个说法。
2: 营长，我想单独跟我兄弟说几句话，行吗？
5: 好吧，我在门口等呢。
3: 走，怎么样？刚才没伤着你吧？
6: 人呢？人呢？
1: 姐，我跟你说。

0: 跑得快，我一下就去。
1: 外边呢？
2: 瞅你那个熊样，去找点吃的去。没事吧？
3: 吴连长，刚刚接到命令，204团已经全部撤退。我派人到处找你。怎么，那小子惹你了？
4: 要不这小子，我七弟也不会死。
3: 我已经吩咐副营长，带上你连的其他兄弟已经先走了。你带部队走阎王岭，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到清风堂。
4: 那这小子呢？
3: 这小子到了兵营，他还能活吗？
1: 那个唐旅长是谁呀？
2: 唐旅长他是我前夫，早就死了。
1: 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我和那些臭男人不一样，你拿着。
2: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今天都是我连累你了。你到了部队里头可机灵点啊，多长个心眼。
1: 没事，我在理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那我走了。
2: 哎，等等，带点吃的。带着路上吃啊。

0: 特遣小组西乡中尉已与特遣大队会合，西乡军汇报，美国飞行员好像被一个中国狙击手给救走了，生死不明。特遣小组全军覆没，西乡中尉已负重伤，正赶往医院救治。将军，下面我们该怎么办？请指示。
1: 一名中国的狙击手居然能歼灭我们整个特遣队。
0: 让景逸南来见我，去。

0: 秦军，你和西厢现在立刻去风陵渡，去看看那个飞行员到底藏哪里去了，还在不在风陵渡。去吧。
1: 此时，约翰已经被宋兴送往省城。景一南这头凶恶的狼扑空。

0: 什么？那个约翰已经转移了？
1: 约翰已经离开风铃渡了。
0: 你一定要杀了救约翰的狙击手。
1: 但是我得到可靠消息，今天他和他的队伍将经过阎王岭。我能够感觉到这个对手离我越来越近了，忍不住的让我兴奋，希望他不要叫我失望才好。

0: 秦怡君，我记得你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曾经说过，你是一个有射击天赋的学生，这一点无人能够匹敌。老师的教导，吉一男铭记于心。我明天就带特遣队出发，请老师等候我获胜的消息。
1: 去吧。

0: 金旭，这个人可是个神枪手啊！你什么意思？我在他身上吃过亏呗。哎，金旭，你在大日本帝国可是第一狙击手啊？难道你就没有失误过？
1: 你说的这种情况，从我拿起枪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发生过。

0: 你别吵了，我们这儿有事，你赶紧回去吧。
1: 你干嘛咒我呀？我爷爷说了，我会活得很长，不会死的。
0: 实话跟你说吧，我们连长要干掉你。
1: 你说什么？
0: 我们连长要你给手下兄弟偿命。你还有什么遗言没有？我觉得你挺实在的，我负责帮你把遗言传达。

0: 没情况。
1: 他奶奶的，一枪干了他，我还头一次遇见。
2: 小心！
3: 对方有狙击手，大家都小心点，蹲着，看看对方在什么方位。

0: 没事，走，你看，
1: 来呀，
2: 慢点吧，
0: 滚，
3: 放开，
0: 走走走走，
3: 宋队长。
4: 刘掌柜的，出事了，98师204团的吴连长在阎王岭遭到伏击。
3: 是204团的吴连长？
4: 穆兄弟是吴连长带走的吧？
3: 是啊。
4: 这下完了。
3: 别乱说，完什么完呢？我那穆兄弟一看就是个长命百岁的人。

小心！

0: 了两个弟兄。
1: 八年喽！哎，撤，撤，撤！
2: 哎，站住！
0: 你哪来的枪？
3: 最灵，看我死了。

0: 让我怎么向你们的妻儿老小交代？小白，去你，我来陪你们了。买，不买？你看看你再不买，老子一枪崩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能死这么多兄弟？
1: 我不买，吓唬谁呀、啊？
2: 他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了，让我照顾好他女朋友，
1: 是吧？我也不会照顾女人。那要不是他，我早死了。
2: 买，买！
0: 我操你老了，小日本！
3: 行了，不用了，他跑不了。
4: 那个，跟你们那长官好好说，我相信没什么大事儿。
5: 团长，
3: 你先听我说，要不然咱们把那小子放了吧。那小子杀鬼的手也不软，绝对是条汉子。
6: 妇人之见，什么时候学会心疼人了？
7: 那山王子把你手下的弟兄都害死了，你不毙了他，长点威风，什么还放了他？
3: 不是团长，你听我说，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手下的那弟兄都是小日本杀的。
6: 我不关心为什么，你放了他，你脸往哪放啊？啊，底下的弟兄们怎么看你？你以后还能不能带兵打仗了？你
3: 我的脸往哪放那都无所谓，但是团长，我告诉你，咱们杀一个人容易，如果真把这小子杀了，那这不又多了一个冤死鬼吗？
6: 冤死鬼多了，你管得过来吗？俗话说，一将成名，万骨枯。你是个军人，你这么娘娘气，你不变成废物了吗？
3: 团长，可是这个小子，
6: 我204团不养废物，我见一个废物我就毙一个废物，见一个废物我就毙一个废物。
3: 我
6: 好了，明天早餐不枪毙几个犯了死罪的弟兄吗？这个山娃子也害死了咱们几个弟兄，也够死罪了，把他拉出去一块毙。
3: 明天？
6: 对，也不用你花钱，不就费几颗子弹吗？执行命令。
2: 兄弟啊，你总站着不累啊？坐下歇会儿呗。哎呀，你可算来了，饿死我了。
8: 你看我说的吧，肯定没事儿，这不还得放我出去吗？当兵的也是人，他得讲道理，不是吗？
3: 不用了。
4: 不是怎么的，还枪毙我呀？啊？没事，这事也不怪你。走吧。
3: 兄弟，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爷爷的。
4: 这事儿你不能跟他说，他年纪大了，受不了。

0: 你干啥呀？
1: 来，
0: 我就挖好仨人的地方，你躺着他咋办呢？
2: 兄弟们，我不配做你们的连长，
3: 我对不起你们。

0: 邱上校啊，
1: 德彪啊，穆良峰这个臭小子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最高当局就授予他国民英雄，戴老板很不高兴啊。
0: 哟，为什么？
1: 为什么？军统也有很多优秀的狙击手，都是从德国训练的，也是屡立战功。穆良峰救了一个美国佬，最高当局就授予他国民英雄。你说戴老板他能高兴吗？
0: 就是啊。哎，邱上校，就可可小气啊！
1: 啊，
0: 这个小子，前些日子得罪了二零四团那个张团长，
1: 是吗？
0: 马上就要拉出去强。

0: 臂呢。
1: 这可是最高当局授予他的嘉奖令，相当于特赦令。
2: 上峰可是命令马上送到204团，你说这……
3: 哎呀，邱上校，
4: 咱们呀先把这个嘉奖令压下来，等这个小子被枪毙了以后，咱再把他给拿出来。你看看，既让这个小子跪了天，还让上峰不怪罪咱们，更重要的，咱们给那个戴老板呀出了一口气儿啊。
5: 穆良逢，你真够幸运啊，一个普通老百姓竟然跟我们这些逃兵一起执行枪决，真够体面，够壮观的。
6: 团长，
0: 这是嘉奖令。
6: 怎么，您是要我把他送到204团吗？
3: 哎，你可别以为是啊，特赦穆良逢的呀。你去了以后啊，一看这小子还没有被拿出去枪毙，您呢就把他先扣下来。一看拿出去枪毙的，把这个嘉奖令拿出来交给张团长，把这个事儿啊推给他。
6: 团长。
7: 哎，来了来了！
1: 高升高
6: 升，团长，这可是畅春楼的头牌啊！
7: 这翠玲也不怎么就看上我了，我躲都躲不掉。这玩意儿可能叫盲目草绿豆对眼，谁让我长得太男人了？
6: 那你还叫他搭理？
7: 当然叫搭理。翠玲也是人嘛，先生喂，什么事？
6: 团长，那个穆良逢呢？
7: 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
6: 执行枪决了
7: 啊？
6: 那我就回去了。
7: 哎，什么事儿？你神经兮兮的，说。
5: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8: 好。
5: 那就送他们上路吧。
6: 总部下了个文件，穆良逢救美国飞行员有功。美国支援援华航空队上报到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觉得在与日交战的关键时刻需要树立国民典范，所以决定授予穆良逢国民英雄的称号，并向其颁发国民英雄的奖状。总部派我来通知你，省城的记者马上过来采访穆良逢。你看我不想说的，你非逼我说这个，
9: 快走！
10: 我冤枉我，我没说瞎话，我就是救了那个美国的飞行员。而且你们营长说了要给我公道的。
5: 你嚷嚷什么？你要真觉得冤枉，就去找阎王老子说去。你还觉得冤枉？我死了那么多兄弟，你要再嚷嚷，老子就在你身上开上18枪，任你死无全尸。
10: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告诉你，我就是冤枉，听见了吗？我要见你营长，我要见
5: 你营长。你嚷嚷什么废话？营长是你想见就见的吗？准备好了吗？
11: 人命关天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来呀？
6: 我还早来啊，我的车都颠散架了。
11: 还好你的车能跑，让我的车早散架子了。加油，快加油！
6: 是。
10: 我要见你营长。
6: 这么远的路来得及吗？
11: 来不及还啰嗦什么？加油门，加大油门。

来来来，哎，女士们，哎，先生们，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啊，先坐下，坐下，坐下，哎，好，哎，这个哈，这个木梁峰呢，

0: 现在呢还没有到，咱们大家先在这里呢稍微的等一下好不好啊？
1: 啊，梁房，你不是挺能打吗？打呀。拉下。

0: 哎呀，先生，别着急啊，这个新鸡呀，它吃不吃热豆腐啊？要想吃这个热豆腐啊，就得先得蒸豆子，蒸完了豆子还得宣豆子，宣完了豆子还得磨豆子，磨完了豆子还得点卤水，点完了卤水还得蒸豆腐，哎。
1: 这才能吃上这个热豆腐。哦，
2: 其实我也挺喜欢吃热豆腐。哦，
1: 但是我没想到在中国吃热豆腐是这么难的事儿。
2: 见过他们是不是已经枪毙了？要真枪毙了，咱们怎么跟他记者和那美国英雄交代啊？
1: 跟美国人交代，我跟我妈都交代不了。
2: 对呀，鸣枪，鸣枪示警。
1: 班长，别打轮胎啊！
3: 去。

0: 报告团长，
1: 我领方刀，人都杀了吗？人都杀了，
2: 一班执行枪决已经完毕。哎呀，
1: 这是天要下雨，人要嫁人，阎王爷让去，是拦都拦不住啊！这是，团长，我们宪兵队的张队长陪同记者马上到团部了，我就这么回去，怎么跟长官交差？
2: 那我也没有办法啊。
1: 现在记者怎么办？估计这会儿他们已经到团部了。

0: 小子，命真大！走，来来，把它解开。好小子，好小子，好样的！这子弹见到你，都拐着弯的走，没打死你。
1: 嗯，我看你这个样子，是不是打鬼子让鬼子打的啊？还真不是，是他们几个。来来来，你们几个都过来，来，咱再比试比试。我爷爷说了，我丢什么，我也不能给穆家人丢脸。
2: 怎么跟长官说话的，团长？
0: 团长，这人倒是没死，可一会儿怎么见记者？关键是那个美国战斗英雄约翰非要见他。他现在被你的兵打成这样，见到记者肯定会胡说八道。要是记者把这些登到报纸上，别说是您了，就是98师的师长也扛不住。好，我有办法，只要把他留下来，给我当兵，只要当了我的兵。
2: 就什么都好说了。这小子这么野，能行吗？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他还有两个家人，一个爷爷，还有一个小精灵。嗯，他还有一个心爱的女人叫柳烟，在枫林渡茶馆当老板。
2: 他最怕什么？
0: 他最怕丢他们老穆家的脸。嗯，
2: 有了，你看我的，
0: 我这三寸不烂之舌。 能顶上千军万马，你跟我学着点儿，嗯。

0: 知道我为什么来吗？
1: 因为你不是军人，你是个三娃子，所以我要让我的士兵把你押到风陵渡去游街。什么你的家人呢？什么你爷爷？什么柳老板、小金灵？让他们好好看看你，你是个杀人犯，然后拉出去毙了。
2: 大叔，人家都说男人膝下有黄金，我给你跪，我给你磕。哎，我就真的，我求求你了，千万别把我拉到今日游行去，我丢不起那人呐。
0: 得站起来，
3: 站起来。
0: 我给你想了一个办法啊，可以免去你游街。
2: 怎么办啊？
0: 当兵，给我留下来，给我当兵，这样这叫将功折罪。你可以上战场，冲到前面去，打死他一两百个小鬼子，这样你立了战功，就把你违法通通的抵消了。你只要给我当兵，我就可以有理由不杀你。
4: 木哥哥，我太想你了，我每天晚上都梦见你。你看，来，这把枪是一把好枪，送给你。来，它叫 Belonging 枪。
5: 啊，好，行了，急着来，老板请来，来小莫请，来。
6: 我堂堂日本第一狙击手。

0: 团长，
1: 二嘎子，
0: 哎，
1: 记得新来的那个山娃的木梁房，你给我看着点，千万不能让他出兵营。
0: 团长，是一个大活人，我怎么看呢？
2: 可也是啊，
1: 哎，国内要口令。
0: 口令？这我们出门都没有口令啊。
1: 哎，国内要口令，他新来的，口令他不懂。
0: 团长，这咱们以前出兵营，他没有口令吗？
1: 少废话，今天晚上的口令是地瓜。
0: 地瓜，
1: 记得了吧？是地瓜。
0: 哎，团长，您干什么去啊？
1: 用膳。
0: 用膳。什么人？
3: 我。
0: 你？口令。
3: 什么口令？
0: 把手举起来。
3: 国民英雄，我知道国民英雄代表着什么吗？
0: 站住！你干什么去？
3: 回家。
0: 回家？啊？
3: 啥呀？
0: 通行证啊。
3: 通行证是啥呀？没有。
0: 没有通行证，谁都不许出这个兵营。
3: 为什么呢？
4: 党神黄旗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旗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旗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旗、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0: 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

0: 让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通行证是啥呀？没有，
1: 没有通行证谁都不许出这个兵营。
0: 为什么呢？
1: 不许就是不许，你给我回去。
0: 你还有你们三个等着啊，都站好了，我找团长去。
1: 爱找谁找谁去。

0: 我不干了。
1: 你又怎么了？又干嘛不干呢？
0: 团长骗我。
1: 他骗你什么了？
0: 他欺负我啥？我要回家。
1: 来，回什么家？你当这儿是旅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儿就是你的家。
0: 我家在山上呢，我跟你说不明白。
1: 站住！我告诉你，臭小子，你进到兵营，你就是个当兵的啊！你现在回去，那就是逃兵，那是要枪毙的。
2: 要枪毙！
1: 喂！喂，你真走啊？
0: 不然呢？
1: 我告诉你，等团长回来治你。
3: 德彪，我听说军统那边也有狙击手，而且是到国外受的训练。你说这穆良逢得了国民英雄，是不是抢了这个军统的风头？还有，枪毙穆良逢的时候，那个特赦令，是你有意通知晚了呢，还是什么呢？
4: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哎呦，老兄啊，你要这样说，你这是要害死我呀你啊！这是上峰的意思，啊？你这么说，你不仅把我给带进去了，你连带老板也给得罪了。哇，
3: 这事儿是我听军部李参谋他老婆跟我扯扯的。
4: 你呀、啊，是留下了一个那个烫手的善举啊！
3: 这
4: 你知道吗？穆良逢。现在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国民英雄，上峰交代了，要你们务必保护好穆良逢。如果有什么闪失，你呀扯不来就得倒着走。
3: 不是、啊，
4: 不要以为一个国民英雄刚刚到了你们团里就被日本鬼子夺了命去了。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全中国的抗日士气都会因此被你们团打压下去啊。

0: 在木良逢这个事情上，咱俩可好有一比，那是一条绳上拴两个蚂蚱，跑不了我，也飞不了你呀。
1: 哟，哼，你还想找个点背的了？
2: 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呀，你还真行呢你啊。

0: 我先给你透个风，日本化中派遣军军中有一个恶魔般的人物叫金一，他呀是大日本最高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是日本第一狙击手，还获得过皇家赏赐的军刀。
1: 你说的是日本军刀组？
0: 啊，对，就是他。这个人啊，特别的愿意出风头。他呀，很可能盯上了木亮峰。我跟你说，你呀，让木亮峰在你们团里出个意外。
2: 意外？
0: 比如说呀，病死了。再比如说呀，晚上走路不小心掉在坑里摔死了。如果是让小日本给打死了，你可惹了他麻烦了。
1: 不是代表，到底怎么办？
0: 怎么办？你自己掂量着办。
2: 病死？
0: 嗯，
2: 掉坑里摔死？

0: 事儿？怎么回事？
1: 来来来，看看。
2: 小布，穆连峰，
3: 这是训练，严格训练。
2: 这不是训练，
4: 这不是刚刚被你留下的李奎师的任务闪娃子吗？哎呀，这大晌午的跑到这里干什么？哎呀，这孩子倒是说实话。
3: 德彪，没什么事儿，你可否先走一步？
4: 好，好，好，赵团长，那我就先走一步。
3: 好好啊，不言说，不言说。嗯，
2: 把他带上来。
5: 是个人吗？还什么国民英雄、男子汉？我看你连狗都不如，狗撒尿还有味儿吗？你可倒好，前脚起事，后脚你就推翻。我当初我真是错看了你，就该把你拉到风陵渡去游街，让乡亲们往你脸上扔臭鸡子儿、吐唾沫。
6: 我告诉你，我撒尿是有味道的。我不当这个兵，我是有理由的。
5: 你什么理由？
6: 你骗了我。
5: 我骗了你？
6: 多明白呀，就是你骗了我。
5: 谁跟你说的我骗了你？
6: 还用别人跟我说呀？我自己想明白的。
3: 我现在告诉你两件好事。这第一件呢，我相信你是好人，不是下滑篓子，是你救了那个美国飞行员。咱们再说第二件好事，因为你救了美国飞行员，政府呢授予你国民英雄的称号，还给你颁发了国民英雄的奖章。好看，
7: 这是给我的。
6: 当然了，那从始至终我们形影不离，对不对？
5: 对。
6: 那也就是说，你去法场之前你就知道我救了美国飞行员，我获得了这个国民英雄的称号，对不对？
7: 要不是今天下午我想明白了呀，
6: 我这一辈子我都得让你蒙到鼓里头啊！我不跟你玩了，我要回家去找我爷爷，我要到镇上去找柳老板。
3: 莫良房，你刚才说的对，没错，完全对。在法场上我是骗了你，因为我是为了你好。我看你是个难得的神枪手，既然你想走，那走吧。
7: 你这里都有事瞒我呀？你把话说清楚，我再走。
3: 我告诉你，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小日本要杀你。
7: 谁杀我呀？除了你们杀我，谁杀我呀？我得罪过谁呀？
3: 你得罪过谁？

0: 你是不是杀过小日本啊？
1: 杀过。
0: 我告诉你，有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小鬼子要杀你。
1: 他在哪儿？你告诉我。
0: 我要知道他在哪儿，我早就让船团的人先把他杀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你回到你家，他追到你们家杀你，有可能杀你的爷爷。你回到镇上，他追到镇上去杀你，还会杀了柳老板。我为了他们，我把你留在兵营里，这样他们也安全了，你还能一举两得。你想想，能抗日打鬼子这事儿多光荣啊。这个事情要是在报纸上宣扬开来，那么对群众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啊？一定是群情激愤，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驱除倭寇。
1: 那你这么说就是你对了呗。那我做错了，行，我给你赔不是。
2: 指明，指明，

0: 下来吧。哎呀！
1: 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0: 到。
2: 怎么样？孟良逢的事儿搞定了，他听了我的劝，愿意留在兵营里给我当兵。
3: 真办到了！哎呦，郑英啊，你可是把个烫熟的闪玉抱在怀里了，你可抱紧了，这稍微要不小心啊，就给你烫一个花。
4: 不是，你这一说我糊涂了，这给我烫出花，那我到底怎么办呢？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记中死法。
2: 哦，病死、摔死，
4: 不代表，万一这小子命硬，他不死可怎么办？
3: 俗话说得好啊，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儿。再说了，这木兰凤他还不是铁杵，你呀、啊，只要能把他磨成个小个子，这不难吧？
4: 小个子，
2: 好，你放心，我把他交给赵猛子。

1: 我是赵猛子长官，小五，在部队回营吧。快快快快快！
0: 我就是国军第一狙击手赵猛子长官，
1: 幸会，打个招呼。我叫穆良逢，
2: 你就是那个国民英雄，
1: 他们都这么叫我。
2: 这怎么了？这犯什么事了？在这受罚呢？
1: 算是自我惩罚吧。
2: 啊，也好，像你这种刚从乡下出来的，刚当兵，这段时期啊，免不了受罚。先练习练习，有好处啊。在部队呢，要想少受罚，就要听命令。
1: 那长官，这命令是什么呢？
2: 跟你这人解释命令，你从小就听谁的话？
1: 我爷爷。
2: 你有没有不听你爷爷话的时候？
1: 有过那么几次。
2: 那什么后果？
1: 被野猪顶撞过。
2: 你看被野猪顶了吧？那就说明你爷爷是为你好。你爷爷说的那个就是命令。在部队呢，如果你不听命令，有可能会被枪毙。你上过刑场了，你怕不怕？
1: 怕。
2: 怕就好，去玩去吧啊！
1: 长官，我是来报道的。
2: 啊，那该找谁去找谁去吧。
1: 找的就是你。
2: 不可能，我们是204团狙击排，不可能要你这样的人。
1: 这是团长的命令。
2: 命令？
1: 刚才你也说过了，如果您违背了命令，后果是什么呢？会被枪毙。到了刑场上，你怕不怕呢？我再冒昧地问一句，是团长大呢，还是您大呢？我个人感觉是团长大。那既然是团长大，你就得听团长的命令。
2: 你给我滚远点儿！我们204团狙击排不可能有你这样的乡巴佬。
1: 你这个人的性格怎么跟野猪

0: 一样呢。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
3: 您跟我说那什么国民英雄，我可不要啊。
4: 为什么呢？
3: 不为什么。
4: 不为什么？为什么不要？
3: 团长，我们狙击排都是什么人啊？都是精英，那都是多少人里面挑出来的。我不要这死乡巴佬。
4: 错。因为他是个乡巴佬，他才没有机会向你杀死那么多鬼子。因为他是个山里娃，他没有受过像你那样的训练。如果他有你那个条件，我相信他木良房杀的鬼子不会比你赵莽子少一个。
3: 团长，部队里有多少受过训练的士兵？有多少人有机会去杀鬼子？有一个人像我杀了这么多鬼子吗？
4: 赵莽子，赵莽子，你早晚会被这种骄傲的情绪栽大跟头。
3: 您说我骄傲？嗯，我不要他，我不是为了咱们狙击排吗？为了咱们团，为了保住咱们的荣誉。您现在说我骄傲，就因为他？您从前可从来没这么说过。
4: 对，我把他安排到你们排，就是要刺激刺激你，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3: 那您就是瞧不起我了呗？
4: 不是我瞧不起你，因为木良逢上级会瞧不起你。赵莽子，这就一山容不了二虎，你是军中的老虎，他是山里的老虎。今后的日子，今后的事儿，你自己别愣着办。
3: 说了半天，团长是让我整他。

这个木凉风还想骑到老子头上，今晚我就让你尝尝当兵的滋味，给你来个下马威。

0: 我们是204团狙击排，狙击排的夜间集合，必须在1分钟之内穿戴整齐，集合完毕。
1: 今天有一个人没有做到，
0: 给我出列。没有穿戴整齐的出列，木良风出列。

0: 长官，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在集合的时候要穿戴整齐，没有人。
1: 好，那我来告诉你，在部队睡觉的时候，衣服装备一定要放到最方便穿戴的地方，一旦下了命令，以最快的速度穿好，马上冲出去。
0: 报告长官，我在山里打猎的时候就不用穿那么多。

0: 麻烦，我爷爷说了，只要带上必须用的东西就可以了。你看他们穿成这样，挺繁琐的。
1: 先生，其实我觉得……
0: 你给我闭嘴！
2: 想爷爷了吧？我跟上面打报告，你赶快给我滚回家去！
0: 我早就想回山里头了，要不是团长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鬼子狙击手会来杀我，他如果找不到我就会杀你们，我才不会留在这儿呢。
2: 你们听见没有？他那话的意思就是，他留在我们狙击排是为了保护我们。
0: 团长说的，我枪法很准。
2: 你们听见没有？那个意思就是我们都是孬种，我们需要一个死乡巴佬来保护我们，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啊？
3: 不是。
2: 你听见了吗？你听见没有？
0: 他们是好面子，我爷爷说了，一个爷们儿不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不行，

0: 是爷们儿吧？
1: 是。
0: 那你好不好面子？
1: 好。
0: 打雷下雨怕不怕？
1: 不怕。
0: 太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就给我站在这儿别动。
2: 狙击班所有人向右转，木梁房除外，木梁房向左转。狙击班起步走，回营房睡觉。
0: 站直了，爷们儿。
1: 能怎么地呢？
3: 哎，兄弟们，你们说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啊？
4: 是，这小子居然说留在咱们狙击团是为了保护咱。我要是团长吧，我一脚把他踹到门口。
0: 行了行了，别看了。睡觉睡觉都睡觉睡觉
3: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

0: 行，所以咱们去金牌餐能行吗？
1: 当然不行了。
0: 那咱们想一想把人轰走就好了。
1: 怎么轰啊？能轰我早轰了。
0: 这上面的命令你轰一试试。
1: 对，现在最重要的是咱们这次部队调防任务很艰巨，离小鬼子很近，那一旦听到警报必须马上冲出去。就他这速度，到时候跟小鬼子撞上了，咱们大家都倒霉。
2: 那咱们可倒霉冤枉大霉了。就外面这肚兜响的，不拖死他们才怪。
1: 哎，小五，咱俩是好兄弟吧？
0: 别！
1: 你是我的兵对吧？
0: 是不是？
1: 交给你个任务。
0: 停！
1: 从明天开始，教会这小子所有的军法军纪。
0: 别呀、啊，这个我来不了，别让我来呀、
1: 啊！你不来还想让我来啊？我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啊？我要教他，要不我把他掐死，要不他把我气死。
2: 那你的意思是把我急死？
1: 不是，排长，咱们说说啊，有好事你从来没想到过我。
2: 哎，一到坏事，一记往我身上推。
1: 这倒是坏事，这是好事，这是锻炼你能力的时候啊。
2: 这是好事，你自个儿教。
1: 外边的肚兜小子自己在雨里站着呢，挺孤单的，你是不是想陪陪他呀？
0: 叫我！
3: 这怎么这么冷啊？
4: 我爷爷说过，老爷们儿能伸能屈。
5: 哎，谁让你进来的？

0: 谁让你进来的？
1: 我让我自己进来的。你们都回来睡觉，我也要睡觉。
2: 你给我出去。
1: 为什么呢？
2: 我刚才跟你说了，让你在外面站军姿。
1: 我已经站好了。
2: 谁说站好就可以进来了？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给我出去。
1: 外边在下雨，而且还在打雷，野猪在下雨的时候都知道避雨，你不知道？
2: 你说什么？
1: 我说

0: 参军了，还成了国民英雄，这对我们来说是耻辱。
1: 大卫，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我要亲手把他给杀了，要让所有的中国人知道，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听说木良峰和茶馆的流言关系不一般，我要知道他们的底细。
1: 嗨，
2: 二位慢喝。
3: 那木头又立功了？
2: 那还用说？
4: 姐，我听吴连长说，这两天日本来了一个特厉害的狙手，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男，一直盯着小木，心狠手辣，特别狠，想要他的命。
2: 别听人家瞎说，人家小木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就那小日本那罗圈腿，你别说人家小木了，我他也追不上啊。
4: 姐，可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听说木良峰那小子自从救了美国大兵之后又不扬威了，这回是什么什么警一男，然后过两天再来个什么什么什么警二女什么的，好狗抵不住赖狗多，早晚有一天被咬死。
2: 说谁是好狗赖狗呢？
4: 姐，
5: 哟，这儿啥时候变狗窝了呀？
2: 吴连长啊，你好久不来呀？
5: 来。来，给我来壶生土，再来壶小烧。
2: 哟，您这是什么西洋喝法啊？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叫普洱兑酒，是越喝越有。
2: 来，给您。
5: 来，你给我拿俩杯子去啊。
2: 哟，这不没腾出手吗？来，给您。哎，您最近忙什么大事儿呢？
5: 嗨，这不最近局势比较紧张，也就抽不出时间到你这儿来嘛。
2: 哦，哎，那个204团木良峰他们忙什么呢？
5: 你是又想你那相好的了吧？你放心吧，我们98师204团马上就要到金明山会合了。相好撞他个牛子，你就把心放肚啊，没事儿。
2: 用你说。哎，没给钱呢你。
5: 站住！

0: 哎，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呢？是个傻子，滚，快滚！
1: 嘿，我叫。
2: 大伟，我打听到了，穆良逢和狙击排正在去往鸡鸣山的路上。
3: 很好，如果他们真的有去鸡鸣山，就会经过木川的防区。吉祥，通知木川大队，找机会击毙木良逢。

0: 你看看。
1: 长官，您看这车好端端的，它怎么就坏了呢？你们是狙击排的吧？
2: 是啊。
1: 哎，长官，你可要救救我们啊！你看我们这一车伤兵，要是再不救他们可就全完了。
3: 是啊。
4: 狙击排，全体下车。

0: 你们快上车吧。
1: 谢谢只要他们把他的车给骗下来，要是他们运气再不好，半路遇到小鬼子，他就得乖乖的回他姥姥家去了。
2: 哦，原来这么回事。
1: 你去看那车。
2: 好。
1: 嗯、
3: 小五，我拿他跟你换狙击镜。
0: 不换。
2: 为什么呀？
4: 好，排长，
5: 狙击们，身体力定。
0: 你把枪都摘下来，动作快。
1: 营长，营长，
3: 小六子怎么样了？
1: 我已经把他们车给扣下了。
3: 好，干得好。等回去以后啊，我给你记一功啊。
1: 哎，营长，我们扣他车有什么用啊？
3: 你看你不明白了吧？
6: 只要他们有两只脚不行，他们就会经过木船的防区。只要狙击派走到这里，那就一定跟他们碰上。
1: 营长，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和狙击派过不去呢？
6: 不是我们给他们过不去，实在是狙击派跟咱们过不去，尤其是那个木良风啊，你看看老是惹得上峰不高兴。你记住了，要吃好当兵这碗饭。会不会打仗这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眼神，要喝上峰的口，明白了吗？
1: 是营长。
7: 之所以我不背枪，就像咱们这些老兵啊，实力得以保存，一会儿碰到鬼子呢才能大显身手。至于你啊，给咱们做做后勤应该感到光荣
0: 啊。走。
3: 不是，那个啥，我觉得吧，你也该光荣光荣回来。
0: 哎，吴亮峰，你给我站住。谁让你摘来的？
2: 排长，你没明白，他说光荣就给他了。
3: 你给我起来，
0: 你给我起来。
2: 起就起呗，你说你喊啥呀？哎呀，
0: 我告诉你啊，这是命令。

0: 队长，那我先走了啊。
1: 好，你就是风铃渡的宋队长。
2: 是啊，你是？
1: 我是204团的小六子，宋队长，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
1: 我们204团的木良逢他。
2: 你说，是204团的木良逢？
1: 对对对，就是他。我说这小子的命本应该很硬，没想到却被日本人打死了。本来我想告诉木良逢的家人，可是他家

你只有穆老爷子一个人，我这笨嘴拙舌的，恐怕穆老爷子再有个好歹，我可担待不起。孙队长，还是你去说吧。

0: 良逢这才当兵几年呢就死了，咱们风铃柱几年才出来一个木良
1: 宋队长，你这还有心思喝茶呢？我正找你呢。我听说怎么204团跟小鬼子打起来了，
0: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当然是听说的了。
0: 是啊，木良逢被打死了。
1: 此话当真？
0: 嗯。哎，吕老板，你干嘛去？
1: 那总得有人给他收尸吧。
0: 这收尸也轮不到你啊，还有木良逢他爷爷呢。刘老板，这事儿你可不能告诉穆老爷子，要是穆老爷子知道穆良逢死了，老爷子受不了闭脸，咱们怎么办？
1: 那不管怎么说是咱镇上的人吧，咱也不能不管他呀。
0: 刘老板，这寡妇门前是非多，你这风风火火的，你就不怕唾沫星子淹死你啊？再说了，你要是真的喜欢穆良逢也得藏着掖着呀。
2: 哦，就是啊姐，多事不少事，咱们走吧。
1: 哎呀，宋队。
0: 哎哎，柳老板，柳老板。

你们没有人见过204团的人吗？兄弟，见过204团的人吗？你们没有人见过204团的人吗？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4: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

0: 里头，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兄弟，兄弟，醒来！
1: 你疯了？
2: 你才疯了！

0: 哎呀，
1: 科长，
2: 小
0: 王大，小五，哎呀，可找到你们了，活着就好。我还以为你们都回姥姥家了。怎么样，部队损失大不大？
3: 报告团长，狙击排伤亡不大，但失踪已远。
0: 谁？
4: 还能有谁？
3: 穆良逢呗。
0: 这怎么又是穆良逢啊？
3: 他不服从军纪，刚一打起仗来，自己跑到山上去打鬼子去了。
0: 这
3: 打完仗，我们还上山找了一圈，没找着人。
0: 这
4: 是啊，团长。这小子，咱们打起仗来，谁都管不上谁。这小子跟他说过了，让他遵守军队的军纪军法。这打起仗来，一丢丢也不见了。
0: 哎呀，这个穆良逢，穆良逢，这个混小子，王莽的，他要真是回家倒好。你说他到处乱跑，万一碰到咱们野战医院的吕大夫、护什么的，他乱搞起来，你们不就打光棍了？气死！派人找，快找，快找！
5: 这人去啊！
6: 人世间的事儿就是奇怪。穆良逢和赵小田就这样阴差阳错的相逢了。在赵小田被穆良逢救起的那一刹那，赵小田开始注意这个迷路的男人了。他决定把穆良逢留在医院。为什么这么做，赵小田心里也不知道。
4: 不用，我自己行。
5: 谢谢啊。看什么呀？
4: 我不知道你是女的，我刚才不是有意冒犯的，你懂的。
5: 行了，算了。还看？看见这个没？
4: 看见了。
5: 这叫军衔，你大我大。
4: 你大。
5: 看前面去。
4: 不是，你刚才跟我说这204团真能跟我们会合吗？
5: 你要我说几遍啊？
4: 不是，咱们现在向东走，他们向北走，那不在一条路上啊。
5: 我问过了，你们204团是到前面帮我们挡鬼子去了，等他们挡完鬼子，肯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4: 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吗？他们，我跟你说，我现在不回部队了，那我就逃兵，那他枪毙我。
5: 你当兵第几天了？
4: 第五天了都。
5: 你看啊，别说是第五天，就算是第二天也不能是新兵了，对吧？
4: 对对。
5: 你放心，你现在在我们这儿帮我们照顾伤兵，也是当兵，你们部队不会怪你的。你
4: 就算是部队不怪我，我们那排长他肯定得处罚我。
5: 你排长谁啊？这么凶？
4: 猛子，你看给你笑了吧？我跟你说，那家长太凶的，可难看了。
5: 你放心，你们排长要是处罚你，我骂他。
6: 而柳烟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从现在开始，他们三个人的命运即将纠结在一起，上演了一部生死离别、肝肠寸断的悲伤故事。
7: 穆良逢，我叫你小穆好吗？虽然咱们俩没说过几句话，但你是这辈子对我最好的男人。那天在茶馆里，为了保护我，你举起了刀。那一刻，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男人。你送我香粉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分量。我又何尝不是呢？认识你，就忘不了你。你老实，你本分善良。最重要的是，你敢做敢当，你是个汉子。你真的对我很好。谢谢你。
6: 此时柳烟做梦都想不到，穆良逢偶遇的这个赵小田也是野战医院的一枝花。

0: 麻辣点草，哦，送你束花，
1: 挂点小彩。
2: 没这个必要吧？这花又不能当饭吃。
1: 那个，这些花都是谁送的？
2: 我哪知道？
1: 欺负大嫂，敢来个问题？这花送的太没品位，这都是什么呀？太没品位了，这什么花呀？我实不相瞒啊，在咱们医院，只有我才是懂得护花的。
2: 你护花，你还摘花？
1: 不是，那你是花王吗？这些花都是来向你觐见的。
2: 别贫了。张姨、你去告诉我们医院那些人，以后别给我送花了。这花好好的长在身上，没招谁没惹谁，干嘛老摘它呀？再说我赵小天是看到花走不动路的那种女孩吗？你这心里没有她，就是给我送一大花园也没用。
1: 行，那我回去跟他们说一声，让咱们医院那帮大爷们儿从今以后谁也不许给你送花，就算看看我也把它拿走，行吗？我过去了。

0: 他不行了。
1: 每天都遇到十几例这样的事，这些战士在家乡也都有爹娘，都有妻子儿女。要不是因为打日本鬼子，他们今天也不会躺在这儿。他们走了，倒也轻松了。可他们的亲人，余生都要在悲伤中度过了。
0: 哎，不要太难过了。

0: 又一个二零四团的。二零四团碰见鬼子的钢军凶多吉少啊。我叫张一。
1: 木良方。哎，不对啊，二零四团去挡完鬼子就会回来协防的啊。
0: 你听谁说的？二零四团在前线，我们医院在后方，后方是安全的，他回来协防个屁啊。
1: 哎，不对不对不对，就是有人跟我说二零四团会回来协防。
0: 胡说八道，逗着你玩的吧？
1: 不，他不像是逗着我玩，他怎么可能会骗我呢？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0: 他为什么要骗我呢？谁告你的？
1: 女人。
2: 我问过了，你们二零四团是到前面帮我们挡鬼子去了，等他们挡完鬼子肯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0: 女人天生是骗子。
1: 那我得去问问。麻烦你。哎，
3: 左吧兄弟，不太去了。
1: 你看见小田了吗？
4: 没有。

0: 你要干嘛？
1: 我要回204团。
0: 回去干嘛？你知道现在前线打得多惨烈吗？
2: 你这种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回去之后送死的份儿。
3: 不要小看我，我很厉害的，我杀鬼子一枪一个。
2: 你厉害？你有多厉害啊？你能比你们排长猛子还厉害？
3: 我是国民英雄，他算个狗屁啊！有机会我一定要让你看看我们俩到底谁厉害。
2: 行，国民英雄，我知道你是挺厉害的。不过就凭你一个人，救不了整个204团。
3: 我一个人怎么了？我一个人怎么了？在深山野林里头，也是我一个人面对无数野兽，就是我一个人。还有，你骗我，204团明明上前线去打仗去，你骗我说他不会回来协防野战医院，给我骗着。
2: 那是你笨，我以为我那么说没有人会相信，谁知道你会信啊？怪我吗？哎呀，
3: 给我骗着。
2: 你回来。我问你，你是上前线杀鬼子重要，还是留在这儿救战友的性命重要？说啊。
3: 都重要。
2: 好，那我问你，现在医院缺人手，如果你走了，说不定一个战友的性命就耽误了，你还走吗？走吧，看到这我都烦，反正是被我骗来的，医院多死几个人，你也不会关心。
3: 骗着。
2: 回来干嘛呀？
3: 我告诉你，是我自己要回来的，而不是听了你的命令才回来的，知道吗？
2: 嗯，我相信。然后呢？
3: 没有了，我说不过你，所以我不跟你说话，可以吗？
2: 好，
3: 再见。
4: 赵小田明知道自己骗了穆良逢，可他还是想把穆良逢留在医院。
5: 再见。
4: 好像只要穆良逢离开医院，他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段时间了，我也不知道这封信你能不能收到。我与部队失散了，我被一个叫赵小田的医官给带到了医院，成了一名医护兵，每天都很忙，可我的心里空荡荡的，想的都是你。我想回风陵渡看你。
1: 而柳烟这边真是寡妇门前是非多。
2: 兄弟啊，你再回去会不会热脸碰到冷屁股？人家柳老板可是风陵渡一枝花，瞧得上你吗？
3: 看你说的，这花你闻我闻，咱又不刨根儿。
2: 我听说那柳老板可不是黄花大闺女，
3: 这才更有滋味呢吗？
2: 你在身板能行吗？
3: 哎，兄弟，你可别瞧不起我啊！我这身板，跟个倔驴似的。走吧，
4: 客官，您的酒。
3: 哎，竹子，我们这来老半天了，怎么没见刘掌柜啊？
5: 我们掌柜的这回有事儿，您不是也看见了吗？这会儿您要是不来啊，我们都打烊了。
3: 哎呦，你这手比我这脚还嫩呢。哎，官爷，您吃啊。
6: 刘爷。
5: 哎呦，刘爷，您来了，我给您倒茶。
7: 叫你们刘掌柜的来。
5: 爷，我们掌柜的有事儿，还是我给您倒。
7: 跟你们刘掌柜说，我刘仁贵这么大一个贵人，到你们柳烟茶馆来喝茶，他听到我的声儿，连面都不露。他是看不上我刘仁贵吗？啊？
3: 哎，喂，你就知道欺负人家伙计，什么东西？
7: 这帮乌龟王八蛋穿身狗皮，头上顶个花儿，就不知道你们姓什么了啊？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风陵渡。怎么着？你们还想横着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队长带着你们从这儿过，那也得我哥说的算。
3: 哎呦呦呦呦！一个平头老百姓，你敢吃到我头上来？啊？
7: 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吃定你这王八蛋！我先煮你的头，再割你的蛋，拿去喂狗。你想啃我呀？你啃得了吗？
2: 我就老曾，这是干什么？
8: 喂，这位大哥，啥事都没有，你这是何必呢？来，我敬您一杯，以后交个朋友。
7: 我呸！凤陵渡不是你们耍横的地方。兔崽子，别装孙子了，赶紧去吧。
9: 爷，我们掌柜的真有事。
7: 你告诉你们刘掌柜的，天大的事都得给我搁下。他在凤陵渡开茶楼，最重要的事就是把我刘仁贵伺候好了。他那男人唐旅长不都死了吗？在凤陵渡能罩着他的男人就是我，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7: 明白了还不去？快点
9: 去去。
10: 二爷，您说的话我已经听到了，我男人是死了，不过我还没有沦落到指望别的男人来罩着我。即便有一天我吃不上饭了，我宁可沿街乞讨，也不指望什么男人罩着我。
7: 哎呀，柳烟妹子，你误会了，我不是那意思。你男人不是死了吗？你一个人开个这么大的茶馆多不容易啊，再碰见个像柱子、阿凤这么着，又不让你省心。我的意思是啊，你嫁给我，你不用担心。我们家那口子不管我娶小的，我都娶了四房了，你嫁给我正好凑一五魁啊。
10: 二爷，您这么说话也不怕别人听见笑话？
7: 好，还是柳烟妹子了解哥的心思。走走走，上屋说去。
10: 我这开的是茶馆，你要喝就喝，不喝就请您走人。

0: 刘英儿，我是给你脸你不要脸，你蹬鼻子上脸呀、啊！我刘仁贵看上你是你的福气，我三番五次上门的抬举你，你连个小手都不让我摸。好，你个小寡妇还想给自己立个贞节牌坊不是吗？我今天倒要看看，我让你自己卖卖你自己，我看谁敢说个不字。
1: 刘仁贵，我柳燕今天还给你留着些许面子，往后请你别等我这门，免得脏了我的地方。
2: 他妈的，你这个王八蛋，没这么欺负女人的。你今天要不给柳燕道歉，老子我
0: 还愣着干什么呀？把他们给我轰走。
3: 是，滚滚滚
2: 滚，赶紧滚，
3: 快走，快走。
0: 柳燕妹子，跟我上楼吧。

0: 去。老头儿，不是，他哪儿冒出来的？怎么着？你也想跟我争那女人啊？你行吗？啊？呀，你瞪我！哎，你还瞪我？还愣着干什么？把这眼珠子给我抠出来！
1: 是。
2: 老东西，识相的话，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
0: 哎呀，老头身手不错呀，我让你见阎王爷。哎呀哎呀，老头你怎么敢背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哥是镇长，你等着，我要你的命了。
3: 你要不是镇长的弟弟，我还不打你。

0: 哪儿受的伤啊？
1: 在风铃渡。
2: 你们去风铃渡了？
1: 我们去风铃渡的柳烟茶馆喝茶，没想到碰到小鬼子的特遣队进入风铃渡，我们为了保护风铃渡，就跟小鬼子火拼了起来。哎，是不是？
3: 对对对，跟我的火拼了一下，鬼子死了十来个，我们也受伤了。哎，两败俱伤嘛。
2: 吹吧，就你们俩还打小鬼子？
1: 你小子懂啥？你连枪都没拿过。我告诉你，打仗凭的就是眼疾手快，先下手为强，知道吗？我们先发现了小鬼子，打了他个措手不及。
3: 对对对，鬼子被我们打得乱了阵脚，吓得屁股尿流的跑了。刘掌柜还直夸我们呢，还向我们敬酒，请我们喝茅台。哎呀，
2: 幸好你们把鬼子打跑了。你们认识刘掌柜的？
3: 风铃渡之花柳烟姑娘谁不认识啊？你也认识刘掌柜啊？
2: 不是，你刚才那个比方特别好，这刘掌柜恰恰就跟花一样。
3: 兄弟啊，你是不是看上刘掌柜了？那好，咱们各凭本事，谁抢到算谁的，不伤和气。
2: 我不用抢，他不会看上你。
3: 那他更不会看上你。人家都说寡妇好猛男，刘掌柜喜欢的是雄赳赳的汉子，不是你这种人。
2: 这可不一定，我爷爷说了，这个爱情是不分年龄的。我爸爸就比我妈妈小好几岁，我爸爸娶我妈妈的时候他还是个毛孩子。不跟你们聊了，你不懂。好好养伤。
4: 哎，弟，我不告诉你，

0: 那我走了。哎，我到风铃渡去看爷爷了。哎，怎么走了呀？
1: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他呀。
1: 行行行，人都走远了，你坐坐坐，咱俩聊会儿。

0: 不是你说你跟小木才认识多少天，你就关心他成那样？咱俩认识都这么多年了，你咋就不知道关心我一下呢？这我要走了十几天，是不是死了你都不会管？啊？啊？
1: 我跟你说，说话呢，是不是我走了十天半个月，我死了你都不会管呀？
2: 你死活关我什么事儿啊？这不小薇呢吗？哪轮到我呀？
3: 赵志坦，你这句话就像刀子扎到我心一样，嘎吱嘎吱的。世人就懂新人欢，谁懂旧人愁啊？
0: 他孟良峰有啥好的？他不就个子高一点，眼睛大一点吗？其实我张一眼睛也挺大的，平时我眯着眼收敛，我睁大眼睛也光芒四射的，你看看。
2: 没看出来？
0: 你就是肤浅。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个男人不能光看他的外表，看的是他到底有没有才。
2: 嗯，
0: 你看历史上，宋江、李逵啊，没有李逵，拿破仑哪个没才？
2: 你说谁？拿破仑？
0: 对。
2: 是不是我们院门口每天修黄包车，拿着破仑招揽生意那个？
0: 我说的是法国皇帝拿破仑。
2: 知道。张毅，我真不是嫌弃你，我是怕咱们万一在一起了，这以后有了小孩基因不好，恶性循环。
0: 我长得矮能怪我吗？那得怪我妈。儿子的高矮跟父亲是没关系的，真的。
2: 张毅，你就别再臭贫了，你这要被小薇听到了，整吃不了兜着走。走了，
1: 真走了。
4: 修破车破轮，哎哟，张大哥这么早？
0: 真有一米七五。
4: 一米八，
0: 我怎么没提昨天孟良峰和刘老板的事儿？可我也没证据啊，这不会偷鸡不成蚀把米吧？哎，不管了，以后再跟他说。
5: 穆良逢没有想到，命运让柳烟那个女人离开了他，却把另一个女人赵小田送到他身边。景一南这边也在恶狠狠地盯着穆良逢的一举一动。
6: 景一军，据我所知，204团现在就在冯灵渡附近驻扎，我们要进行一场突袭战，消灭204团，逼近冯灵渡。穆良逢就在204团，我们把穆良逢杀了，就可以消除因穆良逢所提升的抗日热情。
7: 冯灵渡有204团重兵把守，他们对冯灵渡的地形非常熟悉，打冯灵渡可能损失惨重，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战争。
6: 好，我相信大日本帝国的士兵不惧牺牲。
8: 排长，你说穆良逢这小子算什么国民英雄啊？这仗一刚开打，人就跑没影了。
9: 狙击班继续前进。

0: 这种话以后别乱说，这木良福是团长亲自点进来的，你就当傻人有傻福气。
1: 哎呀，排长啊排长，我都为你叫屈啊，你好歹也是咱们全军的楷模吧，你不管怎么样也杀了100多个鬼对吧。哎，木良福那小子算什么呀，他不就是救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吗，我怎么感觉他的功劳比你还高似的。
0: 你要干嘛呀，你要挑事儿啊啊，我告诉你，你挑事儿我真生气啊，我生气了，那小子也不在，我得找个人发泄一下吧，咱俩是好兄弟，要不你借我用用。
1: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0: 臭小子不学好。我告诉你，这次风陵渡战役团长都亲自上了，到时候战场上谁管用大家心里都明白。
1: 哎，排长，照你这么说，鬼子一旦占了风陵渡的话，那木良峰的老家可就被抄了。
0: 抄不了，战场离风陵渡有20多里呢，走。
2: 那两个士兵说鬼子要打风陵渡，而且还提到了柳烟，木良峰终于按耐不住去了风陵渡。

0: 收住狙击队，我去看看。
1: 是。

0: 团长，团长怎么样？
1: 团长中了一枪，挟持不住，再不送医院就来不及了。
0: 团长，吴三，管子情况怎么样？
2: 外面小鬼子太多，咱们恐怕冲不出去啊。
3: 老吴，现在没别的办法了，
2: 我们只有跟小鬼子拼了，要死大家一块死。

0: 行吧。
1: 这玉观音是我妹妹的，怎么在她这儿？
2: 快，跟我小哥，快
3: 快点！
2: 白正义啊，
3: 团长怎么样了？
2: 脱离危险了，已经转往玉香贵总医院了。
3: 刚才送你这功夫狙击牌的啊，不许有问题，一定给治回来。
2: 你放心，交我身上了，快。
4: 赵小田每天都想见到穆良逢，可是他没想到，再见到穆良逢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伤员了。
2: 他不是回风铃渡了吗？怎么跑到姚家店红叶上去了？
5: 他糊里糊涂的，肯定是迷了路。鬼子真狠，刀口那么深。
2: 你哭了？
5: 我没哭，别乱说。
2: 你别蒙我，你做了这么多回手术，从来没见到你这么伤心过。我看你是爱上这小子了。
5: 你瞎说什么呢？

0: 壮得像牛一样，死不了。手术做完了，人没危险。哦，对了，猛子，你妹刚哭了。
1: 啊？
0: 而且做手术的时候一直在哭。
1: 为什么呀？
0: 我跟你妹认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她哭得这么伤心。不是因为穆良峰那小子，还能因为什么？
1: 他们俩认识吗？
0: 穆良峰在这儿当过医护兵，你们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那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2: 哭了。
3: 穆良峰这小子一定是欺负我妹了。
4: 来姐，
5: 穆良峰，
4: 哎，瞎吵吵什么？这是医院。
3: 那是谁啊？那是我妹，赵猛子妹妹。
4: 现在敢欺负她，她就已经死了。
5: 行了，赵猛子，你能不能不把所有的事都往坏处想，你往好处想想，行不行？
1: 能有什么好处啊？
5: 我告诉你，他俩有可能相好了，你明白吗？
4: 你扯淡，他俩才认识几天啊？
5: 你懂个屁！我告诉你，感情这个东西，几天的都懂，瞬间都可以发生的，你明白吗？
3: 不能吧？我妹妹那是我一手带大的，她有这种事了，她能不跟我说吗？再说了，我妹那还是个孩子呢。
5: 行，我问你。小天今年多大？
3: 19了。
5: 对呀，19了，那是大姑娘。人说长兄为父，长兄为父，你对她关心了多少啊？你关心过她的感情吗？
3: 哎呀，我妹看上那死乡巴佬了。
5: 行了，你以后啊，就别再说人乡巴佬不乡巴佬了，啊，也别告诉我你最懂女人。你连你妹妹都不懂的人，还告诉我你最懂女人，呸！
6: 这是吴连长和小五去给你抓的鸡熬的鸡汤，来。
7: 穆良峰的情况怎么样呢？
8: 在医院，降停服呢。小天给他喂鸡汤，喂一口喝一口，喂一口喝一口。
7: 这就说明赵小倩喜欢上了穆良峰。
9: 没有山鸡味儿。还是烤的油油香喷喷的山鸡好吃。
6: 你现在不能吃烤

0: 气，会上火。哎，等会儿当人家面别老说什么煽气煽气的，不管人家从哪抓的鸡都是一番心意。
1: 是的，医官。
0: 现在没旁人在，不用叫我医官。
1: 那叫你什么呢？
0: 叫我名字。
1: 赵小天。
0: 嗯。
1: 不行，吴连长说了，在部队官大一级压死人，我要真叫你赵小田的话，你哪天一生气关我禁闭，那我可就惨了。
2: 可是呀，他心里呀还想着那个六老板，可让小倩这么一搅和，你说他这个心里还不七上八下的？
3: 照你这么一说，赵小田喂鸡汤是个坑。
0: 怎么了？
4: 小木没事了是吧？
0: 没事了。
4: 喂鸡汤呢？
0: 没有啊。
4: 还骗我，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
0: 哎呀，你是我哥，我还能骗你啊？
4: 完了。
0: 怎么了？
4: 没事没事。妹妹，你看你都19岁了，哥啊对你的关心不够。
0: 发烧了？
4: 哎呦，老实跟你说，这医院里肯定好多人都喜欢你，我是你哥他们也不敢说呀。你有没有看上他？
0: 嗯，
4: 我跟你说，小木可是逃兵啊，他这次伤好了那得送宪兵队的。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

0: 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

0: 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

0: 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

0: 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跟你说，小木可是逃兵啊，他这次伤好了，那得送宪兵队的。
1: 不行，他说了，他不是逃兵，他只是跟你们走散了，顺便到我们这儿来当医护兵的。
0: 什么叫顺便呀？啊，部队里哪有顺便啊？他那叫临阵脱逃。
1: 不是顺便，不是顺便，其实是我骗来的。
0: 你骗他干什么呀？

0: 咱们这儿缺人手缺的厉害，你又不是不知道啊。哦，
1: 就算是缺人手，那他也是逃兵，他这是违纪了，知道吗？而且是临阵脱逃，这是死刑。
0: 你敢？
1: 好，我免了他死罪，但是活罪也逃不了。
0: 那也不行。
1: 那有一个办法，我不追究。
0: 什么办法？
1: 你告诉我你们俩什么关系？我看在你是我妹妹的面子上，我饶过她。
0: 哎，哥，你想什么呢？我跟她才认识几天啊？
1: 这感情的事儿，这不是几天的问题，这瞬间就有可能发生。
2: 随着时间的流失，再加上一直没有穆良逢的消息，此时柳烟已经把穆良逢放在了心里的最深处。
3: 柳老板，来信了。
4: 哟，竟然他爸您亲自来送信啊？
3: 我送信亲自送，我吃饭不如亲自吃。哦
4: 哟，您有本事您别亲自去茅房啊。哎
3: 呦，您真会开玩笑。哎，这信都是你的啊。刘老板，这让人所有的信加一起也没有你一个人的多啊。都是当兵的血汗肉麻话啊，是吗？
5: 他爸，哎呀，这回信的事儿就交给我了，只要我给他们回信，下回他们还得来喝茶，咱们就发财了。
4: 好啊，回信去吧你。
3: 走去。刘老板，我走了啊。哎，
4: 您慢走啊。
3: 哎，对了，
6: 这是穆良逢他爸给穆良逢的信，
3: 你带去，省得我再给他送去了。
4: 好，
3: 我打酒去了啊。
4: 穆爷爷，
7: 刘老板，
4: 正要找您去呢，只有您一封信。
7: 我的信。哎，不认字儿，你给爷爷念念。
8: 良子，你不能怪爷爷生气，因为爷爷从小把你拉扯到大不容易，爸爸跟爷爷都不希望你去当兵丢了性命。爷爷年纪大了，你应该在家多陪陪他。爷爷说你最近枪法越来越好，风铃渡大山里有不少土匪，这些土匪不去打日本人，专门打劫我们这些苦难的老百姓。你在家保护爷爷，爸爸也放心。爷爷，梁总的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总是不回来？
7: 他爸死了。
9: 爷爷，你不是说要问刘老板一些事情吗？
7: 走。
8: 死了，为什么还会写信啊？

二等兵穆连逢在姚家寨一役中作战英勇，以一当十，英勇负伤，经军部核实，符合授勋条例，特颁发忠勇勋章一枚，以示鼓励。

0: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国民英雄木良反我荣誉伸张，号外号外号外，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是我报的，先生
2: 上厕所。
1: 哎哎，我先

0: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誉，为了自己的名声，获得了重用勋章嘉奖。哼，中国人就是好大喜功，做给自己人看的。
1: 重赏之下。

0: 勇夫，他们无法为是给穆良峰吃了一个大力丸，够插上犄角，他还想做羊的事儿。这大力丸吃多了，未必是好事啊。还给他放了一个月的假，那我们就让他的假期早点结束吧。
1: 吴连长，
2: 啊，我这次可不是来找事儿的，我是来告诉你，穆良峰他命大没死。
1: 真的假的呀？
2: 什么真的假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
3: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过两天啊，镇长要来这儿开庆功宴，你啊，好好准备准备。
2: 好，我走了。
1: 小穆他没死，佛祖保佑，吴连长的话是真的。
4: 那个，我就走了。
5: 空了多回来看看我们。哎，
6: 穆良峰伤好了。赵小田不得不和穆良峰告别，赵小田的心里顿时空落落的。
7: 镇长来了，李元喜，
1: 喊什么喊？镇长您来了，我马上下去啊。镇长，
7: 李老板啊，等会儿要进你的茶馆宴客呀。
1: 借我的茶馆？哟，我这茶馆这么破，我是怕失了您的面子。
7: 嗨，在咱们枫林渡，谁不知道咱们柳烟茶馆那是头顶头的呀？
1: 哟，瞧您说的，那咱们枫林渡也太寒碜了吧？我这破茶馆都变成数一数二的了。
8: 刘老板，好消息啊！国军204团在姚家店打劫，打退了鬼子两个营的战斗英雄，来到了咱们枫林渡。镇上的人都去迎接战斗英雄了，连镇长都亲自出营了。
1: 战斗英雄谁呀？叫什么名字？
8: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上级啊，要求保密。
1: 八成是穆良峰吧？
9: 姐，六成。
1: 就你啊，两成五。
7: 什么六成八成的？要真是穆良峰，那就好了。我这当镇长的脸上也有光嘛。
1: 那镇长，我们两个人赶快准备准备去啊。
7: 好，
1: 走啊。
7: 哎，李老板，这事就说定了啊。
1: 放心吧。
10: 小穆呢？
5: 走了。
10: 走了？他把这个东西落下来了。
5: 这不是我送给白文书的那块吗？
1: 穆良峰。
10: 哎，算了，人都跑远了，下回来再说吧。
5: 这东西怎么在他那儿？

0: 把乡亲们都动员来欢迎我们呢？
1: 你们是英雄啊，大队的英雄啊！
0: 你要真是带着乡亲们到我们二军四团，咱们四团还不得投降啊？啊！吴林良，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二零四团的国民英雄莫良锋，欢迎，热烈欢迎！
2: 谢谢谢谢。
1: 战斗英雄就是你，穆小哥呀！哎，我记得三年前，镇里举办打猎比赛，你中了个第一名，镇里最好的步枪被你得了些，对不对？啊，那时我就说呀，咱们风凉洞最棒的小子就是穆小哥，咱们中国人呀都像穆小哥似的啊！别管你是东洋鬼子还是西洋鬼子、南洋鬼子、北洋鬼子，那谁敢欺负咱们中国人呢？对不对？

0: 我们先别告诉穆老爷子，哪天我跟梁鹏亲自拜会他，给他一个惊喜，好吗？
1: 来，乡亲们预备了酒宴，来，这边，哎，大哥，走，来，进来，穆小哥。 这里虽然是茶馆，可是这菜做的是相当地道啊！你是有福气的啊！我呀，前几天就通知柳老板要在茶馆开庆功宴，柳老板是费尽了心思，你看这饭菜都是最好的。
2: 镇长说的没错，你这么大的英雄凯旋归来，这要是哪个镇上，不都得好好庆祝呀？只是我这个门面太小了，没给你办得隆重点儿。

0: 锦衣军那个叫穆良逢的人被授予了忠勇勋章，对此你有什么想法？你不觉得耻辱吗？
1: 对不起老师，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即便您不找我，我也会来找您的。我还知道他获得忠勇勋章以后，部队上给他放了一个月的假，他现在已经回到了红岭洞，我这就去把他干掉。
0: 你认为现在是一个好时机吗？
1: 老师，您不知道，他现在是国民英雄，风陵渡的老百姓为了欢迎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
0: 这个宴会举办的越盛大越好，我就是要让风陵渡的老百姓知道，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原来是个草包。
2: 少佐阁下，
3: 刘仁贵，我这次来风陵渡是要你把穆良逢灌成烂泥一滩，方便我动手。
2: 是少佐，属下一定办好。
3: 你不是一直喜欢那个柳烟吗？
1: 好，
3: 只要你把事儿办好，你就可以把他煮成熟饭。
4: 大哥，这穆良逢在里边开庆功宴，咱们进去闹事合适吗？
5: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我大哥是镇长，我就是二哥，明白了吗？柳烟这小娘子本来就是我的女人，穆良逢这傻蛋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就呸！他是傻小子睡凉炕仗着火力旺啊，我倒要看看是他旺还是我旺。走。
6: 哈，真热闹！哟，
7: 送点啥？
6: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表弟刘仁贵，这位是穆小哥，
5: 我认识，
8: 认识。
5: 给咱们风陵渡争光的穆小哥穆良逢。哎呀，我认识你爷爷，我特别敬重老爷子。
8: 你认识我爷爷
5: 啊？
8: 你跟我爷爷是好朋友，那我得敬你。
5: 好酒量，哎呀，我们柳烟妹子是千杯不醉呀，能陪穆小哥和张团长喝酒，那是你们的福分呐。怎么着，我来敬穆小哥几杯？倒酒，柱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柳烟，
5: 今天是我们风陵渡款待两位英雄。要显出我们的热情和对两位英雄的重视。柳烟妹子，这酒啊，我觉得你来倒，你说是不是？
10: 好啊，柱子。
5: 第一杯。
8: 没倒满。
5: 来，穆小哥。好酒量，爽快，倒上。
10: 大英雄，你还能喝吗？
8: 我能。

快快快，满上满上。

0: 数着呢，20倍了。
1: 爽快！
2: 呀呀呀呀呀！
1: 哎呀，木小哥不行了，柳儿妹子，我陪你喝会儿。
3: 今天是人家的庆功宴，又不是你的，你喝什么酒？
2: 那就大家一起喝。来，张团长，我敬你。
4: 看见了吗？太君让我把这小子灌晕，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办好。哼，穆良锋，你就等着吃太君的枪子儿吧。
2: 走。

0: 你们干什么呢？
1: 老总，我们听说风陵渡出了个国民英雄，叫穆良逢，对吧？
0: 哎，对，是有这么个人
1: 啊。我们是受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的委托，前来拜访他的。
0: 啊，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穆小哥正在柳岩茶馆喝茶，我们镇长都亲自去陪着他了。
1: 好，那谢谢了啊。
0: 等等。你们这些什么东西，把那个肠子打开我看看。
1: 老总，都是些随身的东西，没什么可看的。
0: 打开。

0: 想看啊，我就给您看。但是我实话告诉你，这里边装的呀是枪。跟您开个玩笑，您要想看啊，给您看，来。
1: 哎，不，我看后面那几个。

0: 您看吧，这些钱您拿着请兄弟们喝喝酒吧。
1: 这都是那过去吧。哎，等等，你要是不知道在哪儿，我告诉你，柳烟茶馆就在前面一拐弯就到了。慢走。
0: 好，谢谢啊。走。

0: 到我们这儿来发财来了。我们这雅间就趁你俩的身份。
1: 我们有一间房。
0: 雅间吧。
1: 下房就可以了。
0: 哦，里边请，里边请。

0: 这么小小的一个镇子，一个旅馆会居然这么贵。
1: 帝国现在的军费很紧。

0: 张吗？
1: 现在全国的战事对我军相当的不利，太平洋战场美军占尽了优势，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节俭一点比较好。还有你们所有人在这里不要随便与人说谎，以免暴露自己的身份。
2: 是。
3: 爷爷，爷爷，你身上好香啊。爷爷，我现在赚大钱了，我要娶媳妇儿了。
4: 你要娶谁呀？
3: 我不告诉你。
4: 没事吧？
3: 哎呀，腰不好，媳妇该不要我了。
4: 你干嘛喝那么多酒啊？刘仁贵那坏人，他是故意灌你的。你真傻，让你喝你就喝呀。
5: 真晦气，这身衣服白换了。也行，柳烟这头倔驴。就让这小子先收拾收拾他吧，有一回就有两回，到我上手的时候他就不会踢我了。走。

0: 二位爷，您是打尖还是住店啊？
1: 我想在这里杀个人。
2: 那您忙着。
3: 哎，小银铃，你蹲这儿干嘛呀？打看门狗啊？
4: 要你管，咬你口，让你的疯狗病。
3: 臭丫头！
2: 你看那两人，那持枪钥匙，还不知道收什么窝囊气。你要待这儿，我不管你啊，我进去。
4: 哎，等一下，木哥哥是不是跟刘老板在一起？
2: 你问这么多干嘛呀？哎呀，实话告诉你吧。你木哥哥呀，这会儿在给我们刘姐暖被窝呢，嫉妒吧？我都嫉妒，风铃渡哪个男人不嫉妒呀？别等了，回去吧。啊，
4: 我那个，那刘板的房间在哪里呀？
2: 你知道了也没用啊，楼上左边数第三间，你进不进去啊？不进去我进去了啊。

0: 姑娘，小姑娘，我问你一下，风陵渡最好的客栈在什么地方？
1: 好像
0: 是什么？温柔乡就是英雄冢，就任慕良风长眠于此吧。
2: 我们动手吧。
0: 你着什么急？中国人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林义君，你不是也在听？
0: 听和听是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胡定了。

0: 我干什么了？
1: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得回家。
1: 哎呀，天都黑了，你明天早晨走不行吗？
0: 不是，这么晚不回去，我爷爷该担心了。
1: 不会的，你想啊，你现在都是战斗英雄了，爷爷要是知道了得多高兴啊，不会担心的啊。找什么呢？
0: 我包呢？
1: 那儿呢？哎，我去拿，我去拿。
2: 是柳烟。

0: 你拿着，我为什么要拿？你当我什么呀？我没当你是什么呀？那你给我钱是什么意思？不是，这钱不是偷来的，我在部队里立了功，他们奖给我的，我给你一半，那一半得给爷爷。你拿着。我问你，你给我钱，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上了我的床？是啊。
1: 你给我走，我一文钱都不会要你的，你马上给我走！
0: 不是，那不行，这钱你得拿着，这是我该给你的。
1: 你给我走！你给我走！你给我走！干什么你？
0: 别出声！
1: 这狗叫的不对。
0: 怎么不对了？你躺着别动。

0: 睡觉了。我想问你，你为什么生那么大气啊？
1: 你还好意思问我呢？我还没问你呢。你上了我的床，你给我钱，你当我是什么？
0: 不是，可是明明是你把我拉上床的呀。
1: 这么说是我不对了，是不是？这么说是我想男人想疯了，对不对？
0: 刘掌柜的，你想男人有没有想疯我不知道，但是我上了你床，我给你钱有什么不对？
1: 好，好，好，是我不要脸，是我把你拉上床，是我贱，对不对？
0: 不许那么夸自己，不许那么糟践自己。你干嘛生那么大气啊？我早知道你不肯，我就不这么干了。
1: 我当然不肯了。

0: 你等等，你说我不肯，你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说清楚。
1: 我上了你的床，你就是我的女人，我给你钱养活你，有

0: 的床，然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你要对我负责，你要挣钱养我，对不对？
1: 对。
0: 身上回来，咱俩一起花。
1: 不用等我，你可劲儿花，我能赚。
0: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你说。
0: 你以后要是挣了钱，都分我一半，行不行？
1: 只要我活着，我就能赚很多钱，我都拿一半给你。
0: 不许乱说，我不许你死。你要好好活着，然后你要挣钱养我一辈子。
1: 贪心。
0: 答应我。
1: 不行，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比如掌柜的，
0: 你还叫我掌柜的？
1: 那我该叫你啥呀？
0: 随便你。
1: 得叫你刘掌柜的，因为你这辈子都是我的掌柜的。

我想我自己的感觉，如果我们刚才开枪的话，不但打不死木良风，而且还会打草惊蛇。一旦这条蛇钻回洞里去，想要再抓它，就难了。我觉得你是不是在胆怯了？人类的战争史一定是先有胆怯。 而后才有战术的。

0: 就别出来了，天都黑了。
1: 那你回去好好陪陪爷爷啊、哦、我过两天上山看你们去。
0: 进去吧，怪冷的。

0: 可心莲，心莲，心莲，你怎么睡着了？
1: 肚子好痛。
0: 哎，快，
1: 好像被谁打了。
0: 我背你回家，等回家哥给你揉啊。
1: 我不要回家，我要跟你回山上。
0: 行，咱回山上，然后哥给你吃烤的留油香喷喷的山鸡啊。
1: 木哥哥，现在什么时辰了呀？你好像在刘老板那里待了好久。
0: 没有。
1: 木哥哥，你学坏

0: 干嘛去？这是？走吧。去哪儿啊？当兵去。你都这么大岁数，人不对，不要。不要我也去。
1: 你都把我搞糊涂了。
0: 我不糊涂。我当兵干嘛去？我替你挡枪子儿去，我保护你去。
1: 爷爷，我自己会小心的。
0: 死的那些人哪个没小心啊？啊？你有九条命啊？枪子儿不长眼睛。
1: 你爸走了二十年，死活不知道，我就当他死了。老穆家就剩你一个传宗接代的，我不能到你这辈儿让老穆家绝了种。
2: 对，爷爷说的对。
0: 爷爷，人部队军法可严了。
1: 少蒙我，我给你两条路，
0: 一个是我跟着你一起去当兵，再一个你跟我躲在深山里，你选吧。
2: 我也要去。
1: 没有第三条啊？
0: 没有。我再说一遍，老穆家不能到你这一代绝了种。
2: 包给我，干嘛呀？
1: 爷爷，我跟你说点悄悄话，告诉你个秘密。
0: 我不跟你说，你有屁秘密？
1: 真的，你不许跟来哦。
2: 为什么呀？
1: 不许跟来就不许跟来，你要跟来我就不跟你玩了。
2: 哼。

0: 我不让你跟，你就别跟着。我看你有什么秘密，你说吧，有什么秘密？
1: 不是就你这么个大个子，傻呵呵的，他怎么会看上你呢？
2: 对呀，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他怎么能看上我呢？他让我上他床了。真的？
1: 真的。
2: 不是，男人跟女人那点事儿你懂吗？你会吗你？
1: 我怎么不懂呢？那公猪和母猪睡在一起的不就有小猪崽了吗？他让我上他床，我俩还亲嘴了呢。
2: 你敢肯定啊？
1: 敢肯定。
2: 爷爷，我还给他钱了呢。
1: 我跟他说，我说爷爷说了，这男人上了女人的床，他就得负责任，得养他。
0: 对呀，对呀，对，这钱他收了吗？
2: 收了。他跟我说，他说这钱他不归乱花，等我打完仗，我们俩一起花。
0: 你哪来的钱呢？
1: 我打鬼子部队给的。
0: 部队还给钱呢？
2: 这我给你。
0: 干啥呀？
1: 花呀。
0: 我要钱干什么呀？都给柳老板呐。
1: 他花不了那么多。
0: 花不了也得给呀。 这叫聘礼，你懂不懂啊？我说那个聘礼，这孩子我跟你说，整个风陵渡的女人当中，就属柳老板长得漂亮，种好，让他给我生个重孙子，那可太好了。哎呀，你小子行啊！
3: 刘元吉，穆良逢这人又老实，身子又壮，将来你跟他生的孩子，一定能看力气活。人家是打猎的，又不会种地。
4: 哎呀，他种好你这块地就得了。
3: 哎呀，你还什么都懂呢。
5: 姐，嘿嘿，镇长来了。
3: 什么事儿啊？不知道，我看镇长的嘴啊都咧的脑袋后边去了，肯定是好事。哦，
5: 哎姐，我听说镇长他老婆都死了十几年了，而且镇长有毛病，你小心点儿。
3: 镇长的毛病你怎么知道？
5: 姐，我婶子得了特首，这事可不能往外说。
3: 快呀，把那雅间给我收拾好啊！一会儿把镇长给我请到雅间去。
6: 哎，那我去了。请镇长坐。您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呀，刘老板呐。 俗话说，这寡妇门前是非多呀。啊，这个话虽然糙，但是理不糙。虽然你是寡妇，可是，在咱整个风陵渡，就您这小模样，这小身段，那也是一枝花呀。
3: 哎呦，镇长啊，您这可真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
6: 不是我给你甜枣吃，是有人给你甜枣吃。<笑>
3: 谁呀？
6: 你说的是刘仁贵吧？那不，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我也是，说不出口。
3: 您还害羞了，有话直说吧。
6: 我是正式来向您提亲的。<笑>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

0: 致，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4: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6: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7: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8: 这是什么呀？
9: 本届是
10: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11: 跟他们世界不年轻呀，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5: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2: 台风又来了，
1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2: 怎么防护？
1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3: 还有一件事哦，
1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5: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能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金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9月5号在深圳开幕，与会嘉宾在广东多地参访。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0: 9月3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金良一行，双方就深化“十五五”时期政银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2: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张金良一行，感谢中国建设银行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有力金融服务和保障。他说，建设银行始终积极融入广东，深耕广东，近年来持续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双方多项合作取得稳步进展，展现良好态势。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以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广东是经济大省、金融大省，我们着眼加快建设金融强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着力构建贴合广东实际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愿与建设银行深化拓展政银合作，携手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近年以来，广东经济保持平稳态势，向新向优向好趋势明显，金融业实现较快增长。希望建设银行抢抓机遇，充分发挥国有大行优势，加大在粤金融资源投放和布局力度，以推进六张网建设为重点，大力支持广东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主动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探索跨境金融创新，更好助力粤企拓展国际市场，协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用好股权投资平台，着重强化对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培育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融资支持，率先探索完善房地产开发新模式，更好赋能广东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继续深入参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海上新广东建设，推动金融服务进一步延伸下沉到县镇村，开发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帮助广东发展县域开拓海洋，助力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广东将致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优化全流程服务，为建设银行等广大企业在粤展业兴业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做好保障。张金良感谢广东对建设银行经营发展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银行在粤业务布局与未来规划。他表示，广东经济实力雄厚，人口基数大，产业场景丰富，金融生态健全，为各类金融业者增拓业务提供了广阔空间。建设银行将坚定不移深耕广东，围绕做好做透金融五篇

0: 文章，密切对接地方发展所需，持续加大各类资源投放力度，努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内需稳外贸等领域提供更加高效有力的金融供给保障，同时投入更多资源力量参与百千万工程和绿媒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做细做实普惠金融，切实增强服务县镇村市场和中小微企业的能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标志性成果，更好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王希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9月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将形成多项成果。目前，与会嘉宾正在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珠海、中山等多地参访。
2: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广州分论坛上，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政府部门、主流媒体、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150余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开放创新合作的亚太发展机遇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3: 千年商都广州今日再度汇聚亚太目光，不少嘉宾告诉我，他们跟广州的缘分还不浅，有的去过广交会寻找商机，有的在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从都国际论坛这些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场合中早就互相加上了好友。而这次论坛，他们更加关注合作发展的新机遇。
0: 在专题发言环节，嘉宾们探讨了广州连接世界的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在亚太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媒体在亚太共同繁荣进程中的责任等话题。
4: 媒体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把角色拓展，过去媒体更多的是报道者，今天媒体要做组织者。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亚太的城市的这媒体的发展过程都可以通过这种数字化和 AI 化促进自己的角色转型。
0: 在随后的两场圆桌对话中，与会嘉宾将话题从信息互联延伸至产业链、供应链的实质互链，并围绕人工智能这一新引擎展开热烈讨论。
5: Bangladesh is the second largest textile exporter in the world after China. So I think we need to have more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zhou and the Bangladeshi port cities, especially Chittagong and other port cities, so that the trade and commerce can be more speeding up and we can have a lesser time for exporting and importing products from China and towards China.
0: 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
2: 在今天举办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珠海分论坛上，与会代表共商区域合作新路径，共绘民心相通新画卷。
0: 一批来自亚太经济体的主流媒体记者、智库学者齐聚港珠澳大桥蓝海屯岛，围绕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亚太人文交流新图景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6: Every media in Asia Pacific region, they should cooperate more.I mean, build platform together, share more information. How you influence the people to rise up and develop your nation. That thing I think important. We can share with other media organization inside the region.
0: 论坛现场设置了广货行天下主题展区与中国航展30周年推介活动，外媒嘉宾近距离观摩体验珠海造优质产品，被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经济人文特质深深吸引。
7: You know that it combined the nature and people together. Here, that I see that many countries, now including Laos.Should learn, study from these models to use in the countries, and with the useful ones, and especially that Zhuhai, I see that Zhuhai connect by that bridge to Hong Kong and Macau together. It is a bridge that you know.Great benefit to that peoples.
0: 广东台报道。
1: 今天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东莞分论坛则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亚太转型新路径，约120名中外嘉宾共商亚太地区协同发展的现实路径。

0: especially the people working at the power plants reach like places that they cannot reach.
1: It have some ice sticks on the line, you see? It have some rubber to clean it. Yeah, that's very good, that's one. And also the dogs robots can do like the work instead of human.
2: 从恒星数字零碳岛共享实验室的零碳实践，到220千伏全运变电站以 AI 巡检筑牢对澳供电保障，再到港珠澳大桥感受超级工程的磅礴气势。从绿色能源创新到世纪超级工程，此次珠海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互联互通为纽带，在融合发展的浪潮中奔涌向前，展现出澎湃的时代动能与无限魅力。
3: 广东台报道。
2: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广获跨界出圈，召见亚太命运与共。
4: 9月5号，亚太媒体高峰论坛将在深圳开幕。这两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人走进广东各地，探寻广获好物，体验广东制造。他们发现不少广东产品到了海外，被用出了新花样。新能源汽车成了移动充电宝，为停电家庭应急供电。农业无人机不止喷药，还能够飞向水面参与救援。这些跨界出圈的广货折射出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不只是输出商品，更把技术和产业能力转化为不同社会可以调用、组合、再创造的工具。11月 APEC 峰会呢将正式在深圳召开，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我想粤港澳大湾区正是这一愿景的试验场。中国制造卖到亚太市场是贸易，融进亚太生活才是真正的命运与共。我们期待亚太媒体高峰论坛的与会传播界代表站在全球变革潮头，用客观记录、深刻洞察，为亚太命运共同体凝聚更多共识和力量。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广东各地举办庄重肃穆的纪念活动，缅怀英烈，致敬英雄，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凝聚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
3: 今天上午，在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先烈纪念碑前，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少年学子深情朗诵《不朽的抗战》，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现场举行庄重的敬鲜花仪式。
5: 这些烈士们为了保家卫国英勇牺牲，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6: 那种牺牲自我、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3: 抗战将领后人与退役老兵抚今追昔，诉说代代更续的家国担当。
7: 现在那些年轻人热爱祖国，能够感受到先辈的辛苦。
8: 跟孩子们主要是宣传我们这种抗战的精神吧，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要不屈不挠，反抗侵略。
3: 在云浮市云城区真会园小学，一场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演讲活动正在进行，现场师生认真聆听，备受感染，不时发出阵阵的掌声。
9: 通过这次活动，我懂得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为一名有担当、爱祖国的好少年。
10: 今天这场抗战胜利演讲活动非常有意义，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英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红色血脉在时代的传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小树立爱国情怀。
3: 广东台报道。
11: 从技术研发迭代到实景赋能千行百业，当前广东人工智能产业逐渐转向产业化落地，依托领先的产业集群优势、丰富的实体经济场景以及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广东正持续打通 AI 技术与产业应用的对接堵点，以实景应用为突破口。

0: 持续探索 AI 规模化、常态化、赋能实体经济的新路径。
1: 腾讯 WalkBody 昨天在深圳正式上线开放平台，首批集结超百家生态合作伙伴，全面对外开放底层智能体能力，是国内首个实现硬件、应用、开发者三层生态全面打通的开放平台。
2: 对于硬件和软件企业来说，它解决的问题是一些传统的企业可以一站式的去完成原来散落在各个系统里面的任务，更便捷的去为用户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3: 软硬件结合后呢 ，AI 办公工具下沉到了实体经济的工作一线。大家看我手上这款无线麦克风，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呢，就是深度联动了 AI 智能体的桌面工作台，一键就能唤醒 AI 办公助手。户外采访、外勤走访的时候呢，不用到电脑旁输入，语音说话就能够自动整理会议内容，生成文档。比如，今天科技方面有什么合适的新闻选题，帮我生成文档放在桌面。
1: 在一线走访调研中，记者发现 AI 产业发展需要真实完整的产业闭环和广阔的应用市场，而这正是广东独有的核心优势。广东拥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产业链规模领跑全球。广东企业正在实现 AI 视觉加感知加全流程服务的全方位落地。
4: AI 智能眼镜加入了非常多第三方的能力，不只局限于眼镜生态，我们也可以去联动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脑。
1: 除此之外，广东多家深耕硬件领域的企业通过接入 AI 智能体共享生态，无需自建 AI 研发团队，无需改动产品核心形态，依托统一智能底座就可以实现产品功能迭代升级，解锁更多实景智能应用场景。
5: 比如说像这款麦克风产品，可以快速的去帮我把全天的这个纪要和重点信息提取出来，甚至还能帮我写成一份报告。
6: 这个的话相当于一个新型的一个 AI 充电宝，把原本的手机支架、原本的充电宝、原本的一个可能手机壳跟它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交互，把我们的 AI agent 带进物理的世界里面。
1: 记者还发现，在广东 AI 创新不再是少数头部企业的专属探索，而是千行百业可复制、可落地、可规模化推广的升级路径。
7: 如果这个机器人想进行一些二次开发，我提出想法，然后让 WalkBody 部署到机器人上，然后就是让它工程化实现，这样打通就是更多的可玩性，创造属于我们机器人自己的 skill。
1: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速超40%，产业规模约占全国1/4。到2027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底座将进一步夯实。在走访中，记者感受到，广东的人工智能产业早已告别了悬浮于实验室、停留在概念宣讲的青涩阶段，依托扎实的产业根基、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包容开放的创新氛围，广东让智能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千行百业实操中。随着产业生态愈发成熟，应用场景持续延伸，人工智能也正稳步赋能制造业迭代升级。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
8: 今天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展品涵盖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跨境服务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全球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与经贸合作潜力。展会为期4天，明天将正式面向公众和客商开放。
1: 本届中博会共有43个国家和地区超2000家企业亮相现场，总展位超过3700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是本届中博会的组展主题，在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来自全国的1166家专精特新企业集中呈现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生动展现 AI 赋能中小企业转型的全新场景。
9: 这个模型它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它通过摄像头呢提取人的皮下血流信号，然后利用这个皮下血流信号训练的 AI 的模型，它只要扫脸30秒就可以测3项指标。
10: 我们带来两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呢就是1000号发动机是国内最大的一个110吨推力的真栓式发动机，现在已经进入到可核心试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第二个，今年1月份发射的力鸿1号的返回舱，在民商火箭里是第一个散件回收成功的。利用这个实验呢，我们进行了太空的金属 3D 打印的试验，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1: 本届中博会还设置了5个专业展，其中巨深智能展区聚集巨深。

0: 智能全产业链，集中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专用大模型、核心零部件等关键技术成果。
1: 最大的亮点是，就是这个机器人不依赖于高精度的工业相机，和那个二维码来辅助定位，全自动的使用这个泛化性能很强的这个矩阵智能算法来完成整个工作流程，所以实施成本也很低，然后落地更快。
0: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 APEC 成员经济体全部参展，阵容空前。印尼作为主宾方，搭建了1300平方米的专属展馆，70多家本土企业参展。
2: 中博会不仅是产品展示，更是一个商业对接的平台。我们认为中博会非常契合我们的定位，我们坚信这是两国深化友好关系、推动经贸合作的良好契机。
0: 广东台记者李欣、吴柳倩报道。
3: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早晨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之后，沙德尔则向偏西方向移动，进入我们省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东部不少市县出现了明显风雨，潮州饶平大城镇累计雨量呢是超过了27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明天粤北大部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肇庆广州北部也有中到大雨，同时珠三角会伴有5到7级的阵风，外出请随身带伞，远离户外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后天大后天大部分视线呢是以分散阵雨为主，局部不排除有大雨。虽然降雨减弱，但是地质灾害发生的是具有滞后性，山区居民需要持续留意山体边坡变化，发现异常请及时撤离。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到阴天，有阵雨，24到29摄氏度。佛山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中山多云，25到29度。东莞多云，23到29度。深圳多云，25到30度。珠海多云，25到28度。韶关中雨转大雨，20到24度。河源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美洲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惠州多云，23到29度。汕尾多云，25到29度。揭阳小雨，24到31度。汕头多云，25到31度。潮州小雨，24到31度。清远小雨，23到28度。肇庆小雨，23到26度。云浮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江门多云，24到28度。阳江多云，24到30度。茂名多云，24到30度。湛江多云，23到32度。珍宜园请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珍宜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不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

0: 这样才是对的。
1: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0: 外台茯苓饮，
2: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3: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4: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5: 这是什么呀？
6: 本届是
7: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8: 跟他们世界妇女青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9: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10: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1: 小中建大，博览天下，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欢迎您。
1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15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

0: 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0: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2: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3: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4: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

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

0: 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1: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2: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3: 以前送外卖的时候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一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2: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4: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2: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0: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

0: 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1: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

0: 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 31.3% 降至 18.5%。 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他们答应我给你一条生路，我才和他们交易的。
4: 别再说了，你走吧。
5: 为了这个东西唤醒我，值得吗？
4: 为了陆峰，打算离开军统，值得吗？
6: 这次行动，陆峰背后的人肯定会出现。
7: 我不仅要拿回东西，
6: 还要清除这个人。
7: 明白。
5: 这个臭匪帮我可了，
4: 他已经逼得我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必须揭开真相才有机会活着。
5: 军统76号包括日本人都在追杀你，你觉得自己有机会活到揭开真相的那一天吗？
6: 你还有机会吗？
4: 除非你杀了我。
6: 想死没那么容易。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

0: 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三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三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也就是火凤凰行动失败以后。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那次行动，没有任何人愿意想起。
0: 为什么？

当时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我作为张作霖的秘书，完全掌握了奉天军械局的内部结构、轮岗时间，还顺利拿到了三号军火库的钥匙，所有准备都过于完美。但当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成功貌似太简单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当我们进入军火库安放好炸药准备点火的时候，张作霖的卫队突然出现，这时我才发现整个军火库的弹药箱都是空的，我们中了埋伏。

0: 我们都被出卖了。火凤凰行动里出了叛徒。
1: 谁是叛徒？
0: 所有人都认为是苗成天，但其实是陈浩民。
1: 苗成天是陆峰的父亲。
0: 是的。
1: 你还是说说你到底怎么逃出来的。
0: 我之所以能逃出来，是苗长天不顾生命危险冲出军火库，引爆了我们带去的所有炸药。

0: 当时军火库一片火海，所有人都忙着救火，我才能趁机逃脱。为了报恩，我把儿时的苗华军悄悄带到上海，改名换姓叫陆峰，并把他送进了孤儿院。说实话，是我把他供养大的。陆峰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逃脱特密组和幽灵的追捕，仅凭他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帮助他的人就是陈浩民。
1: 陈浩民不是也死了吗？
0: 我一直感觉他的存在就像我一样。果然，华湘宇在回国的邮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在这份情报里我看到了他的照片。虽然已经过去18年了，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他。这个人非常谨慎，不会贸然出现在上海，必定为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怀疑跟日本人泄露的那份绝密档案有关。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叫繁星计划。陆峰手里拿到的就应该是那份名单。

0: 我的枪决命令已经被撤销了，谢谢你。
1: 是你自己争取的，可惜东西还是让陆峰拿走了。东西一直在陆峰身上吧？
0: 我不知道。
1: 还能找到陆峰吗？
0: 他肯定会去救华湘宇的。
1: 华湘宇被日本人带到提篮桥监狱，即便能活着出来，应该也不会正常了。
0: 如果华湘宇出现意外，陆峰肯定会带着东西消失，想要再找到他就难了。

你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掉。不过幸运的是，你遇到了我。别担心，我是帝国医科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许已经是一名白衣天使了。 问题很严重啊，子弹很深，还。

0: 父都封在那。陆枫在哪？我不知道。
1: 近期股市动荡起伏，现播报最新的股票价：2323，光明电业3.44；1342，杭城荣茂5.68；3762，盛虹糖业1.43。

0: 那个日本女人是谁？她的目标不只是你。回答我的问题。
1: 日本关东军特务处的井盖，在找你身后的那个人。
0: 我身后没有人。
1: 那是你还不知道。快了。
0: 你知道我身后的人是谁？我们也在找，包括你手里的东西。
1: 你帮我救华江宇，我给你东西。我不相信你，我怎么知道你给我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只有帮我救出华江宇，才有筹码谈合作。没有人能够从提篮桥监狱里救出范。一切皆有可能。如果要合作。 我要的不只是你手里的东西，我们可以深度合作，个人层面的，不涉及任何政治背景。我也是死过的人了，明白你现在的处境，所以我们具备合作的条件。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相互救彼此一条命。

0: 上面怀疑上海特务处有内鬼，是谁？你、佛手，还有其他几个活着的特工，都将被隔离审查。
1: 幽灵怎么办？暂时由我负责。真的有内鬼吗？这次陆峰出现，确定了他之前的死，有人在造假，包括杭州四季青客栈围捕失败，都存在很多问题。你也知道，这次幽灵的行动调动了潜伏在上海几乎所有人，但是还是让陆峰跑掉了。而且这次行动的暴露，导致幽灵被76号围剿，几乎是赶尽杀绝。

0: 现在你必须把佛说布置你的所有任务都交代清楚，否则你可能走不出这个门。
1: 我执行的任务都在备案里。
0: 备案里没有的还有哪些？特别是关于陆峰的。
2: 方大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有没有在执行幽灵任务之外寻找过陆峰？
2: 没有。
0: 或者执行过其他的暗杀行动？
2: 也没有。
0: 你和花向宇去杭州到底是什么任务啊？
1: 在得知陆峰死的消息以后，花向宇情绪波动很大，
2: 他根本就不相信陆峰已经死了，所以就私自展开调查。我怕他惹出事端，所以才带他到杭州去散散心。
0: 但是陆峰也出现在杭州四季青客栈，
2: 我也没想到啊。
0: 那为什么下令让幽灵的特工撤退？
2: 陆峰拿着枪指着我的头逼我的。
3: 佛手到底下了什么命令？
4: 放陆峰走，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视线，
2: 务必找到纪云中留下的东西。
0: 杭州和上海大通银行两次围剿，这个人都在这儿，他是谁？
2: 他不是我们的人，我没见过这个人。
0: 确定？
2: 确定。花小雨怎么样了？
0: 被日本人关在提篮桥了。
2: 那我们怎么救他？
0: 没有人能从提篮桥安全出来，
2: 所以才要救他呀。拖得越久越危险。
0: 我们现在的第一目标是陆峰。
2: 陆峰，陆峰，又是陆峰！就是因为陆峰，所以花小雨才被日本人抓住的。救出花小雨，我第一时间把陆峰给杀了。
5: 你冷静一点。
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花向宇也是我的战友，我不希望把他救出来吗？提篮桥是日本特高课关押重刑犯的聚集地，你也知道救出他来根本就是徒劳。
2: 只要能救出花向宇，我一定能找到陆峰。
0: 等你的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0: 上海了，有兴趣见面吗？
1: 你认识我父亲？

这是被大火烧的，从颈部向下，全身都是这个样子，算是九死一。

0: 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我和松下这些年来一直在找你，直到前几个月，松下才确定我们要找的这个人竟然是你，他的学生。
1: 这是松下老师留下来的。
0: 这个照片一共有三张，我一张，松下一张，还有一张在你父亲那里。你父亲是在火凤凰行动当中被叛徒出卖牺牲的，而这个叛徒叫山关，军统的高级特务，代号佛手。
1: 你有证据吗？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很多人也在怀疑我。

0: 在火凤凰行动当中幸存下来的只有我和上官，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叛徒就是这个上官。从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更确定了我的判断。
1: 他为什么会选择我？
0: 因为我知道上官秘密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必须把我杀了，而他相信只有你才能把我引出来，所以他收养了你。
1: 如果是闪官杀了我父母，我也一定会杀了他。
0: 请你先把话听完，然后再做决定。
2: 闪官真的不会潜逃，他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还不能完全信任他。
3: 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你应该懂啊，明哲保身，特别是那些位置比较高的人都会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你一定要盯紧他。
2: 您放心，我会争取离他们更近一些。

0: 花项羽怎么样了？到目前为止，生死未卜。我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从金影中手里拿到一份叫“繁星计划”的名单。繁星计划的目的是什么？繁星计划是一个惊天的阴谋，日本在入侵中国之前。 在各大军阀里都培养了他们的间谍，而且在国民党、共产党，甚至在苏联方面，也有他们的人。日本人妄想某一天，这些间谍成为各大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妄想在5年、10年之后，统治中国的，是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府，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根深蒂固地统治中国。 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扶持，繁星计划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你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就是他们核心成员的名单。
1: 闪光跟这个繁星计划有什么关系？
0: 目前还不清楚，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个叛徒现在还不能死。
1: 不管他跟繁星计划有没有关系，如果他是叛徒，他就必须死。如果闪光和繁星计划有关系，他死了，会有人马上接替他的位置，所以要暂时留他的性命，通过这个名单顺藤摸瓜，搞清楚这个组织的脉络，这样才能把这个间谍组织一网打尽，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
0: 陆峰，我想这也是你父亲最想看到的。
1: 请问还需要多久？我怕我坚持不到那一天。
0: 你必须坚持，我知道，你想杀了上官，为你父母报仇。可是你知道吗？抗日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国恨家仇，哪一个更重要？你好好想一想。
2: 季云中为什么把名单留给我？
0: 季云中是我们多年前安插在军统的卧底，
2: 我是他的上线。他拿到名单以后，就已经被76号死死地盯住了，上官也控制了他。他和我们的组织断了联系，不能及时的把名单送出来。当他的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

0: 想到了你，因为他知道你是苗长天的儿子。终究有一天我会找到你。
1: 他跟我父亲也认识吗？
0: 当然，他们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而且还是患难与共的生死战友。
2: 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3: 我是孤儿。
2: 可惜了，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
1: 76号已经知道了是你一直在帮我，现在他们应该也知道你在上海了。
4: 这是我最后一次审讯你，这是技术科送来的新型审讯药水，到目前为止活着的都开口了。如果这个药水不能让你开口的话，那你对我也没什么用了。贾亮，
5: 贾亮必然死亡，
4: 执行命令。
5: 是。
4: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0: 山田涼子です。どちら様でしょうか。
1: ピアニストの先生だ。
0: はい、長官、ご命令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2: 喂，
3: 我是青衣。
2: 你好，我是张浩民。
3: 情况怎么样了？
2: 陆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我，所以关于名单的事情他只字未提，但是对于我和他父亲的关系他应该是相信的，恐怕还得慢慢来。
3: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各方势力都在寻找名单追捕陆峰，
4: 要尽快取得陆峰的信任，而且要全力保证陆峰的安全。

0: 这次我们损失太大了，几乎是全军覆没。没想到沈啸居然还活着，终于报了他特密族一件之仇。沈啸这个人的手段非比寻常，您最好尽早除掉，否则必定是您的心腹大患。我和沈啸之间的恩怨，迟早会算。但眼下最迫切的任务。 还是要解决陆峰，拿到他手里的东西。处长，我骗了方立人，他在调查大同银行事件，包括之前的四季青客栈事件。您当时命令我去杀陆峰，但是为什么在四季青客栈的时候，您又让我放了他？
1: 知道了又怎样？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0: 到现在你还认为陆峰是自己人？
1: 现在没有人希望他活着，特别是我，处长。
0: 现在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你当初没有杀了他，才造成眼下这被动的局面。

0: 陆丰手里拿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是我，就不会再问。你我，包括他陆丰，几乎所有人，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对于历史来说，微小到连一粒尘埃都不算。我现在说这些，你也许不懂，但我相信，你终究会明白。
1: 孩子，我相信你。对不起，处长，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有些迷茫。我理解。
0: 是否能达到这伟大的理想，要靠我们共同的努力和奋斗。我明白，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失望。 除了陆丰手上的东西，还要找到照片上的人。
2: 是，
3: 进来。

0: 接下来的任务会非常艰巨，你们都是我精心培养出来的，你们要不负所望。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新队长胡飞，这位就是你们的新队长，今后所有的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代表我，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
1: 是。
2: 繁星计划，
3: 胶卷里是繁星计划的名单，
2: 难怪山田良子要亲自来上海。我现在明白军统和日本人为什么拼死要拿到胶卷了，看来他们要有一场必死之争。陆丰那边什么情况？
3: 按照您的命令，蓝冰继续在陆丰身边卧底，我也答应和陆丰合作，但是花向宇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犯人在提篮桥一般只有24小时时间，山田少佐拒绝把花向宇交给我们。
2: 陆丰会把胶卷交给我们吗？
3: 他现在急于救花向宇，应该不会耍什么花样。
2: 你先和陆丰周旋，他比我们着急。那个陈浩民我查过了，是共产党，他应该和繁星计划的名单或者和陆丰有着什么关系。
3: 看来共产党也想拿到陆丰手里的名单。
2: 共产党、军统、日本人会为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杀个你死我活，我们坐山观虎斗。
3: 但陆丰非常谨慎，见不到花向宇恐怕……
2: 花向宇的事情我来办，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寻找陈浩民身上，你一定要在军统和日本人之前找到陈浩民。
4: 是。
5: 是因为要救花向宇，所以才和沈潇达成协议的吧？
4: 我不会相信沈潇，只是想摸一下花向宇的情况。
5: 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
4: 我有准备。
6: 看来花向宇对你真的很重要啊。
5: 但是你应该清楚，个人的价值不能高于我们的使命和战争的意义。
6: 希望你三思而行。

0: 放心吧，我不会让他轻易得到胶卷。
1: 狗就是狗，只有唯命是从，才有饭吃。
2: 可他就因为忠诚，比人活得简单。

0: 想找山田少佐要一个人。
1: 除了花向宇，其他人都可以。
0: 佩服，少佐果然智慧。
1: 如果说任主任想用花向宇换取陆峰手中的胶卷，我劝你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
0: 敢问少佐为什么？
1: 如果陆峰知道胶卷里的秘密，就算他给了我胶卷，那时候胶卷里的秘密还是秘密吗？
0: 第一，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找陆峰，还要拿到胶卷？第二，就算陆峰知道了胶卷里的秘密，他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他保命的护身符，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没有筹码了。
1: 那他身后的人呢？
0: 陆峰的资料你也看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别跟日本人做交易，赶快离开上海！
4: 别管我，
5: 我只想取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6: 什么东西？
7: 你们在大丰银行保险柜里拿了什么？
8: 在确定胶卷真伪之前，不能让陆峰死了。宁可毁了胶卷，也不能让他落入76号手中。一定要保证花香鱼的安全。
9: 我去准备一个假胶卷。
6: 如果他们发现是假胶卷，他们会当场打死花香鱼。
9: 你不是要找佛手报仇吗？如果你回不来，你还怎么？
10: 把胶卷给我！
9: 我不能让陆峰死。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
3: 告诉我！杀陆峰，先来抢胶卷。
11: 刚才给他们的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
6: 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吗？
11: 当然。
6: 帮我救花香鱼。
0: 无间今晚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这样？哎。

0: 住户的资料你也看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和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交集，所以您所谓陆峰身后的人也是为了胶卷而来。现在没有人能找到陆峰，如果您用花项羽和陆峰做交换，会是第一个拿到胶卷最先知道秘密的人，所以这笔交易可以做。
1: 任主任知道的可真不少。
0: 工作上的事儿不敢怠慢。
1: 那胶卷里是什么？想必任主任也知道了。
0: 耳闻而已，还没有确认，不好说。
1: 任主任却这么想让花项羽活着。
0: 不瞒您说，我对这个花项羽还有一点私心。
1: 说。
0: 花项羽是穆希和的亲信，离军统核心机密非常近，如果能拉过来成为我们的人，再放回到穆希和身边。
1: 你有信心吗？
0: 只要山田少佐高抬贵手，我就能让花项羽发挥比尸体更大的价值。

0: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很喜欢去西湖边，如果命运眷顾我，给我将来，我还希望回到那儿，我无忧无虑的生活。
1: 很难实现吗？
0: 反正我不敢奢望。
1: 或许我可以帮你。
0: 万一我是妖呢？
1: 是妖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万一遇上许仙了呢？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不管是人还是妖。
0: 你猜许仙后悔吗？
1: 许仙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白娘子肯定不后悔。
0: 你怎么知道白娘子不后悔？
1: 因为许仙很痴情，而且最后悔的应该是法海，尽管他用尽了无边的法力，却最终也没能阻止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反而成就了一段美丽的传说。

0: 动作了。
1: 我不会再背叛陆峰。
0: 如果你所谓的背叛是救陆峰呢？
1: 我不明白。
0: 陆峰可能要拿着胶卷跟日本人交换滑翔衣，如果他这么做必死无疑。
1: 怎么能救陆峰？
0: 按我说的做，我能够保证陆峰不死。把真胶卷还回来，只有真胶卷在，陆峰才能够保住性命，这是他最后的机会。除非你能够拦住陆峰不去。

0: 些都是上官最新组队人员名单，都是历届魔鬼训练营毕业的。
1: 都查过了？
0: 都查过了，都经过重症测试，没有污点。要不你先休息一下吧。
2: 这些人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在陆峰之下，但都是闪光培养出来的人。
0: 你是担心？
2: 总之继续盯着闪光的一举一动。
0: 是。
2: 这支小分队不管是对付陆峰还是对付陈浩民，都应该说绰绰有余。胶卷问题很快会有结果，我要第一时间拿到胶卷里的名单，不得有误。
0: 是。这
1: 说
0: 这花项羽，我们真的坐视不管吗？
1: 你先去吧。

0: 别跟日本人做交易，赶快离开上海！别管我，
1: 他很爱你。不过他随时有可能被枪决。
2: 小姐，
1: 我只想取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1: 你们在大丰银行保险柜拿了什么？
2: 交卷。
1: 交卷里是什么？
2: 我不知道。
1: 我很难相信你。
2: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拿交卷换花项羽，
2: 我得考虑一下。
1: 给你10分钟考虑，10分钟，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花项羽。

0: 和您判断的一样，他们打算开始行动了。
1: 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记住，必须把焦娟和花香玉带回来。
0: 是。
2: 起立，所有人，出发！
3: 是。
4: 最终还是会杀了我的，所以陆峰不会跟你做交易。
5: 你那么爱他，为了他可以付出生命，我相信你不会爱错人。
4: 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了，很期待和你一同见证陆峰到底是多么爱你。
0: 你推测的对，
6: 花香玉被移交到76号了。
0: 你知道交易结果，你和花香玉都是死路一条。
7: 我知道。
8: 要想找到救花香玉的方法，就要了解对手。
0: 他叫山田良子，我在东北的时候和他打过交道，很难对付。
8: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
0: 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
7: 什么诱饵？
0: 但是要把焦娟保护好。
7: 谢谢您的好意，但如果牺牲您，我无法向死去的先辈们交代。
6: 所以，
7: 我决定还是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0: 既然你决定了，我保留意见，但是你要把控好局面，不要让日本人得逞。
7: 我会小心的。

0: 我同意交换，很正确的选择。时间、地点，
1: 下午3点，凤鸣山广场。
0: 见证你们爱情的时刻到来了。一定要阻止这次交易，绝不能让胶卷落到日本人手里。
2: 是。

确定胶卷真伪之前，不能让陆峰死了。宁可毁了胶卷，也不能让他落入76号手中。而且，一定要保证华翔宇的安全。

0: 你为什么在我房间？我想给我表哥织件毛衣，我不知道他的尺寸。你和他身材差不多，我想借件衣服比划一下。 需要毛衣。既然你都回来了，我给你量一下吧，2分钟。日本人让你拿胶卷去换花香鱼。 你如果不去，他就会死。所以你明知道是陷阱，你还必须去。嗯。在哪儿？什么时间？
1: 我不希望你参与。你应该清楚。
0: 如果你把胶卷给他们，你和花香雨都活不了。我去准备一个假胶卷。
1: 如果他们发现是假胶卷，他们会当场打死花香雨。你不是要找佛手报仇吗？如果你回不来，你还怎么？
0: 我只能先选择活着的人。

0: 这胶卷是你出生入死换回来的，这么轻易就给他了。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劝我。
1: 卢峰。 小心点，
0: 万一我回不来，
1: 没有万一，你一定要回来。

0: 这次交易，山田良子是志在必得，不会给陆峰任何机会。上官也会全力以赴的。
1: 我们一定会按计划行事的，但是您身边一定要留两个人。
0: 不用，一个人能不要了。我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老秦啊，上级这次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要100%保证陆峰的生命安全。
2: 我是青衣，
0: 我是陈浩民，
2: 情况有变，行动取消。

0: 陆枫确定跟日本人交易了，他拿着假胶卷去的。真胶卷在你那儿，给我吧。处长，陆枫拿着假胶卷去，救不出花香雨，还可能自己搭上一条命。
1: 能不能想办法救他？我答应你救他，就一定会兑现承诺。把胶卷给我。
0: 我确定。我想救陆枫。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
1: 你知道这胶卷里面是什么吗？ 是日本人在中国经营了20年的间谍名单。有了这份名单，我们就可以在被动的局面里翻身，这影响到整个战局。把胶卷给我！
0: 处长，我不能让陆枫死。
1: 交易地点在哪？告诉我！凤鸣山广场。
0: 救出陆枫，我会给你交卷。

0: 我找焦焦，焦焦你不可能给我，你要用它来救华向宇，那就是找我。什么事儿？我想帮你，哥。你心里应该清楚，现在己方势力张开往等着你，靠你一个人很难救出华向宇。
1: 你喜欢华向宇。

我能，我保证，我会像你一样，用我自己的命来保护他。

0: 准备好了。如果交卷是真的，
1: 陆峰必须得死。

这不需要你，快离开。我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能帮你一下吗？

0: 好像也能。
1: 交易地点变了，跟我走。

1: 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你应该相信，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和我说这种话的人都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足以证明我没有说谎。明明是你占了上风，我怎么在你眼里却看到了恐惧？你确实很自信，不过我希望你的自信不是来自于把生死置之度外。你太低估我了。 期待你给我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
0: 会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会把你应得的加倍还给你。

0: 给日本人的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还没瞧。
0: 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如果你把胶卷给了我，我可以保证你和华翔都活下去。
1: 我现在还有选择吗？
0: 有啊，我就在你身边，你要好好把握机会。
1: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在等我，你有那么大本事能帮我和华翔脱身？
0: 只要真胶卷在你手里，我们就有机会。
1: 机会到了，
0: 看你配合的程度。
1: 看来任导演对胶卷的内容非常好奇。
0: 不只是他，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手里的胶卷，所以你把这个炸弹抛出来，你和华翔就安全了。
1: 比起你们，我更相信我自己。
0: 这么坦诚，我提醒你一下，不管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都是你的最后一天了。
1: 想不想知道啊？我怎么能活到今天？秘密就是，我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从来不想明天。希望就是从绝望当中生长出来的。
0: 改变主意，随时告诉我。

0: 交钱给我，先放人，先鉴别真伪。
1: 不会拿自己和华湘云的性命开玩笑，
0: 要么给我，要么给华湘云收尸。

0: 我们不是可以信任的人吗？
1: 你不相信我们日本人，总应该相信中国人吧？沈处长应该可以做担保。

在确定交卷真假之前，先委屈你一下。只要是真的，你们就可以走了。

0: 我们现在给他们的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吗？
0: 当然。

看来这个项链真的是有魔力，能够让我们起死回生。

0: 莫非会有灵吗？混账！
1: 胶卷里就是繁星计划的名单。现在在这儿，
2: 不管陆峰拿的是真胶卷还是假胶卷，他都应该必死无疑。
3: 从现场看，陆峰是和幽灵串通好了，才把花仙雨救走的。

0: 幽灵一直在追杀陆峰，他们的目标也是胶卷，为什么转头？
1: 陆峰让你回幽灵是为了保护你，让陆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那是最危险的事。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不用我告诉你吧？
2: 你最终还是把胶卷还给了我，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3: 我知道叛徒的下场，我老婆孩子能活着吗？
4: 那要看你如何选择了。
5: 所以，名单在你手里时间越长，你就越危险。
2: 但同时，这份名单也是我的护身符，
5: 一把双刃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性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不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4: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5: 外台茯苓饮，
3: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5: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

0: 40分健康有道，
1: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2: 这是什么呀？
3: 本届第

0: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花香鱼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0: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1: 谁是叛徒？
2: 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
1: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0: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密村。
3: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谁是叛徒？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2: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3: 我失了原则
1: 有用，
3: 带了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0: 共产党も国民党も奇妙探しもあるね。
2: 你要杀了他吗？
3: 这个人宁可错杀。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脚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正开幕。论坛开幕前夕，广州、东莞、珠海等地的分论坛陆续举行，为亚太区域合作凝聚广泛共识。
1: 同时 APEC 中国年多场系列活动也正在湾区各地同步举行。具体来看，今天上午，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广州分论坛举行，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政府部门、主流媒体、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中外嘉宾共计150余人，围绕开放创新合作的亚太发展新机遇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高水平对外开放生动实践展开对话。
2: 媒体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把角色拓展，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大模型的文化基础设施的搭建，让媒体能够更深的嵌入城市文明的交往和交流。
1: 在同日举行珠海分论坛上，与会嘉宾齐聚港珠澳大桥、蓝海屯岛，围绕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亚太人文交流新图景主题展开深入探讨。论坛现场，外媒嘉宾近距离观摩体验珠海造优质产品，被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经济人文特质深深吸引。
3: It combines the nature and people together. That I see that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Laos, should learn, study from these models to use in the countries, with the usefulness. And especially, I see that Zhuhai connect by that bridge.To Hong Kong and Macau together. It is a bring great benefit to that peoples.
1: 东莞分论坛则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亚太转型新路径，约120名中外嘉宾共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浪潮下亚太地区协同发展的现实路径。媒体代表团还走进了 OPPO 滨海湾园区，近距离体验智能终端前沿技术成果。不少嘉宾表示，东莞完备的产业配套、浓厚的中小企业创新氛围，为亚太区域中小企业深化合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4: 论坛进一步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全球、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理解产业生态体系如何运转。这套发展模式的受益者不只是中国民众，同样能够惠及北美、亚洲各地、中东乃至全世界。
5: Certainly today, this facility is very impressive. It's huge.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 It's amazing that they have this facility, have all these manufacturing center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1: 2号至4号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活动汇聚来自亚太地区18个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科研机构专家、企业领袖及国际组织代表，围绕绿色低碳技术交流合作、以科技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深圳的低碳城市建设实践成为各方关注的样本。
6: We have green building standards here in China, in Shenzhen. We have a futuristic approach and agenda that we will develop in Shenzhen. And so in that case, it will be a systemical approach. That will be like a case and example for another cities too.
7: 我希望呢，未来呢，深圳可以在这方面积累更多的经验，不仅是在国内有推广的价值，也是可以向全球啊展示我们中国绿色低碳发展一个最新的前景。
0: 今天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本届中博会与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同期在广州举行，一个面向政策对话，一个聚焦企业展示交易与合作，两大平台首次在广州实现一会一展的联动。
1: 作为今年全国中小企业领域的重要经贸活动，本届中博会都有哪些亮点呢？一起来看。
0: 本届中博会共有43个国家和地区超2000家企业亮相现场，总展位超过3700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是本届中博会的主展主题。在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来自全国的1166家专精特新企业集中呈现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生动展现 AI 赋能中小企业转型的全新场景。
8: 我们带来两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呢就是1000号发动机是国内最大的一个110吨推力的真栓式发动机，现在已经进入到可核心试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第二个是今年1月份发射的力鸿1号的返回舱，在民商火箭里是第一个散件回收成功的。利用这个实验呢，我们进行了太空的金属 3D 打印的试验。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鲁南，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天多场重磅活动同步联动，共会 APEC 合作新图景。
1: 第21届中博会今天开幕，都有哪些亮点？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作为 APEC 中国年重磅活动之一，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9月5号在深圳

0: 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1: 五大专业展同步举办，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展展示轻量化 AI 解决方案，工业设计展推动设计成果市场化，具身智能展集中展示人形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并举办技能大赛，集成电路展打造六大专区，配套八场技术交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出海展助力箱包、纺织等优势产业开拓市场。
2: 端侧跨本体的资金化大脑，因为在工厂里面它的这个网络环境是比较不能控制的，所以呢我们就把模型做得非常小，当他在工厂里面干活，万一犯错了或者失败了，他能进行自我的反思和修正，能够保证他在下一个节拍里面能够把这种这个动作给纠正过来。
1: 恰逢 APEC 中国年，本届展会 APEC 成员经济体全部参展，集中展示了亚太各国新产品、新技术和特色产业。印尼作为主宾方，搭建了1300平方米的专属展馆，70多家本土企业参展。
3: We have the extra green bin, so the green bin itself, they contains the L-chlorogenic acid, can reduce your appetite of eating, so your bad weight can maintain. There is no coffee like this here in China. We want to introduce this kind of product, Go Slim in China.
4: We provide business matching.
1: 中博会不仅是产品展示，更是一个商业对接的平台。我们认为中博会非常契合我们的定位。我们坚信这是两国深化友好关系、推动经贸合作的良好契机。通过这些活动，印尼的中小企业与中国的贸易伙伴之间会催生出更多具体的商业关系。了解完展会，接下来该去展区里捞点硬货了。
5: 从海外空降的特色优品，到会画画能看病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现场可以说是全员卷出了新高度。话不多说，赶紧跟着记者镜头到现场去看看吧。
6: 第21届中博会开幕了，这里是国际级港澳台展区，一起去看看吧。
7: 印度尼西亚作为本届中博会的主宾方，带来了70多家印尼企业。国际及港澳台展区共有510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了智能科技、特色消费品、高端食品等多个领域。
6: 我刚刚体验的这个叫智能健康魔镜，只要站在这里静止30秒，它就会呈现出一堆的跟健康相关的指数。我对比了一下，特别是心率跟我的手表监测还是比较接近的。
8: 利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它通过摄像头呢提取人的皮下血流信号，然后利用这个皮下血流信号训练的 AI 的模型，它只要少点30秒就可以测3项指标。我们也沿着这个算法的时候，就是针对于每一个指标，我们都做了这个专门的 AI 模型的训练。
7: 本届中博会还设置了5个专业展，其中具身智能展聚集了90家标杆企业，广东机器人石俊组团出道，集中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关键技术成果。
6: 发现一个会画画的机器人，像我吗？
9: 我们的 AI 大模型可以自动把这个照片转换成简笔画，然后这个机器人可以这个全自动的把这个简笔画一笔笔画出来。因为我们机器人的话，它使用这个端到端的闭环控制，它可以自动的完成这个控制过程。
6: 我看到这里有很多款不同的机器人，那这款就是今年5月才发布的，那目前已经在养老院进行试点运行了，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10: 我们配置了监测环跟健康手，可以实现这种无接触的这个生理指标的一些监测。目前我们在深圳市养老护理院有在试点应用，然后我们也正在进行那个国家2级医疗设备的一个认证。
6: 从印尼的珠宝香料再到前沿的具身智能，在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小企业里藏着大未来，小展位连着大世界。在这里不仅有中小企业向智而行的创新力量，并有中小企业开放合作共赢的广阔未来。
1: 再来看政务要闻。
5: 2号，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在广州会见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执委、合作治理和传统事务厅厅长布特莱奇一行。张国志表示，今年是广东与夸祖鲁纳塔尔省结好10周年，两地在资源禀赋、市场需求方面互补性强、契合度高，具有广阔合作空间。未来期待进一步拓展多领域务实合作，继续加强互学互鉴，持续扩大两地贸易规模。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叠加 APEC 会议预热效应，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推动广东各口岸客流再创新高。
5: 中外人员的

0: 密切往来也将为文旅消费商贸合作带来更多可能。一起来看。据白云边检站统计，今年以来，白云机场口岸查验入境外国人约248万人次。随着 APEC 会议临近，相关人员往来明显增多。其中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外国人入出境累计超316万人次，同比增长36.4%。
1: 这部电影在新加坡很火很红了。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很多新加坡人都来到中国寻亲，寻找他们先辈。
0: 这次我是和我朋友一起来中国的，打算待20天。我们计划去重庆、深圳和香港。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9月5日在深圳开幕。9月2日下午，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班相继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部分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媒体机构代表在深圳机场边检站的高效保障下顺利入境。
2: I just arrived here from Jakarta and I'm very amazed about the speed of the immigration office here. It takes me less than 5 minutes to complete. We are a contingent of 10 people from Indonesia. And it's very amazing because we completed the clearance very fast.
3: 为保障参会嘉宾快速通关，我们提前制定了专项提供方案，选派外务骨干提供通关指引、政策解读等服务，特别开通了 APEC 参会代表专用通道，专窗办理入境手续，提高口岸通关效率。
0: 今年前8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近50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近80%，同比增长超30%，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承接客流增长，机场增加了深圳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航班频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每周计划直飞班次超300班。
4: APEC 期间，我们也会为参会的旅客提供专属的行李托运、蛇口贵宾室等服务，为海外旅客都有一个便捷、顺畅和舒适的旅程。
5: 最近不少城市的街头多了一份安心，外卖算法升级了红灯停表，小哥等红灯多久，订单倒计时就自动顺延多久，这个多单呢还能同步的补时。
0: 的确是等灯不扣时啊，安全多一分，算法退后半步，把安全和体面还给劳动者，这才是科技应有的温度。
5: 所谓红灯停表，指的是外卖骑手在等红灯过程中，平台将为骑手的配送时长自动补时，等红灯多久就补时多久。7月下旬，苏州在全国率先启动这一服务，上线首批约1100个路口。试点2周后，数据显示，骑手闯红灯率显著下降，大多数订单补时在2分钟以内。
6: 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知道，就是等了多久，然后为我们补了多少时间，我们骑手不用焦虑，现在肯定是不用再撑了。
5: 当地还将通过大数据每月筛查出零违法配送员，设立月度、季度、年度奖励礼包，给予话费补贴、就餐减免、免费体检等福利，让刚性管理变为暖心激励，引导骑手从被动守规转向主动文明骑行。
7: 通过红灯均准补时，彻底破解守法就要超时的困境，从根源减少闯红灯诱因，守护广大骑手和全体交通参与者出行平安。
5: 在平台经济协商对话会推动下，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等多家平台也于8月起在北京试行红灯停表试点。同时，针对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及复杂路况，平台也加大补时力度，以充分保障骑手权益。
8: 我们也测试了，确实是那个时间在停。而不是说一个时间一个订单的时间停，而是你手里所有的订单都暂停住，然后体验效果比较好。
9: 我们对骑手的这个等灯时长进行向上取整，比方说骑手这个等灯5秒钟，那我们会给他计入10秒，最大化的去保障骑手的这个权益。针对于这个小区的进入，我们现在也有碰一碰，然后骑手能够快速的进入小区。
5: 多个平台表示，后续将根据试点情况规模化推开红灯停表模式。其中，美团已启动上线评估上海、杭州、成都、无锡、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预计年内将覆盖超100万骑手。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等平台也正逐步扩大落地范围。
10: 如果骑手守交规，并且没有违法违规的情况的话，我们会给予他积分奖励，这些积分都是可以兑换骑手最需要的一些物资。

0: 食和路程比较长的这种区域呢，我们会给骑手进行补食，甚至还有专门的难交付奖励来打消骑手的后顾之忧。
1: 以前呢是抢着几秒怕出事，等着几秒怕超时，那如今呢外卖算法按下了暂停键，把安心补给了每一个等红灯的背影。
2: 算法退后半步，人间就多了一份温度。当科技学会了尊重劳动与安全，它将如何重塑我们的城市治理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AI 小南。小南你好。
3: 以前配送界面上跳动的倒计时红字，就像悬在骑手头上的皮鞭，逼着他们与时间生死赛跑，甚至拿生命安全做赌注。如今红灯停表机制的试行，用最朴素的等多久补多久，破开了守法就超时、抢行保收益的沉重困局。这场改变看似微小，背后却是政企数据的精准协同与治理理念的质变跨越。它有力地证明了算法不该是冷冰冰的效率枷锁，更可以成为懂人心、知冷暖的守护者。当技术学会尊重交通规则，当系统愿意包容这几十分钟的等待，城市便多了一份沉稳与从容，将安全还给骑手，把体面留给劳动。愿这在红灯前停下的每一秒倒计时，都能照亮城市最温暖的底色，让每一份劳动都在规则与关怀中享有尊严。
1: 继续来关注，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2: 有关部门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具体来看。
1: 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
1: 十五时期，国家体育总局将继续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对此，有关负责人回答了广东台记者提问。
5: 十四五时期，群众的健身场地多了，设施也更加完善了，健身去哪儿的难题得到有效缓解。接下来，我们将如何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来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
6: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等场地设施，让一处处小而美的运动空间成为城乡民生新场景和群众生活新亮点。
2: 再来看晚间快讯。
1: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其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2: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1: 晚安。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这个叫高，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是张弛，
1: 在下姓叶，但不是叫做叶问，唔使武功，净系中意押韵。Yeah, 我是用了说唱里面的双押，所以呢，
2: 朝早 feel 到，
1: 对，从夜晚 rap 到朝早，未必好多人 feel 到。
2: 变过碌蔗，
0: 变过碌蔗，奔周周，七过金莲。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3: 怀着冷却了你心。
2: OK， 就唱到这里。我觉得这一次通过笑纳的改编演绎，又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对于我们粤语文化有了多一份的认同感。
4: 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2: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5: 外台茯苓饮，
4: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5: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大家好，我是王玉龙。我们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是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首先让我们从一个真实案例开始说起。
1: 张女士今年55岁，体型微胖，平日自认为身体还算健康，三餐规律，遇到爱吃的菜还总忍不住多加两筷子。虽然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明显的饥饿感，一日三餐到点就吃。最近她做了个体检，结果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刻，她彻底懵了，空腹血糖竟然高达10毫摩尔每升，医生直接下了诊断，二型糖尿病。张女士怎么也想不通，我明明好好吃饭，也没觉得哪儿不舒服，更没有大家说的三多一少，怎么不声不响就得了糖尿病了？医生

0: 在给他开药的同时，还提了一个要求，要试着唤醒你的饥饿感，这让他更加困惑了。不是要少吃多餐吗？难道要饿吗？
1: 张女士，她的三餐很规律，不知不觉就得了糖尿病。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她的主治医生，让我们欢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刘树林。
2: 他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李赛美教授，他钻研经方治疗糖尿病疾病发症，主持20余项科研课题，发表50余篇专业论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主任医师刘树林。
1: 欢迎刘主任。
3: 欢迎
4: 大家好。
1: 同时让我们欢迎两位资深情报员，欢迎各位观众。您是不是也觉得能吃是福，不饿就是身体好，怎么血糖就悄无声息地爆表了呢？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张女士，平常按理来说感觉像是一个蛮自律的人，三餐正常吃，突然之间就得了糖尿病查出来了。
4: 你看我们这个患者的疑惑是什么呢？他觉得自己
3: 生活规律，
4: 对，另外呢他觉得自己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
3: 对，
4: 那我们所谓的三多一少症状呢，就是说的是多食多饮多尿，这个少呢就是体重减少，就消瘦，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典型的糖尿病的症状，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典型的症状的。
3: 所以并不意味着你没有三多一少你就没有糖尿病。
4: 大多数的二型糖尿病在早期并不会有这样的症状，只有那些血糖特别高的，引起我们渗透性利尿，小便啊排得多，那我们身体这个水分排得多，它就会口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糖很高，我们的胰岛素呢起不到相应的作用了，虽然吃下去很多东西，但是它吸收不了，所以这个时候才会产生饥饿感。但是呢我们这个血糖没有高到那么高之前呢，它是不会有这样典型的症状的。所以你像比如我们这个患者，他其实他血糖并没有达到那么高，但是他已经是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了，会对他全身的血管和神经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治疗的。
1: 他说自己很少觉得饥饿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4: 大家想想我们会不会有饥饿感？
3: 当然会啊。
1: 对啊，
4: 对，
3: 人家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4: 其实我们正常人本来是应该有饥饿感，但是这个饥饿感它是有规律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摄入饮食如果是正常吃的哈，没有暴饮暴食，那么我们大约4到6小时我们摄入的营养物质会被吸收会被利用。
3: 我一般中午11:30开始吃午饭，就习惯性的，然后大概到5:30左右，下午5:30左右就开始会有饥饿感，准备下一
4: 顿。6小时，
3: 对，
1: 这还是属于代谢比较快的情况下，是不是？
4: 这个是正常现象，而且我们一般正常情况下你饥饿有饥饿感的时候，即使我们没有马上进餐，也不会说饿得心慌啊手抖出汗，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叫我们正常的空腹状态。从医疗上来讲，能量吸收完了之后需要对我们的身体代谢破坏的细胞它要把它清除干净，那么这个就需要在空腹的条件下身体才能正常的起到这样的作用。如果你一直都没有这种饥饿感，那么身体在对一些物质的代谢就不好。
3: 没有饥饿感就意味着实际上它是身体代谢出现了一个不好的信号。
4: 对，那么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一般遇到也就是有两种情况它没有饥饿感，那一种呢就是其实它吃多了，它这一餐吃完了，可能它吃多了也好，或者它是自身的代谢慢也好，它还没有消耗完它又吃下一餐，这个就是它没有饥饿感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可能他吃的并不多，他到下一餐还是没有饥饿感，就说明什么？他自己利用不掉， 也就我们中医讲的哈，它脾胃的运化功能特别差，
3: 代谢不好，
4: 对，它吸收不了，代谢不掉，那么这个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刘主任说的就是饿这件事儿是有意义的，而且它要合理，
1: 对，保持饥饿是要这个意思，
4: 对，对，要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1: 但是在这里呢，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这个好消息，就是经过了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治疗之后，现在阿姨的情况有好转，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4: 对，其实我们这个患者呢，他。

0: 主要是什么？他就是吃多了，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我们设置了这个一天摄入的总热量，啊，就是你要吃多少食物。他并不是说一定要一日三餐的，哦，有些人一日两餐就够了。
1: 哦，原来这样子。
0: 还有些人一日一餐就够了，
2: 啊，而且很多朋友就像张阿姨一样，就我吃的也很正常，我觉得我也很蛮自律的，但是我一查，我这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会那么隐秘啊，主任？
0: 中国现在糖尿病的发生率，其实病人啊特别多啊，目前可能还是占整个全球是最多的，也就是确诊为糖尿病的病人呢，啊，可能1.4亿，差不多1.5亿了。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大约占了1/3。我们在1989年做了一个全国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那我们这个20岁以上的这个成年人，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是多少？只有0.4%-6%
3: 啊！主要原因是不是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太好，吃太多？
0: 对对，就是你只有在这种能量吸收利用完有饥饿感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是其实它是在修复啊，对这样的一个过程。
3: 有饥饿感，身体是在修复。
0: 对，是在一个修复的过程。那如果你一直没有饥饿感，其实它是没有这个过程的。包括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
2: 饥饿感消失了，空腹力消失了，就很容易被糖尿病找上门。但是我这么一说，大家还觉得很抽象，就说我饥饿感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怎么就一点一点消失了？
3: 对，
2: 那今天刘主任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简单生动的小试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任啊，这个道具确实蛮简单的，是怎么个事呢？
0: 也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吃了东西之后，尤其是碳水类的食物就会分解成葡萄糖，葡萄糖呢就快速的就会吸收到我们的血管里，血糖就升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胰岛素就相应的会分泌出来，能够被我们身体所利用的糖呢，它要合成叫什么，叫糖原，加工成产品之后，那么它要把这个加工的产品放到哪里呢？是放到我们的肌肉当中，所以这个盒子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它要放到肌肉当中去，通过一个关卡，通过一个门，它要送进去，所谓的叫胰岛素的受体，胰岛素的受体，
3: 哦，那个就是钥匙。
0: 对，那我们这个胰岛素呢，就是哎，那就要怎么样跟这个受体结合，把它打开之后，
2: 哎，打开了。
0: 对，好，打开之后，那么我们说合成的糖原，它可以储存到我们的这个肌肉当中。
1: 我们一直以为糖是在什么血管啊、血液里面，但是实际上它是储存在我们的肌肉里边的。
0: 对，它如果它储存不了，就说明我们身体利用不了它，它能只能在这么这个肌肉外面，比如在血管里堆积。
3: 哦，那就变成了糖尿病。
0: 那就是血糖高。哦，
3: 这么容易理解。
2: 血糖就高起来了。
3: 我懂了。
0: 对，所以这个过程大家要注意，这个是最后的一个糖利用的一个过程，它要储存起来。
2: 刚刚是健康的状态，那现在如果它的这个功能对受到了损害，是什么样子的？
0: 比如我们一个这个胰岛素，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打开了，但是它现在它打不开，对吧？比如它这个
1: 不停的换钥匙，
0: 对，它打不开，好多人过来试，
2: 对，
0: 很多人过来试，所以这个时候也就造成什么？我们其实这部分病人，我们血液里的这个胰岛素它并不低的。它是高的，很多人你测这个胰岛素甚至比我们正常人的那个范围还高，叫高胰岛素血症，也就是说它这个应该做的工作它做不了。
2: 很多人一听空腹两个字，第一反应就是硬扛，挨饿不吃晚饭，可这样真的对吗？到底如何正确的把丢掉的空腹力一点一点的养回来？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其实我们今天的健康情报员，大家也是搜罗了好多的好情报。我们首先来看看天娜有什么样的办法帮助大家。
3: 听了刘主任的介绍，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嘛，你就饿呗，就空腹呗，对不对？你只要空腹，找回你的饥饿感，是不是就逆转了？像这个张女士一样。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古人的智慧。
4: 古人日落而息，天黑便睡，这是那个时代的生活节奏。到了现代，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做法，学着古人的样子，顺应昼夜节律，让身体回归自然节奏，甚至有人把它叫做懒人减肥法。更有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经历，有人精力变好了，有人体重掉了，有人体检指标改善了。那小伙伴们，你们知道这种什么都不用做，少吃一顿就行的方法是什么吗？

0: 我今天带来的方法其实是古人的智慧结晶。古人的智慧结晶，过午不食。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说法，因为古人讲究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就养成了过午不食，更好的保持一个饥饿感，然后呢，使我们的细胞开始自食，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1: 哎，我觉得这个过午不食，你要让我实施起来有点困难啊，因为我差不多我老是睡懒觉，我有时候醒了之后都已经很晚了，哎，留给我吃饭时间就太短了。
2: 基本上过午不食，你是过午才食。
1: 对，
0: 对，我觉得还是问一问，因为这个方法也是很多人跟我讲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刘主任。
3: 还是认可的哈，
0: 耶！
3: 其实我们刚才哈，天娜跟我们玉龙哈，已经是讨论得很好了。其实就是怎么样，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因为它是跟我们的作息时间是有关系的。如果是说我们按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你要他过午不食，他是受不了的。
1: 对，我是应该是过午夜不食，12点之后不食了。
0: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就是不管是起得晚不晚，但是他会保持就是时间更长的饥饿感，他很多人不会胃痛吗？
3: 他会的，所以也就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很多人呢，如果你真的是要坚持过午不食，到最后他是自己坚持不下去了。那大家想想，本来我们11点到1点要睡着的时候，它最低才不影响我们的血糖。那么如果我们在11点长期的不睡，一直熬到1点后你才去睡觉，你的这个激素就会很高，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血糖。
0: 对。
3: 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的作息本来就应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如果我们能做到，那你当然也可以做到过午不食。
0: 如果生活规律就可以过午不食。
3: 是的。
2: 但是我感觉我，比方说我之前真的是有朋友他就是过午不食啊，可是他后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刘主任虽然举了个对的牌，但是我确确实实身边有朋友就是说他过午不食，他严格按照这个来。
0: 我就试过。
2: 就试过是不是？
0: 我试过过午不食。
1: 极端了一下哈。
0: 大概是在3-4点钟我吃了一个下午茶，或类似就是把晚餐提前之后，后来我发现我晚上夜里饿得慌，
2: 睡不着，
0: 是不是？
2: 晚上又起来翻东西吃，
1: 夜里便能吃下一头牛。
2: 还有就是他可能会有脱发，特别是女性，她吃的太少了之后，她会有脱发，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3: 你们两个就是说了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就是，她其实并不适合过午不食。那么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这种人他很有自制力啊，他想要去改变，那他
2: 一定要
3: 过午不食，他一定要做到，即使饿他就要忍着。我们饿了其实是身体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摄入能量，那你还忍着就会出现这个营养不良的状态，也就是刚才你讲的他脱发呀，甚至有些人闭经啊，他其实并不需要这样去做，那还这样去做，那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这叫现代人的长期营养不良。
3: 对，那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天娜刚才讲的，
2: 夜里饿了，饿醒了，
3: 对，根本忍不住，因为你没有做到像古人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对，
3: 比如说下午4-5点钟让你慢慢不要动了，差不多要去休息了，你做不到啊。
0: 是啊。
3: 可能到晚上10点钟、11点钟，你还在这个搞其他东西。
2: 工作。
3: 对，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热量消耗是很多的。那你身体就已经需要能量了，所以呢，你这个没有正常的去吃，你反而在夜间可能你就会宵夜，对身体的代谢影响更大，甚至有些控制一段时间之后，他受不了了，他反而就暴饮暴食。
2: 对，
3: 他是根本就抑制不住自己这样的食欲，所以这个代谢就会更糟糕。
4: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极端挨饿不是唤醒空腹力，是在透支生命力。接下来刘主任要给大家的呢，就是一套人人可用的安全方案，不是硬饿，是养，不是一刀切，是对症调。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今天呢，主任来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现场，也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

0: 常有帮助的茶饮方外台茯苓饮，
1: 这个方子其实也是我们医圣张仲景他《伤寒杂病论》当中的一个方子。因为这个方子是治疗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的脾胃运化功能不好，身体里有痰饮水湿积聚，就是不想吃东西，没什么胃口，没有饥饿感，其实对很多小孩子啊那种厌食其实效果都很好的。那么这个方子里面呢一共六味药，党参、健脾益气，配茯苓，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有白术温脾祛湿的。那么这三味药如果再配合这个炙甘草，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方子，叫四君子汤。
2: 对，
1: 就是健脾有点祛湿作用。那么后面三味药呢，就是解决我们身体里啊痰饮水湿积聚的问题。首先啊，岭南的道地药材就是陈皮，我们说它可以行气开胃的。那么这个就是止咳，这种还没有成熟的橘子皮行气导致的力量就更强。另外一味药是生姜，可以开胃，可以暖胃，可以驱水和液，它是可以开胃啊，可以消脂的。这建议要煮。
3: 煮。
1: 对，因为我们单纯的泡它有些成分还是出不来的。煮开之后转小火煮个半小时。那这样就会比较好，可以当茶饮。你口干了你想喝就喝一口是可以的。
2: 我决定明天就煮了。
0: 原来适度的空腹不仅不伤胃，反而是在养胃，帮我们找到丢掉的饥饿感。那接下来呢，刘主任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小工具，不是让你吃饱，是让你的胃在空腹状态下有层保护膜，具有安全感又不打断空腹代谢的好处。想要这个护胃方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那我在锻炼我的这个空腹力的这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他，就是说哎，我也吃不了太多，但是你又能保护我的胃的方式。
1: 我们可以配合一些食疗的一些小方子，它又不会很饿，又会对我们的这个脾胃啊有保护啊，有恢复的作用。
0: 吃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就是理中淮山安慰饮，给你很多的安慰啊。
1: 一两的仙山药，用十克的黄芪啊，人参片十克，生姜十克啊，白术十克啊，炙甘草六克，那么可以加两颗红枣啊，它的味道就会更好一点。教大家一个办法哈，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山药哈，你可以格外拿出来也可以，因为它是鲜山药，我们可以吃的。煮完水再去煮这个山药啊，把这山药你可以弄碎了也可以哈。
2: 就像煮成粥一样。
1: 就羹一样，在这个有点饥饿感的时候，你吃它又不会特别影响我们脾胃的消化啊，又会使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更好啊，也不会特别饥饿感。受不了，你量的话，那我们一般就是说感觉不饿就可以了。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再回到阿姨那边，你看主任给阿姨的一个唤醒空腹力的一种方式，那您是给她一个什么样的方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1: 那我们这个患者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是属于吃多了。那吃多了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主要是通过饮食方案，根据他的代谢的情况去设置他一天要摄入的总热量。这个还要有饥饿感才开始吃下一餐。那么这样的饮食方案，那么再配合用的这个中药啊，去恢复他这种体内的运化功能啊，代谢功能。
0: 那我相信在看节目的一定很多的朋友跟阿姨一样哈，我们正常的吃饭，我们平常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特别的这个饥饿，这种时候怎么办？什么样的人群哈，适合您的这种培养空腹力了，我要保持饥饿感了，什么样的人适合？
1: 不论是说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不好，我们的代谢慢，还是说我们的代谢还是正常，但是我们吃的超量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其实它都是我们摄入的能量超标了。那你只要摄入的能量超标，我们代谢不掉，那么这个长此以往，身体里就会产生这个痰饮水湿。如果你没有饥饿感，其实所有的没有饥饿感的人都合适，都要找回我们的这种饥饿感。
0: 刘主任说的关键词是因人而异。为什么一定要因人而异？因为同样叫空腹力，不同的人丢法不一样，找回来的路当然也不一样。所以接下来刘主任给的是三套方案，没有一刀切，您只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号入座。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今天呢，主任也非常贴心，给大家带来了因人而异的三步递进法。首先是第一个啊，初阶版，它适合的是吃的多、没有明显饥饿感的人群，应该怎么样呢，主任？
1: 首先调整我们进食。

0: 的总量，
1: 嗯，
0: 啊，我们要根据它代谢的情况定下来，我们一天你最多不能够吃超过多少，那么然后呢要调整我们这个进餐的时间，如果没有饥饿感，时间要往后推，啊，推到直到他有饥饿感了，想进餐了才进下一餐。为什么说它是初级版？也就是说，它这个只要改变你的饮食的总量，
1: 嗯，
0: 跟你的饮食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吃什么东西比较适合？有没有推荐的，主任？
0: 那么一般呢，像这一类的患者，他是吃多的，自己的代谢吸收还比较好的，往往是那些偏胖的，
1: 嗯，
0: 他的脂肪含量会超标的，尤其内脏脂肪会偏多的，就是我们要控制油脂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蛋白质的量，纤维素、维生素的量啊，相应的多一些，啊，那么这样的话更有利于我们的脂肪的减少，能够恢复啊我们这个体内的运化的功能。
1: 适合初阶版的朋友呢，今天主任也非常贴心的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调养方，而且我们现场很幸福，可以直接就品尝起来，那就是四神健脾养胃粥。
2: 哇，好吃。
3: 嗯。甜的，
4: 但是它小米的香味特别好，所以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会用到这些食材。
0: 那么其实它这是属于它早餐的部分，
4: 嗯，
0: 那么这个呢它有几种成分啊，比如山药、健脾啊、益精气的、芡实，那么包括这个莲子，都是会对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那么健脾啊、益胃的，那么包括茯苓啊，它能够健脾祛湿，比如我们加一点山楂能够开胃，使我们的这个饥饿感能够恢复，那么这里面这个小米呢其实是属于我们的粗粮的一种了，
4: 嗯，
0: 啊，那么如果你喜欢吃其他的也可以用，那么当然大家要注意这里面的量啊，也就我们的小米的量跟这个山药的量其实它都不是很多的啊，那么这个总量啊它加在一起也就30克，整个这一餐它这个碳水的量它不会超过1两，除了这个呢它要搭配比如鸡蛋、青菜，
1: 嗯，
0: 那它营养就会比较丰富，对它的脾胃的运化功能也会比较好。
1: 你看阿姨的这个情况啊，她这个时候还喝粥，会不会其实对她的健康起到反作用？
0: 糖尿病的患者到底能不能
4: 喝粥？
0: 喝粥，
1: 嗯，
0: 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总量很重要。那我们要根据我们患者的情况，我们一般来讲哈，如果是我们是一个正常人，
1: 嗯，
0: 我们没有糖尿病啊，没有这些代谢的疾病，我们整个热量当中一半以上，一般建议55%-60%都应该是碳水化合物来提供。那么假设我们是糖尿病，比如我们这个患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当中的碳水的量就不能那么多，比如他这一餐当中他这个碳水的量不能够超过50克，我们这个患者是这样，那还是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
4: 不同的患者的这个糖尿病情况他的摄入量还不一样。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进阶版哈，这一类的朋友呢也是没有饥饿感，吃的不多，但是他们是肥胖的朋友，
0: 就我们说的进阶版呢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有区别，他没有什么饥饿感，但是他确实也吃的不多，脾胃运化功能差了，他稍微吃一点东西他代谢不掉，
1: 嗯，
0: 他就在身体里聚集下来了，
4: 嗯，
0: 那么所以他很容易出现胖，尤其是内脏肥胖，肚子大。那么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要这个患者要控制他的总热量，而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比如在早上7到9点我们这早餐吃了，他觉得吃饱了之后，那么就要延长他的这个下一餐的进餐时间，
1: 嗯，
0: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一日三餐，
1: 嗯，
0: 有些人可能一天2餐就够了，有些人甚至1天1餐就够了，
4: 嗯，
1: 那相对于这一类的肥胖人群，主任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茶饮方，一起来看苍合化浊降糖茶。
0: 我们说针对我们这个脾虚啊不孕产生的失困的啊这样的病人，我们用党参、白术、茯苓，
1: 嗯，
0: 啊也有陈皮、荷叶，那么当然它加了山楂，
1: 嗯，
0: 也就是使它这个脾胃运化功能啊更好一点。那么煮一下之后呢，它这个有效成分啊浓缩会更好一些啊。
1: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高阶版哈，我们这一类的朋友是他的饥饿感非常的强烈，但是他吃的也很多，但是进餐之后呢就难以消化，
0: 尤其是已经有糖尿病的患者，这种情况特别多见，
4: 哦，
0: 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他的胃热太盛，就他吃了太多之后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是有限度，他只能干那么多，你吃的超量了，所以他干不完的部分呢就变成痰饮水湿那些脏东西积在身体里， 那么积在身体里时间久了，这个东西会化热，那么这样的人是一定要通过中药去调理的，
1: 哎，
0: 一定要中药的。
4: 就这种自己恢复不了的，是需要医生帮。
0: 对，他自己是很难恢复的。哦，我们平常去用一点健脾利气的药，相对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们也为这类朋友准备了您需要的半夏泻心汤。
0: 这个半夏泻心汤，它里面有黄连，就是清胃热的。啊，那么当然还有黄芩哈，是辅助去清这个湿热的，因为它脾虚了，所以你看它有党参，有干姜，还有甘草，啊，它就是健脾散寒祛湿的哈。这里面还有半夏，可以化痰啊，可以和胃。我们整个这个方子啊用在一起，它又能够清这个在上面的胃热，又能够解决我们脾虚啊不能运化的问题。啊，所以针对这种他胃口特别大，很容易饿，但是他一吃怎么样，又觉得不消化。这个平常又很容易怎么样拉肚子，这样的人他就特别合适。
4: 嗯，哇，
1: 刚才刘主任讲的三步递进法，大家是不是已经在心里默默的对号入座了？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好属于这种情况，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今天呢，主任带我们了解了很多，所以什么是空腹力？
0: 简单的说，空腹力呢，就是我们的脾胃的正常的代谢的能力。那么表现呢，就是我们会有正常的饥饿感。
4: 那为什么要养空腹力呢？
0: 大多数的人他进食过多啊，使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不好，那么失去了这个空腹力。啊，那么没有这个空腹力，我们的代谢就会异常，胰岛素抵抗就会出现。那么胰岛素抵抗的基础上，会出现血糖高啊、血压高啊、血脂高、尿酸高啊这些代谢的问题。
2: 那这么重要的话，我们要怎么科学养出空腹力？
0: 这个就是要分人群啊，要因人而异。啊，也就是大家可以结合我们前面所讲的，大体上分三种情况啊，一种就是我们吃的太多，一种就是脾胃的运化功能太差，还有一种是这种寒热错杂的体质。那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判断我们属于哪一种情况，然后呢，根据我们的情况设定我们个体化的饮食方案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案。
1: 没错，学到了，再一次的感谢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两位资深情报员，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健康有道，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稍后继续。
5: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这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4: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5: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6: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3: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

0: 年轻人，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你把我扣押下来是为了保证我的安全是吧？
1: 怎么了？那边有个人，好像是什么大人物。
2: 如果您先下了船，他们肯定能看出来您就是那个重要人物，就会对您动手制造混乱，这样他们就有机会能救出先生，才能保住他们的机密。可惜他们还是失败了，不管是为了换回先生还是为了报复，您都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相比较而言，您待在船上反倒更安全一些，除非他们想同归于尽，否则他们不会对这个先生下手的。所以您刚才配合我，让贾先生先下了船，引诱岸上的日谍动手，这样我们才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好，条理清晰，做得不错。不过我很好奇，你是谁？
2: 晚辈云鸿生。
3: 哎，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闹肚子？
4: 肚子疼得厉害。
3: 长官，能不能让他先上个厕所呀？总不能让他在这儿……
5: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走吧。

0: 永生犯什么邪乎啊？就因为死了个人啊？
1: 副站长，组长他心里不痛快。
0: 死了人谁心里痛快啊？啊，不像话。
2: 柯站长和朱副站长培养出的好苗子。
0: 石先生您见笑了，卑职不敢鞠躬，全是站长他爱惜人才。现在外面已经安全了，您可以出去了。石先生请。
2: 天不怕地不怕的。
1: 出去。

0: 目标不是我，我不会有危险。对不起，宗方没抓到。
1: 没关系，我们肯定会想到其他的办法。
0: 原来你也是有软肋的。
1: 谁是先生？我明白了，你们两个都是先生，确切地说，你们两个加在一起才是先生。
0: 看来他们两个，一个掌握着派遣名单，另一个掌握着接头暗号。
1: 你们少了谁都绝对拼不出派遣人员名单，因为你们两个就是双胞胎，你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如果公然地坐在同一条船上的话，又装作互相不认识，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你就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刚遭负丧的热笑中人，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很忌讳这个，肯定不会一直看着你们的。如果一旦被识破了的话，你们也可以混淆他们的注意力，因为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可惜我是一个例外。
2: 你找不到的，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别人找到呢？除非有我们的提示。
3: 我们这边不要打扫，走开。
1: 我生平最讨厌别人来威胁我，尤其拿我爱的人来威胁我。你们承担得起这样的后果吗？

0: 组长，你们没事吧？
1: 没事，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
2: 你们去检查一下，看看有什么漏网之鱼。
0: 是，
1: 得把派遣名单找出来。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们不可能放在身上。我们一定是遗漏了什么重要的细节。
1: 怎么才能确保这份名单不会轻易的被别人搜到，或者就算搜到了也轻易破解不了？除非，他们本身就是这份名单。

0: 人要是还活着，我们能拿到更多的信息。
1: 我倒是觉得日本人不会派知道核心机密的人来送名单，所以这两个日本特务唯一的价值就是这份名单了，知道其他信息的可能不大。
0: 你的机灵劲儿如果一直在就好了。
1: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有眼不识泰山，你净给我找事儿。

0: 喂，
1: 江部长，您订的那套家具这个月恐怕是交不了货了。我们店里的一个工人突发疾病死了，人手实在是不够，恐怕得劳烦您再等等了。不好意思啊，江部长。
0: 那好，我就再等等看。码头上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2: 在日本人炮制出所谓的储备券以后，云木之和杨子明联手策划了一个夺金行动。行动的内容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把法兰西银行的储备金转移，
3: 先隐藏起来，再找合适的机会运往敌后抗日根据地。
2: 张显成是夺金行动的负责人，昨天清晨的那个电话就是他打来的。
4: 杨先生，我是您的房屋中介，
5: 我明天要回老家投奔亲戚，您的房屋
4: 只能托给别人照看了。
2: 张显成在电话里传达了两个信息：一，夺金行动出了问题，他必须要马上撤离；二，他将赶赴长沙，当面向杨子明汇报。
6: 确实，
2: 可惜他还没有接上头就牺牲了，这让杨子明在悲伤的同时陷入了巨大的担忧。夺金行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组织上为什么对此一无所知？
5: 老杨同志，张显成同志牺牲了。
0: 老杜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5: 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昨天晚上上级发来电报说收件人失联，让我们就此展开核查。可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张显成同志一个人知道。他这一牺牲，所有真实的情报就等于都消失了。
0: 未必。
5: 您的意思是
0: 张显成同志牺牲的时候叶英在不在现场？
5: 在，他就在现场。
0: 好，你把现场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的跟我说一遍。
7: 二少，我可以走了吗？
8: 你是在哪儿见过我？
7: 您还不知道吧，小齐和小周已经安全到家了。
8: 你还回上海吗？
7: 是，军统给我安排了新的任务。
8: 什么时候走？
7: 这就走。
8: 好，到时候身体注意安全。
7: 我会的，你也一样。再见。
8: 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静寒芳。二少，谢谢你愿意记得我的名字。我走了。
2: 望着靳寒芳远去的身影，云鸿深知道还有无数的战友像他一样默默无闻地战斗在隐秘的战线上。
9: 张显成同志是一位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好同志。
3: 是啊，如果不是为了救云鸿深，他也不会牺牲。
0: 不仅如此，张显成同志牺牲之前一定给我们留下线索了。
3: 您的意思是他对云鸿深说的那些话？
0: 对，他曾经参与过除掉子爵的行动，所以他认识鸿深。虽然他不敢确定鸿深的身份，但是有一点他会坚信鸿深是值得信赖的人。
3: 也就是说，他把关键的信息放在了对云鸿深说的那些话里。
0: 看来我得马上见鸿深一面。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咱们好歹也相识一场，看在季科长的面子上，我也不想为难你，你就痛快地交代了呗。

0: 走吧。文彦明，介绍一下情况。
1: 是。整件事情要从季科长的未婚妻说起。想必很多同事都知道，季科长在一个多月前就订了婚，女方是电话局的一个接线员，24岁，父母早逝，由一个远房亲戚抚养长大。季科长和他的未婚妻感情非常好，原本计划着今年夏天就结婚，可从这个月开始，季科长和他的未婚妻感情突然变淡了，最后索性就没了来往。林处长发现了这一反常情况，于是暗中调查了季科长的未婚妻，确定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日谍网的发报员。今天上午12点，龚处长对他实行了抓捕。
2: 是，我们在他住的地方缴获一部电台和一些武器，把他带回了站里实施审讯。他承认他就是日谍。咱们好歹也相识一场，我也不想为难你。你就痛快地交代了呗。
1: 我是恶，
2: 并且供出了他的上级和同伙，可惜我们赶到的时候他的同伙已经跑了。至于上级，他供称就是总方，同时他还交代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那个号码找到一个地址，但同样是人去方空。
3: 搜。宗方不是在昨天的追捕中死了吗？
2: 他那是诈死，目的就是逃脱我们的。
0: 文明接着说。
1: 林处长进一步调查追踪了这个发报员，最终发现了一部敌台，并且对他实施了监听。前天晚上11点38分左右，这部敌台发出了一条消息，内容是请求上级派新人来长沙支援。昨天晚上同样是11点38分左右，我们同步监听到了宗方的上级发来的回电，内容是今天上午12点，一个代号先生的联络员会抵达长沙，交接派遣人员名单。站长全面封锁了消息，并且亲自指挥了今天上午的行动，由我和云鸿申负责执行。本次行动非常的成功，出现在火车站的所有日谍共计19名全被清除，先生及其同伙也全被破获，并且成功拿到了派遣人员名单。我们损失了2名特工，另外有3名特工在行动中受了轻伤。1分钟之前，我们的行动小组全部到位，新派遣到长沙的第一批日谍也将被我们拿获。

0: 慢点啊，注意安全啊！慢点。哎，老人家，我帮你。您二老都这么大年纪了，出远门还带这么重的行李啊？
1: 在外漂泊了半辈子，得落叶归根呐。这好不容易攒了这么点家当，不带上哪行啊？
2: 哎，那您的儿女呢？怎么没一块回来？
3: 孩子大了，管不住了，不愿意回来。
2: 欢迎来到长沙。
0: 哎，

0: 下车吧，到地方。
1: 都快点啊，麻利着点。
2: 大哥，劳驾，借个火。
3: 哟，你这个烟是叫什么海盗是吗？
2: 啊，不，您记错了，他应该叫强盗。
3: 嗨，甭管什么盗，
4: 反正啊，都不是什么好人。
0: 举起手来。
5: 今天的行动唯一可惜的是，我没能抓住宗方。他想借这个机会逃出长沙，我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6: 余魂师，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7: 文组长的汇报已经很详细了，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6: 你还是真是心宽啊！你当众让局座派来的特使难堪，这件事情你该怎么解释？
7: 站长，我认为我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哪怕是局座本人来了，该做的工作我一样要做。
6: 你给我坐下。年轻人，你觉得我应该是夸你呢，还是骂你呢？
7: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程序适用于所有人，不应该因对方的身份和地位而有所顾虑，这是其一。其二，在找到先生之前，每个人都有嫌疑。
6: 好，说到先生，我想问问你，他是怎么死的？
5: 是我的疏忽，我没有注意到船上还有漏网之鱼。
6: 我问你了吗？码头的行动是云鸿深负责的，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朱副站长，给他记个处分。
8: 是。
9: 报告，
6: 进来。
10: 站长，日敌也全部抓获。
6: 去吧。
10: 是。
6: 算是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一下，新派遣到长沙的日谍已经全部被我们抓获，

0: 各位，我不相信什么没有万无一失的行动这样的话，我只相信在行动过程当中，只要做到细致缜密，就一定不会失败。希望你们记住我说的话。
1: 是。

0: 现在看来，林处长还真有可能被人设计了。
1: 谁会设计的？
0: 这不好说。林处长这人不讲人情，得罪的人很多，光凭这一点，有动机设计他的人就多了去了。但是要论能力，能把他装进套里，咱们这全站上下也没几个。
1: 废话，没几个是几个。
0: 我觉得可能性更大的就是云鸿燊。
1: 理由？
0: 他不是一直想帮云牧之报仇吗？这年轻人一念成佛一念成魔，一时被报仇的执念蒙蔽了心智，还是有可能的。
1: 报仇的执念。
2: 林处长，您可以出去了。

0: 站长，
1: 这次的行动非常成功，潜伏在长沙所有的日谍都被我们抓获，新派遣来的人员名单也被我们拿到了。
0: 然后呢？
1: 什么然后？
0: 您对我的怀疑并没有打消，虽然副站长身上也有疑点，可您的怀疑对象还是我。
1: 所以呢？
0: 所以我会继续查，直到找到证据，证明我的清白。
1: 我希望我们下次再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给到我的是证据，而并非是你的推测。
2: 先生，
3: 童子何知，岂能成兵？
2: 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
4: 你想什么呢？无精打采的。
5: 我在想，刚受了处分的人，静思己过，难道不是必要的程序吗？
4: 你就消停点吧。站长现在也很为难，

施先生这个人心眼小，你当众拂他的面子，他一定会不依不饶。 站长给你记处分，是为了堵住他的嘴。

0: 小心！他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喂。
1: 二少爷，我是金宇。
0: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1: 没有。您在上海的时候是不是订了一对袖扣啊？
0: 是啊，送过来了吗？
2: 对，刚送过来，我给您收到您房间书桌左边的抽屉里了。
0: 好，我知道了。

0: 星宇啊，
1: 哎，
0: 我今天根本就没有来过，这袖扣是寄到家里来的，明白吗？
1: 明白。
2: 云鸿身房间书桌左边的抽屉里放着一只手表，那是云鸿身15岁那年杨子明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再结合鲸鱼所说的那对袖扣，足以证明这个电话是杨子明让鲸鱼打的。那年的生日是在潇湘楼过的，很显然杨子明让鲸鱼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约自己马上去潇湘楼见面。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杨子明连下班都等不到，急着要见面呢？
0: 小勋，快坐坐。
3: 姚师叔，
0: 没被人跟踪吧？
3: 没有，我把车停在了很远的地方。您这么急着找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张锦成临死之前说了些什么？
3: 张锦成是我们的人。
0: 他的行李呢？
3: 在我这里呢，我已经仔细的检查过了，没有可疑的东西。
0: 他牺牲之前说了些什么话？
3: 童子何知，岂能称兵？他好像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说完。
0: 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不好！
3: 出什么事了吗？
0: 小沈，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储备金的事情吗？我现在就告诉你。
3: 原来张显成是参加了储备金行动的人。
0: 对，他是夺金行动的负责人。

0: 小申，爸，办在干什么？那些储备券根本就是一堆废纸，你特意把我支开，就是为了干这个呀？我做的决定，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
1: 我只想知道，我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
2: 当然是正确的。
0: 那您就应该告诉我真相。
2: 真相是，法兰西银行行长云木之今天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从此以后，
3: 他与弗兰克和法兰西银行再无瓜葛，等事态过去了，我们可以再回来。到那时候会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昨天早上，张先成从上海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可能是因为狄仁丁的代金，他不方便多说。他只说了两件事情：第一，夺金行动出了问题；第二，他要来长沙。
0: 昨天晚上，组织上发来电报说是苏北派去交接黄金的同志失联了，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跟上级联系。
4: 那综合这两条信息，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昨天早上苏北的同志派去上海和张显成接头，可行动接头失败。但这件事情发生的应该很突然，无论是张显成打给您的电话，还是组织上发来的电报，得出的信息都非常的单一。
3: 总结起来就是夺金行动出了问题，但这问题是怎么出的，可能只有张显成一个人知道。张显成是一个老地下，很有经验，他一定会在临终前留下重要的提示信息。
0: 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他是想告诉我们，夺金行动组当中出了叛徒。
3: 对，如果他活着的话，一定会帮助我们梳理出更多关于叛逆的信息。可惜啊。
0: 他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呢？难道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
3: 他本来是我的下线，我离开上海以后，把他的小组移交给了徐管家。除掉自觉的行动，他参与过，所以对你的身份，他应该有所猜测。他的这句话，可能还隐藏着一个关键的信息：你爸的真实身份
0: 很有可能暴露了。您不是说知道我爸爸的真实身份的人很少吗？他怎么会暴露呢？
3: 如果有人把储备金的事情跟我们派苏北的同志去上海完成任务的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你爸爸就一定暴露了。而接下来，你和我的身份，迟早也会暴露。不行，我不能再让你待在这里，你必须马上撤离。我有一条非常安全的撤离通道。
0: 你先去怀化，然后坐飞机去香港。
4: 姚叔叔，那你呢？
3: 我暂时还不能走，戴笠手上没有我的证据，我还可以再拖延一段时间。你放心吧，你走以后，红旗，还有你爱的那个人，包括金玉，我都会安排妥当的。我绝对不会再让任何人找他们的麻烦。
4: 姚叔叔，可能情况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严重的。
3: 就算他们真有人能够建立起这种关联的话，也是需要时间去证实的。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你必须现在马上撤离，你现在就去星河码头，到那儿以后，那儿有个船坞，船坞里面有一个叫老黑的人，你找到他，跟他接头。红旗就在他那儿养伤，你见到老黑，你就说你要出趟远门，但是你很缺钱，可不可以用酒来抵债？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他不喝酒，他喜欢抽烟，你就对他说，你囤了一大批的洋烟，可是劲儿很大，怕他受不了。
5: 你们对完暗号以后，他就会带你去怀化。到了怀化以后，自然会有人找你联系。
4: 杨叔叔，我不能走。
3: 小申，
5: 柯站长，云木之把法兰西银行储备金交给日本人这件事儿，你知道吧？
6: 我知道，而且我听说日本人把这批黄金运回到日本以后，一开箱发现里面全部变成了铅块。
0: 负责这件事的就是云木之，但是他刚刚把这批黄金交给日本人，他就死了。你不觉得这件事太巧合了吗？
4: 姚叔叔，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爸交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杀死我爸和我奶奶的幕后黑手，我就差一步就能把他给揪出来了。
3: 我知道，这些事情组织上会派其他人来完成的。 你现在必须走，你现在非常的危险，在长沙多留一分钟，就离死亡更近了一步。
4: 可是，
3: 小申，我知道你不怕牺牲，可是只有活着，才能够去完成更多的任务。如果木之现在还在的话，他。
0: 他也不希望你去涉险。
3: 可是
0: 没有可是，
3: 于公于私，我都必须让你马上走。母芝、云伯母相继被害，我都没能阻止，我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也被他们抓去。
1: 昨天我出发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消息，就在昨天早上，76号的汉奸抓住一个从苏北去的共党，接应他的是一个交通员。在交战之中，他们打死了这个共党，交通员叛变了，据这个交通员供称，这个从苏北到上海的共党是要去接收一批重要的物资。柯站长，你想想，什么物资这么重要？
2: 如果要是能证明这批物资就是法兰西银行的储备金，那么也可以证明云木芝的身份了。
1: 柯站长啊，上海的事情你就先不用管了，当务之急你要活捉云鸿燊，然后把他押解到重庆。这个云鸿燊跟了云木芝2年之久，肯定也是共产党。
2: 石先生，就算云鸿燊是共产党，那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角色，有必要把他押送到重庆方面吗？
1: 他是一个小角色，可他后面的杨子明不是啊。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揪出他后面的杨子明。
4: 我问你，周琦是不是喜欢你？
5: 您怎么知道？
4: 你帮我拖住他，我需要5分钟的时间。
5: 你要干嘛？
4: 别废话，你这个忙到底帮不帮？
5: 好。小周，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6: 干嘛？干活呢。
5: 说几句话耽误不了你干活。你出不出来？不出来我走了。
6: 哎，别，我出来。
5: 你过来。活人在这儿杵着，能出什么事儿？
6: 啊，对。
5: 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德阳路那边开了一家新的外国餐厅，是不是真的？
6: 我骗你干什么？你哪天有时间，我带你去吃。
5: 对了，其实你跟我的事情，我跟我家里人说过。
7: 为什么把云鸿燊和云鸿奇藏在你家里？
8: 我看他们没地方去，就让他们在我家了。
7: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父亲死了的？
8: 昨天有人要杀云鸿燊和云鸿奇，我们一起逃了出来，是云鸿奇告诉我的。
7: 你父亲回长沙以后跟你联系过吗？
8: 没有。
7: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是什么时候？
8: 去年大概3月份左右，具体日子我不记得了。
4: 打电话给报社的人是他们，
5: 应该是，但是我不能确定。
9: 您好，请问是驻记者吗？这里是中山码头，这里发生了枪杀案。
5: 那天报社很吵，我听得不太清楚，而且他的声音没有这么

0: 温柔，要再低沉一些。
1: 如果你想要活命，我们之间的对话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我问了你一些在码头上发生的事情。
2: 是吗？只要叔叔能答应我，我做什么都行啊，真的。
0: 那我约好他们的时间，我再找你啊。我还有点事，我先忙去了。你也忙去吧，我走了，再见。
2: 拜拜，拜拜。
3: 石先生，您看啊，如果袁鸿申是共产党的话，他为什么不去投奔他们那边的组织？像您刚才分析的这些，他何必来长沙趟这趟浑水呢？
4: 你是不是过于偏爱袁鸿申了？
3: 我觉得他是个人才，时日不久他会变成党国的一把利剑。
4: 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固然是个好苗子，但是这把剑并不握在你的手上，那是共产党的剑。你想一想，你就不怕有一天他反过来砍死你？
3: 毕竟只是推测，没有证据吗？
4: 简直是笑话，这种事要什么证据啊？云木之这种老狐狸，他能留下什么把柄，留下什么证据让你定罪？
3: 石先生，现在国难时期，而且八哥的密码本就在袁鸿申的手上，您看可不可以特事特办？
4: 柯站长，柯站长，你已经很危险了，你知不知道？要不是你追随局座这么多年啊，你曾经为党国立下汗马功劳，我现在就可以怀疑你，你是他们父子的同党。
3: 石先生，您误会了，我只是想守住长沙而已。
4: 守住长沙，委座曾有明令，弃守长沙，退守衡阳，保存实力，以图再战。可是就有些人偏偏不听，你要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姓徐的敢公然抗命，那就是对纪律的不忠，对党国的不忠，对委座的不忠。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了？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5: 代号繁星计划。
6: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7: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6: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8: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9: 谁是叛徒？
10: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1: 这是什么呀？
2: 本届是
3: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4: 跟他们世界不年轻啊，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5: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6: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石先生，您误会了，我只是想守住长沙而已。
3: 守住长沙，委座曾有明令，弃守长沙，退守衡阳，保存实力，以图再战。可是就有些人偏偏不听。你要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姓徐的敢公然抗命，那就是对纪律的不忠，对党国的不忠，对委座的不忠。你好好想一想。行了，不说这些了。那个八哥的事情搞得怎么样了？
2: 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3: 那就是毫无进展，是不是？柯站长，我明确地告诉你，局座对你近期的表现那是很不满意啊。殷鸿生攥着这个密码本不放，你就由着他。身为长官，一个文业明，现在又出了一个殷鸿生，你看看你把他们骄纵的无法无天。
2: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3: 这一点我毫无质疑。可是你要知道，党国最大的敌人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谁？共产党。
4: 打电话给报社的人是米兰，这个结果文彦明并不算意

0: 意外。如果米兰也参与了今天的行动，甚至扮演了一个指挥者的角色，这至少说明了一点，他在长沙日谍网中的地位不低，很可能和宗方不相上下。更可怕的是，他全程参与了整个行动，却没有暴露行迹，最后还成功的逃脱了。这个女人比他想象中要更难对付，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云鸿神。
1: 听我，
2: 快点啊！
3: 这不会打呀？
2: 就，哎，就这种，
3: 奇怪，
2: 玩的什么呀？不行，换我来。
1: 我跟你讲，就是肯定赢。
2: 我都跟你说了，听我的。
1: 就说跟这局输吧。
2: 行，就这还要不起啊？
1: 对，
2: 来，
1: 他
2: 除了手机还有啥呀？
1: 就是
2: 文组长，
4: 云鸿神呢？
2: 不知道，出去了。
4: 你们没事干是吧？只会在这打牌是吧？实在闲得难受，就去靶场打打靶；再不然，就去做训室练上两个小时。
5: 是。
2: 这，哎，这么多，他怎么管起咱们组闲事来了？
5: 这样，
2: 再继续。
6: 柯站长，这关系到局座的整盘计划。无论是防止共产党做大，贯彻校长的清党方针，还是姓薛的抗命校长，还有中统的陈立夫与我们的高下之争，这都需要将云鸿神押解回重庆，坐实他共产党的嫌疑。
7: 我服从命令。那杨子明呢？
6: 这就是局座要交派给你的第二个任务，秘密调查杨子明。两个原则：一，不能惊动他；二，一定要有实证。哎，杨子明这个人，上层的根基很深，如果没有实证，我们是动不了他的。
7: 明白。
5: 走，快来，进去。
4: 喂，你们这是干什么？喂，放我出去！我不光是名记者，我还是个自由人。

0: 站长，您可是回来了。
1: 怎么了？
0: 魏小军在他女朋友家设了一个暗室，我手下的一个兄弟去搜查，在里面发现两张可疑的照片。
1: 进去说。你的这些小把戏我都清楚。你今天早上去警察局干什么了？
2: 敲山震虎。
1: 给林涵打电话的人呢？
0: 是米兰。昨天上午打到林涵办公室的电话，就是从这个电话亭里打出来的。而且照片上云红神穿的衣服，的确是他昨天穿的那套。
1: 你想表达什么？
0: 我觉得云红神冒充米兰打的这个电话，他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相信林涵就是内鬼。
3: 你到底去哪儿了？喂，
4: 来趟我的办公室。
3: 是。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举报人是谁？是林涵吧？一定是他。云鸿生在查他，所以他就反咬一口。
1: 你确定他没有问题吗？

0: 打给林涵办公室的人就是他，我这么跟你说吧，局座认定他是共产党，那他就必须要死，只有把他的罪名坐实了，才可以牵出杨子明，而进一步的打压中统。这简直就是强盗逻辑，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搞内斗，就为了迎合领袖的思想，连证据都没有，就直接给人定罪。老师，我们每天都活在敌人的枪口下，最后却连为自己身边的权利都没有，这样的领袖还有忠诚的必要吗？
1: 你闭嘴！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入行的时候，我教过你什么都忘了吗？回答我！
0: 身为党国的军人，我们无权质疑领袖的决定。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服从，还有绝对的忠诚。
1: 好，我现在要的就是你绝对的服从和忠诚。
0: 老师，
1: 命令你。 马上给我找到云鸿申手上的密码本。还有，不要给他通风报信，如果见到了他，也不许手下留情。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我们党国的敌人。面对敌人，该做什么不用我教你了吧？你现在对他的感情已经这么深了吗？ 回答我。
0: 您放心，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0: 文组长，你要的东西。谢谢，不客气。要想解开袁鸿燊眼前的困局，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证实林寒才是真正的内鬼。因为一个日本间谍说的话，显然是不能取信的。
1: 文彦明没有把握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林寒的破绽，可他已别无选择，留给他和袁鸿燊的时间不多了。照片确实是魏小军拍的，我早就觉得袁鸿燊有问题，就让魏小军暗中盯着他。站长，这两张照片加上先生手中的派遣名单，可以洗清我的嫌疑了吧？
2: 举报袁鸿燊的电话是你打的吧？是。
3: 我有直接向局座建言的权利，想要坐实他的共党嫌疑，你得有证据。
4: 站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袁鸿燊现在应该已经潜逃了。你什么意思？
3: 喂，
5: 二少爷，我是金宇。
4: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3: 没有。您在上海的时候是不是订了一对袖扣啊？
4: 是啊，送过来了吗？
1: 对，刚送过来，我给您收到您房间书桌左边的抽屉里了。
4: 好，我知道了。
1: 这个电话是云家那个叫鲸鱼的女佣打过来的。即使是袁鸿燊真的订了一对袖扣，也没有必要特意打电话通知她。除非这对袖扣很重要，或者这个电话非打不可。总之，这二者必居其一。相信您也听出来了，鲸鱼打电话的时候语速状态都很从容。 有两个可能：一，这个电话是他自己要打的；二，是一个他很信任的人让他打的。我相信是第二种可能，他通过一个可靠的渠道得知了施先生来长沙的目的，所以打了这个电话，而且袁鸿燊接完这个电话以后马上离开了这里。这也能够变相的证明我刚刚所有的推测。
2: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做我们这行的哪一个和家里头没有一些特殊的联络方式？是。
1: 这种特殊联络方式如果发生在平时，您有时间去犹豫。可眼下，您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因为您每犹豫一分钟，袁鸿燊逃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多。
2: 你等等，你刚才用了一个马上，
4: 我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用你来教我吧？
1: 我想施先生也是这么想的。

0: 老周马上拘捕云鸿燊，但是动作不要太大，
1: 他有共党嫌疑
2: 啊。是是，
0: 年轻人，我给你提个醒，有的时候做事情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免得结果太难看。
3: 谢谢站长提醒，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0: 出去。

0: 是我的一个老主顾过来结账的。
1: 老黑，你要清楚，我是杨叔叔看着长大的，他就算是乔了装易了容，我也能认得出来，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0: 不是，他就是过来看看。
1: 杨叔叔他来了不见我就走了，家里一定是出事了。老黑，你可不能瞒我。小灯，小灯，
2: 少爷，
1: 回家。
2: 哎，住得好好的，怎么了？
1: 小山可能出事了。
2: 啊！
3: 红参没有走，他一定是去抓凌寒了。
4: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3: 来不及了，你也找不到他，而且军统肯定也采取行动了。我们不能跟他们对着干。
4: 杨同志，请您指示。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水搅浑，只有这样，红参才有可能全身而退。
4: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出手的话，您一定会暴露的。我来，如果一定需要牺牲一个人才能够保全大家的话，那这个人必须是我。
3: 不，
4: 您和云鸿生活着的价值比我大。
3: 你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戴笠秘密派了特使前来，就是想把事情搞大。如果不把我交出去的话，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况且由我来吸引火力，转移他们的视线，我们做起事情来就会容易一些。小吴同志，从今天起就由你来接替我，担负起领导和协助鸿参工作的使命，挖出困物，搞到情报。
4: 可是
3: 没有时间可是了，你要坚信一点，为了我们最终的胜利，我们现在所流的每一滴血都绝不会白流。我们现在去制雅局把后面的工作安排一下。
4: 是。

0: 应该是张显成派去接苏北那位同志的交通员，不过他知道的不多，日本人就算把控了他，也找不到那批黄金。
1: 但是这件事情一出，上海那边一定是风声鹤唳，我们要想再派人过去可就难了。
0: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目前国民党基本上对我们进行了全面封锁，八路军、新四军还在敌后坚持抗战，有很多受伤的战士就是因为缺医少药而牺牲的。我听说做手术的时候都没有麻醉药，很多战士是活活疼死的。所以我跟某志费尽心机转移那批储备金，就是想用它来购买西药和医疗器械，有了它能够救回我们多少同志啊。所以老杜，我们一定要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之前把这批黄金转移走。
1: 我们？
0: 对，你立刻撤离去上海，完成张显成同志未尽的使命。
1: 是。有具体的行动方案吗？
0: 你到上海以后先找一个人接头，这个人叫刘茂华，他的公开身份是英国汇丰商贸行的副总经理，他会帮你在上海安顿下来。你们的接头暗号是
1: 我记住了。
0: 你安顿好以后马上去法租界，在国泰电影院的对面有一家红龙汽车行，你先找到红龙汽车行的老板娘李慧芬，这位李慧芬女士是我党忠实的朋友，她曾经帮助过转移五号同志。你找到她之后，你就对她说：“大弟弟的病好些了吗？家里的五叔让我来看看他。”她就明白了。这个暗号在党内没有几个人知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动用这层关系。
1: 可是现在上海的风声那么紧，这位李女士

0: 真的有能力帮我们把黄金运出去吗？
1: 上海沦陷以后，很多达官贵人都去了香港，他们在香港买的车就是通过红龙汽车行从欧美进口到上海，再由英国货船运到红龙在香港的分行。这条运输线已经不再是秘密了，日本人、各个大使馆，包括国民政府在内，他们相互都有默契，不会查，所以非常安全。
0: 嗯，我明白了，你是想把黄金藏在汽车里，借由那条运输线运到香港去。
1: 对，敌人现在已经严密封锁了通往苏北的交通线，所以我们索性把黄金运到香港，交由那里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
0: 这个办法好，我收拾一下扫个尾。
1: 不用了，后续的工作由我来完成，我已经给你买好了火车票，由小吴送你去火车站。
0: 你呢？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1: 你放心吧，我会安全撤离的。时间不早了，现在就动身。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多保重，上车吧。老杜刚才跟我说，我们来之前老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云红旗回来，你把老杜安全送上火车之后去找一下云红旗。
0: 好。
2: 我们的人只找到了云鸿燊的车，没找到他人。站长，他是不是已经不在长沙了？
3: 不会的，他一心想要凌寒死，他不会离开长沙的。

局座认定他是共产党，那他就必须要杀。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我们党国的敌人。

0: 你没事吧？有没有牵连到你？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呢？你有什么打算？我可以帮你。我已经在查林寒了，只要证明他有问题，那他对你的指控自然就不可信了。
1: 不过你也太心急了，就算你想逼林寒露出马脚，那也不能做得这么拙劣呀，太容易反过来被人利用了。等等，拙劣？反过来利用是什么意思？是你往林寒办公室打的电话吧？要不是基于对你判断力的信任，连我都要怀疑你是故意陷害的林寒。
0: 电话不是我打的，谁告诉你电话是我打的？他们拍下了你在同花路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的全过程，时间、地点，还有其他细节全对得上。
1: 那照片是谁拍的？
0: 魏小军，咱们站的清洁工，也是林寒的暗线。他奉林寒的命令，一直在暗中跟踪你。胶卷是在魏小军女朋友家的暗房中找到的。
1: 魏小军跟踪我，还拍下了我打电话的过程。他在干嘛？

0: 看来米兰做那个迷惑性动作就是为了引起我的疑心，诱使我进入那个公用电话亭，这样我才会被拍下来。米兰知道我想干什么，在曹源打出示警电话以后，他们所有的反应都是为了最终坐实我陷害林寒的罪名。我原以为我是在布局，其实早就掉进了别人的圈套。到底还是林寒技高一筹，
1: 所以林寒暴露压根就是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大戏。他拿自己做饵拉你下水，等你底牌出尽陷入僵局，他再用偷拍的两张照片翻身。一环扣一环还真是高明。
0: 叶明，你把那两张照片的构图再给我画一下，尤其是位置关系，越准确越好。

两张照片很关键，你这次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剩下的事情我自有办法，你不要再管了。我真的要走了，你要保护好自己。

小心一点，你给我活着回来听见没？我不想再被人丢下了。

0: 哦，还有就是袁鸿燊下午去物证室拿走了张显成的行李箱。
1: 他拿走张显成的东西干什么？这个张显成到底是什么人？
2: 您觉得他的身份有问题？难道他也是共产党？
1: 这个可能性很大。他拿命去给袁鸿燊挡子弹，这就很说明问题。但是站长，如果要真是的话，那咱们站真成笑话了。督察处的处长有日谍的嫌疑，前程无量的行动组组长又是共党的嫌疑，谁靠得住谁靠不住，只有鬼才知道。
0: 我同意副站长的说法，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他的推断是正确的，就是袁鸿燊今天离开站里之前接到他们家里小佣人鲸鱼给他打的电话。我想林涵今天走之前应该也向站长汇报了吧。这是通话记录，您看一下。您看，像收到袖扣这样的琐碎小事，没必要给袁鸿燊打电话。一定是鲸鱼这小丫头知道袁鸿燊是共党的身份已经暴露，所以给他打电话示警。
1: 袁鸿燊，站长，他是怎么知道袁鸿燊暴露的？
3: 把这个鲸鱼还有袖扣全都给我带回来，记住人我要活的。
0: 是。云家要不要顺便搜一下？
3: 你是猪脑子吗？你非要把动静搞得这么大，你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啊？
0: 啊，明白。
4: 你们先下去，我去下厕所。
5: 那你快点。

0: 组长，是我。
1: 出什么事了？
2: 云组长家的小女佣好像有点问题。
0: 镇长让我们现在去把她抓回来。
2: 她要是活着被我们抓到，那云组长……
1: 你不要多管闲事，
2: 做好自己分内
1: 的工作，别给自己惹麻烦。

云鸿深不相信拍照的人是魏小军，鉴于米兰的上线是昆吾，所以关于他的真实身份的保密级别应该很高。林涵和米兰不可能让魏小军这样的边缘人物介入到那天的行动当中，拍照的人很有可能就是米兰本人。

0: 原来你藏在这里。
1: 米兰是云鸿申接下来的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可他打完那个电话之后就消失了。很显然，米兰有一个隐秘的安全屋，这个安全屋在哪儿，一度是云鸿申的难题。虽然他早就确定米兰和昆吾一直是通过这个公用电话联系，可他当时并没有想到米兰的安全屋就在这个公用电话亭附近。这一带居民成分复杂，人员流动性大，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藏匿地点，而且他就在那个公用电话亭的对面，能够随时监控到公用电话亭那边的情况。凌寒提供的那两张照片固然给云鸿申扣上了诬陷的帽子，可同时他也帮助云鸿申确定了米兰安全屋的位置。

云鸿燊非常确定一点，米兰这时候打电话是找不到凌寒的，因为他一定在忙着坐实自己共产党的罪名。米兰看到那幅画之后，一定会猜测云鸿燊掌握了更确凿的证据，那么他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联络到凌寒。

0: 事了，所有人 A 点集合，马上。
1: 这就是云鸿山的目的，他要把昆吾和鬼车凑到一起，一网打尽。

0: 这小姑娘死得不简单呢，我要马上向站长报告。你们在这儿守护现场，如果有任何可疑人士直接抓。
1: 是。
0: 你们把她抬走。
2: 是。

0: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啊？你们来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啊？
1: 不好意思，云大少，我们不请自来打扰了。府上出了点事，我们正在执行公务，请您见谅。
2: 都不请自来了，看来这事儿不小啊。我家出什么事儿了？
1: 金宇被人杀了。
0: 你说什么？
1: 金宇被人杀了。
0: 你放屁！靖宇，靖宇，靖宇，靖宇！你胡说八道！你说他被杀了，那他尸体呢？那他尸体呢？
1: 已经被我们的人抬走了。
0: 谁干的？
1: 我们正在调查，云大少，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找到凶手，还逝者一个公道。
3: 你们怎么找？怎么找？留在我家，等着那个凶手自投罗网吗？
4: 你们以为那个凶手会和你们一样愚蠢吗？
5: 你说话注意点，都这时候了，还摆什么云大少爷的臭架子？
0: 我打你打枪了是不是？
1: 少说两句吧。
0: 去你的！
2: 说。不用。告诉我，是什么时候？
6: 现在是什么时候？

0: 什么时候我在自己的家还要看别人的脸色？我们云家没有这样的规矩。我们也是奉命在这里保护县城，职责所在。
1: 我不管你们想干什么，现在军统在我们云家，就不能指手画脚。出去！
0: 我们在执行公务。
1: 出去！
2: 你是不是还想让我收拾你啊？
1: 想掏枪是吗？
0: 我们可以到外面去守着，但是云大少，我必须要提醒你一句：一个完整的、没有被破坏的现场，对我们将来查清楚事情的真相至关重要。如果你也想早点找到杀害金玉的凶手，请你最好不要乱动你家里的东西，尤其是书房。
2: 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看你们谁还敢进来啊！

0: 我们到的时候，鲸鱼那小丫头刚咽气，我猜应该是我们的到来把凶手给惊走了。
1: 会不会是让鲸鱼给云鸿生打电话的人干的？他怕我们查到他，就杀人灭口。
0: 这种可能性很大。
2: 是。喂，
3: 喂，我是云红旗，我要找你们柯站长。
2: 云红旗啊，找站长啊？站长在开会呢，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3: 那就麻烦你站在你们柯站长旁边，免得一会儿还要复述我们说的话。
2: 你有什么事啊？
3: 云红山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2: 这事关机密，不便相告。但是你放心，站长不会冤枉云红山的。
3: 他是不会冤枉，那就是别人冤枉的了。
4: 是凌寒吗？
2: 这不是你能过问的。
3: 他到底给红山捏造了什么罪名？
2: 云红旗，我之所以现在听你这儿废话，完全是因为看在云老和你父亲的面子上。你别得寸进尺啊。
5: 我父亲是被日本人害死的。
3: 我们和日本人有仇，
5: 凌寒不会蠢到把汉奸的帽子扣在红参的头上。
3: 那会是什么呢？
1: 是共产党吗？
2: 我言已至此，你好自为之。

0: 小东，
1: 少爷。大少爷，为什么要这么做？
2: 现在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多，军统的压力就越大，而我们就争取到反败为胜的余地。
1: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珠江帆影碧波荡漾，吴敬山峦翠色连绵，荔枝林海夏熟秋实，骑楼老街烟火氤氲，港珠澳大桥夕照银彩。当 4K 镜头扫过银滩与沃野，你会听见潮涨潮落的呼吸，看到田间地头劳作的身影，触摸到南粤山水蒸腾的幸福温度。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徜徉在岭南村郭间，驻足于绿水青山旁，夕阳渲染的是安居乐业的祥和，稳稳升腾的是共同富裕的节拍。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城里的敌人火力配备全在这儿。
1: 好啊，这些材料来的正是时候。
2: 副科同志，
1: 你赶快把他送到司令部去。
2: 好。

0: 好好休息一下吧，眼睛都要红了。城里老百姓直盼望着解放军早点进城呢。快了，大概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情。
1: 我们解放这样一个重要的城市，敌人是不会甘心的。你想他们以后会怎么办呢？
0: 后难道他会大烧大杀破坏这个城市吗？你告诉我，张国忠还在这个城里，那他……
1: 对，我们应该顾及到这一点。敌人是想死灰复燃的，一定会有大批的特务潜伏下来。
0: 现在迟了一步了，
1: 来得及。张国忠还在这个城里公开活动。
0: 那好，我马上进城去。
1: 你太着急了，再进城就那么容易吗？还得想个办法。今天晚上啊，你先在我床上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再走。
0: 不行，我
1: 来来来来来来。
0: 站住！站住！
2: 干什么？啊？
0: 干什么？
2: 站起来！你敢？

0: 喂，给点水喝。
1: 你怎么又回来了？咱们队伍怎么样？
0: 就要进城了，敌人逃跑之前可能有阴谋，你要注意掌握重点。
1: 晚上碰头。
2: 谢谢了啊。
3: 对对对，

0: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1: 我看你跳过前风名册了。
0: 在哪儿？
1: 在张国忠手里。
0: 老陈说对了，看样子还留下不少特务了。
2: 哎，能把名册弄到手吗？
0: 我们一定要弄到这份名册。
1: 可是张国忠明天早晨就要坐飞机跑了，
0: 名册一下子弄不到手，我看只有扣留张国忠。
1: 好，明天早晨6点，你们在白龙观等着，我的车一到，咱们就抓住他。

0: 您走了之后，这儿怎么办呢？
1: 调崔西正来代替我。威尔逊先生相信他吗？说他在共产党那儿吃得开，简直像一颗原子弹。哼！
0: 以后我呢？
1: 你还搞那个联络站？听崔西正指挥。
0: 所有的人都听他指挥吗？
1: 什么？
0: 糊涂。
1: 都听他指挥，以后我们回来怎么办呢？
2: 我要跟你一块儿走。

0: 不行，你不能走。
1: 他呢？
0: 谁呀？
1: 自立平啊。
0: 谁也不能走。

0: 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嘛。再说你留在这儿要领一批人干呢，就凭你这两下子。崔西正来了。
1: 请进来。

0: 困难呐，老张。
1: 老兄，你太客气了。你老兄都感到困难，那谁还能担当得起啊？

0: 我们这个对手不好惹呀。
1: 不，世界局势很快就会有变化的。
0: 可是还是需要等啊，
1: 等不多久了。这是移交给你的地下军名册。
0: 全部人马就这些吗？
2: 嗯。
0: 老张，你何必留一手呢？
1: 哎，老兄，你不要误会，人是有的，情况变化得太快啊，一时联系不上。再说你老兄愿意孤军作战吗？

0: 连个汽车影子也没有啊，怎么回事啊？
1: 是啊，已经过了20分钟了。

0: 策。
1: 老钱，你别急。
0: 老钱，老钱。

0: 进来。哎，来了。对，陈旅长正等你们呢。
1: 好吧，好吧，
0: 坐吧。
1: 好，
0: 坐坐。感
1: 觉，
0: 喝水。
1: 好。
2: 哎，陈旅长，
1: 哎，
2: 坐坐坐。
1: 陈员，你们的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很困难吧？
2: 直到现在，一点线索还没有。
0: 老钱牺牲了，这对于我们工作损失太大了。
1: 是啊，我们现在只有从点点滴滴的情况中去想办法。福克同志，你把材料拿来，我们研究一下。
3: 好。
4: 这个案子现在还只有你们找到的这两张照片是点可靠的材料。
0: 我看这两张照片有没有个姓名，怎么找呢？
2: 如果他们潜伏在这里，就有可能找着他们。
1: 对，既然肯定有敌人潜伏在这儿，那他们就不能不搞破坏活动。只要他们活动，我们就有办法。
5: 哎，掌柜的，
6: 啊，
5: 收山货吗？
6: 收。你们有什么山货呀？
5: 核桃，山东大核桃。哦，
6: 慢慢啊，同志们。你有多少核桃？
5: 737。
6: 哦，您呢？
5: 605。崔经理在家吗？
6: 在，请到里边讲价去吧。
5: 好。

0: 你们二位在这儿等一下。嗯。
1: 第一次见崔经理，我们要多加谨慎。
0: 嗯。进来吧。
2: 是。

0: 你们的人怎么样啊？
1: 好，我们那儿原来的人都已经接上头了，现在只有六个人，暂时还找不到。
2: 啊，
0: 你呢？
3: 差得远了，一半堵到，有些人恐怕靠不住了，
0: 想不干了。
4: 哼，好啊，现在想不干了恐怕没什么便宜吧，我们是不在乎啊，你想想看，共产党能饶得了他吗？回去跟他们讲清楚，叫他们放明白点，等不了多久时局就会有变化。
3: 干什么的？
4: 大桥葬。
5: 不要紧，不要紧，
6: 回去
5: 注意知识，注意知识，往后看，往后看，没什么好看的，不要紧，不要紧。
4: 你们千万记住我的话，现在是潜伏隐蔽的时候，不能露一点马脚，要表现进步，最好能钻到共产党内部里去，叫他们把炸弹吃在肚子里头，等到时机一到，只要一根洋火，叫他们全部垮台。
0: 谁呀？
2: 是我，云梦啊。
0: 进来吧。
2: 米如真带着一个姓冯的要见你。
0: 是冯振辉吗？
2: 嗯，好，
0: 叫他等我。
2: 哎，那我先走了。

0: 你们知道桥是谁炸的吗？
1: 我炸的。
0: 谁叫你炸的？
1: 张老板交代的。
0: 张老板死了，以后要听我的。
2: 要是不破坏他们，那我们留在这干什么呢？
0: 听我说话，坐下。炸的不是地方，不是时候，这么高法还想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现在应该转移他们的视线，你们马上到乡下去。
2: 到乡下去怎么干吧？
0: 先拿着500万。到乡下以后听我指示。
3: 这点画我收藏了多少年了，我没有别的嗜好，我就是喜欢这类真正的艺术品。那还是留着你自己挂吧。
4: 这就来一回带一回东西，真是的。
3: 这也是朋友送的，我家里有的是呢。送给你做个纪念。
5: 哦，做什么纪念呢？
3: 你瞧，你升了工商局局长了，我呢又在工商联负点责任，今后咱们这个关系就更密切了，所以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兴。
5: 坐吧。
4: 舅舅，这回您不怕人家说您四通八路了吧？啊！要说前几年也真难为您了，从抗日时期起，您就给解放区采购物资，还要通过封锁线，因我舅舅真不容易呀。哎，
3: 看那个时候没想到有今天呐。
5: 过去是够艰苦的了。当时在贸易工作上你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3: 哪里哪里，我是个商人，还不是为了赚几个钱嘛，要比起你们这真正革命的同志来惭愧得很
5: 啊。今后有许多工作还是需要你起些带头作用啊，比如对于资产阶级的团结呀、和城乡物资交流这方面呢。
3: 一定一定。我本身就是个资产阶级，我反正就是一个心眼儿，跟着共产党走。
4: 舅舅，您介绍的那个女同志云武已经答应了，就在我们局里秘书科工作。
3: 那好极了。

0: 这孩子啊，挺聪明也挺老实，就是革命的这个道理啊，懂得太少。往后你们俩多帮助教育他呗。
1: 那一定一定。

0: 行，写得不错啊。你再通知百货公司，很快把山口镇的货物给运下去。
1: 赵，哦，哦，赵，赵，哦，赵，哦，哦，赵。

0: 你们还没完呢，
1: 你先回去吧。
0: 哦，柳平在家等你啊。
2: 好。
1: 柳平同志，最近还有什么物资要调拨下乡的没有？
2: 花纱布公司还准备一批花布要下乡，百货公司的日用品也快齐运了。
1: 赶快通知他们停止调运，再把损失的数字给我统计一下。你们等一等。喂，这公安局。
3: 哎，是我呀。
1: 嗯，
3: 我已经知道了。哎，
1: 好吧好吧，好。

0: 从目前发生的事情来看，你们认为敌人的指挥部在城里还是在乡下？
1: 根据目前情况很难判断。
2: 奇怪，自从大桥被炸以后，城里倒突然安静起来了。
0: 你们知道吧，最近的乡下抢案很不少啊。
2: 怎么，乡下的土匪也趁火打劫吗？
0: 奇怪的是，他们每次抢的都是公家的物资。
3: 这不是趁火打劫，很可能是配合城里的敌人来转移我们的目标。
0: 你说的对，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正是给我们提供了侦查的线索。
3: 让我到乡下去一趟吧。
4: 好。
5: 老大爷，你们这里还太平吧？
4: 嗨，太平什么？解放前闹土匪，解放后了还闹土匪，

0: 这位大嫂也是你们村里的吗？
1: 谁知道哪村的，前天还打着过来着。歇会儿吧，
0: 我到前村看看去。

0: 就是这家伙，收拾他。
1: 你们也在这儿多学啊！干什么？
0: 干什么？

0: 你们倒挺厉害啊。
1: 对不起，这是你自己找的，拉去。
0: 你们他妈瞎眼了，

0: 走，自己人。
1: 还是个大队长呢，我怎么没听黄云梦说过他呢？
0: 算了，咱们走吧。
1: 嗯，
2: 慢点，
0: 咱们走吧。
2: 站住，给我解开，混蛋。
3: 虽然是遇了险，可是我们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情况，现在可以证明这个女人是经常来往城乡的，同时也说明了城里的敌人和乡下的敌人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4: 她跟谁联系呢？
5: 我听那个女特务漏了一句，有个黄什么梦这样一个人。
4: 黄什么梦？
5: 嗯，
4: 紫东旅社的经理叫黄云梦，最近还有群众检举他的材料呢。
3: 是啊，紫东旅社是值得注意的，我们现在再从其他的方面来研究一下吧。
6: 我觉得工商局的物资被抢肯定是这些人干的。
3: 嗯，
2: 可这就怪了，为什么每一次都抢得这么准呢？
3: 哼，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7: 我的自传你看过了吗？
8: 看了，过程写得很清楚。
7: 这样写行吗？
8: 要是每一段再加一些思想分析就更好了。
7: 告诉我该怎么分析才好呢？
8: 你的历史还是单纯的，不过一个人从旧社会里出来总要沾些脏东西。
7: 是啊，我一想起自己身上这些毛病

0: 就特别难受。柳萍，谁能没毛病啊？只要能改正就好。你进步算是快的，同志们对你印象都不错呢。今天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过话，你说我现在就申请入团是不是太快了？可以申请了，参加组织生活对你的帮助会更大的。局长，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吗？
1: 他不是物资被抢的事儿。
0: 局长，公安局怎么不管呢？
1: 他们怎么能不管呢？程处长一会儿就来了，再回来啊，我要好好跟他谈谈。
0: 老朋友星期天来玩玩，你总拉着他谈工作。
1: 正因为是老朋友老同志了，所以才找他谈呢。
0: 老陈也没个家，平常挺忙，你呀就不会体贴人家。那我走了，他们谈他们的，我们到里边去。陈处长来了，局长。
1: 啊，请进来。
2: 哎呦，谁抱着呢？啊，
0: 你看叔叔一来你就要他抱。老陈，你又给他买玩具了。来，让叔叔脱了大衣啊。
1: 老陈呐，我正要给你谈一下乡下物资被抢的事呢。
3: 好，
0: 你看你今天在这多玩一会儿，我去做点好菜给你吃。
3: 好。
2: 好，这张画很好啊，
1: 一个亲戚送的，
2: 走吧。
3: 好。
1: 老陈呐，乡下的抢啊越来越严重了，弄得土产品出不来，城里的货物又下不去，我们的损失很大呀。你这个做公安工作的，得给想个办法啊！啊，
3: 办法还得大家想啊。我总觉得咱们的贸易情况，好像特务都随时知道似的。
1: 这什么意思？
3: 我是这么想。为什么你们这方面的案件就这么多呢？
1: 这么说，是我们这方面问题了？
3: 我还没有这样肯定。不过，希望你们也从内部了解了解。
1: 我总觉得你们的工作没做好。
3: 是啊，我们的工作是要多方面帮助的。
1: 那好吧，以后我们多联系吧。
4: 酸梨瓜子儿，
5: 带我一个，带我一个，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6: 啊，打上了，赢了一个，又
5: 快点，快点，
6: 别带我，
5: 哎呀，
6: 打呀你，
5: 该我的了，
6: 打的真准，
5: 啊，赢了一个，
6: 又知道不？
5: 快点，
6: 下边
5: 打呀，
6: 该我发了，
5: 啊，又赢一个。
7: 这一趟怎么这么久才来啊？
8: 现在不像从前了
7: 啊，
8: 乡下的买卖不好做了。
7: 哦，那么今天来是？
8: 是这么回事，老冯啊让我带点货样子来，请你交给崔经理。
7: 哦，
8: 这个最大个的让崔经理尝尝。
7: 好，好。今天晚上在这儿歇吧。
8: 不了，我还有别的事情呢。
7: 啊，
9: 明天一清早我就送去。

0: 王经理，早啊。
1: 上哪儿去啊？
2: 买卖人嘛，还有什么好干的？
1: 这是什么？
2: 啊？货样子，给人家送的货样子。
1: 什么货样子？让我们看看吧。
2: 这批货

0: 人家早就定好了。
1: 定好了？
0: 哎，
1: 看看也没关系。
0: 哎哎，人家还等着药呢，回头上柜上看去吧。
1: 啊，
2: 我们就要看看这个。
0: 好好看看吧。货真是好货呀，又香又甜的，尝尝吧，尝尝吧，
2: 放下。

0: 这也是活样子吗？跟我们走吧。
1: 都是真的，我不敢骗你们的。你也骗不了我们。
2: 黄云妈，我们知道你一直给特务搞连了债，你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你知道的，你全说了吗？我全说了。
1: 我全说了，那么特务潜伏名册藏在哪儿？这个我实在不清楚啊。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听说。
3: 工商局局长是他的外甥女婿，崔希正常到他家里去。跟你联络过的人都是崔希正指挥的吗？
1: 不，有些人张国忠没有都交给他。
0: 好吧，你下去把这些都写出来吧。嗯。

0: 我样子，一会儿叫黄云梦，还交给崔西正。好，他妈的，又是这种报告，废物。云梦，
1: 哎，
0: 张国忠的人你联络的怎么样了？
1: 哎呀，有些人我联络不上啊。
0: 你得赶快办呢。是。这个材料很充分，我同意这样做。既要破案，就要彻底。
1: 嗯。副科同志，立即叫黄云梦进来。
0: 好。

0: 永恒，这次担子不轻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处长，您要我交代的材料我都交代了。
0: 嗯，现在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1: 立功我知道我很难呐。处长，要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照办。
0: 嗯，崔西正不是在搜罗张国忠的人吗？现在要你把李同志当成张国忠的亲信推荐给崔西正。
1: 这个处长，您叫我办什么事都可以，这个事太难了。

0: 怎么难呢？
1: 崔西正是个老狐狸，他不肯轻易相信呢。
0: 这不要你管，李同志他自己有办法。
1: 不行啊，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担待不起啊。
0: 哦，你是怕你自己吧？放心吧，你的安全我们负责。
2: 我们知道你是有办法的。

0: 我好不容易从大青山把他找来了，住了这么多天了，你又不见人家。今天要不是我把他留住啊，人就走了。
1: 没弄清楚就随便搭上吗？
0: 他可是张老板最得力的人呐、啊，张老板要是不死啊，人家不会到这儿来。
1: 别说了，走吧。
0: 来了。
2: 李先生，不用介绍了吧？
1: 不必了。
3: 崔老板很忙吧？
1: 对不起，叫你等那么多天。
3: 没什么，
1: 坐吧。在撤退之前，张老板到你那儿去过吗？
3: 他没去，是我来的。
1: 啊、嗯。是在和威尔逊先生谈话以前吗？
3: 不是，谈话之后。
1: 嗯，张老板对你是怎么交代的？
3: 他叫我们大青山直接和台湾联系。
1: 那么你的意思呢？
3: 我觉得我们还是合起来干比较好。
1: 哎呀，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呢、啊。
3: 哦，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那么分头各干实际看看吧。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想法跟你完全一样。大金山的力量怎么样？
3: 换个地方谈吧。
1: 对对。
4: 叫

0: 亮，崔经理说话你应该听他的。
1: 我才不信呢，过去他打我，现在解放了，学徒老板都是人。
0: 那刚才为什么呢？
1: 扫地抹桌子都不许动他的东西，你说不动怎么能行呢？
0: 小玲，我同你说啊，

0: 昨天晚上谁动我房子东西了？
1: 我不知道。
0: 有谁到这屋来过？
1: 不知道。
0: 李先生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我不知道。
0: 你什么都不知道？
2: 行呀、啊、行呀、
3: 啊、干什么？
2: 你起来。
3: 怎么回事啊？
0: 我问你，你介绍那个姓李的究竟什么人？
3: 张老板的人吗？
0: 王爷妈，你觉得你跟我耍花招能耍得出去吗？
3: 这是哪儿的话呀，崔经理？出了什么事儿了？你发这么大火啊？
0: 昨天晚上有人动我的房子了。
3: 谁动你的房子了？
0: 你说呢？
4: 这我怎么知道？
0: 不是那个姓李的，还有谁？你老实说，他究竟什么地方来的？
3: 我不是说过了吗？是张老板的人吗？
0: 还瞎说！再不说实话，我要你的命！
5: 一大清早，老哥俩吵什么？啊？
0: 没什么，我们说笑话呢。坐坐坐。昨天晚上你辛苦了吧？
5: 熬点夜，常事儿。
0: 收获很不小吧？
5: 老崔，说话别绕弯子，有什么话说吧。
3: 崔经理说，昨天晚上有人动他屋子里的东西了。
5: 哦，
0: 是我。你是什么人？
5: 哼，瞪眼睛干什么？坐下。老崔，我到你这儿来可两个多月了，我对得起你啊。一见面，我就把大庆山的全部底牌交给了你。你呢？你的底牌向我露过吗？世界上有的是买空卖空的，我不能把我的人马交给你这个光杆司令啊！哦，你三番五次的考察我，你信不着我，信不着你呢？好，话到这儿为止，从今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上你天堂，我下我地狱。
3: 哎，李先李先，你这可不对啊，为这点小事就闹决裂，你应该顾全大局。崔经理，您这样叫我以后怎么给您办事？
0: 崔经理在这儿。李大队长，上次的事情请你原谅吧。
5: 没什么，
0: 您要是谈话我在这不方便吧？
5: 不要紧不要紧。

0: 特务名册原先藏在画轴里，自从引起了崔医生的怀疑之后，再也找不着了。
1: 哦，
0: 刚才崔医生说，等台湾的空投特务一到，马上就要暴动。
2: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这个人姓孙。这还有份材料，你看看。
0: 这么说，就是找到名册，现在也不能破案。
3: 对。
0: 可是直到现在，名册还没找到。
2: 那么，他把名册转移到哪儿去了呢？
0: 记得那天晚上，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到他那儿去过。
2: 哦。年轻的女人，哦，很可能是资丽萍。她是想把名册放在最保险的地方。永浩，走。
4: 怎么样，强案有什么结果了吗？
2: 有了一些眉目了。
4: 哦。
2: 你们从内部了解的怎么样了？
4: 了解过了，我们的干部们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2: 你看，他是你们的干部吧？
4: 像我们秘书科的柳萍啊。
5: 我看看。我看不像。

0: 是他呀。
1: 他原名叫资立平，
0: 他现在作风很朴素啊，
2: 工作也还是很不错的呀。
1: 可是就是他偷走了你们的经济情报
2: 啊。这么说这个钱案跟他有关系了？
0: 不会吧，他是我舅舅介绍的。
1: 你们那位亲戚是崔西正吧？
2: 是啊，这个人一向还是靠近革命的，过去帮过我们不少的忙啊。
1: 嗯，这幅画也是他送的吧？
2: 好，这个画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做公安工作的太敏感了吧。

0: 敏感点好啊。可以拿下来叫我看看吗？
1: 可以可以。
0: 好。永和同志，来看看吧。

你拍马屁了，永和同志，把它拍下来。 子李平，先请你们监视。名册还放在画轴里。

0: 陈经理不在啊？啊，这位贵姓？
1: 金姓赵。啊，你是？我从天津来，听说你们这儿有批山货，想看看。啊，
0: 什么时间到的？上午10点钟。哦，火车改点了。啊，
1: 哎，不，车误点了。哦。您贵姓？
0: 姓李。
1: 啊，您是二掌柜。
0: 赵先生，天津的行情怎么样？变化大吗？
1: 是啊，我已经约了崔经理，回头我们一块儿详细谈谈吧。
0: 哎，那好。哦，我到前面账房看一看。您休息休息。

0: 机长还没下班，您先坐坐吧。
1: 哎，好吧，我有点头疼，请你给我买一盒万金油好吧。
0: 哎，

0: 怎么没有你们二掌柜的名字？
1: 他是张国忠留在大青山的人。
0: 大青山，大青山的人早就和台湾联络上了，怎么会到你这儿来呢？
1: 这我知道，是张国忠死后我托人把他找来的。
0: 老兄，这个人真是张国忠的人吗？可不能太冒险呐。
1: 这个人呐，我考察过很多次了，不但可靠，而且是把好手啊。
0: 好手，我们可不能因小失大呀。
1: 唐培元，我可不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啊。
0: 我没有这个意思，不过崔司令，这次上面特别指示，像这类事情我们曾经

0: 吃过亏的。
1: 那么你的高见呢？
0: 崔司令，这个人还是应该考察他一下。
1: 可以，你是特派员嘛，请便吧。
0: 好吧。

0: 是你呀、啊？
1: 是，是我。
0: 你这儿挺好的啊。
1: 哼，好什么呀？耗子臭虫挺多的，都快要把我抬出去了。
0: 哦，我说你怎么没睡呢？
1: 请坐。怎么样？你要买的货摊好了吗？
0: 货，
1: 哼哼，嫌价钱贵吗？
0: 你真以为我商人？
1: 呵呵，有意思，说的商人话，穿的商人衣服，不是商人。
0: 你不要装糊涂，我是公安人员，我想向你了解一件事。你们的崔经理是个大特务，
1: 哦，
0: 一直都在活动，特别是在韩战爆发以后。
1: 什么？
0: 韩战？
1: 我看你还是回到台湾换一个舌头去吧。
0: 什么？
1: 什么？你应该说朝鲜战争，或者抗美援朝，
0: 在这儿说韩战。你倒挺机灵，
1: 把你那股奶腥味弄干净再来吧。出去，
0: 出去，
1: 别动。姓孙的，
0: 谁姓孙？
1: 你，孙世高，你拿着维尔逊命令来策动人马配合朝鲜战争，就是这么配合的吗？你以为从台湾来的只有你？你以为威尔逊只给你一个命令吗？
2: 哎，刚才不是说过了，都是自己人嘛，这是何苦呢？
1: 我并没把孙先当外人呢。
2: 孙先上面派下来的，当然也不会拿你当外人了。
1: 对不起，
2: 老孙，各处的人今天都能到齐，你看什么时候开会好呢？
1: 越快越好。
3: 今天晚上12点钟就在这儿，
4: 是破案的时候了。
5: 福克同志，你马上拍电报给各县，一起动手。
4: 好。
5: 林明同志，你现在就到工商局去把资历平递补起来。
4: 是。
5: 这是万隆山货站的地面图，部队12点钟出发，到万隆山货站把敌人一网打尽。
4: 是，
6: 崔经理，人都到齐了。
5: 知道了。
6: 是，
3: 既然到齐了，那就马上开会吧。
2: 现在开会，我这个地方还不太合适呢。
3: 哎，老崔，我正想改个地方呢，你看怎么样？
2: 娘娘庙有个地下洞，改在那儿好不好？
3: 好啊，那就赶快通知他们吧。
2: 好。老弟，开会改在娘娘庙了。
3: 娘娘庙那个地方行吗？
2: 那儿最保险了，有个地下洞啊。
3: 那好，我去穿件衣服去。走吧。

0: 你的这些口供还是老实的，只要你能彻底坦白，政府一定宽大你。
1: 谢谢，谢谢，我一定彻底坦白。
0: 好，你先静一下。
1: 首长，今天晚上去开会的特务，不光是崔西正名册上的人，还有别的系统的头脑人物，是去接受孙世高指示的。他们要计划大暴动。
2: 诸位，你们潜伏到现在，就是要配合盟军，里应外合，两面夹攻。现在，盟军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到了。今天，我代表台湾总部正式授印给崔司令。

0: 遵照台湾总部的命令，我们要马上开始行动。我来宣布暴动的计划。冯振辉，我委派你为第一支队司令，你率领这三个县的人马，5天之内拿下县城。
1: 是。
2: 陈处长，现在有3个县来了电报，他们俩的特务已经按名册全部落网了。
1: 好啊。
2: 都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现在是11:30，还有半个钟头就出发。
1: 好，
0: 希望你们4个支队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刚才孙特派员说过。
4: 哎，老崔，这个会不宜过长。
0: 好吧，
4: 最好快点结束。
0: 哎，好，马上就完，马上就完。总而言之，希望你们大家要各尽职守，为党国效忠。大家还有什么话说没有啊？好，要是没有话说，那么我们就散会了。
5: 等等等等，
6: 老崔，关于武器弹药方面，他们还有点不大放心呢。你看你是不是跟他们说明一下？
0: 对对。诸位，这一点请各位尽管放心。武器弹药，我们的盟军会用飞机空投下来。另一方面，我们打开县城之后，还可以得到许多的枪支弹药。
1: 同志们，出发吧。

0: 好了，我们散会了。
1: 等等，
2: 老崔，还有作战的配合问题呢。
0: 哦，
2: 我来补充吧。
1: 诸位，我来补充一点，就是作战的配合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两面夹攻。
2: 好了，话到这里为止。
3: 特派员，我看还是应该讲清楚。

0: 我命令马上撤退。
1: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国安部队来了，
0: 我们上当了。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糖尿病典型的症状的，不没有饥饿感就代表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规律的有饥饿感啊，这样才是对的。
2: 过午不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3: 外台茯苓饮，
1: 运化的不好或者吸收的不好，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3: 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大家好，我是王玉龙。我们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是解锁空腹力，控糖稳代谢。首先

0: 让我们从一个真实案例开始说起。
1: 张女士今年55岁，体型微胖，平日自认为身体还算健康，三餐规律，遇到爱吃的菜还总忍不住多加两筷子。虽然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明显的饥饿感，一日三餐到点就吃。最近她做了个体检，结果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刻，她彻底懵了，空腹血糖竟然高达10毫摩尔每升，医生直接下了诊断二型糖尿病。张女士怎么也想不通，我明明好好吃饭，也没觉得哪儿不舒服，更没有大家说的三多一少，怎么不声不响就得了糖尿病了？医生在给她开药的同时还提了一个要求，要试着唤醒你的饥饿感，这让她更加困惑了，不是要少吃多餐吗？难道要饿吗？
0: 张女士，她的三餐很规律，不知不觉就得了糖尿病。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她的主治医生，让我们欢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刘树林。
2: 他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李赛美教授，他钻研经方治疗糖尿病疾病发症，主持20余项科研课题，发表50余篇专业论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主任医师刘树林。
0: 欢迎刘主任。
3: 欢迎，
4: 大家好。
0: 同时让我们欢迎两位资深情报员，欢迎。各位观众，您是不是也觉得能吃是福，不饿就是身体好，怎么血糖就悄无声息地爆表了呢？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张女士，平常按理来说感觉像是一个蛮自律的人，三餐正常吃，突然之间就得了糖尿病查出来了。
4: 你看我们这个患者的疑惑是什么呢？她觉得自己
3: 生活规律，
4: 对，另外呢她觉得自己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
3: 对，
4: 那我们所谓的三多一少症状呢，就是说的是多食多饮多尿，这个少呢就是体重减少，就消瘦，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典型的糖尿病的症状，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患者，80%以上的是没有典型的症状的。
3: 所以并不意味着你没有三多一少你就没有糖尿病。
4: 大多数的二型糖尿病在早期并不会有这样的症状，只有那些血糖特别高的，引起我们渗透性利尿，小便排得多，那我们身体这个水分排得多，它就会口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糖很高，我们的胰岛素呢起不到相应的作用了，虽然吃下去很多东西，但是它吸收不了，所以这个时候才会产生饥饿感。但是呢我们这个血糖没有高到那么高之前呢，它是不会有这样典型的症状的。所以你像比如我们这个患者，他其实他血糖并没有达到那么高，但是他已经是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了，会对他全身的血管和神经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治疗的。
0: 他说自己很少觉得饥饿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4: 大家想想我们会不会有饥饿感？
3: 当然会啊。
0: 对啊，
4: 对，
3: 人家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4: 其实我们正常人本来是应该有饥饿感，但是这个饥饿感它是有规律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摄入饮食如果是正常吃的哈，没有暴饮暴食，那么我们大约4到6小时我们摄入的营养物质会被吸收，会被利用。
3: 我一般中午11:30开始吃午饭，就习惯性的，然后大概到5:30左右，下午5:30左右就开始会有饥饿感，准备下
4: 六小时。
3: 对，
0: 这还是属于代谢比较快的情况下，是不是？
4: 这个是正常现象，而且我们一般正常情况下你饥饿有饥饿感的时候，即使我们没有马上进餐，也不会说饿得心慌啊，手抖出汗，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叫我们正常的空腹状态。从医疗上来讲，能量吸收完了之后需要对我们的身体代谢破坏的细胞，它要把它清除干净，那么这个就需要在空腹的条件下身体才能正常的起到这样的作用。如果你一直都没有这种饥饿感，那么身体在对一些物质的代谢就不好。
3: 没有饥饿感就意味着实际上它是身体代谢出现了一个不好的信号。
4: 对，那么所以呢我们在临床上一般遇到也就是有两种情况它没有饥饿感，那一种呢就是其实它吃多了，它这一餐吃完了

0: 可能他吃多了也好，或者他是自身的代谢慢也好，他还没有消耗完，他又吃下一餐，这个就是他没有饥饿感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可能他吃的并不多，他到下一餐还是没有饥饿感，就说明什么？他自己利用不掉，也就我们中医讲的哈，他脾胃的运化功能特别差，
1: 代谢不好，
0: 对，他吸收不了，代谢不掉，那么这个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刘主任说的就是饿这件事儿是有意义的，而且它要合理，
3: 对，保持饥饿是要这个意思，
0: 对
3: 吧？
0: 对，要规律的有饥饿感，这样才是对的。
3: 但是在这里呢，刘主任也给我们带来这个好消息，就是经过了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治疗之后，现在阿姨的情况有好转，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对，其实我们这个患者呢，他主要是什么？他就是吃多了，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我们设置了这个一天摄入的总热量啊，就是你要吃多少食物，它并不是说一定要一日三餐的，有些人一日两餐就够了。
1: 哦，原来这样子。
0: 还有些人一日一餐就够了。
3: 啊，而且很多朋友就像张阿姨一样，就是我吃的也很正常，我觉得我也很蛮自律的，但是我一查，我这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会那么隐秘啊，主任？
0: 中国现在糖尿病的发生率，其实病人啊特别多啊，目前可能还是占整个全球是最多的，也就是确诊为糖尿病的病人呢，啊，可能1.4亿，差不多1.5亿了。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大约占了1/3。我们在1989年做了一个全国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那我们这个20岁以上的这个成年人，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是多少？只有0.004%-6%
2: 啊！主要原因是不是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太好，吃太多？
0: 对对，就是你只有在这种能量吸收利用完有饥饿感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是其实它是在修复啊，对，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有饥饿感，身体是在修复。
0: 对，是在一个修复的过程。那如果你一直没有饥饿感，其实它是没有这个过程的。包括我们的胰岛素，它可能一直在做工，会出现我们所谓这个胰岛素抵抗。
3: 饥饿感消失了，空腹力消失了，就很容易被糖尿病找上门。但是我这么一说，大家还觉得很抽象，就说我饥饿感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怎么就一点一点消失了？
1: 对，
3: 那今天刘主任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简单生动的小试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任啊，这个道具确实蛮简单的，是怎么个事儿呢？
0: 也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吃了东西之后，尤其是碳水类的食物就会分解成葡萄糖，葡萄糖呢就快速的就会吸收到我们的血管里，血糖就升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胰岛素就相应的会分泌出来，能够被我们身体所利用的糖呢，它要合成叫什么，叫糖原，加工成产品之后，那么它要把这个加工的产品放到哪里呢？是放到我们的肌肉当中。所以这个盒子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它要放到肌肉当中去，通过一个关卡，通过一个门，它要送进去，所谓的叫胰岛素的受体，胰岛素的受体。
2: 哦，那个就是钥匙。
0: 对，那我们这个胰岛素呢，就是那就要怎么样，跟这个受体结合，把它打开之后，
3: 打开了。
0: 对，好，打开之后，那么我们说合成的糖原，它可以储存到我们的这个肌肉当中。
2: 我们一直以为糖是在什么血管啊、血液里面，但是实际上它是储存在我们的肌肉里边的。
0: 对，它如果它储存不了，就说明我们身体利用不了它，它能只能在这么这个肌肉外面，比如在血管里堆积。
2: 哦，那就变成了糖尿病。
0: 那就是血糖高了。
2: 哦，这么容易理解。
3: 血糖就高起来了。
2: 我懂了。
0: 对，所以这个过程大家要注意，这个是最后的一个糖利用的一个过程，它要储存起来。
3: 刚刚是健康的状态，那现在如果它的这个功能对受到了损害，是什么样子的？
0: 比如我们一个这个胰岛素，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打开了，但是它现在它打不开，对吧？比如它这个
2: 不停的换钥匙，
0: 对，它打不开，好多人过来试，
3: 对，
0: 很多人过来试，所以这个时候也就造成什么？我们其实这部分病人，我们血液里的这个胰岛素它并不低的。它是高的，很多人你测这个胰岛素甚至比我们正常人的那个范围还高，叫高胰岛素血症，也就是说他这个应该做的工作他做不完。
3: 很多人一听空腹两个字，第一反应就是硬扛，挨饿不吃晚饭，可这样真的对吗？到底如何正确的把丢掉的空腹力一点一点的养回来？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 其实我们今天的健康情报员，大家也是搜罗了好多的好情报。我们首先来看看天娜有什么。

0: 办法帮助大家。
1: 听了刘主任的介绍，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嘛，你就饿呗，就空腹呗，对不对？你只要空腹找回你的饥饿感，是不是就逆转了，像这个张女士一样。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古人的智慧。
2: 古人日落而息，天黑便睡，这是那个时代的生活节奏。到了现代，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这种做法，学着古人的样子，顺应昼夜节律，让身体回归自然节奏，甚至有人把它叫做懒人减肥法。更有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经历，有人精力变好了，有人体重掉了，有人体检指标改善了。那小伙伴们，你们知道这种什么都不用做，少吃一顿就行的方法是什么吗？
1: 我今天带来的方法其实是古人的智慧结晶。古人的智慧结晶，过午不食。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说法，因为古人讲究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就养成了过午不食，更好的保持一个饥饿感，然后呢，使我们的细胞开始自食，也使我们的胰岛不要那么忙。
3: 哎，我觉得这个过午不食，你要让我实施起来有点困难啊，因为我差不多我老是睡懒觉，我有时候醒了之后都已经很晚了，留给我吃饭时间就太短了。
4: 基本上过午不食，你是过午才食。
3: 对，
1: 对，我觉得还是问一问，因为这个方法也是很多人跟我讲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刘主任。
5: 我还是认可的哈。
1: 耶！
5: 其实我们刚才哈，天娜跟我们玉龙哈，已经是讨论得很好了。
1: 哦。
5: 其实就是怎么样，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6: 嗯。
5: 因为它是跟我们的作息时间是有关系的。
6: 哦。
5: 如果是说我们按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你要他过午不食，他是受不了的。
3: 对，我是应该是过午夜不食，12点之后不食了。
1: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就是不管是起得晚不晚，但是他会保持就是时间更长的饥饿感，他很多人不会胃痛吗？
5: 他会的，所以也就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很多人呢，如果你真的是要坚持过午不食，到最后他是自己坚持不下去了。那大家想想，本来我们11点到1点要睡着的时候，它最低才不影响我们的血糖。那么如果我们在11点长期的不睡，一直熬到1点后你才去睡觉，你的这个激素就会很高，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血糖。
1: 对。
5: 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的作息本来就应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如果我们能做到，那你当然也可以做到过午不食。
1: 如果生活规律就可以过午不食。
5: 是的。
4: 但是我感觉我，比方说我之前真的是有朋友他就是过午不食啊，可是他后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刘主任虽然举了个对的牌，但是我确确实实身边有朋友就是说他过午不食，他严格按照这个来。
1: 我就试过。
4: 就试过是不是？
3: 极端了一下哈，
1: 大概是在3-4点钟，我吃了一个下午茶，或类似就是把晚餐提前之后，后来我发现我晚上夜里饿得慌，
4: 睡不着，
1: 是不是？
4: 晚上又起来翻东西吃，
3: 夜里便能吃下一头牛。
4: 还有就是他可能会有脱发，特别是女性，他吃的太少的时候，他会有脱发，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5: 你们两个就是说了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就是，他其实并不适合过午。不是，那么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这种人他很有自制力啊，他想要去改变，那他
4: 一定要做，
5: 过午不食他一定要做到，即使饿他就要忍着。我们饿了其实是身体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摄入能量，那你还忍着就会出现这个营养不良的状态，也就刚才你讲的他脱发呀，甚至有些人闭经啊，他其实并不需要这样去做，那还这样去做，那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这叫现代人的长期营养不良。
5: 对，那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天娜刚才讲的，
4: 夜里饿了，饿醒了，吃的更多，
5: 根本忍不住，因为你没有做到像古人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对，
5: 比如下午4-5点钟让你慢慢不要动了，差不多要去休息了，你做不到啊。
1: 是啊。
5: 可能到晚上10点钟、11点钟，你还在这个搞其他东西。
4: 工作。
5: 对，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热量消耗。

0: 耗是很多的，
1: 哦，
0: 那你身体就已经需要能量了，所以呢，你这个没有正常的去吃，你反而在夜间可能你就会宵夜，对身体的代谢影响更大，甚至有些控制一段时间之后，他受不了了，他反而就暴饮暴食，
1: 对，
0: 他是根本就抑制不住自己这样的食欲。所以这个代谢就会更糟糕，
2: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极端挨饿不是唤醒空腹力，是在透支生命力。接下来刘主任要给大家的呢，就是一套人人可用的安全方案，不是硬饿，是养，不是一刀切，是对症调。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今天呢，主任来到我们健康有道的现场，也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有帮助的茶饮方——外台茯苓饮。
0: 这个方子其实也是我们医圣张仲景他《伤寒杂病论》当中的一个方子。那么这个方子是治疗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的脾胃运化功能不好，身体里有痰饮水湿积聚，就是不想吃东西，
2: 嗯，
0: 没什么胃口，没有饥饿感。其实对很多小孩子啊，那种厌食其实效果都很好的。那么这个方子里面呢，一共六味药，党参健脾益气，配茯苓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有白术温脾祛湿的。那么这三味药如果再配合这个炙甘草，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方子，叫四君子汤。
3: 对
0: 啊，就是健脾有点祛湿作用。那么后面三味药呢，就是解决我们身体里啊痰饮水湿积聚的问题。首先啊，岭南的道地药材就是陈皮，我们说它可以行气开胃的。那么这个就是止咳，这种还没有成熟的橘子皮行气导致的力量就更强。另外一味药是生姜，可以开胃，可以暖胃，可以去水和液，它是可以开胃啊，可以消汁的。这建议要煮。
2: 就煮了。
0: 对，因为我们单纯的泡，它有些成分还是出不来的。煮开之后转小火煮个半小时，那这样就会比较好，可以当茶饮。你口干了，你想喝就喝一口是可以的。
3: 我决定明天就煮了。
2: 原来适度的空腹不仅不伤胃，反而是在养胃，帮我们找到丢掉的饥饿感。那接下来呢，刘主任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小工具，不是让你吃饱，是让你的胃在空腹状态下有层保护膜，既有安全感又不打断空腹代谢的好处。想要这个护胃方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那我在锻炼我的这个空腹力的这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他，就是说，哎，我也吃不了太多，但是你又能保护我的胃的方式？
0: 我们可以配合一些食疗的一些小方子，它又不会很饿，又会对我们的这个脾胃啊有保护啊，有恢复的作用。
2: 吃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就是理中淮山安胃饮，给你很多的安慰啊。
0: 一两的仙山药，用十克的黄芪啊，人参片十克，生姜十克啊，白术十克啊，炙甘草六克，那么可以加两颗红枣啊，它的味道就会更好一点。教大家一个办法哈，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山药哈，你可以格外拿出来也可以，因为它是鲜山药，我们可以吃的。煮完水再去煮这个山药啊，把这山药你可以弄碎了也可以啊。
3: 就像煮成粥一样，
0: 对，就羹一样。在这个有点饥饿感的时候，你吃它又不会特别影响我们脾胃的消化啊，又会使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更好啊，也不会特别饥饿感。受不了，你量的话，那我们一般就是说感觉不饿就可以了。
2: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再回到阿姨那边，你看主任给阿姨的一个唤醒空腹力的一种方式，那您是给了她一个什么样的方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0: 那我们这个患者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是属于吃多了。那吃多了我们怎么做呢？我们主要是通过饮食方案，根据他的代谢的情况去设置他一天要摄入的总热量，还要有饥饿感才开始吃下一餐，那么这样的饮食方案，那么再配合用的这个中药啊，去恢复他这种体内的运化功能啊，代谢功能。
2: 那我相信在看节目的一定很多的朋友跟阿姨一样哈，我们正常的吃饭，我们平常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特别的这个饥饿，这种时候怎么办？什么样的人群哈，适合您的这种培养空腹力了，我要保持饥饿感了，什么样的人适合？
0: 不论是说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不好，我们的代谢慢，还是说我们的代谢还是正常，但是我们吃的超量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其实它都是我们摄入的能量超标了。那你只要摄入的能量超标，我们代谢不掉， 那么这个长此以往，身体里就会产生这个痰盂组织。如果你没有

0: 饥饿感，其实所有的没有饥饿感的人都合适，都要找回我们的这种饥饿感。
1: 刘主任说的关键词是因人而异。为什么一定要因人而异？因为同样叫空腹力，不同的人丢法不一样，找回来的路当然也不一样。所以接下来刘主任给的是三套方案，没有一刀切，您只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号入座。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今天呢，主任也非常贴心，给大家带来了因人而异的三步递进法。首先是第一个啊，初阶版，它适合的是吃的多没有明显饥饿感的人群，应该怎么样呢？主任，
0: 首先调整我们进食的总量，我们要根据它代谢的情况定下来，我们一天你最多不能够吃超过多少。那么然后呢，要调整我们这个进餐的时间，如果没有饥饿感，时间要往后推。推到直到他有饥饿感了，想进餐了，才进下一餐。为什么说它是初级版？也就是说，它这个只要改变你的饮食的总量，跟你的饮食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吃什么东西比较适合？有没有推荐的，主任？
0: 那么一般呢，像这一类的患者，他是吃多的，自己的代谢吸收还比较好的，往往是那些偏胖的，他的脂肪含量会超标的，尤其内脏脂肪会偏多的，就是我们要控制油脂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蛋白质的量，纤维素维生素的量相应的多一些那么这样的话更有利于我们的脂肪的减少，能够恢复我们这个体内的运化的功能。
1: 适合初阶版的朋友呢，今天主任也非常贴心的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调养方，而且我们现场很幸福，可以直接就品尝起来，那就是四神健脾养胃粥。哇，
2: 好吃。甜的，但是它小米的香味特别好，所以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会用到这些食材。
0: 那么其实它这是属于它早餐的部分，那么这个呢，它有几种成分比如山药、健脾益精气的芡实，那么包括这个莲子，都是会对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那么健脾益胃的，那么包括茯苓它能够健脾祛湿，比如我们加一点山楂能够开胃，使我们的这个饥饿感能够恢复。那么这里面这个小米呢，其实是属于我们的粗粮的一种了，那么如果你喜欢吃其他的也可以用。那么当然大家要注意这里面的量也就是我们的小米的量跟这个山药的量，其实它都不是很多的那么这个总量它加在一起也就30克，整个这一餐它这个碳水的量它不会超过1两。除了这个呢，它要搭配比如鸡蛋、青菜，那它营养就会比较丰富，对它的体味的运化功能也会比较好。
1: 你看阿姨的这个情况她这个时候还喝粥，会不会其实对她的健康起到反作用？
0: 糖尿病的患者到底能不能
2: 喝粥？
0: 喝粥，即使是可以的，但是总量很重要。那我们要根据我们患者的情况，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是我们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代谢的疾病，我们整个热量当中一半以上，一般建议55%-60%都应该是碳水化合物来提供。那么假设我们是糖尿病，比如我们这个患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当中的碳水的量就不能那么多，比如他这一餐当中他这个碳水的量不能够超过50克。我们这个患者是这样，那还是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
2: 不同的患者的这个糖尿病情况他的摄入量还不一样。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进阶版这一类的朋友呢，也是没有饥饿感，吃的不多，但是他们是肥胖的朋友。
0: 就我们说的进阶版呢，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有区别，它没有什么饥饿感，但是它确实也吃的不多，脾胃运化功能差了，它稍微吃一点东西它代谢不掉，它就在身体里聚集下来了，那么所以它很容易出现胖，尤其是内脏肥胖，肚子大。那么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要这个患者要控制他的总热量，而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比如在早上7到9点我们这早餐吃了，他觉得吃饱了之后，那么就要延长他的这个下一餐的进餐时间。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一日吃三餐，有些人可能一天2餐就够了，有些人甚至1天1餐就够了。
1: 那相对于这一类的肥胖人群，主任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茶饮方，一起来看苍合化浊降糖茶。
0: 我们说针对我们这个脾虚不孕产生的失困的这样的病人，我们用党参、白术、茯苓，也有陈皮、荷叶，当然它加了山楂，也就是使它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更好一点。那么煮一下之后呢，它这个有效成分溶出会更好。

0: 好一些。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高阶版哈，我们这一类的朋友是他的饥饿感非常的强烈，但是他吃的也很多，但是进餐之后呢就难以消化，
1: 尤其是已经有糖尿病的患者，这种情况特别多见。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他的胃热太盛，就他吃了太多之后，我们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是有限度，他只能干那么多，你吃的超量了，所以他干不完的部分呢，就变成痰饮水湿，那些脏东西积在身体里。那么积在身体里时间久了，这个东西会化热，那么这样的人是一定要通过中药去调理的，哎，一定要中药的。
2: 就这种自己恢复不了的，是需要医生
1: 帮。对，他自己是很难恢复的。我们平常去用一点健脾益气的药，相对容易恢复的。
0: 所以我们也为这类朋友准备了您需要的半夏泻心汤。
1: 这个半夏泻心汤，它里面有黄连，就是清胃热的。啊，那么当然还有黄芩哈，是辅助去清这个湿热的，因为它脾虚了，所以你看它有党参，有干姜，还有甘草，啊，它就是健脾散寒祛湿的啊。这里面还有半夏，可以化痰啊，可以和胃。我们整个这个方子啊用在一起，它又能够清这个在上面的胃热，又能够解决我们脾虚啊不能运化的问题。啊，所以针对这种他胃口特别大，很容易饿，但是他一吃怎么样，又觉得不消化。这个平常又很容易怎么样拉肚子，这样的人他就特别合适。
0: 哇，刚才刘主任讲的三步递进法，大家是不是已经在心里默默的对号入座了？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好属于这种情况，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今天呢，主任带我们了解了很多，所以什么是空腹力？
1: 简单的说，空腹力呢，就是我们的脾胃的正常的代谢的能力。那么表现呢，就是我们会有正常的饥饿感。
2: 那为什么要养空腹力呢？
1: 大多数的人他进食过多啊，使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不好，那么失去了这个空腹力。啊，那么没有这个空腹力，我们的代谢就会异常，胰岛素抵抗就会出现。那么胰岛素抵抗的基础上，会出现血糖高啊、血压高啊、血脂高、尿酸高啊这些代谢的问题。
2: 那这么重要的话，我们要怎么科学养出空腹力？
1: 这个就是要分人群啊，要因人而异。啊，也就是大家可以结合我们前面所讲的，大体上分三种情况啊，一种就是我们吃的太多，一种就是脾胃的运化功能太差，还有一种是这种寒热错杂的体质。那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判断我们属于哪一种情况，然后呢，根据我们的情况设定我们个体化的饮食方案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案。
0: 没错，学到了，再一次的感谢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两位资深情报员，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健康有道，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3: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这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2: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3: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4: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

0: 好。
1: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聚记肉干。
2: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聚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开埠之初，澳门曾以渔业立城，虾酱、咸鱼等海味成为初代手信。随着渔业式微，游客激增，耐储存便携的饼食肉干接棒一时，杏仁饼在木屋敲打间速速脱落的筋性，是三代人炭焙火候的结晶。肉干蜜色诱光下缠绵的炭火，是海上丝路的香料记忆。从此掌心甜玉再动半城烟火，成为澳门新的味觉信使。早在400年前，葡式风味便随着远洋船舶漂洋过海，融入澳门街巷的炊烟里。历史上葡国人迁居于此，经数百年酝酿出独属澳门的融合甜点牛油糕。澳门人午后小聚品酒，搭配小吃本是寻常，但若席间有土生葡人，牛油糕定会稳稳占据餐桌中央。
1: All the sweetness being in here, but then once you pair it with the wine, that's when you taste all the sweetness.
2: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0: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 tap，这款从中东地区传入澳门的古老甜点，如今全澳门仅有何金燕的饼店仍在坚持古法熬制。
3: 煮一锅牛油糕大概要8个小时，所以煮一锅牛油糕要3天时间。第一天要将材料发酵，第二天就而家煮啦，明天就切割。
0: 顺德人何金燕未曾想到，30年前因谋生来到澳门，竟因丈夫的姑妈做牛油糕而接过从未触碰过的大铜锅。
3: 煮牛油糕咧，最紧要第一，最紧要就系呢个牛油。呢个牛油已经用咗100年，以呢个榄人由70蚊而家卖到650蚊一斤。仲有就系奶，有椰浆啦，仲有杏仁。这个秘方是一直沿用到现在，100几年历史都是沿用。
0: 100多年前，牛油糕就成为土生葡人文化中标志性的甜点，好吃的秘诀就在搅拌。搅拌可是糕体的生死较量，因为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必须持续8小时以对抗粘稠的糕糊，力道稍泄，整锅即沸。
3: 煮牛油糕冇力气唔得，冇耐力唔得，唔够火力亦都煮唔到。
0: 随着时间的推移，锅内物体越来越粘稠，搅拌也就越费力气。但为了保持牛油糕的原有风味，何金燕坚持沿用古法，人手炮制。
3: 3个大男人都是不停地换手咯。
4: 其实光是靠力气不得的，除了力气之外还要有技巧。如果靠你有一股力气都是做不出来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到。
0: 3个大汉换手都推到人散架，牛油糕的制作实在太辛苦，何金燕当初根本

0: 不想继承。
1: 十三姑传给我姑妈，到姑妈到七十岁，佢仲要煮牛油糕，煮到佢晕低都仲要煮，佢用咗5年时间嚟说服我，佢话我唔。

0: 非遗美食才算大功告成。
1: 煮好就变色了吗？
0: 切割时糖胶微颤，似乎在呼吸，这种散发着浓浓牛油香味的糕点，椰香裹挟着果仁香在舌尖缠绵，红酒一抿，甜腻即刻散开，绵密软糯萦绕齿间，这正是土生土人穿越世纪的味觉图腾。
2: 都系美国
1: 啊，女儿，
2: 我揾咗好耐噶啦，我次次都吓问我姑妈帮我去揾，
1: 好正宗，好好食。
3: 郑老油油糕系咪有盒浆嘅，有件浆嘅，件浆。
4: 跟揸车嚟，排几个钟头。
3: 唉，真系感谢感谢。
0: 牛油糕作为葡国必吃的节日糕点，其食谱配方和其他土葡菜一样，都是通过家传菜谱一代代传下来。
3: 十三姑就留下一本葡式的食谱咯，葡式所有的糕点啊、餸啊都有喺度。
0: 牛油糕因做工繁复、利润低，不足以覆盖三日汗水，但何金燕心甘情愿。
3: 如果我唔做，呢个就失传咗啦。
0: 同为甜味记忆，牛油糕封存着海外土生葡人的故土滋味，而在澳门落地生根、不断升级的龙须糖，则以其入口即化的口感，有了“糖王”的美誉。三盏灯街区，圆形广场中央的四盏灯俯视着加路米耶圆形地。这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小缅甸，交织出独特的侨民味觉图谱。
5: Hello，
6: 哎，
5: 你好老细，
6: 卖龙须糖，
5: 哎，这个俾要两盒吧？
6: 要两盒，
5: 哎，
6: 啊 ，OK。
0: 龙须糖是中国的传统小吃之一。已有2000多年历史，因糖丝雪白纤细如降龙之须，又有龙须酥的称呼。在澳门，龙须糖有个响亮的名字，糖中之王阮银昭便是这糖中之王的制作人。
7: 糖就是我们的就粟米糖，这个粉呢就是薄薯粉。
0: 把糖块拉成细丝可不简单，需要很高的技巧与耐力。
7: 拉嗰阵时咧，其实就唔可以急嘅，要去到阴历拉几下咧，我哋要上粉啦，咁啊啲粉啊防止佢黏翻埋一齐嘅。
0: 软软的糖丝在阮银昭的手中翻飞，此时他就像艺术家在塑造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7: 反复打圈咧，18至20个圈咧，个条数咧其实就好多几万条啊。个丝越细咧，入口咧就会积肉。
0: 做好的龙须糖，万缕糖丝绵密似龙须，入口即化，酥松甘甜。阮银昭做龙须糖已经14年了。其实这位年轻的老师傅刚开始也是不想接手家族店铺的。
7: 2000年咧过咗英国学啊，2011年翻咗澳门，开始跟爸爸学做龙须糖。其实亦都冇呢个打算去继承呢个事业嘅。
0: 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让原本继续生物专业的阮银昭犹豫了。
7: 我朋友话：如果你阿爸做咗10年啦，咁可能佢退休咯，澳门就冇龙须糖噶咯。
0: 接手之后，阮银昭觉得只有原味的龙须酥太寂寞，他根据年轻人的喜好，创作了全新的龙须家族：
6: 原味、黑芝麻、肉松、朱古力。
0: 在家附近的小街上，阮银昭经营着小档口，每天上午拉糖，下午开档。
6: 我们汤吗？
8: 卡，
6: 卡都得，要一盒吗？
8: 要一盒。
0: 如今，早已继承衣钵的阮银昭只有一个梦想，
6: 想将龙须糖嘅街边小食嘅形象咧，将佢改变，俾佢升级做一个更加高级嘅手信啊，就唔好浪费糖中之王嗰个称号。

0: 手信咁，我买咗两包啦。
1: 在澳门的常住居民中，有近80%的人使用粤语，吃粤菜、饮红茶的习惯与两广一脉相承。茶叶因为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制作工艺，分为不同的种类。在众多的茶叶中，有一类加入了水果香味的果茶，打上了澳味标签，把老广喜爱的荔枝香与西方人偏好的红茶结合在一起的荔枝红茶，成就本土特色。
2: 荔枝红茶自己喝喝，给家人喝喝。对，是专门来了。
3: 首先用红茶啦，再经过烘焙咧，然之后喷入啲提炼咗嘅荔枝汁，香气独特。
1: 荔枝红茶茶汤红亮透明，回甘有特别的荔枝味，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青睐。
0: 冇果肉嘅茶又会浓啲。
4: I'm from Belgium, in Europe, by work here.We have the lychee one, that's for my girlfriend, and then I have the peach one, that's for me.
1: 荔枝红茶是代表澳门风味的茶饮之一，在澳门已经销售了近70年，直到今天，仍然是许多旅澳游客的首选。
3: 2020年年尾嘅时间咧，大家都买30-40包翻嚟送礼，就个产品突然间急升。咁我哋最高嘅销售量咧系4000多包一日，差唔多一吨一日。
1: 在澳门，除荔枝红茶之外，最出名的莫过于普洱茶97砖。
5: 把它一般来讲扎水，大概1分钟。
1: 上世纪50-6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业待兴，茶叶基本上是唯一能够赚取外汇的商品。
5: 广州的朋友呢，邀请我来做茶啦，你社会关系比较熟悉，行业你又拿捏得咁好，做茶帮帮手，将我哋中国嘅茶发扬光大啦。
1: 曾志辉先生应友人之邀，成立茶叶公司，建立茶叶外销渠道。因售卖的茶叶质量好、品种齐，曾老有了澳门茶王的称号。曾老曾是酒业的酵母专家，对于茶叶的发酵算是本行。正是得益于此，曾老的97华联砖成为了茶叶公司的看家宝贝。
5: 97的时候，那个茶叶特别的好，茶叶的原材料我全都收购了。1997砖，这是500克的，它的味道很厉害，很有霸气，那个汤色很美，甘甜甘甜的。它太浓的时候，可能醉茶很辛苦。
1: 曾老年事已高，不再留恋江湖。除了茶叶，用泡好的茶制成的果冻也是本地特别的手信。
6: 大家都習慣咗，就係美食節完咗啊，咁然後就會過嚟我哋攤檔度買一盒。
7: 台唔使開住。
1: 臨近5月21日國際茶日，曾比健和同事們也忙碌起來。
7: 搞咗呢個户外嘅圍爐煮茶活動，俾市民啊或者遊客可以參加，咁就認識多啲茶啦。第一場係60個人左右吧，今日會係150人。
1: 曾比健是茶王的孫子，自英國留學回到澳門後，每年都會主持操辦這種半公益性的活動。等等
8: 我
1: 哋。
8: 我而家就
9: 好乾杯。
0: 荔枝味，
10: 咁好舒服，
7: 正啊！
1: 这时茶冻必须登场。爆裂的阳光底下，微甜的茶冻既消了暑又填了肚，算是一举两得。不过，茶冻并不是曾比健首创的，
6: 系我妈妈创立出嚟嘅。等佢哋学茶嗰阵时，唔会因为血糖低啊或者空腹俾啲小朋友去食嘅，差唔多有20年历史噶啦。
1: 打小就闻着茶香长大的曾比健，遴选做茶冻的茶叶极其偏执，
6: 以茶香为主，尽量突出个茶味。最初

0: 一种嘅茶，我就拣嗰只。所有嘅茶我哋净系冲一泡咯，啲茶味咧已经出晒嚟噶啦，再泡都系得个苦涩嘅味咯。
1: 做好的茶冻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的茶香。每隔几天，曾比健就要出门去青茂口岸的商业楼，
2: 自助售卖机补一补货。
1: 为了增加自家茶冻的零售渠道，曾比健几年前也赶了自动售卖机的时髦。
2: 呢啲就系我哋卖嘅果冻包装好嘅咯，果冻都可以带走嘅，佢可以过关冇问题嘅。
1: 茶叶成为了曾家三代人为之奋斗的共同使命。适者生存，守信江湖上因为各种原因歇业的店铺不少，但在生意巅峰时退出舞台的显记是唯一一家。
3: 显记饼够犀利噶，好似民国嗰阵时已经响度噶啦，大约好似70年代就突然间闩门。佢个后人咧，佢就我讲啊，半夜起身就可以做，冇停手，好辛苦嘅。咁啊，后期一家人商量咗，就移民外国，咁就冇咗啦，个品牌咁就冇咗。
1: 20世纪60年代，因南洋政局动荡，数万华侨迁居澳门。1974年，何伯基的父亲带着全家从缅甸迁入澳门，于是有了这间东南亚杂货铺。不经意间，便坚守了半个世纪。
4: 我哋产品品种都比较多嘅，间铺头都有200-300种。
1: 咖喱的浓烈，香料的奔放，从此在澳门烙下南洋印记。如今，麻辣盏和咖喱酱是众多游客必带的辣庄手信。
5: 只有他们家做的最好吃。
6: 好，各位。我哋個醬料都會用蝦米同埋魚串作為原材料咯。
4: 啲蝦米要磨碎啲噶，大概都要磨4次先夠碎。
1: 麻辣盏的靈魂顯然是蝦米和瑤柱，油温升至180度，磨碎的蝦米和辣椒侵入鐵鍋，蝦糊素遇熱迸發出腥氣。年輕時，何伯基很厭惡這股味道。
6: 爸爸喺个厨房嗰度煮嗰阵时候咧，一闻到呢阵味咧，我同我妹咧就即刻匿埋间房度。
1: 2011年，这位 IT 男却接下父亲的铁铲，开启了炒制麻辣盏的人生路。炒透的辣椒虾米冷却后，拌入金褐色的干葱蒜末，终成鲜香脆韧的麻辣盏。
7: 一个是虾米就比较脆一点，而这个是瑶柱的，就是比较 Q 弹一点，用来炒通菜、捞面啊、炒饭啊、拌饭都可以的。
1: 和诱人的麻辣盏一样，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咖喱是必备的重要调料，有众多香料组合成的咖喱和肉类是绝佳拍档。但咖喱菜是要煮得入味，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有没有适应快节奏生活的咖喱产品呢？何伯基做的咖喱酱由此诞生。
6: 咁所以我就谂紧啊，我需要整啲新嘅酱料出嚟咧，就算佢唔识煮餸嘅人咧，都可以做啲东南亚风味嘅味道出嚟嘅。印尼运过嚟嘅果粉，呢、这个芫茜粉来西北甘肃地方噶。我哋呢度都会最少用咗8种唔同嘅香料。
1: 香茅和蒜头分别打碎研磨成泥，与拌好的干粉料一起下锅，经历热油的洗礼。
6: 香料咧，譬如平时煮嗰阵时候咧，都唔系咁容易入喺食物入边嘅。咁我哋嘅咖喱酱其实呢一部分咧，就会喺工厂嗰度做好咗，好方便快捷咁样样去煮到出嚟啦。
1: 香料分子在工厂已经完成味觉捆绑，不起眼的黑褐色酱体。煮菜的时候来上几勺，原本小清新的菜式瞬间变成咖喱特有的金黄色，并持续着浓郁的香味。咖喱酱一经推出，便成为众多旅澳游客喜爱的手信之一。
8: 我时时都帮衬佢哋噶，帮咗我好多年。煮鸡、牛肉又得，猪肉又得。 中意點樣

0: 当麻辣蘸和咖喱酱的浓郁风味席卷味蕾，另一种经澳门匠人改良的小吃正以炭火炙烤的肉香征服世界。肉干作为澳门首信的人气王，常年霸占试吃榜 C 位。
1: 是啊，你这牛啊，你这好好吃的，你这牛
2: 好不好吃啊，哥？
3: 非常好。
4: 我朋友想试一下这个。
0: 咸中带鲜，鲜中带甜。之所以稳居澳门首信销量亚军，源于它能带来咸鲜甜三重奏的味蕾体验。
5: Smells good.
6: 这个稍微香一点，
2: 口感比较软，
7: 非常的弹，非常有劲道，非常好吃。
0: 澳门肉干的馥郁香气早已传遍全球，但它其实并不生于本土，这跨海而来的游子，根在岭南与南洋。20世纪中后期，借移民潮泊入澳门，自此与这片土地共酿新生。
8: 澳门第一个肉干系喺新加坡传入嚟嘅，嗰个肥肉比较多啲，因为那个年代穷啊，吃肉的人不太多，之后就变咗澳门人做嘅肉干。
0: 移民味觉的落地生根，离不开本土守信人采百家之长，凭巧思再造经典。梁振光从事肉干制作超过30年，凭借肉干的生产技艺，成功拿下澳门第一张肉干生产许可牌照。
8: 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了，跑了20-30个地方。
0: 只要得闲，梁振光必背起行囊，奔赴各地肉干工坊，深入探秘，交流技艺。这一次，他带着儿子踏上的正是百年非遗肉香的传奇之地——广东梅州大埠百侯镇。
8: 味多的，焖多的。
9: 我们每天都是用新鲜的牛肉。
8: 厚度大概多少啊？
9: 2毫米左右。
10: 为什么切了2毫米呢？
9: 因为腌制比较入味。先把这个肉铺到这个架子上，要烤两次。
10: 要烤多少时间？
9: 第一次烤的时间很短的，烤成半干以后放在那边烤第二次，一共要烤4个小时左右。
8: 见过最传统的你这种做法。
0: 百侯牛肉干是客家风味特产，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制作工艺解衣，将牛肉去筋膜脂肪后切成薄片，卤制，用卤汤腌制，焙干，炭火上文火焙，烘烤，铁柜式烤箱中烘烤等工序。百侯牛肉干以其色泽棕黄泛红、咸甜适中、清香鲜美而闻名。
8: 有一点硬，你咬得动，小孩就难吃了。
0: 烤肉干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早已难以考证。
11: 在炭炉，
0: 但在粤东地区的数家肉干老铺里，至今仍存续着源自南唐行军干粮的活态传承。
8: 带一点嚼劲。
11: 我们这里都是喜欢这种干香的。
0: 所谓众口难调，一方水土一方味道。
10: 哦，原来有好多文化唔同嘅，可以翻去再研究一下，睇下点样再做得更好。
8: 肥肉啲筋啊，啲嚟要。
0: 从清平直接的小作坊，到工厂大厦的大车间，梁振光如今的日常主战场。已经从昔日的前铺后房模式转移到了现代化制作工厂。
8: 美国啦、巴西啦、阿根廷啊、荷兰都有，猪的后腿嫩滑之多。
0: 经过10多年的环球探寻，无数次的尝试与调配，梁振光凭借摸索出的经验

0: 将猪后腿的弹跳肌锁定为黄金部位，鲜肉处理成肉碎后需迅速在模子里铺平，这道铺模工序成了梁振光父子间的博弈战场。
1: 这个是五毫米，不同的厚度不同的质感，因为这样的厚度觉得那个质感是会好一点。
2: 我的肉均是追求健康，所以尽量都是200%，
1: 100%是纯猪肉做。
0: 肉干的制作非常繁琐，光是肉的比例、肉的厚度就是一门学问。梁英杰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烤肉干已有6年，可他铺模的手势依旧入不了父亲的眼。
1: 嗱，睇住啊，就依个掌心嚟推，加把手指嚟推嘅，感觉到均唔均匀啦，碎仔，好似一个胶水咁，会平滑啲咯，而比较易走啊。睇一个口薄均唔均匀，用手个感觉系比器皿灵感啲，准确度高啲。
3: 好。
1: 做呢肉干超过10年以上咯，无数次咯试验。
2: 如果你唔用嗰手去感觉呢个步骤咧，佢就会甩突不平，烧出嚟个效果就会冇咁好。
0: 铺模不均匀，会导致成品肉干厚薄不一、生熟不均。肉铺好之后放进烤箱。
1: 用低温烤就大概80度左右，变咗会有叉烧或者系腊肉嘅味道。
0: 低温烘烤5个小时，烘干一面，翻转之后需要再烤7个小时。肉的肌纤维会逐渐水解，这样既能更好地保留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又能充分激发肉干的鲜香味。
1: 这个就是刚烫出来的浸了汁的肉干。
0: 花费12个小时烤出来的肉干还不是最终的成品，要想肉干具有独特的风味，还差最后一步。
1: 最后的程序都是用炭烧的，烤肉都是靠经验才火候。
0: 有过厨师从业经历的梁振光，对火候的把握得心应手。当果木炭温保持180度时，肉干里的油脂瞬间迸发，拥挤着冒出。肉干的表面迅速焦化变硬，5毫米的厚度形成天然热防护层。
1: 用了大概6年时间，不断在个尝试，今日得出的成果就是我哋认为最靓的肉干，啱啱烤出嚟的肉干，外要有少少焦糖味，里面是淋滑的。
0: 成功制作出属于澳门的肉干后，2024年。梁振光又和弟弟一同独创出另一种澳门风味——脆肉干。
1: 可以透光嘅，见到人嘅肉干，小朋友啊、老人家都可以食嘅，1毫米左右嘅厚度。
4: 嚟咩瓜包咗？
0: 薄薄的肉片穿过高温烘烤机，240度的热风冲击，使水分在0.8秒内蒸发，肉干迅速脱水熟透。成就澳门手信界的新宠，会唱歌的脆肉干。
1: 大概一日系卖1间铺100斤左右啦，都系唔够卖。
0: 脆肉干既薄又脆，咬下去是嘎吱作响，酥脆掉渣。这种声音似乎具有魔性，
5: 好美味，
0: 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1: 我自己都中意食嘅脆肉干，又香又脆。
0: 一片肉干的蜕变史，是澳门人将越地炭火、南洋酱料淬于世界各地肉质原料的智慧。木炭爆裂的火星里，裹挟着烟熏气息的肉香仍在街巷弥漫。但如今，稳坐澳门手信销量榜首的，却是一颗同样被炭火烤制的小小杏仁饼。这粒圆饼正以年均上百吨的产量，悄然改写着澳门味觉经济的版图。

0: 九点，大三巴周边的手信店铺陆续开始了营业前的繁忙准备。此时，各饼店中炭火烘焙的香气，随着微风在街头巷尾弥漫开来。
1: 依家都是手工做咯，所以做出嚟嘅量是一定会少的，特别的味道就是肉心啊、蛋黄呢啲就会行头一人一盒。
0: 杏仁饼作为澳门最畅销的手信，几乎在每一家饼店、商超都能觅到它的踪影。走进大三巴、官爷街，每位访澳游客都会被推荐品尝。但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之前的杏仁饼，既没有杏仁，也不存在炭香，甚至都不算澳门特产。
1: 其实都是大家会问为什么杏仁饼没有杏仁，所以就尝试一下加杏仁。以前是用肥猪肉去做馅的，同埋咸蛋黄，可能依家食的口味都追求健康，所以就可能杏仁粒就会比较受欢迎。
0: 杏仁饼起源于1918年的中山石岐，最初其实是绿豆饼，内馅采用糖腌制的猪油。杏仁饼真正融入炭香与杏仁香味，是在澳门本土完成的。1935年，中山人黄杰斌在澳门首创以传统木桶炭烧工艺制作杏仁饼。到了1960年，黄杰斌的第二代传人不仅增添了杏仁，还保留了炭烤的独特风味。自此，黄家开创的这种澳门炭烧杏仁饼便被各大小饼店传承至今。
1: 最香饼家是1957年由我外公外婆创立啦，咁我外公就负责打饼啦，咁我婆咧就用担挑周围去卖嘅。
0: 位于澳门半岛叶谋街的这家饼店，自从澳门实施自由行政策以来，每天开店前门口便排起了长龙。
2: 之前妹妹来有买过，她说很好吃，所以叫我再来。
3: 你曾经买翻过去好好食，这边比较可口。
0: 手工制作，木桶炭焙，现烤现卖，这些是谭思颖外公当年定下的制饼铁律，如今已演变为吸引人们心甘情愿排队等候的诱惑三部曲。
1: 我哋最老个师傅都已经做咗40几年啦。
0: 今年28岁的谭思颖，自澳洲留学归来后，作为第三代传承人，为这家老饼店注入了新的活力。炭烤杏仁饼的第一步是打饼，这一步讲究力度的精准把控和动作的流畅连贯，放、压、刮、敲，一气呵成。
4: 那个力度刚好就行了，不能太大力，压的要均匀一点。
0: 在师傅们乒乒乓乓、富有节律的声响中，一个个杏仁饼脱模而下，整齐地平铺在簸箕上。紧接着，便是决定杏仁饼香气与口感的关键步骤——炭火慢烤。
5: 到30分钟左右，到这个了。
6: 从刚我们吹着完的时候，刚刚好。
0: 刚刚烤好的杏仁饼表面微微焦黄，散发着悠悠的杏仁和柴炭的混合香味。在谭思颖与舅舅的坚持下，这颗杏仁饼也承载了70年的味觉记忆。2020年最香杏仁饼制作技艺被列入澳门非遗清单。为丰富口味与口感，一些饼家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出多种新口味。位于清平直街的巨记手信，茂叔20年来如一日，总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位置

0: 始杏仁饼的制作。
1: 啊，打压的，超过两亿斤。
0: 冒出这20多年的打饼经历，让他对杏仁饼制作的每一个步骤，都遵循最高标准。
1: 我的这个刀刀法呢，啊，一打两刀，再多两刀三刀，轻力弹噶啦，用力压佢咪实咯。
0: 近20年来，像茂叔这样的制作传统杏仁饼的师傅们不断改良工艺，将杏仁饼从原来的单一品种发展成如今的近10种不同风味。
1: 甜味啦，蛋黄啦，蛋黄肉松啦，肉心啦，肉松蛋黄啦，一个黑芝麻啦，个海盐啦，有个奇子饼，即系多啲口味，多啲人选择。
0: 早期的杏仁饼烘焙后口感偏紧实，这让老人和孩童难以消受。如今经过像巨记这样追求品质不断创新的手信店改良后，丰富了大众需求，
1: 改良了好多了，改良了就比较松滑了，香滑了，没那么甜了，老人家小孩都啱好味的。
2: 这个饼现在抽水要1个小时，抽干水放热后加猛火15分钟，烘到它金黄色就熟了。
0: 手作者必须遵循炭火慢烤的工艺，这种不计时间成本、对火候精准控制的高要求，让这家老字号的杏仁饼快速脱颖而出，成为澳门同行业中销量最多的手信。手信的使命从来不止于国富，百年来手信之信是游子归乡时行李箱的声响，是手推车上花生糖粘住的童年记忆。当甜蜜使者以糖丝为线，将四海相逢的故事揉进0.3毫米的肉脯肌里，方寸之味变成了流动的澳门故事。
3: 稍后继续。历经9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0: 老广的味道之手信澳门，由澳门巨记手信独家冠名播出，
3: 马上播出。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2: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守信，从渔港蟹篮的咸腥记忆，到世界遗产的甜蜜名片。当上世纪30年代，内港码头飘起炭烧杏仁饼香时，无人预见，这个曾被视为夕辉行当的产业，在回归后，蜕变为照亮1255条街的长明灯饰。40年风云激荡，当初街边寥寥几款饼食糖果，已化作百味交织的多元选择。新的文创也在方寸间蝶变纷呈。澳门守信破茧的密码，藏在了澳门人的生活脉络里。
1: 3、2、1，
2: 2025年春季靠正日去正式开幕。
0: 每年春秋两季，澳门塔什广场化身世界手艺人的东方会客厅，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手作精髓和澳门本土的原创，在这片碎石铺就的广场展出。游客3步遇非遗，5步见匠心。世界各地的手艺人相互切磋解锁。
3: 现代人咧工作都好繁忙啦，咁佢可能咧有时做嘢压力大，咁样佢就想咧睇到啲可爱嘅嘢咁样。
4: 我哋都有满足感，即系大家都讲哇，点做到噶？真系好欣赏我哋呢个部分，觉得好表达到澳门嘅特色。哦，原来唔系就系蒲挞嘅，
5: 可以做个挂包咯，可以挂喺啲袋仔度啊，
6: 可以啊，
5: 系啊，可以自己拣啲食物落去噶。哇，你好識揀喎！呢個蝦片平時係咪好熱氣？媽咪唔俾食咁多啊？
7: 呢個咧你可以攞佢出嚟，成個係瓷石噶。多謝多謝。
0: 蕭玉怡已經連續3年受邀參加塔什藝墟，她的微縮模型文創轉譯澳門生活，專門復原澳門本土的街邊排檔、茶餐廳和手信店等。
8: 李生你好啊，我咧好欣赏你哋店铺嘅特色啊，咁稍后咧，我想将你哋嘅店铺咧做一个微缩嘅模型，唔知道你介唔介意咧？
9: 哦，好啊，好。
0: 街头采风正是蕭玉怡的日常。微缩模型需要前期构思设计，主体结构的构建，场景细节的深化，以及最终的总装和调配。
9: 饼店咧有一个通融化，当后期咧开始嗰个行业发达咧，有啲连锁饼店啊或者乜嘢咧，佢就会做自己个 logo 咯，设计咯。
10: 先系要揾一个题材先啦，尖西饼店啦，因为佢有澳门好耐嘅历史，咁而佢有好多特色嘅食品都系值得我哋保存落嚟嘅。呢度咧就係我平時做嘢嘅工作室啦，咁大部分嘅作品啦都係我喺呢一度製作嘅。
0: 蕭玉怡投身指尖文创手艺之前，对微缩艺术一无所知。然而，15年前的一次寻常的泰国之旅，邂逅的一枚迷你蛋糕和一盆袖珍盆栽，如同命运抛出的引信，彻底打破了他按部就班的生活轨迹。
10: 范本就是参照他们店铺，但是也都加入了我自己的元素想法。这一门兴趣都是自

0: 玩下嘅，咁但系做下做下之后，更加投入咗好多时间啦、兴趣啦、技术一路都有提升嘅。
1: 源于兴趣的召唤，小雨勇敢告别了稳定的幼师生涯。此后的15年，他倾注所有心血，不仅把源于街角的微缩记忆变成拼合的活态乡愁，更通过个人工作室和官方文化平台，将这门自学技艺传授给更多市民。
0: 光酥饼咧，我哋留意翻佢嘅特征系唔会光滑嘅。咁你可以将呢一个咧轻轻咁样印一啲纹路出嚟。除咗个海绵咧，你仲可以攞个刷去制作噶。咁佢稍微有少少裂纹，咁你跟住去再做咧，其实佢个象征度会高啲嘅。呢啲咧就有一个感觉，就系嗰啲作品越丰盛咧，个效果系越好噶。大家都做得好好啦，即系好多细致嘅位置都做得好，大家可以 keep 住呢个热诚，可以继续玩呢一样嘢咯。
2: 同埋系。
1: 工作之余。澳门街巷便是萧玉仪的灵感课堂，因为她深信，只有深入体察市井百业背后的故事，作品才会有灵魂，才能打动人心。
0: 两个月开咗课程，咁可能我又会休息一个月，然之后去揾一啲新嘅灵感啦。因为你嘅课程都系要随住个市场啦，同埋嗰啲学员嘅需求去调配嘅。
3: 有咖喱酱、辣椒油，咁啊风味更加好啦。
4: 两份细份，系。
0: 我哋都会模仿佢做真食物嘅步骤过程，只系我哋嘅材料就唔系用花生，系会用黏土去做一啲花生粒出嚟咯。
1: 树脂粘土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文创产品的材质选择与创作可能性。萧玉瑜将树脂粘土用到极致，微缩美食街。生动重现昔日的街头风貌与人文情怀，印证了真正的澳门 DNA 蕴藏于市井烟火。
0: 睇下会唔会有啲系你哋已经食过嘅，包括有澳门驰名嘅金钱饼啦，咁呢个咧都好香口噶。咁另外就有龙酥糖啦，同埋白糖糕，仲有我最中意食嘅香蕉糕鸡蛋仔啦，麦芽糖就好似已经少咗啦，好难食到啦。咁啊串串鱼蛋啦，仲有我哋好出名嘅牛杂啦。我哋澳門都貴為美食之都啦嚇，咁所以咧做翻一啲咁嘅食物類咧，係大家好有共鳴啊！有顧客買咗之後，佢可以自由配搭嘅，咁啊結合咗又可以收藏啦，又可以俾佢有一個玩嘅效果。作為一個手信咧，其實呢個都幾首選嘅，因為細細盒，同埋我哋個組合多啊嘛，咁我哋可以有一個自由配搭，梗有一款啱佢嘅。我覺得呢個個量都可以做多啲。
1: 和萧玉仪的判断一样，手信系列中最受欢迎的是澳门即将消失的特色美食。
0: Hello Jacko， 你好啊。
5: Hello。
0: 啱啱假期过去咧，会有边一啲我哋系比较受欢迎啲啊？
5: 食物去咯，澳門食過嘢佢哋都會傾向去買，跟住佢一入嚟嘅反應就哇，我啱啱食過嘅。
1: 当游客观看这些掌心大小的微美味，树枝捏制的微缩茶餐厅和众多美食模型已不仅仅是手信，它们如同时光胶囊，将澳门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温度传递至远方。这份对城市的深情凝视，同样镌刻在澳门的十载路上。
6: 石仔佬是澳门的特色嘅，串中国正是澳门先有嘅。澳门有几多图案未有办法统计，得闲有时间我会行街睇下相，希望可以全部啲图案播出嚟。
1: 漫步在澳门的街头巷尾。会不经意地被脚下丰富多彩的绘图吸引，这些石子拼成的图案

0: 最接地气的方式描故城市，构成了澳门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城区的一部分。
1: 呢度系白鹤洲公园，澳门最复杂嘅图案系喺呢度嘅十幅，系关于婆婆啲 sorry， 都系好靓。
0: 将澳门最复杂的十幅十载路铺装，微缩成掌中方寸。阿派攻克五年，遭遇三重挑战。
1: 到而家我都未研究到可以做迷你版咯，试过几次噶啦，大幅四方形有试过，越大我啲材料越唔啱啊，因为佢会变形啊，会弯。
0: 这位来自泰国清迈的澳门纹路拓印者，自2004年第一次踏上澳门半岛时，就被脚下十载路独特的图案深深吸引。
1: 朋友带我行街，点解个路系咁靓嘅？地下喎，点解都要咁多图案？我系好中意。
0: 当游客惊叹于大三巴的壮观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把这些图案带回家？因为这个疯狂的念头，20年后的今天，泰籍青年阿派不仅在澳门学会了粤语，组建了家庭，更成为当地唯一一位将十载路转化为立体艺术的手艺人。
1: 呢度系澳门艺术花园噶啦，我工作室系呢度噶啦，喺呢度。喺呢个都系我做，全部啲喺 copy 路面做嘅。呢个喺新葡京嘅头都有呢个图案出嚟嘅。诶，呢个都系冰箱贴嘅，呢个系锁匙扣嘅，全部都系。啊，呢个系磨机啦。呢个最主要嘅台，生产啲嘢都系喺呢度做噶啦。呢度系
0: 2020年，阿派成立工作室至今，20000件作品从这方寸之地诞生。
1: 或者最好咧，都系俾啲多啲，超过产品最耐可能系成日嘅，主要系树枝，啲人叫胶水啦，最重要系黑同白啦，因为地下都系黑白嗰啲石仔啊嘛。好，开始。
0: 为了精准复刻十载路的图案，阿派花了3个月时间独闯8步淬炼法，高精拍摄、深度雕刻、双色倒模、灰缝勾兑，再经历涂胶、烘干、脱模和打磨。
1: 开始嗰阵都研究咗好耐，因为之前系用全嘅树枝。是不同顏色，但是都比不到一些條罅的灰色，整個星期才找到啱嗰啲材料。
0: 澳門的十載路起源於上世紀90年代，主要採用堅硬的黑色玄武岩以及白色石灰岩或大理石的小石塊，每块边长约5至10厘米，切割成所需形状后，由经验丰富的工匠手工铺设而成。澳门现有1255条街道，其中历史城区核心地带及滨海区域大量铺设了十载路。
1: 每一石仔都要磨走啲角，每一粒粒都要睇清楚啲，执靓啲。
0: 一款看似简单的十载路冰箱贴，从创意萌芽到最终成品问世，阿派用了整整16年时间，打工、成家、创业。当第一块十载路冰箱贴问世时，首件产品研发的喜悦稍纵即逝，失业撞上房贷压力，挑战与打击接踵而至。
1: 成3-4个月先有人买我第一件产品，要供楼啊嘛。佢系想我去都系搵公司再打工嘅。
0: 在追求兴趣与生计、理想与现实之间，有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当阿派的十载路文创梦想就要被碾碎时，一场义虚活动重新给他带来了希望。

0: 次参加塔石艺墟，好多人支持我，好多人买我的产品，我觉得哇，忙到死，第一次，觉得是的，令到我会继续。
1: 塔石艺墟的火爆，让产能从日产20个跃升至40个，订单涌向工作室。阿派对十载路文创产品的发展重拾了信心，他兼顾销售，逐步建立起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创小事业。
0: 早晨，早晨 ，Nesta。
2: 系早晨啊！
0: 送花，
2: 喺摆度。
0: 我而家有新嘅款嘅耳环嘅，
2: 系
0: ABC 嘅。
2: 好啊，好多客人就系真系想揾呢样嘢啊，因为佢哋啲英文名咧想用翻英文字母啊。
0: 系咯，多人订咗
2: 喎。不过咁快嘅，佢琴日订咗喎。
0: 系啊，系啊，好快嘅。
2: 犀利，犀利。
3: 我咧就好多客想揾嗰个麦秋嗰个字啊，呢个咧嗱呢啲咧超受欢迎啦，
2: 你要勤力啲补货咯，突然
3: 间就清晒啦。
0: 其实都唔系够养家嘅，但系我都系继续接噶嘛，工程嗰啲地盘啊、酒店嗰啲，即系继续都会有人揾我继续去。
1: 从他乡到故乡，从爱好到事业，从成家到立业。当泰国清迈的漂泊青年成为澳门十载路的文路翻译官，这位澳门女婿证明了普通人通过努力也能达成梦想。
0: 六月一都是第一次开班教人做灰箭，多一个样嘢可以宣传澳门的特色，开心开心。
1: 澳门十载路历经30余载岁月沉淀，未曾想走出另一条文化再生的秘境，在泰国工匠的模具中作为手信重焕新生。原来最地道的乡愁也能诞生于异乡人的虔诚复刻间。一番忙碌后，丁丁将亲手制作的耳环和戒指佩戴妥当，精心装扮一番，拎起装满 DIY 作品的篮子走向大三巴牌坊。这是他每月雷打不动的灵感巡礼。裹着蜜糖的糕点造型蜡烛，掌心大小的葡挞鸡蛋仔钥匙扣，色彩跳跃的大三巴冰箱贴，丁丁以指尖魔法复刻澳门舌尖记忆。
2: 我哋嘅作品咧系比较多澳门元素嘅，每一只都系唔一样嘅，每一个都独一无二。手作类嘅乜都中意做嘅，所以我好多嘢都想试下咯，同埋嚟紧都会试更加多唔同嘅选择。
1: 丁丁，澳门文创浪潮中的新秀，广州出生。大学毕业后扎根澳门，手握市场营销与大数据分析的双硕士学位，7年的酒店工作生涯，同时兼职解锁水下摄影、美人鱼教练、视频博主3重身份。

0: 两年前，一场忠于内心的叛逃上演。丁丁毅然辞去酒店的高薪职位，投身于首座文创的星辰大海。
1: 最近有啲神秘新款啊！
2: 真系，
1: 噔噔，新出嚟啦！就你啲雪糕太好味，所以我专登整咗个好味嘅鸡蛋仔雪糕啦。
2: 可唔可以摆到嘛？
1: 可以啊，仲有呢个啊，超可爱。
2: Thank you， 谂住整多个版俾你啊，因为好多人问啊，真系。

0: 从酒店管理到街头创作者，走街串店成为丁丁的日常。怎样让作品更逼真，有太多的讲究。
1: 次咧，我哋就係做咗呢一款原味嘅葡撻啦。出邊呢種蠟咧係叫做棕櫚蠟，咁啊又叫冰花蠟啦。咁我哋將佢倒入個模度之後咧，等佢自然乾燥之後咧，佢會有呢啲好似冰一樣嘅花紋。跟入邊呢一層咧，我哋係用果凍蠟，果凍蠟咧去模仿葡撻嗰個蛋心嘅狀態啦。跟住我哋用另外一種稍微軟一啲嘅果凍蠟咧去做呢個焦糖嘅呢個位置嘅。所以我哋係通常用咗三種唔同嘅蠟材去做呢個蛋撻嘅。呢個最後一步啦，咁我哋就會滲一啲糖粉。呢個糖粉都是蠟做的，我們將它打成粉，接著之後呢就會好像真的糖粉一樣，看下去更加好味了。我們就會拿戒刀在我黏頭上割很多不同的花紋在上面，接著再按下去做一個蛋撻的造型，然後呢我們就會晾一天，等它晾乾了之後呢，我們就會加後面的這個石子的底在上面。我們真的葡撻都是有個石子的托盤在這裡的，噔噔，然後我們就會加一個戒指的托，或者加回我們耳環的托在這裡。接著之後我們就會上色，上完色之後我們就會加一層光油和一層防水油，就令到它可以更加實用，它碰到水都不會怕它溶的。
0: 這些以假亂真的作品都是出自丁丁的構思與巧手，他將澳門特色美食迷你化，巧妙地在大三巴里面加入香气、花纹和照片，甚至用香薰还原珍珠奶茶的味道，方寸之间的澳门滋味立体地被铸造成可携带的标本。那么这位文创魔术师是如何一步步将灵感淬炼成现实的呢？
1: 咁就新鮮出爐啦，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蠟燭嘅系列啦，我哋有一個好好味嘅原味嘅葡撻啦，跟住咧有呢個好 Q 彈嘅珍珠葡撻，咁咧我哋專登咧係擺咗喺呢個位置啦，咁就令到咧客人咧有啲錯覺咧，就會覺得我哋間鋪咧好似真係賣緊呢啲葡撻咁嘅感覺嘅。
0: 这座三层小楼被丁丁打造成微缩版澳门感官实验室，一楼甜蜜陷阱，各种美食以假乱真，蜡烛、冰箱贴、钥匙扣、戒指、耳环集集一堂。二楼是气味剧场，香薰艺术品陈列出澳门四季的味道。三楼是创意风潮，教学相长。30分钟带走独家澳门记忆，带走不一样的文创手信，是丁丁的执念，也是引流杀手锏。
1: 澳門是其實有點小的，可能有些人來澳門已經來了幾次了，他們可能已經是想不到除了去大三巴之外還有什麼玩了，我們就希望給到一些澳門特色的一些手作給他們體驗，讓他們加深對澳門這個印象。
0: 丁丁的文創工作室藏在大三巴背後的斜巷深處，前方手信街熱熱鬧鬧，人如潮湧，这条小街道却鲜有游客涉足，像城市喧哗幕布后的一小节休止符。
1: Hello， 可以看一下
2: 哦。哦，想 DIY 可以吗？
1: 啊，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这里有好多款 DIY， 看你们想做哪一个。
0: 早上清点蜡料，下午教授课程。
1: 对，这就是我们
0: 这位六边形战士的日常，是产品经理、创作者、导师的无缝切换。
1: 然后挑好位置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反过来放在那个模具上面。我们刚刚是靠右的嘛，我们现在就靠这边。好，挑好之后呢，
0: 作为一名文创新手，他凡事亲力亲为。
1: 把里面的照片上面的切，
0: 也许因为这些手艺人，澳门文旅会有另一种可能，从打卡拍照到亲手创造。
3: 流沙这种透明的，就是在小红书众多推荐帖子当中
1: 一眼惊艳，
3: 脱颖而出。
4: 因为我朋友他刷到你家的冰箱贴比较好看，他说让我来帮他代购，因为他说上次来澳门没有买到。

0: 惊艳，就朋友直接转给我，我说这也太好看了吧，一定要买。
1: 你回去这个还可以拿来当放那个首饰，
0: 是的，
1: 对，这样会环保一点。啊，你们可以在这里挑一个赠品，因为帮我们拍，然后你回去也可以帮我们拍，
2: 是，
1: 这两个也没问题。好，已经 OK

0: 多元与精细，为文创守信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丁丁这样有创意和想法的造梦者带来了机遇。
1: 我想加一些可玩性比较高的东西，可能客制化比较多的东西，材质是以缩片，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手工材料，如果用热风吹一吹的话，它就会缩小了，而且它的质感就会比较漂亮的感觉。其实我最喜欢做的就是研发新产品，但我最开心的就是当我条小红书爆了的时候。哦，正。
0: 创新不仅是推动发展的引擎，更是脱颖而出、引领潮流的关键。
1: 文创其实澳门有优势嘅，咁第一，因为始终系好多游客会嚟澳门啦。咁跟住咧，澳门都有好多好独特嘅一啲建筑啊，或者系一啲非物质嘅文化遗产啦，会有好多灵感可以俾到我嘅。
0: 丁丁的回忆系列手信，承载着他的心血和热情，锁住了那些本要散去的美好的人间片刻。手信不仅是传递心意与情意的媒介，更是打开美好旅途记忆之门的钥匙。有人正从时光深处打捞澳门手信的百年记忆，最重的思念从来藏在最亲的日常里。
2: 嗱，呢个咧就啱啱收翻嚟嘅，系显记嘅热力板嚟嘅。我哋博物馆咧有多一个收藏品啊。
0: 2011年，梁灿光独资创办澳门手信博物馆，这是全球首个展示手信文化的专题场馆。馆内150件展品，并非静物。木质印刷板上的划痕，包装铁罐底磨得发亮的印花，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一个包装袋、一个饼盒、一张传单，也能承载深厚的情感。这些展品生动地讲述了澳门手信长达百年的故事。
2: 收藏都辛苦的，初初嗰陣時真係唔知點入手嘅。好彩咧，就我哋後期揾到澳門收藏協會免費借出好多嘅收藏品俾我哋展覽咯。嗱，好似呢啲咁啊，你睇到啊，油雞啊、乳鴿啊、牛肉啊、榛乾啊嗰啲，就係人哋會成烹咁買翻去送俾親戚朋友。所以其實手信好多元化嘅。
0: 在文创概念尚未诞生的年代，食品的外包装践行着质朴的再生美学，铁罐和手提袋在收纳岗尤其出色，被主妇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2: 以前的月饼呢，嗱，嗰种铁罐呢，即系阿妈啊，或者啲，总之每个人都系噶啦。呢、这个就佢嘅百宝盒啦，乜都装落去嘅。你话金银珠宝啊，散纸啊，就系咁嘅收藏，即系食完嘅嘢唔会嘥咗佢咯。
0: 反复使用才是设计的永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为了推动手信的销售，一些商家在包装的设计、款式、颜色选用以及可再利用性方面投入了大量心思。当时一些备受追捧的包装罐和手提袋已经可以看作是最早期的文创收藏品。
3: 靓啊！你睇下佢好有特色噶，买翻去可以俾屋企用嚟装嗰啲细细样嘅小物件。
2: 成街都攞住我啲袋，所谓叫人手一袋咁样，所以你见亲就系呢个袋。我记得10年前有个同事同我讲，都成几十年冇翻乡下啦，佢去到街市竟然个个攞住个巨记买餸咁样，真系再利用嘅，好多人都系。
0: 一款25年前构思的包装袋，如今已经演变成澳门街头流动的手信象征。那么，在那个信息交流不畅、文化创意稀缺的时代，这款标志性手袋的设计者是受到了哪些设计灵感和思考的启发呢？
3: 浓香的胆味哦。
2: OK，挺好，挺好。
0: 在澳门，梁灿光的名字几乎成为手信界的传奇。从一个花生糖走鬼蛋开始，经过30年的辛勤耕耘，他的产品在澳门手信市场中占据了82%的份额。这一商业版图 既得益于

0: 澳门回归后所带来的繁荣与经济的起飞，也源于他对本地未来前景的深刻洞察与敏锐独到的商业眼光。
1: 这条街就是长条街市街，我是卖手信的，我又第一个走来开
2: 看中大三花这个标志，
1: 有地标的地方应该就会旺咯。
0: 有地标的地方应该会兴旺，正是这种20多年前的前瞻性商业思维，促使梁灿光早早进行了守信事业发展的超前布局。他不仅是第一个在大三巴开守信铺的人，还积极劝说同行街坊一起到大三巴开店，希望携手盘活整条街道的商机。
1: 咁我哋叫咗好多行家一齐嚟开啦，咁啊都有几个听我讲开咗。
3: 咁我哋开咗之后，政府又跟手推动咯，开始地方咯，我又好彩睇中咗呢条街，
1: 所以形成咗而家成街有一条家私街变成手信街咯。
0: 尽管事业早已稳固，梁灿光每天的巡铺与试吃仪式仍让员工不敢松懈。车间、卖场都是他的质检现场。
1: 点啊？我讲我食咗先啦。边度啊？
4: 系啊。有冇淡味
1: ？OK 嘅。讲
4: 唔到淡味。
1: 唔怕干，口感都 OK， 淡味疏啲啲都还可以。以前系一开四咁俾人试食，后期我唔好啊，大方啲，成个咸饼俾人食啦，咁样哇，反应真好。
0: 任由试吃，好吃再买单。这份自信背后，梁灿光早已参透，所谓的守信传奇是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和一次次的升级优化，一定也包括产品的外在表现。
1: 最初嗰陣時，我記得就有個香港人啦，同我講啦：呢嘢好食，冇用噶，你包裝唔得啊，咁樣唔靚啊。咁我就係喎，咁我要設計啲包裝啦。咁我呢個就係我第一個設計出嚟嘅200多款嘅產品包裝咧，都係我嘅 idea 嚟嘅。
0: 當梁灿光將鐵盒設計成教堂和燈塔的形狀，讓大三巴牌坊的圖案在包裝袋上流動。这些20年前离经叛道的设计，如今成为澳门文创的基因序列。
1: 唔单止手抽个袋啦，普通包装都好多人抄袭啦，都好事嘅。如果我唔成功，冇人会抄嘅，就系觉得靓或者好，佢先人抄袭你啫咁咯。
0: 被抄袭是另一种认证，唯有被追逐，才证明你立在潮头。梁灿光是自豪的。他的设计不仅引领了潮流，更为澳门守信市场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创意气息。如今，文创产业蓬勃发展，如何实现文创与守信的完美融合呢？
5: 仲有，
6: 会唔会个头有啲大啲咧？
5: 你讲似个色差冇咁犀利啦，好似靓好多。
0: 从店铺到公司，梁灿光在完成晨间试吃巡检后，便径直扎入另一个关键岗位——产品包装和 IP 设计。
1: 啊，之前呢个沙都可以嘅，就系应该整翻个门咯，即系整落去好有啲古怪。你谂下，点会冇咗个门咧？咁样，
5: 你嗰边又收会唔会太多啊？
1: 佢咁多空间咧，多少少可以接受，同埋靓啲感觉。差不多了，差不多少少了。
0: 巧妙地将澳门的地标性景点融入包装袋设计，将童年中秋节的温馨场景生动地刻录在月饼盒上，甚至将街头小贩的手推车形象加入到袋子中。这种经典的设计元素，都是梁灿光带着设计团队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地打磨出来的。
1: 每日都最少3-4个钟噶呢度。当你设计嘅时候，你会谂到公司好多嘅发展方向，其实唔系净系开会谂到嘅。
7: 其实而家慢慢执啲公仔落去咧，应该都会吸引到啲后生去买。
1: 嗱，呢个系啦 ，OK， 呢个肥仔。
0: 当 Z 时代为情感价值买单，梁灿光敏锐地捕捉到守信产业的迁移，从饱口腹到慰心灵。那么如何在保留传统美味与外观设计的基础上

0: 融入当下年轻人喜好的元素。半年前，他与团队开始着手打造属于澳门守信的专属 IP 形象。
1: 依家 IP 好重要，可能自己落伍咗，慢慢去接触之后发觉啊，系，其实真系我哋都要进步啦，要
0: 文创赋能。澳门守信正在梁灿光的带领下突破味觉边界，打造具有辨识度和文化魅力的守信 IP， 迫在眉睫。
1: 我喜欢熊仔会得意一点的，所以做了一只熊仔的，就发现我们杏仁饼这么出名，这么好吃，是吧，整个杏仁饼的边去肯定没人像嘛。其实一个概念就是要做自己的特色的东西，不像人家。
0: 在文化创意的加持下，澳门传统守信行业被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舌尖的享受到精神的满足，不断创新创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梁灿光的手心托着澳门百年的咸甜往事，澳门守信于他从来不只是食物，而是用舌尖阅读的文化密码，是文化的传承与表达。他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注重保留澳门守信的传统特色和风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喜爱聚记守信。小手艺承载大历史，味道与文创在这里交融共生。澳门不断塑造独特符号，实现从舌尖味道到心中文创的跃升。作为中西交融之城，澳门守信浓缩了时代记忆与情感归属，而今它以更鲜明的色、香、味、形多维展现魅力，让我们终将懂得，所谓澳门精神，不过是让每个平凡的日常都有资格被做成可流转的黄金般的记忆标本。

继续。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马上播出。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时，植物生长的完美终点，也是食物千姿百味的开端。它鲜艳的色泽引人侧目，饱满的果肉带来能量。而在迥异的气息、多变的滋味中，我们发现了它调香的潜能。

物种流转，时光淬炼，自然造化与人类智慧共同造就一个香味的迷宫。

0: 婆罗洲的密林深处生活着比达友人，直到上个世纪他们才逐渐走出森林，开始农耕生活。
1: 你弟弟呢？
2: 没走人。
0: 比达友人西摩与家人依然生活在森林高地。

0: 今年雨水太多，原本的收获没有如期而至。
1: 放心吧。烈日炎炎。

成熟的果实会自然掉落。主动采集，为的是抢在动物啃食之前。树熟榴莲，糖分积累后，开始散发浓郁的香气。这种甜度极高的水果，迅速提供能量，值得西摩一家为它风餐露宿。

0: nga babasyang ko siya nga ilatong siya nga tap-tap nga mukimin ka
1: muni rin ang panuh look
0: nga itaw din nga hindi mo nga ito
2: 坚硬的护具下，是凝脂般柔软的果肉，带着澎湃的芬芳，甜美细腻，有水果之王的美称。空气让硫醇类物质迅速氧化，升腾起类似臭鸡蛋的气味，闻着像地狱，吃起来像天堂。新鲜榴莲不易保存，加盐调动乳酸菌对抗腐败，这是人类共通的经验。抵达友人还有更多山林智慧。香甜的果肉对水中生物也有致命吸引力。雨林就是一家人的菜场，没几天榴莲酱也做好了。清爽微酸中果香依然浓郁，不友好的气味明显减弱。姜黄叶、姜花、竹筒炊具簇拥着明媚的酸甜。这时候榴莲已经从水果变成了调味利器。

原住民的家常滋味却是城市里的饮食时尚。奶油般浓稠丝滑，无论荤素食材都因为榴莲酱的加入，滋味变得雍容曼妙。

榴莲酱招摇的馥郁，植物叶片的清新，一如原始丰饶的雨林。世界各地几乎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水果。

酸甜苦辣，滋味多变。不论鲜食还是干制发酵，在它们与不同食材的互动中，香料族谱得以拓宽，风味的想象力也被彻底释放。

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充沛的降雨，让广西成为水果钟爱的家园。盛夏，一种不起眼的果子悄然成熟。这就是山黄皮，当地人形象地叫它鸡皮果。

0: 我糊大，我肉薄，糖分含量过低，甚至没有资格挤进水果阵营。农委新家却种下了十几亩。
1: 那小心一点吧，你要抱着那个树，
2: 这样就行了。哦，

0: 虽然甜度欠奉，但香气袭人，
1: 均匀的撒过去，
0: 撒上盐，厨房里存上几罐，那股异香能陪伴到来年。
2: 人们干那么地的安了吗？
3: 因为别人哋变咁冷啦，冇事啊，死啦！咁就摆事生啦，喂！
0: 采摘季的半个月里，每天都有人上门收获。以温和的方式缓慢干制，最利于留存芳香。它是柑橘的远亲，果皮油囊密布，柠檬清新中带着肉桂丁香的温暖与微辛。湿热的夏季，人们用腌渍水果驱散倦怠，山黄皮则是本地解暑开胃的隐藏香料。热食也不逊色，再顽固的腥膻油腻，遇到它执拗的香味儿，都不堪一击。天气持续闷热，气温逼近40度。
3: 很多很多。上次我在这里的捡到好多。
0: 昨晚一场大雨，雨后的林间常有山螺出没。
3: 哎呦，真是！这里有一只万螺，现在

0: 滚水汆烫，山螺去除大部分腥气。父亲不轻易下厨，但肥硕 Q 弹的螺肉需要他的发挥。生姜小米辣，爆香螺片，只带酸爽的山黄皮，果皮香汁最浓，化浊增香，酸酸辣辣出锅，在食欲不振的夏天让人胃口大开。
1: 怎么样，还可以吧？就是有点辣哦。
2: 翻身吗？
1: 快滚了。
0: 清凉的晚风，树下的欢聚，童年里有永不落幕的夏天。离开暑热的岭南，北极圈，长达八个月的冬季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北欧拉普兰地区，驯鹿出没，是萨米人的生存所需。尼格拉斯一家整个冬季都在照料鹿群。酷寒劝退绝大部分生物，但杜松依然生长。绿色球果穿越冬夏，要挂在枝头一两年才能迎来成熟。
3: Oj, vi var så spårsiga.
1: Kan du plocka i din?
4: Jag fattar, det kommer hålla här.
5: Ja, det är bra.
4: Tack till dig.
1: Stackarn. Stackarn. Nu då. Hon är löst.
4: Nu. Bra.
0: 一家人即将跟随驯鹿迁徙，要提前准备路途中的食物。

驯鹿是萨米人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不管是粗盐腌制还是搅成肉泥，唯一的调味担当就是杜松子

实柔软，常被误认成浆果，是寒冷地带为数不多的香料。特有的木质香，让人恍如置身松林。松枝余韵中，跳动着柑橘的清爽与胡椒的辛辣。古罗马时期，它就被用来驯服野味。网油密布油脂，包裹精瘦的鹿肉，是萨米人最真实的传统食物。寒冷地区大多通过熏制保存肉类，有助于脱水，也增添风味。

佛节过后，白昼变长，天气回暖，迁徙的日子渐渐临近。低温冷熏赋予了鹿肉别致的风味。柔软的网油包肉慢慢煎烤，鹿松的香气欢快释放。鹿松子富含挥发性油脂，最适合在煎烤肉类时出场，为无肉不欢的萨米人带来悠远的自然清香。

一旦冰雪彻底融化，驯鹿群将无法穿越冰河，启程的日子到了。尼格拉斯与十几户家庭共同迁徙，萨米人与驯鹿相互依存，他们被称为欧洲最后的游牧民族。

几千只驯鹿组成庞大鹿群，听从基因的召唤，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极寒之地，开启一场新的生命轮回。

0: 还好啊，还是。
1: 秋天的华北，袁叔和老伴儿正忙着晾晒收获。太行山，传说中愚公移山的地方，也是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山崖绝壁上，高大乔木并不多见，但柿子已经红满枝头。
2: 真正高位高牛，
3: 啊，高叔，哎呦，小心点啊！
0: 啊，
4: 老爷小心点啊！啊，
0: 你也几岁了？
4: 十一。
2: 叫你当老爷，你都不知道多大了。
0: 我记自己都还记不着我自己了。
2: 要是这么晚了，中午可没你那饭
0: 啊。那我都不吃。
2: 你咋这柿子还没往筐了？
0: 对，你筐你上哪摘？

0: 不是好吃？嗯。
1: 熟透的柿子呈现半透明啫喱状，色感消失。这是一种甜度极高的水果，含糖量最高可达20%，与荔枝比肩。
0: 查到你看他笨的吧？来吧来吧，你好歹你叫冷冷嘛。
2: 我已经把笨活干完了，那都是他的活，我咋弄都抄完了。
0: 这人他妈能扒吧妞？
1: 柿子表皮自带天然酵母，随便一丢，果肉里的糖分转化就会启动。
0: 不要站着手腕。

早在唐代，中国人就把柿子奉为佳食，它讨喜的颜色和甜蜜的滋味，寄托了人们对富足如意的向往。南北方都有明星品种，但辉县的宝盖柿子以另外的方式为人知晓。

将这种醋用于烹饪，几乎是当地厨师无师自通的技能。它不仅可以软化肉质，中和鱼鲜肉类的腥气，同时能平衡五味，放大鲜美。

在小麦主产区，没有什么比面食更对胃口。加酿柿子醋，让大山阻隔的日子也滋味动人。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果实，植物生长的完美终点，也是食物千姿百味的开端。它鲜艳的色泽引人侧目，饱满的果肉带来能量。而在迥异的气息、多变的滋味中，我们发现了它调香的潜能。

物种流转，时光淬炼，自然造化与人类智慧共同造就一个香味的迷宫。有的物种固守一方，也有一些借助自然或人力迁徙到世界各地。番茄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走出南美，从观赏性植物到进入厨房，短短400年风靡全球，

0: 番茄传到中国新疆不过百年，如今这里已是世界番茄核心产区，从这点上也能看到物种传播的力量。不过说到番茄的风味，有另一个不能忽略的地方。那不勒斯比足球更知名的是它的美食。这里是披萨的发源地，上千家披萨店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种使用了番茄的披萨。
1: La mattina che abbiamo tutti scicato le gomme, quindi, capito?
0: Enzo 的餐厅每天开业前都是最忙的时候。披萨对出餐速度要求严格，所有食材要提前准备。有一项工作只能Enzo来处理。低温发酵，面团膨胀，内里布满细小气孔，它是保证披萨口感的关键。

而决定风味的是新鲜制作的番茄酱，加上绿色的罗勒，白色的马苏里拉奶酪，如同意大利国旗配色，这就是玛格丽特披萨。

0: 火山岩烤炉，提前一小时预热，温度控制在480度左右，烤制时间不超过90秒，披萨酥脆焦香，又蓬松柔软。极致的食材，简单的搭配，意大利人固执地认为，这才是披萨应该有的样子。那不勒斯人对披萨的热爱，让小店每天客人爆满。历经四代人，这家店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意大利的美食之都，阳光和快乐之城，那不勒斯也是欧洲最早食用番茄的地区之一。超强的适应能力和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让番茄形成众多种群和口味，其中意大利就有超过300个品种。作为一餐的基础调味品，它不仅赋予食物明亮的酸甜，又能提色增鲜。无论做酱汁还是汤料，搭配面食还是海鲜，番茄都游刃有余。和意大利相比，中国西南对番茄风味有不同的追求。
1: 是啊，祖君煮两年，只有狗没得放。来，补它一条，这些鱼在这里多得很，不会少你一两，撑就到这里。
0: 酸汤鱼，黔东南的美食名片，鱼肉的鲜美与酸辣味道完美结合，也是无双禽店里最受欢迎的菜品。40公里外，藏着红酸汤的风味密码。毛辣果，一种酸度极高的小番茄，仍然保留着野生习性。
1: 你这个毛辣果好哎呀！哦。

每年收获，吴双琴都会用它集中制作红酸。和鲜辣椒一起剁碎，

酸混合辣味，甜酒变身酵母，木姜子提香，装坛密封。贵州气候湿润，适宜微生物生长。毛辣果发酵后会产生大量有机酸，构成红酸独特的底味。

尽管不能确认它是水果还是蔬菜，是食材还是调料，但番茄每到一处都是当地风味的亮色，而且还会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

这里的葡萄因为香气丰富，非常适合酿造白葡萄酒。在法国，葡萄酒不仅是饮品，更是一种语言，了解它才能真正读懂法餐。无论炖煮、腌制还是调汁，都离不开葡萄酒在各种风味间穿针引线。白葡萄酒果香分明，酸度轻盈，搭配鱼鲜让食材更加甜美，带来清新愉悦的风味。

烘烤过程中，酒精带走不友好的气味，生成脂类化合物，散发诱人香气。冷却后，就是肉酱派，细腻醇香，是开胃菜的首选。

豆酱派很快成了新菜单的招牌，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正像卢瓦尔河谷每年秋天飘散的果香。

0: 同样从时间中获取果香，中国人则另辟蹊径。十一月，天气渐凉，新会人家家户户又开始了翻晒。这种陈放的柑橘果皮，也叫陈皮。它来自当地特有的一种水果，茶枝柑。三年前，谭克家种了50亩，现在才迎来收获。
1: 哎，两队，
2: 回来了。
1: 这位就是我远近闻名的太太。
2: 好，那又奖励了。
1: 地陪着你走，
3: 慢慢你
1: 知道结果。
0: 根据成熟度，茶枝柑分三种，黄绿相间的叫二红柑，糖分低，便于保存。
3: 我也有，好大的一个，
4: 大眼同仔。你看，这就是我的眼睛，我的腮红。
0: 柑橘类水果，表皮布满油囊，茶枝柑则更为密集，蕴含更多芳香精油，因此在这里。

0: 果皮尤为珍贵。
1: 这个哇，超级甜，这个骗你是小狗。
2: 香啊！
1: 哇，好漂亮的，你看，你看到没有？
2: 金灿灿的，很像太阳花。为什么小明平时嘴闭不住？为什么现在他一声都不吭呢？
3: 因为他感冒。
2: 小白、小黑、小黄、小黑兔。
3: 小白兔。
2: 老板打了那些小动物，为什么不打烊？
3: 老板要做生意，不能打烊。

新鲜甘皮含有类柠檬苦素，辛辣苦涩，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苦味降低，木质的新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

0: 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
1: 哎，我识唔同到年份唔同，好，今晚就将平姐休息。
0: 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削两半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
1: 哎呀，哎哇！
2: 听
1: 辣椒，其实味咩味？
3: 凉好香，
1: 好香喎！哎，系个刺，哎，辣咧，硬辣唔得啊嘛！
0: 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在这里，不同年份的陈皮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岭南饮食里，它的身影和气息时隐时现。上等陈皮的惊艳之处，不仅在于入口时醒神的清香，更在于回味的甘。它介于沉郁与跳脱、新色与甜香之间，这是一种只有中国人才能敏锐体察的复杂味觉。

0: 冬至，妻子制作客家人的传统美食冬丸。
1: 那碰杯酒呢？哎，碰杯干嘛呢？
2: 那碰杯应该不弄了，干嘛？
0: 陈皮总会在最隆重的节日里，把岁月长久赋予人间的滋味与情感，静静地释放在新会人的餐桌之上。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众香果里，这是一个奇特的品类，时而热烈，时而温情，让人群分成爱恨两极。
1: 以后
0: 他以蛮横的方式硬控口腔，常年占据社交黑名单，然而人类又被这种风味所吸引，甘愿沉浮在硫化物的脚下，在突破禁忌的愉悦中欲罢不能。天使与魔鬼结伴而行，这就是葱蒜之交。

0: 一场倒春寒让三月的贵州被阴雨笼罩，但生命依然被唤醒。杨生兰今天上山寻找一种野味，识别春天他有自己的方式。
1: 到这里上来。

0: 这种野草大多生长在田畴和山林的交界处，普通人难以辨识。
1: 你今天真是这个真是有福分呐、啊！你在下面都没有了，这里还多的。
0: 像葱，又像韭菜，底下还接着一个圆溜溜的球茎。当地人称它苦

0: 伢子就从外边当。
1: 蟹白一旦开花便不再食用，在贵州这是清新原始的春天之味。它是中国最古老的香料，同时也算一名六边形战士，气味让人联想到今天熟悉的韭菜、小葱和大蒜。他身份多变，无论做香酥还是醒目的配菜，或者调味蘸水，都演绎自如。

0: 切白最早在北方驯化，种植地域极广，如今更多出现在南方几个省份，竟然成了季节性的食材。
1: 两只耳朵竖起来，
2: 妈妈，你打腿呢？快！
3: 我剪那个，剪那头，你看嘛，这样剪啦、啊。
2: 我剪剪，这个剪剪的。
3: 哦，这个不好剪，好。
0: 采集的蟹白，杨生兰要用它制作一种主食，在两天后的节日上售卖。
3: 再多呀。

蟹白最早也是一种药材，直接食用能感到清冽的苦。加入腊肉和熏肥肠，混合糯米饭焖蒸，不仅去除了苦味，也让平淡的主食香气四溢。这种奇特的食物组合，当地叫社饭。

春分前后，土地开耕，侗族人家总要在一起欢聚祈福，这就是社节，在当地比春节更有分量。而社饭就是节日里最重要的食物，看似简单，却是稻作文化的缩影。如今各地侗族的社节习俗略有差异，但不变的是社饭。蟹白，这种在《诗经》里已经出现的古老香料，虽然现在很少被人食用，但依然在社饭里提示着那段遥远的记忆。

和蟹白一样，在香料世界里，这是气味张扬的一个大类。它们的气息来自含硫化合物，一种挥发性极强的刺激味道，这让一部分人敬而远之，也让更多人心驰神往。更典型的是我们熟知的葱和大蒜。为了征服这种桀骜不驯又难以割舍的风味，不同民族都尝试了无数方法。九月的阿尔勒小镇突然涌入50,000多游客，买一个杯子就能无限畅饮浓汤，汤的主料只有一种，大蒜。

在古罗马时期，大蒜就传入欧洲。今天，它已经成为阿尔勒的骄傲。

波特兰家今年收了5000公斤大蒜，他是这家作坊的第四代传人。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不同，这里种植的是软茎蒜，不像我们常吃的硬茎蒜那样能长出蒜苔。除了晾晒脱水，阿尔勒大蒜还要经历另一番历练。

这里属于海洋性气候，全年湿润多雨。为保存大蒜，当地人用橡木和山毛榉的锯末来熏烤，

烟熏为大蒜披上一层焦糖色的外衣，熏制后可以保存十个月之久。意外的是，烟雾分子早已透过蒜衣，潜移默化了大蒜的风味，

蛋白和高温有助于消解蒜臭，大蒜细胞破裂，风味物质释放转化，这就是层次丰富的法式蒜酱。另一道食物也离不开大蒜，剁碎揉进面团，做成蒜香面包，这是伯特兰为节日准备的礼物。

烘烤让蒜瓣发生焦糖化反应，原本刺鼻的气味消失不见，变得口感软糯细腻甜美。

0: 西安，有快速的迭代，也有刻在骨子里的顽固。当地人在吃蒜这件事上绝不打半点折扣，
1: 只要一口蒜一口肉才香。
2: 喝汤的师傅也用的大蒜，
3: 又酸又涩，又是灵魂。
4: 酸里吧，
5: 味道比较大，
6: 就是单纯的不爱吃酸的。
7: 牛酸汤吃不香，
8: 小胃上一半。
9: 这拿油一泡香啊，
10: 中间吃一口，吃酸，
11: 吃饭吃饭。
0: 大蒜的暴脾气需要外力激发，当细胞结构受到破坏，就会转化出气味强烈的硫化物大蒜素。大蒜素本身很不稳定，但被西安人无死角拿捏。70岁的卢奶奶一个人住在餐厅的2楼，每天早上都要给大厨准备食材，顺便还要叫他起床。
12: 还没起来呢，9:30了，快起来哦。

0: 长军，卢奶奶的儿子，喜欢玩，也爱交朋友。父亲去世后，成为小店的大厨。客人已经落座，餐前准备工作同样耐心细致。
1: 期待一种，然后享受美食嘛，就这么个意思。

店里主营葫芦头，是猪肠最肥厚的部位。12岁跟父亲学厨，长军练就了一双铁手，

用滚烫的骨汤给大肠和模块反复入味去腥。碗身烫到常人拿不住才算到位，行话叫卯饭。无论什么样的食物，西安人总喜欢用一头生蒜来搭配，不吃蒜反倒可能影响社交。但后厨还有另外的方法，让生蒜充满成熟的魅力。鲜蒜捣碎，大蒜素的刺激味道喷薄而出，与羊血和辣子相遇，还需一勺热油

0: 就是大蒜的暴力美学。与辣椒在高温中联袂发生美拉德反应，一个雄浑，一个高亢，仿佛气吞山河的秦腔。
1: 菜菜包丢，我当菜公菜菜包丢，我当菜公菜菜包丢。
0: 食用大蒜，中国人并不都是一味生猛。潮州乡间，张伯走街串巷，售卖自制的咸菜。
1: 当菜，
2: 一根啊，一根十两的

琥珀色的细碎颗粒，叫冬菜。在潮汕地区，它低调潜伏在各色菜肴中。无论是鱼肉的腥膻，还是瓜蔬的青涩，一经它调和，均可消解。而其中最关键的风味，就来自大蒜。

菜梗薄，水分少，脆嫩没有筋络，并且极耐贮存，最适合制作冬菜。每年冬春，张伯都要分批处理2000斤左右，

0: 潮州空气湿度大，白菜需要尽快脱水。不同于传统的晾晒，张博采用腌渍的方式。准备工作完成，风味的塑造即将开始。加入大蒜，重量几乎和菜干相当。这是张博骄傲的配方，料足是他最喜欢听到的评价。他深知蒜香是潮汕东菜的灵魂。
1: 八斤的六七十斤啊，就像是小队，我哋老母到家八斤多回，整老卖就该啷卖就几十年。
0: 今天，冬菜是岭南饮食的黄金配角，但这种加工方法却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天津。冬菜最早是北方人储菜的方式，200多年前，往来天津的潮汕商人把它带了回去。

0: 发酵六个月，大蒜的风味早已融入白菜之中。以含蓄的方式走上潮汕人家的餐桌。
1: 你吃当菜不要啊？
2: 对啊，
1: 吃当菜不要啊？
2: 真的？
1: 有当菜不要啊？
2: 你要倒回啊？你这个叫老婆的，所以我讲你讲老婆听你的，一个婆也老的过度老婆。
0: 潮汕地区，冬菜还有最经典的搭配。风靡全中国的海鲜砂锅粥，丰俭由人，但不管多么昂贵的食材，都离不开冬菜的最终调味。有经验的厨师趁熄火前撒入，又快速捞起，得其味不见其形，赋予素淡白粥妖娆飘渺的滋味。很难有哪种香料像大蒜这样让爱恨如此对立，不过一旦突破二元边界，也能找到通往美味的渡桥。无论温驯泼辣妖娆，大蒜都能征服最挑剔的味蕾。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怎么这么晚啊？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饭了呢。
1: 开会，这时间拖得长了点儿。
0: 赶紧洗手吃饭吧。
1: 哎，
0: 看看我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1: 嗯，
0: 别动。粉底，这是哪儿来的？
1: 有个化妆侦查的任务，今天小徐给我试了试妆，可能不小心沾上了。
0: 糊弄鬼呢吧？
1: 真的，我没骗你。
0: 你不解释就算了，你这叫欲盖弥彰。化妆侦查还需要化妆品化妆吗？你别以为我不懂。
1: 这个任务比较特殊，就是得用到化妆品。
0: 飞天娟太过分了啊！你以为我傻吗？如实招来。
2: 招什么呢？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什么时候让你不放心过？
0: 哟，这可保不齐，人都会变的。现在网上都说了，有些小姑娘就喜欢你这个岁数的老男人。
2: 你呀，就少看点那种不靠谱的营销号吧。
0: 哎，那这粉底怎么解释？
2: 我解释过了。
0: 嘿，还挺横，心虚吧？
2: 我行得正，走得端，我心虚什么？你呀，你就别瞎想了。我向你保证，在那方面，我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0: 更年期综合症，想体验重回青春的感觉。
2: 那这样吧，你给小徐打个电话，你一问不就明白了吗？
0: 这种事儿，我怎么好意思问人家小姑娘？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3: 这有什么不能问的？你就实话实说呗。
0: 对，我问楚正呗。
2: 啊，对对对，他也知道，你问他。
0: 喂，楚政委，我是崔铁军的爱人张华。
4: 哦，张华同志，你好啊，有事儿吗？
0: 我要麻烦你，我们家老崔说今天他要执行一个化妆的任务，要往他的脸上涂化妆品，有没有这回事啊？
4: 哦，这事儿吧，我不知道啊。
5: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你不是还借钱给我吗？
0: 你别说话。
4: 崔师傅，我该不该知道啊？
5: 你就实话实说。
0: 好了，楚政委，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4: 张华同志，我觉得吧，两口子应该互相体谅。崔师傅的工作非常辛苦，也很重要，需要家属的支持和理解。
0: 好了。

0: 正北，不打扰了。
1: 嘿，这个老楚真是坑死人呢，他。
0: 我看你是难以自圆其说了吧。
2: 是这样，我们这个案子是涉密的，他怕泄密，所以才说的那么含糊其辞。政委嘛，纪律意识比较强。
0: 编，再接着编。
2: 好，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3: 去找棍子，找喷子，
2: 找小吕，
4: 找徐曼。
3: 我一定要挤进我的园区。走，现在就走。
0: 嘿，给我回来。别给我四处散德行去！最近对你的教育放松了，得意忘形，蹬鼻子上脸。
1: 教育什么？
4: 教育什么？我是警察，我不是你的犯人。
0: 金天君，你气也不要那么嚣张。你现在满嘴谎话，好，我一条一条给你数。你腿受伤那会儿，瞒着我天天往外跑，别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是去工作的，我就睁一眼闭眼，不跟你计较。那天花问你更年期综合症的事情，你答应过我不喝酒的，回家之后满身酒气，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次你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再忍下去这个家就完了。
2: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4: 我向你发誓，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咱们吃饭吧，啊，饭都凉了。
0: 你还想吃饭？

0: 看，这不是化妆品吗？看，这不是小徐吗？正准备跟我化妆。
1: 阿姨，
0: 看，这是小徐从影楼借来的衣服，正准备给我穿上。这不是这俩吗？哎，我昨天化妆了没有？
2: 化了。
0: 哎，
3: 没化。化了，逗你呢，张华。
1: 楚政委早啊。
4: 哎，
1: 您昨晚住单位了？
4: 哦，昨天赶了个报告，太晚了就没回家。哎，对了，崔师傅，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
0: 还说呢，昨天晚上我媳妇儿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
4: 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我媳妇儿问你我化妆了没有，你为什么支支吾吾的？
4: 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吗？说嫂子再给我打电话问这问那的，就说不知道，不然破坏你们的家庭和谐。
0: 我正录着呢，你怎么说这些呢？
4: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0: 出什么事了？昨天晚上我睡的沙发腰都快断了。
3: 化好了吧？
5: 哎，怎么不化呢？要半个小时就出发了。
0: 化化化。
3: 来，办上。

0: 哎，老崔，正要找你呢，有一笔高分补助啊，发到警保处了，你给签个字儿就行。这样
1: 都能认出来？
0: 你就是化成灰，我就认着。怎么，有任务？
1: 一个小案子。
2: 好眼睛！
3: 在市局干了超过20年的，甭管什么岗位，都是人精。
0: 祝你们行动顺利啊！
4: 这好不容易待住你了，一起签了啊！嘿，我怎么少76啊？
5: 去不去了？
6: 去，快点签，快点签，
5: 马上就好，快点。
6: 不错，都准备好了。

0: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1: 你好。
2: 我在网上登记过，徐国海。
1: 您稍等，国海集团徐先生是吗？麻烦您在这儿签下字。谢谢您，这是本次拍卖会的拍品介绍和您的号牌，您收好。

0: 没有图册，什么意思啊？你拍高价洗钱，你会关心买到手的是什么吗？撤梯子。嗯，崔师傅要干嘛？
1: 嘿，你崔师傅开始要整活了。巧，太巧了。又见面了，
2: 我们认识吗？
1: 贵人多忘事啊，上回在海州的加福德拍卖会，咱俩抢一只琉璃盏来着。
2: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我没去过海州，也没参加过什么加福德拍卖会。
1: 哎呦，抱歉抱歉，我这是岁数大了，第一次参加这个拍卖会，我以为遇见熟人了。
2: 没事。
1: 哎，你对这个拍卖会熟吗？竞拍激不激烈？
2: 不太清楚，我是第一次来。哦，
1: 我呢是刚来咱们平安，想结交一些收藏界的朋友，比如徐国海。您怎么称呼？
2: 我姓张，张氏，幸会。
1: 幸会。

0: 崔师傅，
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张胜是一个海归企业家，
0: 他的公司在今年2月份刚刚成立。
2: 看样子，这个人不像是洗钱的。

0: 其是那个盘心内底的纹饰一只莲，太雅脱俗。
1: 感兴趣？
2: 随便看看。
1: 鄙人徐国海，刚来平安，想多结识收藏界的朋友。
2: 啊，徐先生，您认识我啊？
1: 希望能够认识。
2: 对不起啊，我没有名片。
1: 那该怎么称呼你呢？
2: 陈海乐。还有这个盘底纹不是一只莲，主办方的图册上印错了。
3: 陈矮乐，知名投资人、艺术品收藏家，平安省第一家私人博物馆静园博物馆的创始人。
4: 嚯，这回碰上一大神呢！
1: 嗨，

0: 580万一次，580万两次，580万3次。恭喜562号先生。好，那么下面呢，让我们看一下2号拍品。这是一件宋代白釉裂纹龙梅瓶，起拍价450万，加价幅度10万元，请各位出价。480万，480万，470万，470万，480万，480万，490万，500万，500万，510万，510万，520万，好，530万，530万，540万，540万，540万，还有没有竞价的？540万一次，540万2次。550万，550万，550万，还有没有加价的？550万，560万，560万，
1: 6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600万，600万一次，600万2次，600万3次。
2: 崔师傅怎么还给拍下了？
3: 背头这是在测试那个562号呢，能让背头拍下来的，这应该就不是洗钱了。不把水搅浑，大鱼怎么跳得出来呢？
0: 我们来看下一件拍品，这是元代青花缠枝牡丹冠，请各位出价。
4: 12万，12万，22万，30万，30万，
0: 还有没有竞价的？
4: 36万，
0: 37万，37万，3次。

0: 万，1600万，1800万，18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1800万一次，1800万两次，
1: 2000万，
0: 2000万，请继续出价，2000万，2000万，579号先生出价2000万，2000万一次，2000万两次，
2: 2500万，
0: 588号出价2500万。2500万，2700万，2700万，
2: 3000万，
0: 3000万，3000万，3000万，这件拍品会落入谁之手呢？有没有加价的？3000万，
1: 3500万，
0: 579号先生，您确认是3500万吗？
2: 5000万，
0: 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出价
1: 6000万。
0: 太激烈了，579号先生出价到了6000万，还有没有买家要出价？6000万一次，6000万两次，
2: 8000万。
0: 588号先生出价8000万，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588号先生是志在必得，8000万，还有没有要出价的？80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8000万一次，8000万，8000万两次，8000万四次，恭喜588号先生。
3: 一组丁579号，二组丁薛凯。
2: 哦，对不起。
4: 你好。
2: 刚才我签到的时候，我发现你们好像把我的电话号码记错了。
4: 麻烦问一下，您编号是多少？
2: 579。
4: 你稍等。579。古聪先生是吗？您看一下，是哪里登记错了？
2: 哎。这不是我，
5: 不是您，
6: 要不您确认一下子。
2: 哦，我是588，瞅我这记性，岁数大了。
4: 没关系，我帮您再查一下，您稍等啊。

0: 董聪，华盛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我们这就查查这家公司。崔师傅，你搅和了他们拍卖，200万保证金估计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了。主政委那儿，
1: 哟，把这茬忘
2: 了，老楚非把你撕了不可。
1: 我给他解释，他肯定能理解。为了楚政委，咱们也得尽快把这案子破了。
3: 崔师傅，我先帮你把妆卸了。
2: 别，还有用呢。
3: 还有什么任务？哦，是啊，阿姨。
1: 多嘴。
3: 不说不说。

0: 谁呀？
1: 张华同志，下班了。
0: 你要死啊！哎呀，吓得我魂儿都飞了！你弄成这样要干什么？
1: 化妆侦查。
2: 化妆？
1: 这回你该相信了吧？你要是还不信，我这儿有整个化妆全过程的视频可以给你看。
0: 我才不看呢！我在意的是你化不化妆吗？我在意的你一

0: 直对我谎话连篇，不老实。
1: 我对你绝对忠诚。
0: 切！
2: 今天晚上我可以回卧室睡觉了吧？
0: 哎，你别说，还真挺像的。
2: 那当然，这块真的是502。

0: 喂，哪位？
1: 请问是徐国海先生吗？啊？
0: 哦，我是，我是。
1: 哎，你好，
2: 我这里是宏图拍卖行的，麻烦问一下，您上次在我们这里竞拍的拍品什么时候来结算一下呢？
0: 哦，我最近啊在外地出差，等我回去再说吧。
2: 徐先生，我们这儿的结算是有限期的，超期的话要算你违约的。
0: 好的，我知道了。
1: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可以采取线上支付，我们会派专人呢把拍品啊送到您指定的地点。
0: 不用，不就8000多万的东西吗？先放你们那儿。
1: 徐先生，我必须告知您，
2: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违约，您的保证金
1: 将会算作违约金，同时啊您会被我们拍卖行领黑名单的。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
3: 哟，崔师傅，我没听错吧，8000多万呢？什么呀，关了豆。
4: 刚给他打了电话，说是在外地出差呢。我们查了他登记的国海集团，根本就没有这家公司。
5: 古聪那边呢？城门失火，可殃及池鱼啊。
4: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都派人给他安排好了。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古聪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5: 你别太自信，什么事儿都要做好预案。
4: 明白了。

0: 通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基本上摸清了这个古聪的情况。他担任法人的华盛集团下边注册了十几家公司，但是用的都是同一套人马。古聪以华盛家园房地产这个项目的255份房贷合同，在平商银行下边的三个支行贷出了5亿的资金。而经我们查实，这些房贷合同大多数都是伪造的。
1: 怎么样了？啊？怎么样了？
2: 查高木。哦。
1: 有进展了吗？什么时候抓人呢？这都过去3天了。
3: 现在正在介绍嫌疑目标古聪的情况呢。
0: 古聪从银行里贷出的这5亿，基本上都通过拍卖购买了古玩，单个拍品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而且都是通过宏图拍卖行进行的。
1: 专家鉴定了都是假的赝品，他还把这些假古玩抵押了，从民间借贷机构贷出了3亿。小郑，你给他们看看那些照片。
3: 嘿，楚政委，您这情况掌握得够全面的。
1: 这些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这么点事儿还用专门开会吗？效率就是生命。
3: 您平时不是最喜欢开会吗？
1: 经侦工作啊，我了解一些。他这种操作啊，就是典型的通过拍卖来洗钱，是不是啊，崔师傅？
4: 嗯，没错。
1: 线索和证据都掌握了，那就赶紧传唤古聪吧。
4: 嗯，现在还不能动他。
1: 为什么？
0: 崔师傅，您是不是还惦记那个薛凯，对吧？您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只要古聪这边一交代，那边马上就收网。
1: 太好了，你瞧瞧，田队都准备好了。
4: 不光是薛凯那么简单，我们关注的是他背后的人。

0: 又是放长线钓大鱼，没准连鱼线都扯断了。
1: 徐师傅，
0: 你这个行动派倒是说句话呀，你不是最反对坐而论道的吗？
2: 楚政委，我们这回啊，办的不光是洗钱案，这里边还有凶杀案。
3: 没错，多米诺骨牌您知道吧？你抓住一个小小的骨葱，他背后那帮人可就全醒了。
0: 先把人抓了，再顺藤摸瓜，不也行吗？那照你们的意思，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2: 你别在这添乱就行了。
0: 徐师傅，你说我添乱？要不是我，你们能进得了拍卖会吗？潘师傅，当初你可是跟我拍胸脯了，说拍卖会一结束就把钱还回来。崔师傅，谁知道你临时起意拍了个8000多万的东西，现在人家把保证金给扣了，你们让我怎么办？你们知不知道这笔钱对我有多重要啊？学区房啊，我为了案子着想，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吧。我不瞒你们说，我爱人知道了这事儿，已经好几天没让我回家了。
3: 哦，怪不得楚政委这几天都住在单位呢。
0: 你再这样下去，我爱人都要跟我离婚了。
3: 不至于，不至于。那老楚啊，你别着急，回去呢也劝劝弟妹。学区房嘛，他又不可能长腿，他跑不了的。
0: 房子是不会跑啊，抢房子的人挤破了头啊。你也是过来人，应该很清楚啊。我把话放这儿，你们要是再不把钱给我要回来，我就不住单位了，我抱着铺盖卷挨个上你们家住去，一家住一天。还有你，你也跑不了。
4: 崔师傅，要不咱们就收网吧。
2: 收网，收网，收网。
3: 同意，同意，同意。
5: 这样，这样，这样。楚政委，你就再给我一天，就一天。
4: 一天，崔师傅，您打算一天就查出薛凯背后的人呢？
6: 天队，一组发来消息，古聪开车上了陈济高速，估计是闻着味儿了要跑。
4: 这一下等不了了，通知一组把人截住。
0: 截住，截住，赶紧截住！
7: 你好，请先熄火。
8: 有什么事吗，警察同志？
7: 稍等一下。

0: 古葱一抓，恐怕留给咱们的时间就不多了。哎，算了算了，不行不行，有批就放，都什么时候了？
1: 说来听听，没准有什么启发呢。我说呀，事已至此，干脆连这个薛凯一起抓了得了。
2: 从他这儿往下深挖，说不定能挖出到什么东西来呢。
0: 到时候你审，你觉得子弹够吗？哎呀，我就
2: 说不行嘛，你们还非得让我说。那不如直接去拍卖行，查他们的交易明细，找出这个背后谁做的局。
3: 恐怕手续批不下来，你找什么由头呢？
2: 要什么手续？等天黑，后门敲了进去。
0: 您退休了，你想托警服啊？
3: 我有个办法，
0: 说，坤子，一会儿他们把古葱带回来，你跟着一块审一下，看一下能得到些什么线索。
1: 这没问题。
0: 小徐，你去省厅找一下视频侦查，让他们用人脸识别系统查一下那天那个拍卖会，看一下能不能匹配上那个酒吧保洁。
2: 好。
0: 坤子，老田不是说他一直在跟踪那个薛凯吗？你去跟他要一下薛凯这几天的行动轨迹，越详细越好。
2: 明白了。

0: 薛凯这几天肯定会和他背后的人见面，那这个人也应该认识老金。
1: 没错，成败就在这一哆嗦。

0: 顾总，听说了吗？听说了，顾总被抓了。不过您放心，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1: 你确定准备好了？我决定，我已经买了明天一早去天海的机票，然后到了天海之后我就坐船出境。看来你没准备好呀。
0: 您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永远闭嘴。
1: 跑！跟着去！跟着！
2: 顾总，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走了就没事了。顾总，你放心，
1: 我出去之后，我连我自己的孩子和老婆我都不会联系的。
3: 大黑。岳凯，你别怪我，主要这次的对手有点麻烦。不过你放心，你的老婆孩子我一定会照顾好的。
4: 顾总，我求你，我会跳绳。

你一个人活了，很多人就会死，也包括你的老婆孩子。给他们打个电话吧，最后再欣赏欣赏这美丽的夜景。

0: 谁说才80多套啊？我们全都已经卖出去了。
1: 而且这些合同那都是真的，您查查。
2: 这怎么还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接着追问薛凯和拍卖行啊。
3: 这个古聪身上还有合同诈骗的事儿，讯问都有个过程，先用合同诈骗打破他的心理防线。
2: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审讯是吗？
3: 哎呦，不是不是，潘师傅，您是专家，我班门弄斧了，别生气啊。喂，啊，薛凯死了。

0: 这个薛侃还真是没闲着，短短几天跑了这么多地方。
1: 老陈，我棍子在所里吗？那你帮我跑一趟太昌大厦，问他们物业要一下必做的租客名单，拍张照片发给我就行。我说了我是市局的，人家说我是骗子，你赶紧的跑一趟，我急着用。谢了。哇，北头，薛凯坠楼身亡，这是在哪儿啊？
0: 古聪这么一抓，还真是打草惊蛇了。
1: 嗯，下一个，
0: 聚力健身房，和平区康庄街道。康庄街道
2: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
0: 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1: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0: 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2: 这回我该咋说呀？
0: 实话实说。
2: 哎，张华同志，哎，我这出
1: 去。距离健身房吗？
0: 康庄街道。
3: 来看看这个人认不认识。
4: 不认识。
5: 仔细看看。
4: 我仔细看了，真不认识。
1: 天队，别费劲了，我进去试试。
6: 小王，你出来吧，换潘师傅。

0: 看着我。
1: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知道为什么把我换进来了吗？
2: 乔子，
1: 你摊上大事了。金成刚被人雇凶杀害，把你知道的情况说说吧。

0: 和平区
1: 康庄街道。
2: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
1: 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0: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1: 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

0: 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1: 这回我该咋说呀？
0: 实话实说。
1: 哎，张华同志。哎，我这楚
2: 去你健身房吗？
0: 康庄街道。
2: 康庄街道的。好，麻烦你啊，我问一下，你们这会员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那金成刚呢？哦，没有。好，谢了啊。
0: 是和平区康庄街道。
2: 对对对对对，
3: 下一个，下一个。
0: 军警商务大厦。哦，
2: 这我看见了。
1: 崔师傅，您爱人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让您别太累了，按时吃饭，准时吃药啊。天天在屁股后面催我。哎，老婆，哎，我出来跟你说啊。
0: 军警商务大厦啊。
1: 跟你说，快了，快了，这回是真的，我都跟他们急眼了。我跟中介说了，稍微再缓几天。这房子又不会长腿跑了，我知道学区房比较紧张。
0: 喂，弟妹，我是崔铁军。对对对对对，三叉戟的崔铁军。我们这回啊，多亏了楚政委，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才得以顺利的推进。啊。对于他的无私，他的担当，我们都非常感动。我知道这笔钱对你们非常重要，我向你保证很快就能还回来。我们干警察的最亏欠的就是家人，也最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代表三叉戟工作室向你表示感谢。哎哎，好好好，
1: 谢谢啊。
0: 今天晚上你能回家睡觉了。
1: 回什么呀，回去睡不着觉，我陪你们一起加班，你看我能帮上点什么忙不？
0: 太好了，正需要人手呢。
1: 哎，徐师傅，
3: 撒尿。
0: 哎，你来看，你来看，老金和薛凯表面上看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个二维码显示薛凯和老金的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就是这个酒吧的保洁，很可能是老金和薛凯共同认识的人。老金的公司搬到平安市没多长时间，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老金在平安市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个是薛凯这几天的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二者的重合点，这个人的嫌疑就很大。你明白其中逻辑吗？
1: 明白。
0: 你呢，就帮我们梳理，找到这个重合点，那就是嫌疑人。
1: 倒是不复杂，但是工作量很大呀。
0: 是，现在古从一被抓，薛凯也死了，嫌疑人肯定醒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那这个工作是不是人越多越好啊？人越多越快啊。
0: 是，但现在老田他们都很忙，这儿就我们俩啊。
1: 你等会儿，我去找几个帮手。
4: 快去。
1: 哦，好。

0: 就是这儿，都进来吧，来，快快。崔师傅，帮手找来了，这是今年咱们市局的实习生，正好让他们锻炼锻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叉戟，你们啊，三个人一组，分成两组。崔师傅，你跟他们说说该怎么干。
1: 很好，那我们先把药吃完。嗯，
2: 好的，好的，好的。
3: 洪太大。

0: 你们官山博物馆是吗？有没有一个薛凯的呀？
1: 你好，南新财路厂吗？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
2: 你好，先锋创业大厦吗？
1: 官山博物馆
2: 薛凯的。好，百花深处中餐厅吗？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薛凯的？
1: 喂，
2: 啊，翻译咖啡厅吗？
1: 没有什么。
2: 请问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人？
1: 好，我大厦吗？你这里有一个叫
2: 薛师傅，找到一个能对上的。 薛凯昨天下午3点曾经去过盛达大厦。盛达大厦 A 座的1708是宏宇投资公司。
3: 金晨刚死亡当天下午也去过这家公司。
4: 查一下宏宇投资。
1: 是。

0: 谁说了？没有什么能匹配得上的。
1: 你确定没漏点什么？
0: 这都是系统自动识别的。
1: 前面那几个视频文件都查了吗？
0: 这些都没什么比对的价值。这个是在视觉测试的画面，这个是刚进门的时候崔警官的擦眼镜吧。
1: 把没进门这段也过一遍。
0: 匹配上了。
1: 我去一趟交警支队查一下这辆车。
2: 宏宇投资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在国内和东南亚有投资项目。总裁吴宏宇，35岁，毕业于平安经贸大学。
3: 把酒吧里那个女人的照片调出来。
2: 好。

0: 哇，这么热闹！怎么样？根据古松交代，他洗出去的钱是通过投融资的方式进行回流，投资的公司叫宏宇投资。
1: 老天，
2: 兵分两路，
1: 我和喷子去他家，你和棍子去他公司。
3: 是，
1: 你
2: 装备。
1: 楚政委，我这算是立功了吧？
2: 干得漂亮，我奖励你。

0: 干什么的？走！
1: 干什么的？问你话呢，说话呀！警察，你们被包围了。
0: 外面根本没人，就他自己。
1: 放我一条生路，里面的现金都是你的，你跑不掉了。

0: 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
1: 小曼，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怎么在这儿睡上了？病人没啥事儿，脑震荡加一些软组织挫伤，我给他注射了镇静剂，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在留院观察几天。要睡回家睡去啊。
1: 谢谢啊。

0: 你起来了。
1: 你一宿没回来吧？
0: 没有啊，我去给你买这个油条豆浆去了。你不是念叨了好几天了吗？
1: 昨晚几点回来的？
0: 8点。9、10点。11点多吧。
1: 再胡说，我等你到12点，药劲儿上来，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0: 那我就是12点多回来的。别老是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你看，昨天晚上我回来那么大动静都没听见。哎，豆浆凉了，去热一下。
1: 我不吃安眠药，我睡得着吗？你知道早些年你出去执行任务，我都是怎么过来的？真是的，还跟我这儿打岔。现在才6点半，你出去买早点，平时这会儿你还没起床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是

0: 这个吴宏宇非常狡猾，隐藏极深，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幸好有崔师傅带领的三叉戟工作室，通过关联比对的方法，才把他挖了出来。
1: 我纠正一下，不是我领导，现在工作室的组长是潘江海，由潘江海同志领导。
2: 嘿，我什么长啊？还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当着这么多人面寒碜我呀？
3: 潘师傅，什么是关联比对法？你给咱们说说呗。
2: 你小子，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说起来那可就复杂了。回头啊，你们让崔师傅给你们好好上上课。这招呢，就是他想的。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大数据。哦，你哦什么哦啊你？
0: 往后。根据吴宏宇的交代，这个扑克牌是一个秘密商会青山会的认证凭据。扑克牌上的 QS 就是青山的意思。他们通过扑克牌上的编码登录特定的通讯软件进行联络，互相之间以扑克牌的花色点数进行辨识，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我们之前侦办的几起案子里都出现过这个扑克牌，朱小伟在海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在遥控着国内的非法活动，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个青山会。
4: 这个青山会还真是水深雷多呀。
5: 抱歉啊，来晚了，怎么都散会了？
4: 楚政委，钱还你了吧？
5: 昨天财务科就打到我卡里了，这不一大早请了个假，刚把过户手续给办了。
2: 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这学区房不会长腿跑了吧？
5: 房子是没跑啊，但是多付了2000块钱的逾期违约金。
4: 大事没耽误就行，这2000块钱潘组长赔你。
2: 嘿，凭什么呀？这可是你捅的娄子呀，
6: 我们仨平摊。
5: 哎，我谢谢你们啊，不用了，能让我回家睡个踏实觉，我就心满意足了。
4: 楚政委，你放心，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5: 下次？嗯。你还想有下次啊？我现在兜比脸还干净，再想让我给你们填窟窿，没门。气得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有个好消息啊。省厅猎狐行动组已经将朱小伟缉捕归案，正在办手续，很快就会把他遣送回国。

0: 多亏了老金留下了二维码的线索，老金这刑警没白当。
1: 只可惜就这么走了，无儿无女也没个伴儿，只有咱们仨来给他送行。
0: 你们说老金后不后悔当初辞职下海啊？

。

0: 一会儿见着朱小伟，可得露着点火，千万别一冲动又把人给揍了，不然老郭又得让你强制休假。你放心，小吕大夫已经治好了我的心病。
1: 师傅们，哎，师傅们，都来了。
2: 嘿，黑了，也瘦了。
3: 报告，顺利完成任务，没给师傅们丢脸。
4: 嗯，好样的！哎，我跟你说，徐曼呢受伤了，找时间在医院看看她。别说是我没帮你啊，
3: 严重吗？
2: 不严重。
3: 朱小伟，好久不见。 这么多年了，难得你一直惦记我，变着法儿找人冒充我，跟我较劲。
2: 不管怎么着，我没折在你手里。
3: 是，但是你折在我徒弟手里了。

0: 零八年，
1: 十年了，
0: 整整十年了。
1: 想我了吗？所以老找人冒充我。
0: 我怕你把我忘了。
1: 哪能呢？天天惦记你，做梦都梦到。
0: 我也经常梦到你，不过是在噩梦里。
1: 现在梦醒了。
0: 听他们说，08年的时候，你突然犯病了，不然我跑不了。现在都好了吧？
1: 没事了，这不还能蹦跶吗？
0: 看你现在的样子，跟10年前没多大变化。
1: 你这个西装是小了呢，还是你胖了？
0: 胖了很多，出去之后啊，就一个人关在屋里，哪儿都不敢去。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当然是胖了。有的时候听到警车的声音，我真的很害怕。不过现在好了，这飞机一落地，我的心里反倒踏实了。
2: 舒曼，陈队说了，他要亲自来审。
3: 乔里，你屁股坐那边，翅膀长硬了是不是？
2: 不是，主要是陈队已经在路上，马上就到了。
4: 乔里，首先这个朱小伟是市局负责的案子，我们来审合法合规。其次，你也知道你崔师傅跟朱小伟的事儿，送佛送到西。
3: 喂，起来，进，坐。哎呀，这个快坐，坐下。
5: 我既然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话你们尽管问，也算给我这10年做个了解。
4: 看着熟吗？那就先说说青山会吧。
0: 青山会最早是翟小燕拉我进去的，大约在06、07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国内还在搞电脑杀毒软件。
4: 说清楚了，哪个翟小燕？
0: 就是金富利集团。

0: 们的老板，当年他们搞的动静很大，其实本质上就是搞传销的。在平安，他们算搞得最早的一波。我们是在工商联的一次活动当中认识的，那个时候我的生意做得也不小。翟小燕找到我说，让我加入青山会，啊，资源共享，互帮互助，我就同意了。后来翟小燕当上了青山会会长，有一次她找到我跟我说，你有没有渠道可以把钱洗到国外去，数额很大。我就把搞水房的吴宏宇拉进来了。
1: 青山会的其他成员你认识吗？
0: 翟小燕当上会长之后整改了一次，换了一批新的会员，还搞了一副扑克牌，大家都背靠背，相互的不认识，只在网上联络。他说这样比较安全。
1: 比较安全，这说明新加入的成员在搞非法活动。
0: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2: 翟小燕前年得了肝癌，申请了保外就医，出来没多久就病死了。哦，他这一死，你就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到他身上。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翟小燕死了之后，另外有人接管了青山会，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知道那个人继承了翟小燕在网上的代号红桃 A。
1: 红桃 A，一副扑克牌54张，你们有54个成员，
2: 这组织可不小啊。
0: 据我所知，会员没那么多。红桃 A 一直在发展新的会员，听说最近又有几个新加入的。
3: 什么情况？
4: 怎么回事？陈阳，我告诉你，这个案子。
3: 不好意思啊，陈队，是我把三位师傅请过来的，您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0: 你看一看，
1: 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
2: 我想看看。今天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了。

0: 听新闻说你受伤了，或者这床不是徐曼吗？
1: 小徐啊，他上午就出院了。
0: 啊，出院了，谢谢啊，大爷，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哎，你干嘛呢？跟您磨坊里的驴似的，转得我头晕你。
1: 哎，你们说啊，我这更试完了都多久了？我这任命怎么还不下来呢？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0: 这事儿你得去问镇支处，你在这儿转磨有什么用？
1: 我就是不能问，我才着急嘛。
0: 有什么不能问的？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自己去打听，一来显得我不够矜持，急吼吼的，吃相太难看；二来呢，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就被动了。这个呢，就跟审讯是一个道理，谁要是沉不住气，谁可就输了。
2: 累不累？
1: 哎，混子，干嘛呢？二指禅戳一上午了，绣花呢？提前退休申请，又申请了？
3: 不是说好了吗？案子一结束，你升官，我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
4: 三位师傅，我来上班了。
1: 嘿，哎呦，
0: 小徐，恢复的

0: 怎么样？怎么不多歇几天？
1: 就是上班着什么急呢？
2: 那会儿崔师傅带着伤还坚持呢，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早就好了。
0: 还得是年轻人呢，瞧人这精神头，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咱们的精气神不能丢，得向年轻人多学习。
3: 点你呢，滚！
4: 滚长江东，

0: 李希正先生，警民共筑，平安建设，特授于您热心市民表彰。
1: 啊，对了，那个今天下午咱们就给李总送过去啊，当面表示感谢，都得去啊。
2: 不用麻烦，我下班捎给他就行。
1: 那怎么行啊？这得体现出咱们市局的重视和诚意。再说了，这也是任务，怎么也要拍照留个念吧。
0: 重视和诚意就给人发一奖状啊，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嘛，你们说是不是？
2: 真不用，我管他借的钱我来请。
0: 哎，这不一样，公事归公事啊。
1: 潘师傅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可咱们没有这笔招待费的预算啊。
0: 预算还不好办呢，办案经费里还省不出一顿饭呢。楚政委啊，不是我说你啊，一顿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寒了热心市民李先生的一颗拳拳之心呢。实在不行，这顿饭我请了吗？
3: 哎，我看行，
4: 这可是你说的，
3: 这才有个组长的样子。
0: 我也就这么一说，你真是。海洋，横的竖的多拍几张啊！哎，
5: 三二一，笑。好嘞。
6: 哎呀，感谢感谢呀、啊！
1: 应该是我们感谢你呀、啊。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哎
6: 呀，小事一桩，以后有事尽管开口。哎呀，三位偶像啊，又见面了。
0: 好，李总，徐曼呢，可没少在我面前夸您呢。
6: 夸，他夸我什么呀？
0: 夸您有责任感，有担当，跟普通的商人不一样啊。哎
6: 呦，那里，惭愧，惭愧啊！
2: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
6: 哎。一会儿没有任务了吧？
1: 哦，没有。
6: 太好了，我一直想请各位吃顿饭啊，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7: 那怎么请、啊、我们感谢你，应该我们请你。
1: 就是就是，
6: 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啊，你们是公职人员，出去吃饭不方便，就在我这儿，我来安排，好不好？
0: 好好好好，李总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6: 哎，都听我的啊。
1: 快
6: 坐坐坐坐坐坐
1: 啊！哎呀，破费了李总啊！哎呀，
6: 没事，这个位子留给你妈。
2: 你把他叫来了？
6: 我没叫他，他知道今天领导们都在，特意要来。
2: 妈，你别来了。
8: 我都到了。
9: 三叉戟，楚政委。常听小曼说起你们，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我是徐曼的妈妈，我叫徐兰。
6: 这个小曼啊，这次受伤可把她妈妈给急坏了啊！听说多亏了三位相救啊，今天特意过来，谢谢你们。
9: 我们家小曼平日里给各位添麻烦了哦。
0: 哪里哪里，小徐啊，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7: 啊，哎，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9: 有吗？
2: 没有吧。
9: 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很多人见我第一面都是在哪儿见过。哎呀，
2: 吃不吃饭？我都饿了。
6: 开饭，开饭啊！
1: 李总，行，
6: 请请请请请。

0: 你觉得会不会是他？像？谁啊？许曼他妈妈。你不觉得他脸熟吗？是有点像法制课的林薇林大姐，也有点像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
1: 你歇菜。
2: 小绿，你在家吗？我过去找你拿点东西。

这事儿是小曼夫人说。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了。

0: 谢警官，找我有事吗？
1: 徐兰，不认识我们了？
0: 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金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9月5号在深圳开幕，与会嘉宾在广东多地参访。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0: 9月3号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金良一行，双方就深化“十五五”时期政银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2: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张金良一行，感谢。

0: 中国建设银行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有利金融服务和保障。他说，建设银行始终积极融入广东，深耕广东，近年来持续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双方多项合作取得稳步进展，展现良好态势。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以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广东是经济大省、金融大省，我们着眼加快建设金融强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着力构建贴合广东实际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愿与建设银行深化拓展政银合作，携手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近年以来，广东经济保持平稳态势，向新向优向好趋势明显，金融业实现较快增长。希望建设银行抢抓机遇，充分发挥国有大行优势，加大赛越金融资源投放和布局力度，以推进六张网建设为重点，大力支持广东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主动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探索跨境金融创新，更好助力粤企拓展国际市场，协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用好股权投资平台，着重强化对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培育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融资支持，率先探索完善房地产开发新模式，更好赋能广东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继续深入参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海上新广东建设，推动金融服务进一步延伸下沉到县镇村，开发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帮助广东发展县域开拓海洋，助力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广东将致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优化全流程服务，为建设银行等广大企业在粤展业兴业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做好保障。张金良感谢广东对建设银行经营发展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银行在粤业务布局与未来规划。他表示，广东经济实力雄厚，人口基数大，产业场景丰富，金融生态健全，为各类金融业者增拓业务提供了广阔空间。建设银行将坚定不移深耕广东，围绕做好做透金融五篇大文章，密切对接地方发展所需，持续加大各类资源投放力度，努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内需、稳外贸等领域提供更加高效有力的金融供给保障，同时投入更多资源力量参与百千万工程和绿媒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做细做实普惠金融，切实增强服务县镇村市场和中小微企业的能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标志性成果，更好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王希参加会见。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9月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将形成多项成果。目前与会嘉宾正在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珠海、中山等多地参访。
2: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广州分论坛上，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政府部门、主流媒体、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150余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开放创新合作的亚太发展机遇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3: 千年商都广州今日再度汇聚亚太目光，不少嘉宾告诉我，他们跟广州的缘分还不浅，有的去过广交会寻找商机，有的在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从读国际论坛这些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场合中，早就互相加上了好友。而这次论坛，他们更加关注合作发展的新机遇。
0: 在专题发言环节，嘉宾们探讨了广州连接世界的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在亚太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媒体在亚太共同繁荣进程中的责任等话题。
4: 媒体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把角色拓展，过去媒体更多的是报道者，今天媒体要做组织者，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亚太的城市的这媒体的发展过程都可以通过这种数字化和 AI 化促进自己的角色转型。

0: 客观记录，深刻洞察，为亚太命运共同体凝聚更多共识和力量。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广东各地举办庄重肃穆的纪念活动，缅怀英烈，致敬英雄，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凝聚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今天上午，在广州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先烈纪念碑前，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少年学子深情朗诵《不朽的抗战》，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现场举行庄重的敬鲜花仪式。
2: 这些烈士们为了保家卫国英勇牺牲，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3: 那种牺牲自我、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 抗战将领后人与退役老兵抚今追昔，诉说代代更续的家国担当。
4: 现在那些年轻人热爱祖国，能够感受到先辈的辛苦。
5: 跟孩子们主要是宣传我们这种抗战的精神吧，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要不屈不挠，反抗侵略。
1: 在云浮市云城区真会园小学，一场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演讲活动正在进行，现场师生认真聆听，备受感染，不时发出阵阵的掌声。
6: 通过这次活动，我懂得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为一名有担当、爱祖国的好少年。
7: 今天这场抗战胜利演讲活动非常有意义，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英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红色血脉在时代的传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小树立爱国情怀。
1: 广东台报道。
8: 从技术研发迭代到实景赋能千行百业，当前广东人工智能产业逐渐转向产业化落地。依托领先的产业集群优势、丰富的实体经济场景以及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广东正持续打通 AI 技术与产业应用的对接堵点，以实景应用为突破口，持续探索 AI 规模化、常态化赋能实体经济的新路径。
1: 腾讯 WalkBody 昨天在深圳正式上线开放平台，首批集结超百家生态合作伙伴，全面对外开放底层智能体能力，是国内首个实现硬件、应用、开发者三层生态全面打通的开放平台。
9: 对于硬件和软件企业来说，它解决的问题是一些传统的企业可以一站式的去完成原来散落在各个系统里面的任务，更便捷的去为用户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10: 软硬件结合后呢 ，AI 办公工具下沉到了实体经济的工作一线。大家看我手上这款无线麦克风，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呢，就是深度联动了 AI 智能体的桌面工作台，一键就能唤醒 AI 办公助手。户外采访、外勤走访的时候呢，不用到电脑旁输入，语音说话就能够自动整理会议内容，生成文档。比如，今天科技方面有什么合适的新闻选题，帮我生成文档放在桌面。
1: 在一线走访调研中，记者发现 AI 产业发展需要真实完整的产业闭环和广阔的应用市场，而这正是广东独有的核心优势。广东拥有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产业链规模领跑全球，广东企业正在实现 AI 视觉加感知加全流程服务的全方位落地。
9: AI 智能眼镜加入了非常多第三方的能力，不只局限于眼镜生态，我们也可以去联动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脑。
1: 除此之外，广东多家深耕硬件领域的企业通过接入 AI 智能体共享生态，无需自建 AI 研发团队，无需改动产品核心形态，依托统一智能底座就可以实现产品功能迭代升级，解锁更多实景智能应用场景。
11: 比如说像这款麦克风产品，可以快速的去帮我把全天的这个纪要和重点信息提取出来，甚至还能帮我写成一份报告。
12: 这个的话相当于一个新型的一个 AI 充电宝，把原本的手机支架、原本的充电宝、原本的一个可能手机壳跟它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交互。

0: 户把我们的 AI agent 带进物理的世界里面。
1: 记者还发现，在广东 AI 创新不再是少数头部企业的专属探索，而是千行百业可复制、可落地、可规模化推广的升级路径。
0: 如果这个机器人想进行一些二次开发，我提出想法，然后让 WorkBuddy 部署到机器人上，然后就是让它工程化实现，这样打通就是更多的可玩性，创造属于我们机器人自己的 skill。
1: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速超40%，产业规模约占全国1/4。到2027年，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底座将进一步夯实。在走访中，记者感受到，广东的人工智能产业早已告别了悬浮于实验室、停留在概念宣讲的青涩阶段，依托扎实的产业根基、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包容开放的创新氛围，广东让智能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千行百业实操中。随着产业生态愈发成熟，应用场景持续延伸，人工智能也正稳步赋能制造业迭代升级。广东台记者王洪涛报道。
2: 今天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开幕，展品涵盖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跨境服务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全球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与经贸合作潜力。展会为期4天，明天将正式面向公众和客商开放。
1: 本届中博会共有43个国家和地区超2000家企业亮相现场，总展位超过3700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是本届中博会的主展主题。在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来自全国的1166家专精特新企业集中呈现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生动展现 AI 赋能中小企业转型的全新场景。
3: 这个魔镜它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它通过摄像头呢提取人的皮下血流信号，然后利用这个皮下血流信号训练的 AI 的模型，它只要扫脸30秒就可以测3项指标。
4: 我们带来2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呢就是力勤2号发动机是国内最大的一个110吨推力的真栓式发动机，现在已经进入到可核心试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第二个，今年1月份发射的力鸿1号的返回舱，在民商火箭里是第一个散件回收成功的。利用这个实验呢，我们进行了太空的金属 3D 打印的试验，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1: 本届中博会还设置了5个专业展，其中具身智能展区聚集具身智能全产业链，集中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专用大模型、核心零部件等关键技术成果。
5: 最大的亮点是，就是这个机器人不依赖于高精度的工业相机，和那个二维码来辅助定位，全自动的使用这个泛化性能很强的这个具身智能算法来完成整个工作流程，所以实施成本也很低，然后落地更快。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 APEC 成员经济体全部参展，阵容空前。印尼作为主宾方，搭建了1300平方米的专属展馆，70多家本土企业参展。
6: 中博会不仅是产品展示，更是一个商业对接的平台。我们认为中博会非常契合我们的定位，我们坚信这是两国深化友好关系、推动经贸合作的良好契机。
1: 广东台记者李欣、吴柳倩报道。
7: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1: 无论是你，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0: 谁是叛徒？
2: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1: 早上好，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粤北大部依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肇庆、广州北部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下雨的同时，珠三角市县还会伴有5到7级的阵风。外出活动请随身携带好雨具，远离大树、广告牌以及临时构建物。预计明后两天风雨将会明显减弱，大部分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局部大雨。提醒各位，强降雨过后的1到3天仍然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途经山区公路要小心落石，山区住户要注意加强房前屋后的巡查，发现异常请立即撤离。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的。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

0: 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厨房的地已经拖完了，接下来再把卧室的简单拖一下，卫生就打扫完了。嗯，今天卫生搞得很快呀。嗯，我拖的地锃光瓦亮，真干净呀。哎呀，干家务可真是解压呀，干完了以后看到家里到处明亮整洁，真是身心舒畅，满满的成就感呀。干了这么多事情才10点钟，接下来啊可以好好准备午餐。先把米饭蒸上，再把肉蒸上，蒸的时候我还能空出时间看看书。谁呀？这就来。
1: 山家爷爷，打扰您了，我们过来是想请您帮帮忙。
0: 当然可以呀，要不然我们到外面公园一边散步一边说，怎么样啊？看看我是否能帮你解决问题。
1: 好啊好啊，现在外面太阳刚刚好，我们一起去。就是青椒阿姨，她觉得自己最近工作太忙了，却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
2: 就是啊，我一天到晚忙忙碌碌，脚不着地，却还是做不完该做的工作，真是苦恼。
0: 哎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
2: 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0: 是啊，每天感觉忙得停不下来，晚上躺在床上一想，今天干了什么，却又好像什么也没干。然后啊，感觉第二天又有好多工作要做，时间感觉很不够用，也像你一样苦闷啊。

0: 原来您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烦恼啊。
1: 对呀，要不然我怎么能叫做过来人呢？就是你们经历过的，我都经历过。
0: 那您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非常想跟您学习一下。
2: 申江爷爷，说说您应对这种烦恼有什么诀窍吗？
1: 打败这个苦恼的秘诀就是
2: 什么？申江爷爷，您快说说，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呢。
1: 这个秘诀呀，就是干什么事情要讲究效率，提高效率呀。
0: 那怎样才能提高效率呢？
1: 关于提高效率方面呢，我有几个小建议。
2: 最喜欢听申江爷爷给的建议了，每次都受益匪浅。
1: 谢谢番茄莉莉的认可。我的建议呢，首先就是希望青椒阿姨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表，将每天要做的工作都列出来，并按照优先级排序。
2: 这样做有什么用处呢？
1: 这样可以避免把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工作时也不应该三心二意，那会浪费时间。
0: 我会努力尝试去做计划。
1: 最后一点呢，我还要特别特别提醒你，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如果过度疲劳，会影响工作效率和健康。因此，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持精力和效率。一定要休息好哟。
0: 我记住了，谢谢您。我会列一个自己的计划表，并且认真执行，相信很快我就能提高工作和生活效率。用不了多久啊，我的时间就会变得更加充裕。
2: 这个方法真是太棒了，我也要用到学习当中。
0: 走，我们一起去前面的文具店买个计划本吧。
2: 好的。本子不错，封皮好看，本子里面还有日计划和周计划，我就买这本了。
0: 原来还有专门的计划本啊，看来大家早就知道做计划的重要性了，只有我后知后觉，今天才知道。
2: 不晚不晚，我们听了申江爷爷的建议，从现在开始列计划，认真执行，相信很快就能提高做事情的效率。
0: 有了计划，做事情的思路都变得清晰了，做事情也变得更专注。申江爷爷的这个办法对我们来说真好用。
1: 我的建议对你们有帮助，我就会高兴。
2: 我们也很高兴。
1: 今天这件事情啊，很有意义，我要记录在智慧全书上，让更多的人借鉴，给更多的人带去帮助。小朋友们，申江爷爷提醒大家，要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制定计划，还可以使用时间管理的技巧和方法，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做事的效率哟。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是张弛，
1: 在下姓叶，但不是叫做叶问，唔使武功，只系中意押韵。Yeah, 我是用了说唱里面的双押，所以呢，
2: 朝早 feel 到。
1: 对，从夜晚 rap 到朝早，未必好多人 feel 到。
2: 变过碌蔗，
0: 变过碌蔗，温州州七过咁远。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3: 幻想冷却了你心，
4: 就藏到这里。
5: 我觉得这一次通过笑纳的改编演绎，就让我再一次的爱上了粤语歌，对于我们粤语文化有了多一份的认同感。

智慧全书已经补了不少了，不过还需要补充不少内容呢。今天可以在智慧全书上补充些什么呢？有了，应该写培养兴趣爱好方面。对。

0: 我想起来番茄球球最近古琴弹得越来越好了，这是前些日子他找我时我给他提的建议。今天的画画完了，看起来还是挺满意的。除了画画，我现在也越来越喜欢弹古琴。接下来呀，我得练一小会儿古琴了。是谁在敲门呢？
1: 是我，圣诞爷爷，番茄球球。
0: 番茄球球，快进来。
1: 谢谢圣诞爷爷。
0: 番茄球球，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呀？
1: 圣诞爷爷，我心情很差，觉得最近好烦恼啊。
0: 番茄球球，是什么事情让你烦恼了？给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烦恼。
1: 圣诞爷爷，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前几天举办儿童节晚会。
0: 儿童节晚会一定很热闹吧？
1: 是啊，许多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还登台表演了，我好羡慕他们呀。
0: 嗯，那他们都表演了什么才艺呀？
1: 有人表演弹琴，有人表演写书法，还有人表演画画，还有人表演唱歌，还有一些同学表演跳舞和颠足球，他们表演都棒极了。
0: 小朋友们可真是多才多艺呀。番茄球球，那你烦恼什么呢？
1: 圣诞爷爷，我烦的是大家都有爱好和才艺，而我却没有什么节目可以表演。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没有什么爱好，所以也没有可以表演的才艺。
0: 番茄球球，才艺和兴趣爱好是在实践中发掘的，而且也需要一定时间的坚持和积累，才能有所进步和形成特长。我建议你呀，也尝试培养一些新的兴趣爱好。
1: 培养兴趣爱好？那培养什么兴趣爱好呢？应该怎么培养啊？
0: 番茄球球，你看我的这个兴趣爱好怎么样？
1: 这是古琴吗？
0: 是啊，这就是古琴。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古琴可好听了。
0: 是的，弹古琴是我新爱好，每天都在练习，还准备把这个爱好坚持下去。
1: 您之前画画的爱好也培养得很好，画出来的画简直是艺术品，棒极了。
0: 因为喜好一种东西，就要好好练习，并且坚持下去。当然，你也可以练习呀。如果你培养弹古琴的兴趣爱好，怎么样啊？
1: 圣诞爷爷，如果我会弹古琴，其他小朋友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
0: 但是你要先清楚一件事，练习古琴会有些枯燥哦。
1: 我不怕。
0: 嗯，只要真的感兴趣并能够坚持练下去，才会有效果。
1: 圣诞爷爷，我一定坚持每天练习弹古琴。
0: 嗯，很好，你有时间就可以来我这里练习弹古琴，咱们也可以一起练习古琴哟。
1: 太好了，圣诞爷爷，能和您一起练习弹古琴，我一定可以。

0: 学好的。
1: 番茄球球，加油！爷爷看好你哟。
0: 加油！
1: 从那以后，番茄球球经常来和我一起练习，真的能看出他对古琴的热情。虽然刚开始他总是按不准音符，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练习，番茄球球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听说呀，最近还在学校的晚会上表演了一曲古琴，赢得了大家的掌声，真的很棒啊。我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智慧全书上，提醒所有的孩子们要尝试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当你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热情与勇敢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时，你的生活将充满热情与活力。你的兴趣爱好也可以帮助你们发掘自己的潜力和才能，让你们变得更加自信和有成就感。所以大家一定要尝试着去培养兴趣哟。

0: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 要想活下去，靠的是信念。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2: 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0: 哥，你到底是谁？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
3: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
4: 除掉画像。
5: 陆枫在哪儿？
6: 我不知道。
7: 全上海都在找他，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0: 何射精。
1: 幽灵正在追杀你，
0: 那就开枪吧。
2: 开枪吧。
3: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民，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
4: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
0: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
5: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回。
0: 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6: 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
7: 这是一条无间旅程，他没有选择。
0: 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8: 不是中国人，谁也不想当亡国奴。
9: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

0: 咱们不能出面，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1: 但是张大器的事儿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我担心他们没这个心思。
0: 你太小看手枪队了，他们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2: 是啊，我也得到了秋野要转运这批军资的情报，关键是时间太紧迫了，转运的时间又和枪毙张大器的时间撞在了一起，秋野真是一个老狐狸啊。
1: 那乔一兄，你的意思是这一次手枪队不能破坏呼声线的行动？
2: 我也不敢肯定了，但是难度非常大，我会和杜营长和江海洋他们商量一下。
1: 好，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于先生已经答应了让我帮手枪队打李延航的事儿
3: 啊。
2: 这算是一大堆坏消息当中唯一的好消息了。
1: 是啊，乔一兄，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的。
2: 但愿吧。海洋，秋野明显要制造陷阱给你们上钩，这和张大器的枪毙时间都赶在一起，秋野明显是要我们顾此失彼啊。
4: 龙先生，我现在只想救老三，如果老三没事，我们就是豁出性命也会把顾正贤的物资劫了。但是现在，
2: 哎呀，这明显是个死局，如果你们贸然去救张大器，不仅会落入秋野的圈套，而且还会给手枪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你想过没有？
4: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没有时间，手枪队提着脑袋来上海滩就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为了抗战，可现在我的兄弟被日本人抓了，我得先救他。哎呀，陆先生，我先走了。